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日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嘅可能系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拉咗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着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在港岛，较早前皇后大道西的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日富里慢线头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的水管爆水管已经维修好了，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现在是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咧，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啊！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6: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8: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4: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1: 开放聆听的耳朵，
2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3: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9月12日，时间嚟到朝早8:08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云集。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
29: 早晨，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政府早前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咧，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建议包括咧为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當局收到咩意見呢？今日我哋會同我哋請嚟嘅嘉賓傾下。
28: 係啊，咁啊，剛剛今個星期啦，亦都完成咗舉辦第11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嘅。咁啊，有關於香港對外經貿嘅情況啦，以及點樣協助內地嘅企業出海嘅工作啦，一陣間都會傾到嘅。咁啊，介紹今日直播室請嚟嘅嘉賓啊，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建華嘅局長。早晨。
30: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28: 好，咁啊，刚才啊，苏启智都讲到啦，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同消费者嘅保障都好有关系嘅，就系、是、涉及咧一啲美容健身嘅预缴式合约。咁啊，政府咧系建议设一个冷静期啦，咁啊，为期7日嘅，咁啊，等消费者都喺呢段期间，咁啊，重新考虑下呢个消费嘅决定。咁啊，商户如果即系要退款嘅话咧，要喺14个日内完成退款。咁另外，政府亦都建议咧一个合约期，咁啊2年为上限嘅，咁啊收到咁公众意见系点咧？对于个冷静期嘅长度或者个合约期嘅上限，有冇一啲主流意见得出咧？
30: 系啊，就有关呢一个冷静期呢一个提议咧，其实系源于好耐嘅。咁其实喺2019年咧，政府咧亦都做过一个公众咨询，咁其实都有个结论嘅。咁但系因为当时嗰个营商环境嘅改变啦，咁变咗就按住不动啦咁。咁點解我會重啟呢一個條例嘅修改或冷靜期嘅諮詢呢？就因

0: 為早前大家都知道啦，就有某一啲嘅營運者啦，就係結業啦，咁造成咧市民咧有啲預繳嘅消費咧係唔可以係攞翻錢啊，或者係造成一啲市民嘅損失啦。咁我哋喺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咧，係一個適當嘅時期咧，重新審視一個冷靜期。咁啊做咗個公眾諮詢啦。咁諮詢期完結咧，咁我哋都收到好多不同嘅意見，包括業界啊、市民。咁我哋都係整理緊嘅意見咧，重新係檢視。咁喺個冷靜期嘅安排啊，或者合約嘅安排方面咧，係有啲乜地方需要修改？咁嗰個最主要嘅引進依一個冷靜期嘅目的咧，係希望保障到市民消費嘅權益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照顧依一個業界經營者嘅經營嘅困難。咁希望咧就係喺嗰個條例嘅引進咧，係雙方面都可以做得到。一方面係保護依一個市民嘅消費利益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咧業界喺個營運方面咧受到公平嘅對待，亦都唔會因為一啲無理嘅取消合約咧而造成一個經營嘅損失同埋困難。
1: 普遍意見認為，即係設定冷靜期係咪都需要，同埋7日夠唔夠長咧？
0: 業界對於一個冷靜期咧係非常支持嘅。依個健身業界同埋美容業界咧對冷靜期咧，佢哋覺得依個係對大家都有保障嘅，咁係非常支持個冷靜期嗰個七日，咁亦都覺得咧七日亦都足夠啦。依個亦都係參照咧國際上好多其他不同嘅國家、不同嘅經濟體嘅慣例咧，咁我哋覺得依個亦都係可以執行。
2: 有關嗰個監管呢個規管嘅門檻咧，即係合約個金額嘅設定啦。其實個數個金額都幾緊要喎。有啲講法就可能係3000蚊啦、8000蚊啦，又或者多啲嘅10000蚊先至係作為個合約個規管。呢方面啲意見係點啊？
0: 咁其實呢個只係我哋提出嚟嘅提議啦。咁當然業界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因為呢、這個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其實兩個唔同嘅行業嚟嘅。咁佢哋嗰啲合約嘅金額咧，亦都有好不同嘅，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咧，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咧，但係你俾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咁可能就係喺嗰個考慮當中咧，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咧，可能有一個差距都唔定嘅。
1: 咁啊，邊方面高啲，或者個金額嘅釐定大概咩水平？
0: 咁要視乎即係佢哋嗰個合約嘅性質啦，就唔係某一個業界一定係會高過另一個業界嘅。咁所以我都要睇翻一個中位數啦，或者係嗰個佢哋買嗰個服務係邊一種啦。咁因為我哋仲要做一個詳細嘅研究，
1: 即係最後嘅數字咧，未必係3000或者8000或者係15000，可能又重新釐定一啲數字。
0: 係啊，未必係嘅，因為業界亦都有不同嘅訴求。
2: 咁市民咧，即係呢個都好關心啦。咁有啲諗法咧，佢哋話如果有啲方法，譬如有一張合約，可能個數額大啲嘅，咁啊嗰個個鋪頭就化整為零，將佢拆散唔同嘅細啲嘅銀碼，就一次過簽曬佢。咁會唔會可以逃避咗呢個冷靜期又好，或者
0: 如果佢嗰、那個服務係同一個服務咧，咁如果咁樣拆細咧，就即係去逃避依個金額咧，我覺得喺嗰、那個改動嘅條款裏邊可能有啲規管，因為我而家講緊係不同嘅合約嘅，係如果容許你同一時間簽不同嘅合約，但唔可以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合約咧將佢細化，而個金額係好大咁樣。咁但係呢啲都要詳細考慮點樣去規管同埋執行。
2: 都有留意到呢、這個
0: 有留意嘅。
1: 頭先講緊就係若嗰個規管嘅門檻個金額定到好高，嗰啲商户會唔會即係拆細啲單去規避啦？咁啊，之前立法會上面啦，局方嘅代表亦都講過啦，初步考慮如果市民喺同一日之內向同一個簽署即係同一個商户啦簽署咗多份合約，就視為同一個合約。而家傾向係咪都係咁樣嘅處理方式？
0: 你所講嘅同一個合約嘅性質係乜嘢先？因為同一個合約，佢可能我簽一個合約係美容嘅，咁簽一個係可能係做依一個手甲嘅美容手甲嘅服務嘅，即係你唔同嘅性質係可以同一時期簽嘅，只係話同一個合約唔可以同一日簽好多份、好多份、好多份。而將個金額係擴大，咁可能你今日同某一間依一個商店簽一個合約，係關於做面部嘅美容，咁做一個合約可能做依一個

0: 其他方面嘅服務，咁呢個唔會係違反一個規定。
1: 嗯，咁啊，美容業界或者健身業界喺個諮詢期內，佢哋表達咗一啲咩最主要關注呢？即係點樣頭先講到啦，一方面保障到消費者嘅權益，同時又避免啲商户嗰個經營壓力可能增加或者影響到佢哋現金流。
0: 首先就兩個界別咧都係非常支持一個冷靜期啦。咁但係喺嗰個合約嘅安排方面咧，都有大家不同嘅意見嘅。最主要咧，佢哋都係有啲擔心咧，就係話冷靜期取消咗咧，會唔會對佢哋嗰個經營啊有一個受到損害啦？咁但係喺我哋提出嚟咧，都係有一個安排，就係話你已經用咗個服務咧，你係要俾錢嘅。咁同埋取消一個合約咧，亦都有一個手續費要收翻嘅。咁佢哋對依方面咧都提出咗意見咧，就係、是、手續費嘅金額啊，或者個百分比啊，咁同埋依一個即係係喺銀行方面喺銀行同佢哋嗰個帳戶嗰個交收啊，各方面嘅安排咧，佢哋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咧，俾我哋參考。咁我哋都會跟進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希望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算冷靜期，客户係取消嗰個合約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唔會受到虧損。
1: 嗯，就住一啲具體安排咧，即係當市民去取消合約嘅時候，咁若果係碌卡嘅，咁會有一啲手續費或者一啲行政費，銀行會收取啦。之前有啲關注就話，而家當局咧就建議商户可以扣除成個交易額嘅2%作為呢啲行政費。咁啊，有啲業界反映啦，可能銀行向佢哋收取嘅唔止係咁少嘅，這個會唔會有得放寬呢？
0: 我哋都係研究緊啦，因為我哋收到佢已經當初嚟提出嚟一個俾佢哋參考嘅咁嘅做法，咁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當然係有唔同啦。咁我哋都係要參考佢哋提出嘅意見嘅實際嘅可行性啦，同埋我哋係咪有啲情況可以同銀行商討到咧，係幫到嗰個業界咧喺個手續上啊，或者喺嗰個退款方面係更加快捷咧？因為其實喺如果你用一個信用卡去簽一個預繳式消費退款嗰時咧，有可能係銀行直接退翻俾個客户。咁喺當中點樣收取嗰個手續費啊？各方面喺呢個程序方面咧，我諗都有啲細化咧，我哋要同銀行啊、同業界啊再去商討，究竟係點樣做咧，可以幫到佢哋，而令到佢哋唔會受到一個即係喺個經營上面有啲虧損。
2: 嗯，有美容業界咧就提出咗咧建議一種叫做兩階段立法嘅諗法，就話咧先落實冷靜期嘅相關規管，咁啊觀察佢舉例啦，觀察一年或者年半時間，再評估下咧有冇需要在第二步先做嗰個實施合約期嘅上限或者其他嘅限制。局長有冇得諗咧呢個建議？
0: 我諗所有嘅提議我哋都會考慮啦，咁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嘅，但係最主要咧就希望係真係可以實際幫到依一個消費者，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幫到依一個業界。
1: 嗯，咁啊，若果啲消費者即係喺冷靜期內真係決定要取消依個服務啦，咁樣咁啊，但係佢期間又用咗譬如一次嘅療程，咁啊，商户向佢哋收費應該按一個點樣嘅準則咧？
0: 咁應該咧，如果係整個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合約裏邊係10個療程，咁應該就係均分嘅。咁但係如果你用咗一次療程，係咪咁樣計法咧？咁業界都有不同意見。咁我哋都要商討咧，係點樣係一個公平性？你用咗啦，咁業界亦都提供咗服務啦，咁係咪將佢係均勻咁去收費咧？即係定係當佢一次單獨嘅收費咧？咁呢個喺個合約裏邊咧，可能都要寫得好清楚。咁到時候咧，就大家唔需要有一個爭拗。
2: 另外，坊間咧都有啲建議，想更加好保障消費者。咁咧就想規定啲商户咧以一種叫信託形式咧，就持有啲預繳式合約得嚟嘅錢啦，咁樣。咁就等咧消費咗，即係佢哋有得享受咗之後咧，先至撥俾公司個收入。咁啊，保障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唔好有啲鋪頭冇糧，少數害群之馬走佬咁樣。咁呢樣嘢咧，你覺得有冇得諗咧？對於即係做生意個會唔會都有難題咧？
0: 依個喺某一啲國家咧係有咁嘅做法，但係嗰個複雜性好強啊。咁同埋即係喺嗰個對於一個企業嘅或者喺個經營者個資金流動方面咧，亦都造成一個即係困擾嘅。咁所以喺個經營方面未必一個好嘅方法。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任何嘅意見啦，我哋都會研究下究竟喺香港係咪可以實行咁樣嘅制度咧，去幫到個業界。最主要我都係重申咧，就希望任何嘅措施咧，都係唔會阻礙業界嘅經營，亦都係保障到市民嘅消費權益。
1: 嗱，今次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就完結咗啦，咁啊預計幾時會將方案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啦？

0: 有冇可能喺今届政府嘅任期里边完成到立法啊？
1: 我哋希望咧就系喺我哋研究之后咧，就个方案咧喺2027年上半年咧就交俾立法会，咁再排期咧就系修改依一个条例。咁但系排期修改条例咧，亦都因应政府有冇其他相应嘅其他嘅条例咧要排期咧去修改啦。咁呢个希望系可以尽快啦。
2: 我哋头先听咗都集中讲一啲美容健身为主啦，有冇谂过或者今次咨询咧会睇埋将来有机会，譬如一啲电信啦、保险啦或者金融产品咧有预缴式嘅消费，会唔会将来都考虑将呢啲同类嘅手法咧纳入我哋法例监管嘅范围？因为今次我哋攞咗一啲嘅市民意见咧，就作为一啲守则或者指引，局长会唔会去呢个方向都将来会谂一谂咧？
1: 我想首先是处理了这个健身和美容业界先，因为最主要以前的投诉呢大部分都是这两个行业。那其他的行业需不需要监管呢？我想下一步看实际的情况需要。
0: 那我们转讲下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就是大埔宏福苑的火灾之后，大家特别关注到一些围标的情况。竞委会在7月底就推出了一个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其中一个新的点就加入了法定声明，就是投标者就要证明这个标书是他独立已备的，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些合谋的行为，如果不是就有可能要承担一些法律的后果了。当局留意到这个新的范本推出了之后，不同的招标情景，包括大厦做大维修，采用这个加强版的条款的情况是怎样呢？还有这个签订其实是一个自愿的性质来的，对于打击围标的效力有多大呢？
1: 其实这个加强这个 不合谋条款的加强版呢，是代表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處理圍標呢件事。咁整個一個條例嘅修改咧，就視乎依一個委員會嘅報告之後啦。咁因為而家嘅條例咧就係民事化罰款同埋取消佢嘅董事資格。咁我哋亦都係會考慮咧，就係喺一啲嚴重嘅圍標事件咧，將佢刑事化。咁亦都令到咧係可以有一個刑事嘅責任。咁亦都係加強依一個調查嗰個權力咧，咁希望咧就係將呢一方面嘅事情啊處理好。咁呢一個不合謀條款嘅加強版咧，係一個信息，就俾所有嘅投標者咧，佢哋有一個責任，亦都係如果發覺佢哋係違反呢一個合謀條款咧，佢哋係有一個責任係要負啦。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強嘅信息，亦都係一個最初步嘅加強我哋呢一個防止圍標同埋合謀嘅工作咧，係盡快執行啦。咁因為修改條例咧需要時間嘅，咁亦都要等個報告出嚟。咁但係我諗打擊圍標呢一個係政府同埋呢一個反競爭事務委員會裏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工作，亦都係好有決心去做呢樣事。
2: 局長，我想問，我知道商經局咧而家正係同呢個競委會一路合作緊，就是剛才講緊嘅推動呢、這個圍標一個入圍標刑事化其中一項嘅，那個進度係點咧？或者做咩重點方向？
1: 咁最主要睇翻嗰個委員會個報告出台啦，咁我哋就會落實執行我哋而家預備緊嘅嘢。
0: 講緊係獨立委員會。
1: 係啊係。
0: 咁你講過咧，即係過去喺一啲訪問你都有提過嘅，即係打擊圍標其實個難處就喺個搜證嗰度。若果刑事化過後啦，那個舉證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係咪咧？
1: 我哋希望就係喺個條例裏邊咧簡化一啲搜證嘅程序啦。咁希望就係可以簡化個搜證嘅程序。民事化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啲去檢舉啦，但係刑事咧個搜證係有一個程序。咁我亦都希望咧喺嗰個條例裏邊咧可以簡化呢個搜證嘅程序咧，係促成呢一個條例嘅執行。
2: 有一個方向咧，就想試下可以採取一個刑事同埋民事並行嘅雙軌式執法。咁呢個做法你點睇先咧？同埋會唔會有啲困難咧？點定義？點去用民事？點樣去刑事？
1: 我諗呢個係一個初步構想啦。咁亦都要睇個委員會個報告之後咧，我哋再有一個落實嘅決定。因為而家已經係有民事化噶嘛，咁只係點樣將 某一類嘅可以將佢刑事化咧，咁嗰個門檻係點樣咧？咁到時候會有一個即係清晰嘅界定。
0: 嗯，一啲業內人士，包括啲建築啊、測量界咧，亦都有提過嘅。咁啊，法例咧又需要即係清晰啲去釐清咧合謀同埋正常嘅業界行為。點解咁講咧？就話業內人士難免都透過譬如商會啊、學會作一啲交流，咁啊了解一下啲行家係咪都有意去投標啦，又或者。

0: 難免佢哋都會揾一啲同類嘅分判商，咁啊去攞報價嘅，咁啊令到個標書嘅內容就好相似啦。咁喺法律個定義上面啦，點樣可以清晰區分到邊一啲係業內嘅正常交流溝通，邊一啲係違法嘅圍標嘅合謀行為咧？
1: 我諗如果有事情發生咧，喺搜證咧同埋喺各方面咧，喺法律部門咧亦都會有佢個專業嘅界定、專業嘅認知啦。咁喺一方面，亦都有專業嘅人士會俾到意見咧。究竟你個標書裏面，如果大家相同嘅信息，究竟係咪有涉及一個大家合謀啊、圍標？我諗喺嗰個調查當中咧，會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情況係可以知得到嘅。
2: 嗯，嗱，咁有啲人關心嗰個刑事裏面，咁包括競委會主席咧就都提出過啦，就喺個刑罰同埋嗰個罰款嗰度去睇。咁啊建議啊，最高刑罰咧可以係7年甚至係10年嘅。咁而罰款咧都由500萬至到1500萬。咁呢個方向，局長你需唔需要有一個俾到個方向，都一個呢、這個刑罰係重嘅，先至有個阻嚇作用。
1: 我諗而家一個建議啦，到時候真係法例要修改，亦都要通過呢個立法會啊，通過呢個其他方面啦。咁喺當時如果通過嘅時候，可能亦都有大家會討論，究竟嗰個懲罰嘅程度啊，或者個金額係咪足夠咧，定係咪可以收到個阻嚇嘅作用咧？我諗都要詳細再去研究。
0: 點樣先夠阻嚇力咧？
1: 咁呢個我諗要大家要商討啦。咁究竟業界係可以接受啊，同埋喺司法界亦都點睇啊？咁喺一個政府部門亦都有一個睇法啦。到時係要集合多方面嘅意見，覺得係點樣先係一個足夠嘅懲罰咧，或者一個阻嚇作用咧，令到呢一個圍標嘅情況咧係可以係唔再出現啦。
2: 嗯，好，咁咧，我哋不如講下啦。嗱，盛事香港多樂樂，咁嚟緊11月仲有一新嘅盛事，就是、第一屆世界鑑賞家盛典咧。咁呢個盛典就包括國際高端生活品味嘅展覽咧，會喺香港展出，包括咩咧？局長再講清楚啲，即係一陣再講啊。有睇資料就有頂級名車啦、豪華遊艇啦，仲埋珠寶鐘錶都有。局長，到底呢個係咩嚟咧？因為未搞過嘅，同過去有咩分別啊？同其他城市？
1: 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即係展覽嚟嘅。點解咧？因為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咧，我哋有1億嘅撥款咧，係搞依一個新型嘅展覽，同埋香港未搞過嘅。咁因為我哋展覽業咧係香港都好蓬勃嘅，對香港經濟咧亦都係帶嚟好正面嘅影響。咁其實佔我哋嘅 GDP 都有一個份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覺得呢個展覽業係要有個新穎嘅即係方式啦，係點樣可以引入更多唔同嘅展覽啦，亦都可以引入更高端嘅客人嚟到香港消費啦，咁令到香港嘅經濟更好啦。咁所以1億裏面咧，我哋就尋找一啲喺全世界喺呢一個方面展覽嘅即係

0: 多展覽喺嗰度做。咁但係有啲咩新型展覽呢？譬如而家我哋上次我哋都做咗一個新聞嘅即係採訪啦，就係、是、遊艇展啦。咁啊，亦都有架車好靚嘅喎。咁以後會做啲乜嘢呢？咁可能有啲私人飛機展啊，更大型嘅珠寶展覽啊，同埋呢個藝術啦、啊。咁亦都係好高質量嘅旅遊展啦、啊。咁希望係咧可以吸引更多嘅遊客嚟到香港。咁同埋佢哋嘅消費能力係更加強嘅。咁就Informa 佢哋都亦都有講到咧，就話佢預計咧。
1: Okay, 我哋稍後翻嚟繼續傾傾啦。呢個第一屆嘅世界鑑賞家盛典，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嘅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嘅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举行嘅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嘅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大赛举办。佢期望未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嘅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话，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并唔差，最终是否达标亦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嘅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出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相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喺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几枚嘅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嘅可能系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

0: 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減低個品牌效應，亦都令到煙包上面嗰個圖像健康忠告更加顯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喺美國餐廳俾貼士幾乎係指定動作，有餐廳試圖唔收小費，亦有餐廳改將食物加價，加翻員工人工，但最後因為營業額上升，交多咗税，無以為繼。有消費者認為俾貼士本身唔係問題，問題係變成剝削手段，逼顧客補貼員工薪金，認為應該取消。
7: 逢星期六早上十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8: 十萬八千里。
9: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10: 好啊，唔该世杰。
9: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0: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9: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0: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7: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8: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9: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2: 开放聆听的耳朵，
2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2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局长喺度嘅。咁啊，上一节我哋倾到啦，喺11月啦，将会举行第一届嘅世界鉴赏家盛典。咁啊，政府预留咗1亿啦，吸引一啲即系高质素、新元素嘅大型国际展览咧落户香港。呢个系计划下咧第一个项目嚟嘅。咁啊，会展出唔同嘅名车啦、游艇啦、珠宝、钟表等等。预期啦，呢个展览会吸引到几多旅客嚟到香港咧，又評估佢哋一啲人均消費力會係點樣咧？
27: 有一億咧，其實喺我哋財政預算案裏邊咧，就希望咧就係可以將香港咧作為一個內地品牌同埋國際品牌嘅一個平台啊。咁喺11月舉行嘅展覽咧，將會係做遊艇展啦。咁其實唔係淨係遊艇展嘅，我哋係可以做好多嘅，譬如係一個名車展啦，咁亦都有私人飛機展啦。咁藝術品啦、珠寶展啦、高質素嘅旅遊啦咁樣。咁根據英富曼一個展覽集團佢哋嘅過往經驗咧，佢哋估計今次喺11月嘅展覽咧，將會帶嚟大概3000個 好高質素嘅即係參與者，咁會對香港個經濟或者消費咧會帶嚟好大嘅動力。咁因為佢嚟到會住啦、酒店啊、依、這、一個餐飲啊，因為佢買嘢佢亦都有保險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咧都會帶動不同嘅行業咧有一個即係好處嘅。咁但係亦都睇翻過往一般遊客嚟香港咧，佢哋個消費係幾多咧？就係、平均嚟講大概係9,300蚊一個人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帶嚟3,000個高端消費者咧，可能嗰、那個消費個金額更加強啦。同埋如果佢真係買依一個產品嘅時候咧，咁對依一方面嗰個帶嚟嘅經濟動力咧，亦都好大。咁同埋依啲展覽咧，唔係淨係喺一個場館嘅，因為佢係戶外嘅。咁遊艇你要喺泊到遊艇嘅地方啦，飛機你要泊到飛機嘅地方，呢啲都係戶外。咁變咗佢哋除咗係睇個展覽之外咧，亦都會體驗到香港整體個環境同埋其他嘅地方。咁我哋會喺一個亞博館啦，咁亦都會喺一個海旁啦，亦都會喺 M 加博物館嗰度啦 ，M Plus 嗰度啦。咁任何場地都可以做到嘅。咁亦都係可能喺啟德體育園啦，咁變咗嚟到香港嗰個體感啊，個感受同埋個體驗咧，係同以前淨係參與一個即係喺展覽館裏面嘅展覽咧係唔一樣。咁同埋如果係依啲遊艇啊，或者係其他嘅展覽，佢可能有一個互動嘅作用添，咁令到佢個體驗係更加強。加埋咧，亦都可以俾到香港嘅市民咧有增加不同嘅體驗啦，亦都係歡迎香港嘅市民去參與噶嘛。咁變咗係香港市民亦都有個新嘅體驗啦。香港市民如果多啲出嚟走動，亦都刺激到不同嘅消費啦。咁呢個對於香港整體嘅經濟咧，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
0: 嗯，即係全城展覽，令到香港周圍都有城。
27: 咁全城起動啦，咁樣係咪？當然一個大嘅展覽，因為佢又係喺不同嘅地方啊。咁變咗可能啲市民亦都由一區去到另一區啊。咁變咗嗰個活動係好多嘅。
0: 嗯，
10: 今次同呢個鑑賞家盛典嘅主辦單位嘅合作咧，係一個一次性嘅合作，定係往後可能都定期恆常會舉辦嘅？
27: 我哋係唔係一次性嘅，同佢都係恆常嘅。咁喺十一院做完之後咧，我哋希望佢出年咧帶嚟更多更大嘅展覽，因為十一院係一個初試牛刀啦。咁如果係做得好嘅、做得強嘅，咁就不停引入其他嘅元素。咁亦都睇下佢哋個經驗喺其他嘅國家乜嘢嘅展覽會帶嚟。邊一類嘅客人咧係適合香港？
0: 嗱，局長我就想問啦，具體方向有冇啲目標嘅攪手可以吸引嚟咧？同埋嗰1億夠唔夠用？如果
27: 嗱，其實咧就我哋係歡迎不同地方本地或者外地嘅，即係喺依一方面好有經驗嘅經營者咧，係同我哋合作嘅。咁一億當然唔係一個好大數目啦，但係唔係用一億俾曬佢噶嘛？佢自己都要出佢嘅資本，係嚟到香港搞嗰、那個。展覽嘅，咁就係大家係點樣去合作啦？咁一億咧，我哋係打算喺一兩年裏邊係運用嘅。咁但係完咗之後，咁我哋係咪發覺係呢個喺呢一方面係好有效益，對香港經濟展覽業係帶嚟好正面嘅增長咧？咁我哋會。同財政司再申請啦。
10: 咁近月咧，立法會秘書處都有個研究咧，提到香港一啲即係會議展覽嘅場地方面，咁啊有會展啦，有亞博啦，咁啊但係都沿用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政府有啲新嘅動向，譬如亞博會有第二期啊，亦都會咧重建灣仔政府大樓嘅。咁但係呢啲新嘅項目提供新嘅會展空間都好啦，最快都要2028年先至可以落成。咁呢啲新場館又未有得啟用嘅時候，嚟緊又想吸引唔同大型國際展覽嚟到香港。咁啊，会唔会场地基础设施唔够，削弱咗香港嗰个竞争力咧？
27: 其实就两个地方都有第二期啦，亚博馆。咁呢一个会展咧，亦都系第三期啦，而家筹备紧啦。咁其实我哋M 加博物馆啦，亦都系一个场地啦。咁有好多其实有啲展览可以喺海旁做得到啦。加埋我而家有启德体育园，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做到展览嘅。只系我哋点样系去安排？某一類嘅展覽去邊一個場地咧，係做得更好、更多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做到個平衡咧，亦都係可以繼續去增長我哋嘅展覽業嘅 情況嘅。
0: 嗯，好，局長，我哋不如轉講下招商引資啊。嗱，商經局核下嘅投資推廣處咧，負責協助海外同埋內地企業嚟香港設立同埋擴展業務嘅。咁啊，舊年施政報告咧提出咗，就都有個指標俾佢，就係、是、希望投資推廣處啊，2026至2027年兩年之間咧，吸引至少啊1200间內地或者海外企業嚟香港，係咪？
27: 係啊，
0: 局長，呢、這個指標做唔做得到？有冇
27: 指標都好唔容易㗎，咁兩年要1200间企業啊，咁即係投資推廣處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工作。咁過往佢都超標嘅，咁今年咧就依1200间企業咧，我都希望佢能夠超標完成，為香港嘅經濟咧帶嚟新嘅動力。咁喺頭嗰幾個月咧，就個成績都幾好嘅。咁咧就係、是有413间企業嚟咗香港，後嗰六個月，咁咧就帶嚟咧560亿嘅。投資，咁亦都係可以幫到咧就業咧，係帶嚟8600个就業職位。咁呢個成日個數字係好亮麗嘅，喺上半年。咁希望咧嗰個勢頭係繼續啦，咁希望就可以超標完成啦。咁但係都要好多努力工作啦。咁亦都係好注重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引進一啲企業咧，係去一個北都落户。咁尤其是一個創科企業，但係亦都睇到一個好嘅勢頭咧。其實在今年增加的企業裏面呢，外國企業的數量都不少的。那啊，這個英國、美國、英國啊、意大利啊、法國啊，那些企業都有來到香港是投資和成立公司。
1: 剛才提到上半年有400多間，他們是大概什麼規模的企業？有沒有剛才所說的一些創科企業呢？
27: 都有的，還有有都是服務啦，也都有旅遊啦，也都各方面都有的。咁因為佢都睇到咧，就香港個機遇好強，咁尤其是咧，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走入大灣區。咁係可以，香港係一個平台走入大灣區啦。我哋都服務國家個經濟發展啦。因為佢公司喺成立咗喺香港成立咗公司之後咧，或者係地區總部啦，咁佢可以咧利用我哋同內地簽訂嘅 CIPA 嘅關係咧，係。當是香港的公司在內地經營，這個呢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之有利，因為在 CIPA 裏面呢，我們在稅務呢也都有減免啦，在其他方面，譬如在一個專業服務呢，也都開放了153个專業服務呢，可以在內地呢是經營的，所以很多國家的企業都看準香港的機遇，加上可以利用香港的機遇呢是走入大灣區，咁所以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增長得幾好嘅。
1: 嗯，咁啊，啱啱今個禮拜舉行嘅一個即係經貿方面嘅城市啦，就係、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一連兩日咧完成咗舉行噶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國際商貿平台啦，讓到一帶一路沿線嘅相關國家地區一啲官員啊、商界可以聚集一堂啦，即係去探討商機。喺依個場合裏邊啊，有一啲乜嘢重要嘅協定簽署咗咧？點樣總結今次嘅成果啦？
27: 今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個成果係非常之好啊，超過6000个參與者，咁啊大概有70个國家，有100个政府嘅100个高級嘅政府人員啦嚟到啦，咁亦都係即係係各方面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功夫，係令到嗰個成果係非常之大，咁亦都有超過100间嘅企業咧嚟到喺度做展覽啊，做對接。咁除咗個高峰論壇之外咧，我哋都做咗好多項目嘅對接啦，做咗800场嘅項目對接啦，咁亦都有300个項目咧，係即係大家可以達成啦。咁裏面咧，政府簽訂嘅MOU 啊，大概有7份，其他嘅 MOU 咧就有55份。咁簽訂嘅國家係包括一個中亞嘅國家啦，有一個烏茲別克啦、哈薩克斯坦啦。有摩洛哥啊，有泰國啊，亦都有巴布亞新畿內亞啊，咁呢啲國家咧都同喺度咧係簽訂咗 MOU 啦。咁最主要咧就係、是、今次我哋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有3个專章，一個就係中東啦，因為行政長官咧就去咗中東2次啦，咁去咗4个國家啦。咁亦都有中亞專章咧，因為今年啱啱先去完一個中亞2国啦。亦都有一個企業出海專章，因為企業出海呢一個係我哋特區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咧，係帶內地嘅企業同埋香港嘅企業咧係出海。咁啊，出海專班喺 成立咗之後咧，做咗好多功夫，所以今年咧係有三個專章，咁都受到廣大嘅歡迎啦，好多參與者咧都好有興趣，就係點樣開發依一個中東嘅市場啦，點樣開發依一個中亞嘅市場啦，咁企業出海係可以去到。

0: 邊啲地方咧係謀發展啦。咁所以整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都係非常之成功。咁第十一屆咧比上一屆係更加旺。
1: 嗯嗯，局長，我又想跟進一下啲協議協定啦。嗱，特區政府咧就一路爭取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我所講嘅，我哋講嘅 RCEP 啦。制定工作呢、這個東盟秘書長咧日前出席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咧，佢俾訪問嘅時候咧都話支持香港加入。嗱，局長想跟進一下而家個程序審批個階段係點咧？特別啲成員國咧，佢哋同佢哋尋求共識有冇困難啊？
0: 我哋一直都好努力爭取加入呢個 RCEP 啦，咁個進程咧都好係進程當中啦。咁好快佢哋會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就係審視咧就係申請嘅其他經濟體嘅申請啦。咁香港咧亦都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係我哋係會積極係加入呢個工作組咧，係爭取每一個成員國嘅支持咧，係盡快加入呢個 RCEP。但呢個咧亦都要經過一個進程啦。咁我哋都要係符合所有嘅要求啦。咁喺個工作組裏邊咧，我哋會盡量係將香港可以為 RCEP 帶嚟嘅好處咧，係同大家去即係解釋啦。同埋我哋係有啲乜嘢強項咧，可以增加呢個 RCEP 嘅競爭能力啦。咁我係希望喺個工作組盡快組成之後咧，我哋就展開嚟個工作。
2: 今個禮拜舉行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頭先你都提過啦，一個章節咧就係出海專章。咁啊，頭先亦都有提及咧，其實係舊年十月咧就成立咗一個跨局跨部門嘅專班啦，都係你督導工作嘅。咁啊，成立咗專班一年嘅時間啦，點樣檢視嗰個工作嘅進展咧？即係專班成立至今，吸引咗幾多內企嚟到香港？
0: 出海專班喺舊年十月完成啦，咁我係督導組嘅成員啦，由我領導啦。咁其實個出海專班成立咗以後咧，上次行政長官就話有已經有200多家企業嚟到香港落户，咁而家多咗啦，去到300间咁多啦。咁係落户咗香港咧，係預備係出海啦。咁其實我哋喺出海裏面咧，亦都係喺內地做咗好多場嘅宣講，有20場嘅宣講啦。咁亦都係有同5000个不同嘅企業咧係溝通咗，咁希望咧係帶到啲企業咧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去。咁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佢哋可以有好多好處嘅，譬如係融資方面啊，一個離岸嘅貿易啊，離岸嘅地區總部啊，亦都係可以利用一個人民幣作為一個結算啊，就避咗一啲匯率嘅風險啊。咁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內地企業咧，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嚟，從而咧亦都可以引到咧喺外國企業咧知道咁好，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就走入內地啦。咁就係可以造成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絡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係服務國家15規劃，亦都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
1: 局長，你提到300家嘅企業啦，請問呢啲企業嘅背景或者規模係點咧？
0: 因為我哋而家係最主要係集中喺一個中小企，因為喺內地咧好有6000万间中小企，咁所以咧我哋集中好多中小企，有能力有一個意願係利用香港嘅平台出海嘅中小企業幫助佢哋。但係所謂中小企咧，佢哋嗰啲規模都好大嘅，唔係話真係好細嘅企業嚟嘅。咁但係佢哋對一個全球嗰個信息嘅認知咧，就未必有香港咁強。加埋我哋貿發局咧，亦都一個出海平台啦，有200个一個服務提供者，包括法律啊、金融啊、會計啊、其他各方面啊、認證啊，咁可以咧幫到佢哋咧，係攞到佢需要嘅服務。咁由香港呢一方面咧，就幫助佢哋出海。咁行政長官喺出訪當中，亦都帶咗一個內地企業出海啦。咁啱啱去完一個中亞。亦都帶咗好多內地嘅企業一齊出海啦。咁我啱啱去完馬來西亞啦，亦都帶到內地同香港嘅企業咧一齊去馬來西亞，因為我哋喺馬來西亞成立個外經貿辦啦。咁佢哋都有跟我哋一齊出去咧，係認識馬來西亞嗰個商機啦。咁個成果都係非常之好嘅。
1: 咁個出海策略方面咧，頭先提嗰啲地方係咪就係出海嘅一啲目標地區市場咧？其實
0: 我哋希望咧係開通呢一個出海嘅市場咧，就包括呢個東盟嘅市場啦、中東嘅市場啦、 中亞嘅市場啦，咁呢啲都係發展嘅好大嘅

0: 空間，因為如果你睇東盟嘅市場咧，我哋嗰個貿易係佔我哋最第二大貿易夥伴。咁如果你話睇埋 RCEP 咁嗰十幾個國家係佔咗我哋整體出口貿易嘅75%啊。咁而中東市場而家個發展咧，除咗而家係因為有一啲不穩定性，但係如果穩定落嚟嘅中東市場嗰、那個經濟能力好強，而中亞亦都係經濟係起飛起步。亦都對香港呢一方面嘅合作咧，係非常高度係關注。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發展嘅市場啦。而呢一個中亞基金亦都會嚟香港投資啦。哈薩克斯坦嘅鐵路亦都嚟香港上市啦。咁哈薩克嘅石油化工亦都喺香港發咗債啦。咁所以見到咧，中東嘅國家同埋中亞國家對香港嘅金融啊、貿易啊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咁如果我哋可以對接到內地嘅企業同香港嘅企業，帶佢哋去呢啲國家，咁係一定係一個好嘅成果。而東盟一直係我哋好好嘅貿易夥伴啦。咁今次帶佢哋去馬來西亞，亦都去咗螞蟻，亦都去咗一個豐隆集團咧，去睇佢哋嗰個喺各方面嘅發展。咁令到大家都大開眼界，原來螞蟻喺馬來西亞喺吉隆坡嗰、那個發展係咁大嘅，而豐隆集團係馬來西亞一個好大嘅工業集團，咁喺各方面發展都有，咁大家對接咗之後就開始有一啲在生意上的大家互相溝通。
1: 剛才你提到上個月就帶商貿的代表團去到吉隆坡，亦都有出席當地經貿辦的開幕典禮。這個經貿辦其實去年年底已經成立了，繼新加坡、雅加達和曼谷的經貿辦之後，政府在東盟第四個經貿辦，希望這個經貿辦怎樣可以深化到東盟甚至是周邊一些亞洲國家的經貿的推廣。
0: 因為其實一個經貿辦他們有個工作要做，除了這個商貿之外，他們對文化、對其他各方面都要輔助、幫助，就是特區政府每一個不同的部門去推廣講好香港的故事，教育、文化、經貿，就算是其他各方面都會幫助，就是香港的企業在各方面發展的。那為什麼我們會多一個經貿辦在吉隆坡？因為其實我們不是只看東盟十國，因為每一個經貿辦都會覆蓋其他不同的地方的，咁譬如孟加拉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地方都有覆蓋嘅，咁變咗每一個經貿辦個工作量都好大。咁本來得三個啦，咁我要增加我哋喺外地嗰、那個聯繫咧，咁多一個經貿辦係必須嘅。其實我哋亦都係打算喺中東喺一個尼亞德咧係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嘅。不過咧，就係因為而家嘅情況咧，就個推動比較慢咗啦。咁因為我哋喺迪拜已經有一個喺中東有一個，咁但係咁大個中東市場，你唔可以淨係得一個噶嘛。咁所以上次行政長官去完一個中東之後咧，就決定喺一個尼亞德嗰度咧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咁喺我哋去完中亞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打算咧，考慮咧喺中亞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咧，係幫助喺中亞裏邊嘅溝通啊、業務擴展啊咁。
1: 就住中東個局勢都唔平穩啊，點樣評估即係當地嗰個最新嘅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對企業喺當地營商嘅影響啊？
0: 我哋希望中東嘅局勢係可以和平解決啦。咁如果可以和平解決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商機，亦都可以利用一個中東嘅地方嘅優勢咧，可以伸展去到一個非洲嘅國家啦。咁其實我哋都係開發緊一個拉丁美洲嘅國家嘅貿易嘅合作啦。咁我哋同秘魯簽訂咗一個自貿協定啦。咁同智利亦都有協定啦。咁今次一個一帶一路咧，這個烏拉圭嘅副總統都嚟咗香港。咁一個亦都係首次咧，南美國家有個咁高嘅元首咧嚟到香港參與一個一帶一路嘅論壇啦。咁今次嚟到一帶一路論壇嘅各國元首咧，又一個烏茲別克嘅總理啦，又盧窩嘅副總理啦，有一個烏拉圭嘅副總統啦，可以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同埋其他經濟體對香港嘅重視。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做強 我哋個經貿，所以點解會有咁多外經貿辦喺外地設立呢，都係一個原因。
1: 咁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啦，了解下香港郵政嗰個營運嘅情況啊，都有虧蝕嘅。咁特首亦都講過啦，存在一個運作模式嘅問題啦，需要改革。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建議，譬如包括全面公司化，又或者係話將佢變成公營機構。而家嗰個改革檢討嘅方向係點呢？
0: 我哋係會盡快作出一個研究啦，希望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係俾到一個報告俾行政長官啦，咁然後再作一個適當嘅跟進。
1: 咁除咗一啲即係派底嘅服務，仲可以增值一啲嘅服務啦。
0: 我諗整體研究係睇郵政嗰個改革，同埋有啲乜嘢嘅商務嘅方面嘅發展啦。咁而家要作出一個好詳細嘅研究報告，亦都唔排除任何嘅可能性。
1: 好啊，今日多謝曬局長嚟到星期六問責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 據了解，有15個食環署職員夾粉買六合彩注項之後中頭獎，派彩大約3000萬，但持有彩金收款戶口的36歲衛生督察懷疑拒絕平分彩金。那個衛生督察在搞珠之後一直請假，同事於是報警。警方調查之後，昨日以涉嫌盜竊拘捕一個36歲男子。明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就報導，馬會的年報是顯示2025-26 年度六合彩投注額達到94億，同期冇人認領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萬元。至於賽馬投注額總額是1433億，同期冇人認領嘅賽馬彩金同退款就一共有3400萬元。根據馬會規定，所有中獎彩票需要在攪珠日或者是賽馬日之後的60日之內領取，否則彩票將告無效。《東方日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認購和配發結果，期間認購12手或以下的申請者將可以全數獲得配發所申請債券，認購12手以上的申請者就有機會額外配發多一手債券，即是最多獲得13手。依照保證息率 4.25 来计，今批銀色債券申請人每年將會獲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報報導。
3: 信報報導，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逝世，享年89歲。據了解，屬於副國級領導人的董建華享有國葬的規格禮遇，儀式會在下個星期日20號上午在香港舉行。到時預料包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內的中央代表團是會出席喪禮。信報報導。
4: 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支聯會同三個主要骨幹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判決是對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有力捍衛，超視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不能允許。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舊樓法團同業主應該將職安要求列入投標考慮。《東方日報》政論。
3: 明報社評，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係會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並且同印度總理莫迪會晤。評論話，中印關係嘅結構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領導人會晤可以加強戰略溝通，照顧彼此關切，增強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舉行的 APEC 峰會，相信莫迪亦都會參加，期望他同事對華展開國事訪問，讓龍象真正共舞。明報社評。
4: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小瑩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督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系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

0: 态，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葫芦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葫芦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樣因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亦都係暫時封閉。受到水務急收影響啊，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江樂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環，同埋龍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内房今次828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13: 即系冇咗流花啦。
12: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噶咯噃。你又点睇咧？
14: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15: 星期六早上9:3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1: 理财新世代。
16: 有限通往无限，
17: 现在开拓未来，
18: 未来无限。
19: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9: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请来研发者和我们分享为什么当初会想研发这个工具。
19: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和我们分享环境 DNA 技术的未来发展。
9: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9: 好久没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的。
3: 阿鹏已经坐了上我的 AI 车上，等我推他看看。哇，好轻喎！
17: 未来无限，
15: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9: 一、二、一、二。
9: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的身影，在广播道的斜路很吃力地推着一架吉的手推车。阿鹏，你练紧 Harris 啊？
19: 一二只脚啊！
9: 吓，你说什么啊？
19: 喂，宇仔，我们今天继续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嘛，我已经做好热身了，准备好试推了。
18: 我要做车手。
9: 得得
13: 得，冇问题，做俾你，做俾你。
20: 做就系做啦，但系你做件货啫。
21: 你讲咩话？
13: 冇，快啲上车啦，去揾佢啊！佢就系 AI 智能手推车嘅研发代表，联合国大学、岭南大学人道创新及科技中心创始总监高永贤教授，同埋中心嘅首席产品设计师卢俊光，同我哋分享一下当初点解会研发呢架手推车。坐稳啊！
22: 大家好，我是高永贤教授。
23: 大家好，我是卢俊光 agent。
13: AI 智能手推车怎样帮到业界？
22: 第一，悭了力，更加关心的其实就是个安全性。重的物件呢，在香港一些很狭窄的街道转弯，货物如果跌下来会砸亲人，上落坡控制得不好，车会伤到人。一方面呢，防止工友他们劳损，另一方面呢，增加个安全度。电动这个方法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控制改善很多的，上落车或者转弯的地方你会感受到架车很自然地推得到，控制系统特地令到它是不需要有任何按钮的，是好像平时你想架车向前推转左转右做的动作是一模一样，是不需要再学习。
21: 当初为什么会想研发这样东西？
22: 最开头的时候是设计给一个轮椅的，后来发觉这个技术推一些宠物的时候都有用，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产品。哪
13: 一方面借镜了这个的轮椅系统？
22: 其中一个就是上落车，上车很辛苦，落车的时候其实更加危险的，你要拉住张轮椅，用的肌肉反而是你平时少用的肌肉，手臂后背，一方面就是劳损，二方面你一松手它就会跑出去了。现在的设计其实是落车的时候你都要推它，它才会向前行。成日都会无端要接个电话噶嘛，单手去接电话嘅时候，架车就会歪埋一边。设计师都放咗好多心机落去咧，推紧呢个手推车嘅时候，如果你单手要凹痕或者接个电话嘅话咧，佢依然可以减慢速度，然后保持一条直线。
21: 同埋想象到我可能要攞个 Google Map 喺度，即系望住个地图系点样行啦。佢唔需要連接網絡嘅，大家對於 AI 嘅想像計算嘅時候，可能都要好依賴雲端。點樣做到呢樣嘢咧？同埋點解會有呢個方向咧？
22: 大部分的學習雲端那部分其實它之前的訓練已經做完了，將它整個模型變成一個比較小的 program 放回去控制系統，那裡離線都可以處理所有資訊和數據。整個系統一開頭設計給輪椅，無時無刻都要求要 online 然後才可以做到的話，其實有一定的危險，所以我們由一開始就已經是離線都可以處理到了。
21: 是时候到
13: 我试用下呢部手推车啦。
21: 为你打尖嘅，
13: 唔好心急啦，阿鹏，节目组有任务俾你啊。
21: 终于幸运我啦咩？喺宇仔眼前嘅 AI 手推车，外表同一般送货用嘅手推车相近，车辘咧前细后大，握手嘅部位咧就有一个白色半透明嘅胶壳包住。而车上面就摆咗几个加埋大概三四十公斤重嘅箱。
13: 比起机场嗰啲行李手推车咧，系推得舒服嘅。明明推紧可能三十公斤嘅行李，但系感觉上就轻到好似 B B 车咁样，单手可能拎住部电话啊，睇紧路啦，咁我都可以继续推到个行李车都冇问题嘅。咁但系转弯上面咧，如果单手就比较困难啲。
21: 宇仔，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完成节目组交给我的任务了。
13: 是啊，到你啦，到你坐上架车到啦。
21: 咩话？
13: 话晒你体重都有翻咁上下嘛，
20: 咁我唔使搬啲重嘢嚟试啊嘛，你自己识行啦，
13: 我意思是节目组咧特登精心派遣了这个任务给你，就是做件货啊。由我和运输业界的严先生负责推这部手推车。
21: 我好久没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的。
13: 阿鹏已经坐了上我的 AI 车道，等我推他看看。
24: 哇，好轻喎，
13: 系5kg 到嘅感觉，只不过系比头先多咗少少咁样咯。阿鹏，你感觉点样啊？
21: 听众千万无妨，主持受过专业嘅训练
13: 嘅。你就算连转弯我都系非常之顺滑。
21: 不过其实都好快喎，如果一般佢推我嘅话，我谂应该好吃力啊。严生有冇兴趣加盟啊？
25: 咁而家推一位80公斤嘅男主持，你而家觉得自己推紧几重嘅嘢？
26: 一架吉嘅原本嘅车仔。
25: 唔系，咁系咪可以推快好多嘅？
26: 系啊。可以嘅，
25: 感受一下嗰個速度與激情，哇！真係好快，
0: 冇玩。
25: OK，
0: 我哋運輸都講求速

0: 道。
1: 主持人受过专业的训练，听众切勿模仿啊！
2: 本节目是没有任何主持受到伤害的。
1: 阿鹏，你不如过隔离休息一下先啦。这个时候，等我都请翻两位研发者出嚟，讲下未来仲有啲咩发展方向啦。
3: 这个手推车想在啲乜嘢嘅行业都可以应用？
4: 医院入边嘅一啲医护人员，佢要推一啲可能餐车啊，酒店嘅可能要推一啲床单嘅，其实都好重嘅，尤其仲要系喺一啲有地毡嘅地方咧，系会比喺平面系会差好远嘅。办公室环境咧，我哋自己学校都系嘅，有啲工友佢都会推紧一啲宠物。
3: 下一階段有咩想象，或者可能已經做緊一個設計嘅咧？
4: 物流界別嘅朋友都俾到好多有用嘅意見，即係佢哋第一時間都提到，譬如可唔可以摺疊架推車，對於佢哋嚟講都好緊要。其實我哋目標咧係希望做得可以摺埋嘅，
3: 方便擺架車。
4: 冇錯，咁即係現階段我哋都針對緊硬件嘅性能、算法上面嘅優化，下一步會再加入更多一啲考慮到人體工學嘅一啲元素，例如手柄啊，同埋唔同嘅人嘅高度，我哋其實都會陸續去揾更多唔同組別高度嘅人士去測試啦。
5: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哋最着重嘅系嗰个控制系统，咁所以点解可以喺轮椅上面用啦，可以喺呢一度用咁啊？咁将来甚至系可以喺机场度用啊，搬运货物啊，都系我哋一啲考虑紧嘅发展方向。电池啦，同埋摩打嘅技术咧越嚟越成熟啦，因为嗰个电动车嘅发展啦，咁所以呢一啲嘢咧都会再开阔咗我哋将来用翻同样嘅控制系统可以做到嘅嘢嘅。
1: 阿鹏，你好翻啲未啊？
2: 轻松啦。
1: 你对脚仲震紧，不过唔紧要啦。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有啲乜嘢留翻下个星期先讲啦。至于阿鹏咧，下个星期大家会继续见到佢嘅，应该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大家好，咁我系叶志豪博士，咁我目前系喺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担任助理教授嘅。咁我本身系一名分子生态学家，咁我其实主要就系利用一啲基因组合同埋一啲生物信息嘅一啲分析，去到了解或者解决一啲生物面临嘅一啲迫切性嘅问题。
0: 作为一个分子生态学家，叶志豪博士专门研究软体动物、珊瑚基因组合，以及利用环境 DNA 评估海洋生物多样性。他说当初投身科研的时候，要学习怎样处理大量的研究数据是一大挑战。
3: 在我读紧硕士的时候，当其时因为我还是比较起步阶段，我对一些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或者数据处理能力有啲爭咁啲，咁我成日都棘

0: 住喺度坐喺部電腦前面，基本上可能我一日、兩日、三日，成個星期拜都係完全冇 progress 嘅。嗰陣時就係一個好大壓力。碩士畢業之後，為咗克服呢個難關咧，咁我喺博士嘅時候，我就特登揀咗一個 topic 就係做一啲基因組學同埋生物信息學。咁開始嘅時候都係自己摸索啊，不斷咁去嘗試啊，即係揾啲唔同嘅軟件啊，有 data 就去試啊。咁喺通過呢啲嘅不斷咁樣試錯嘅階段咧，咁就培養咗自己一個自學嘅能力啊，解難嘅一啲思維啊。
1: 環境 DNA 技術有助鑑別海洋生物物種，監測海洋生態。葉博士認為，展望未來，有關技術嘅應用需要邁向標準化。并且同人工智能结合，
0: 核心嘅趋势就系我哋要标准化，因为暂时可能我哋去采样嘅方法上面咧，即系可能系有少少可以讲系百花齐放，咁一个标准化系个好重要嘅。咁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我哋呢个 eDNA 嘅领域里面啦，可能做翻一啲软件嘅开发啊，或者即时嘅调查。咁同埋咧，我哋都系需要将一啲科研去转化成为实质上面嘅应用啦，可能将啲智慧嘅监察啦，就应用喺我哋嘅生态系统评估里面。
1: 最后，叶教授寄予年轻科学家要保持好奇心，并且坚持行落去。
0: 如果你对一个即系科学啊问题系感兴趣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勇敢咁样去深入去探索尝试。可能喺生活嘅细节里面，我哋都往往都可以去即系多问啲问题，或者呢个就系启发到我哋有一个新嘅研究嘅方向、研究嘅思维嘅。總括嚟講，其實科研係好辛苦嘅，但係呢個我哋需要堅持落去呢個過程，在過程之中我哋會有一個成長收益啦。咁解決咗一個技術嘅問題嘅時候，其實嗰種滿足感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1: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0: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eDNA 嘅领域里面啦。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嘅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出，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什么强项增加 R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0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啟德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嚟越多的大賽舉辦，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不是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咧，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永。

0: 去观塘。啱啱咧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的，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十一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
9: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
10: 什么年代？
11: 什么新世代？
12: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3: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阿卡早晨，
14: 黄师傅早晨，
15: 师傅早晨，卡
13: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呢排咧，我唔知阿 Iris 你有冇即系见到嗰个美国国债知息率咧一路系咁升，我觉得有啲唔安乐啊吓。
15: 系啊，唔知升到咩水平，系即系。真係好警告性咧。
13: 因為見到個三十年期嘅美債孳息率就一度升到去 5.34 厘，係創咗19年嘅新高啦。而十年期嗰個國債孳息率咧，亦都逼近5厘嚇。咁原因其中就係、是。擔心通脹啦嚇，琴晚呢兩日都公布咗 CPI 同 PPI。咁另外一個主要嘅擔心咧，就係美國聯邦債務咧，今年八月咧係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呢一個嘅天文數字嘅。咁咩啲債咁犀利咧，要俾息噶嘛？年度嗰個利息開支亦都比國防預算咧仲要高。咁究竟政府美國政府呢個龐大嘅債務會唔會觸發？金融的風險呢，尤其是信心危機，還有美國政府龐大債務又會對美國債息、美元和金價帶來什麼影響呢？所以今天我們請來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廖家豪卡和大家一起傾傾的。阿卡，唔該曬你啊！嗱，四十萬億對我哋嚟講咧係天文數字，但係對美國整體的經濟體系嚟講咧，又係一個咩嘅概念呢？
14: 其實當然很多啦，你話負債咁，但係我哋都要另外一邊睇，就係個經濟嗰個 GDP 係咪真係好低啊，或者追唔上咧？咁美國嗰個 GDP， 如果譬如你睇翻債務對 GDP 嘅比率咧，其實喺過去五六年都好穩定喺120%左右。咁當然咧，100%而唔係話一個低嘅數字啦。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去睇，其實個 GDP 咧，其實亦都係升緊嘅。如果譬如話睇翻2025年啦，美國 GDP 大概係30万亿，咁你全球嚟講係高噶啦。咁即係你中國大概19万亿，咁你歐盟成個歐盟都係大概18万亿左右。咁所以即係如果睇齋睇個債務數字嘅，冇錯係好誇張。咁但係調翻轉頭嗰個經濟嘅增速咧，其實都唔曳嘅，都喺度嘅。咁而即係你話40万亿會唔會好意外咧？咁以美國即係人嘅消費個習慣啊，係咪咁啊？就借錢嗰個概念啊，咁其實都唔係意外嘅，只不過個經濟咁整體嚟講仲擴張得到嚇，咁即係叫做即係喺個你無論喺嗰個債務水平又好啦嚇，又或者個評級都好啦，暫時都見唔到有啲咩風險威脅喺裏邊。咁譬如頭先黃師傅都有提過即係關於債息嗰樣嘢啦。其實今個禮拜都即係除咗話 CPI、PPI 啲數字之外咧，其實都有個一個兩個拍賣嘅數字，其實都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嗱。 而家市場嗰個債息就或者對美國個債券嗰個風向就比較

0: 負面啲啦，悲觀啲啦，係咪？都係覺得啊，有好多啲債務嘅問題啊，你使錢又冇紀律啦，係咪？特朗普仲話要派錢添，係咪？即係中期選舉贏咗就冇人派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令到好不安。咁啊，但係其實今個禮拜禮拜三同禮拜四咧，其實美國政府係拍賣咗十年同埋三十年嘅國庫債券，咁十年規模大概390億，咁啊而三十年嘅規模咧係220億，咁啊。即係個債息咁高，係咪風向咁悲觀？咁啊，自然就唔方理想啦個拍賣數字。但其實睇翻個拍賣個成績咧，係反映到啲機構錢係近乎係爭住要。係啦。咁我哋睇幾個指標去衡量究竟個拍賣嗰個反應係點樣樣。第一個就係嗰個認購比率，即係 bid to cover ratio， 即係究竟即係實際認購對比嗰個發行規模係幾多啦。咁十年同埋三十年呢個認購比率，其實都係喺過去13次美國國際拍賣嚟講咧。都是即係唔係第一就第二㗎啦，即係其實個認購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1: 倍數，
0: 係、那個倍數其實唔低嘅嚇，那個市場反應好好。咁而另外就係成日講啊，外資有冇需求咧？外資係咪唔要咧？咁我哋通常就會睇一個叫做即係 indirect bidder， 即係個間接競投者個接貨比例係點樣樣。咁十年同埋三十年咧，都係喺過去13次美國國際拍賣嚟講咧，都係屬於第一第二。係啦，咁即係其實外資基本上就唔係話好擔心你長即係債息高個問題。咁而另外再睇就係、究竟一啲譬如一級承銷商一啲所謂 primary 嘅啲 broker， 佢哋嗰個承銷個接貨嗰個比例係點樣？因為如果你賣唔曬嘅，咪要佢哋接咯。咁而呢個比例亦都係創咗新低嘅。咁即係基本上唔優賣嘅，簡單嚟講。咁所以呢個就係好反映到市場冇錯個敘事嘅方向，就係、好似頭先黃師傅提過，喂。好多債務係咪？財政紀律又唔係真係咁高啦，係咪？咁好似俾唔到人信心。咁但係其實喺機構眼中嘅角度就係袋咗落袋就穩陣啦。係啦，即係哇！我咁高息係咪？即係而家呢刻鎖定咗，咁即係可能喺佢哋嘅即係機構個配置嘅角度就係、咁你通脹呢啲問題唔係長期都喺度。咁而事實上美國個經濟係咪真係好支撐到一個長期高息嘅環境咧？亦都有疑問。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解釋到面嗰陣咧個風向就好似好悲觀，但係實際錢咧就真係講緊係即係掃緊貨。
1: 但係嗱，我有個疑問，其實咧我覺得啦，呢個機構投資者咧，佢哋追咧就係追嗰個息，就高息啊嘛。咁我就追，我就買入去啦。咁但係當真係個風險嚟到嘅時候，或者個風向真係好猛烈啦，吹得真係即係好悲觀嘅時候，佢哋如果喺二手市場，佢哋會唔會真係會抌出去咧？
0: 嗱，呢個都唔出奇，所以亦都點解解釋到過去即係美國債息啦，過六個月不斷咁樣升啦，即係其實就係、是。你驚，例如通脹預期升溫啊，加息嗰、那個即係嗰個風向由減息變咗做加息，咁、再加埋你美國財政嗰啲問題啊，咁呢啲咁嘅嘢其實咪令到即係個債息上升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二手市場上面，如果大家風向唔啱嘅，咁都會覺得可能有機會沽嘅。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咧，去競投咁，而家咧拍賣咁，個個都覺得冇人要嘅情況咧，都走去 bid 咧。咁呢個就可能反映到即係佢哋對一啲即係鎖息嘅睇法。咁、而另外頭先 Iris 提過就係、我哋都要留意就係一啲投機。資金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其實沽美債咧係沽得好狠嘅，係啦，嗰、那個即係如果睇一啲譬如話一啲期貨合約啲倉位啦，一啲投機資金嘅一啲對美國國債十年期美國國債嗰、那個淨淡倉嘅規模咧，係已經去到3年嘅高位，係講緊去到95萬張噶啦，即係如果你對應翻價值，大概講緊950億，咁即係咩意思咧？啲投機資金可能公關資金、對沖基金可能。已經部署就係話，我想賺呢個債價下跌嚇，呢個交易。咁而去到最近，譬如尋日咧，已經有一個最新嘅一個週每週數據出咗嚟啦。其實嗰個合約數目咧，淨淡倉嘅數目咧，其實已經減少咗。即係由原本可能之前嗰週大概90萬張咧，去到講緊係83萬張左右。開始咧，似乎係咪一啲平倉嘅動作開始出現緊咧？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可能有少少首尾呼應，就係冇錯，過去6個月。個市場對債息嘅敘事就好負面啦，係咪？基本上你諗得到嘅負面嘅原因咧，都可以關佢事嘅。咁但係當去到咁上下啦嚇，而家呢一刻美國個加息預期今年都已經去到2次啦。咁係咪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反映得到咧？係咪？咁如果個敘事方向稍微轉一轉啦嚇，又或者係啲睇淡嘅倉位平咗倉啦嚇，開始平倉啦。咁因為睇翻過去咁多年，其實當真係一啲睇淡倉位平倉嘅時候咧，其實債息係可以跌得都幾誇張嘅，即係跌可能譬如話70% 個基點，甚至超過100個基點咧，其實都好常見。咁、所以其實即係我絕對唔係幫美國政府講説話啦，但係當個市場情緒對可能一個資產好一面倒地悲觀嘅時候咧，咁、反而投資者就可能即係值得抽身嚇，睇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咁悲觀咧嚇，因為機會可能往往都係調翻轉。
2: 咁即係話。價格下行的風險仲可能即係大過上行的風險咧，即係如果頭先你講有平倉嘅活動，令到價格回落，
0: 如果平倉調翻轉頭，
2: 價格上升嘅風險係大過即係債息回落風險。嗱，頭先你提到即係雖然美國嗰個債務嗰個體量咁大，咁但係咧，因為經濟本身都係增長緊嘅，咁呢個就即係比喻好似一個人咁，雖然佢好多卡數欠好多嚇債，但係佢收入一路有增加，咁佢。還到咪冇事咯，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點睇美國經濟嗰個增長係咪可以持續，令到佢可以去支持到呢個還債咧？咁過去一段時間我哋睇到就金髮女郎理論啦，即係不溫不火啦。咁但係你嚟睇嚟緊睇美國經濟會唔會有啲咩嘅？拐點啊，或者咩出現
0: 咧？其實美國經濟一路都係即係俗稱所謂行緊一個叫 K 型啦，即係增長不均啦。咁坦白講，過去大半年都係靠 AI 嚇數據中心去撐住。咁你話普通民眾其實係即係都苦苦經營嚇，因為如果你睇個儲蓄率咧，其實美國民眾個儲蓄率咧其實跌到去近即係兩三年低位，即係基本上冇乜錢剩。咁你譬如尋日最新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消費者信心指數咧，其實亦都係大跌嘅嚇。咁即係你喺民眾嘅角度。咁油價又升啦，物價又貴啦，咁你工作嗰、那個即係環境又唔係真係咁好啦，即係上個月嘅飛龍先叫做好啲啦，之前嗰啲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增長有限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即係你唔係數據中心受惠到數據中心興建潮以外嘅民眾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個美國經濟嘅好景。咁呢個亦都係呼應翻點解就係話啊，美國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嗰個息率嘅方向？因為其實尋日個 CPI 出完之後咧，咁喺啲金融市場數據都有啲啟示，就係其實你睇條知識曲線咧，其實係平坦咗嘅。短息就抽上去啦嚇，因為你預加息啊嘛，好合理。但係你十年啊、二十年啊、三十年嘅息咧，其實調翻轉頭係。冇乜點喐，甚至係跌嘅。咁呢個就係解釋到，就係當市場都即係市場都會諗噶嘛嚇。你美國嘅經濟背底係咪一個所謂一個良性循環咧？係咪一個個消費需求好高嚇，跟住之後咧去推動一啲更加勁嘅一啲消費需求一啲請人啊嚇加人工啊各方面咧，跟住之後再推升翻物價咧？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就算你睇個 CPI 個分項啦，如果即係好勁嘅，全部都係同能源相關嘅，
1: 冇錯，
0: 係啊，就機票價格係升得好勁，推升到一個所謂超級核心嘅通脹升咗上去。咁但係你抽起咗所有相關，即係能源相關，無論你 PPI 又好，CPI 都好咧，其實譬如一啲消閒活動啊、消閒商品咧，其實嗰個物價個按月變化係冇，甚至係跌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民眾嘅角度咧，佢哋唔會係真係好感受到美國嗰個增長，但係冇辦法，咁你永遠美國增長經濟增。增長其實都唔係睇消費，都係睇即係個資本開支。咁好多企業，坦白講，佢哋都仲有好多錢
1: 嚇。企業呢度咧，我想問一問啊。因為咧，如果企業要發債咧，佢嗰個債息咧，就點都唔會比國債息率低噶嘛。即係你打平都已經係我未聽過噶嘛。你一定係計數，尤其是 rating agency 佢哋點樣俾嗰個評級出嚟嘅時候，都係用。即係國債知息率外加一個風險係數，跟住就變成嗰個企業嘅債息就係咁樣樣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國債知息率係咁升，咁企業債息又係咁升噶咯喎。咁而家 AI 正值係要擴張嘅時期，佢哋係要即係發債或者係即係喺其他方面借錢，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咁其實佢哋俾嘅利息開支都會係好多。
0: 呢個絕對係嘅，會推升嗰個還息嘅成本嘅，係咪？即係呢個亦都係市場擔心，即係過去一啲高負債嘅公司一啲原因啦。咁但係當去到一啲即係身體係咪誠實方面咧？咁其實亦都見到其實今個禮拜 Amazon 有發債嘅。佢走去發英國債添啦嚇，咁其實個即係嗰個亦都係繼續供不應求啦，即係最後係有成一超過1000億嘅錢係去想去買嗰只債，咁所以即係冇錯，表面上就係、是你國債利息高咗，一定會推高曬所有嘅融資成本。咁但係對一啲即係市場都仲係覺得佢經營能力好嘅，咪即係佢仲還到佢揾到錢嘅，咪即係譬如就算 Amazon 咁樣，佢利潤率唔高㗎，但係規模夠嘅，係咪？而你睇 AWS 嘅，咁佢仲係揾到錢嘅，咁市場就覺得冇你還到錢咪得咯。 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即係只要你睇譬如話一啲雲端嘅業務個增長仲係有，咁其實市場對冇錯啊，你係俾多咗息啊，咁但係其實佢都願意去俾，就因為我覺得你揾得到。咁而喺譬如啱啱呢個美股業績期啦，其實好清楚見到係咩咧？無論你係半導體，無論你係半導體設備、軟件，即係伺服器。甚至是一些雲廠，其實全部很清晰呢，有一個好個方向就是什麼呢？一些所謂積壓訂單呢，全部個按年升幅呢都是擴闊的。咁呢個就是告訴市場聽，其實即係個 AI 個故事基本上是未完，即係而家呢刻你無論即係硬件、軟件都好，大家都面對一個很大的算力問題。咁即係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支撐到大家覺得啊，冇錯，你個資本開始好勁。咁但係最終咧，其實你係會反映到喺個收入嗰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哦，冇錯，美國債務好勁，但係整體嚟講，好似頭先黃師傅話齋，咁我仲揾到錢係啊，咁你還到咪得咯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調翻轉頭對個影個信心影響，可能未必話會真係即係咁大。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可能啲機構錢喺啲咁高息啊、咁悲觀嘅環境底下咧，咁都係咁大碼咁樣去買美國國債。
2: 有冇睇到以往咧機構錢即係對於國債同埋企業債嗰個嘅持配置嘅比例係幾多？而家會唔會因為啲企業債多咗發債嘅需求，同埋即可能亦都有啲quality 嘅質素比較好嘅個俾到嘅息率又高，咁所以嗰個比例配置嘅比例會有個改變。
0: 其實最新已經見到一啲譬如主權基金咧，都做咗一啲類似嘅動作，即係譬如舉個例，挪威主權基金啦，咁佢即係最近都好高調話，我想減持少少美國國債，係啦，咁原本七成可以去到五成，因為我揸五成美國國債都應付到流動性嘅需求，咁佢。減持的原因不是話睇唔好債市呢個市場，佢調翻轉頭係想咩咧？佢想揾翻一啲即係 high yield 添啦，係一啲即係俗稱講嘅垃圾債啦嚇，或者高息債啦，即係喺嗰度咧揾多啲機會嚇。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而家呢刻個環境冇錯會即係個加息嗰個壓力好似好大。但如果大家留意頭先提過，就係而家呢刻個加息唔係一個良性循環，係一個油價。咁你油價冇錯，你可以抽得好高，但係調翻轉頭亦都可以跌得好急。咁如果大家有回想，可能譬如三月尾嘅時候，係咪布油啊衝到去$82？咁對可能之後五月個 CPI 咧，可能係有啲壓力嘅。咁但係你之後個油價落翻，亦都可以好快落到去80几，即係90、80呢啲水平咧。其實 CPI 亦都落得好快。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刻要小心就係、是，即係點解話條 U curve 可能會 flatten 咗就係、是。如果聯儲局真係覺得啊咁緊要要去加息嘅話咧，其實市場會擔心會唔會加過龍，係有啲所謂政策失誤嘅，係因為頭先提過，而家呢刻美國民眾唔係消費得好好嘅啫嘛，係咪？咁你再你美國按揭息去到挨近6厘7、6厘8，係咪？即係咁你再加你可以點樣加法咧？係嘛？咁即係去到咁嘅話，你經濟活動會放慢。咁自然到時又會即係個風向又可能會轉翻啊，會唔會經濟放緩咧？甚至可能個加息嗰、個預期降温，甚至可能吹減息咧，係咪？即係呢啲都係個風向會一轉，一轉嘅話，咁即係亦都會連帶一啲譬如一啲倉位嘅調動啊，咁各方面亦都係造就咗啲債息回落嘅一啲空間。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過去美國政府其實個財政咧。如果你睇個債務啦，你睇嗰個每個月嘅還息嗰個數字啦，個赤字水平咧，其實咁多年嚟咧都冇乜點樣特別好過嘅。
1: 其實都冇乜點變過。
0: 係啦，即係如果你睇每個月嘅赤字咧，其實都係越嚟越多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即係你睇翻過去咁多次環境啦嚇，即係佢個財政狀況差，其實唔係代表個債息唔會落。係啊，即係過去譬如嗰時07啊、14啊、18啊、23年尾啊。其實美國債息是很快係落，可能超過1厘嘅。而當中其實美國的財政狀況都是很差。這個其實反映了就係個市場個最市的方向，反而緊要過佢嗰個趨勢，因為美國經濟始終增長緊嘅。咁其實最終佢都會還得到。
1: 咁我哋講下金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個資金流咧會唔會趨向即係去翻啲即係比較保守性嘅？譬如金咁樣，會唔會令到個金價再推升呢？
0: 其實金價短期裏面都比較即係橫行嘅機會比較多少少，即係好現實就係金冇息噶嘛。
1: 係啊，
0: 即係當而家呢刻你買十年債，即係你都有挨近5厘。咁你金係即係如果你仲要係實金嘅話，你隨時仲要俾翻成本出嚟嘅。
1: 冇錯。
0: 咁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啊？過去你市場即係係咁話美國經濟唔好啊，債務好危險啊，但你見到金價其實突破唔到，都係喺4500、4600，跟住尋日仲係大概4400左右。咁所以其實短期裏面咧，其實個金。因為都從即係由之前低位升咗超過10%，
1: 冇錯。
0: 咁你要再刺激個金再炒上去咧，咁係個難度好高嘅。
1: 尤其是加息嘅時候。
0: 係啦，因為你真係個機會成本就好大。即係我舉個例，你買十年債，而家呢刻你買落去五厘，咁未來50%嘅咯喎。咁你個金你要6000幾咯，如果你相應嘅升幅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對個金嗰個即係高息環境底下咧，係有個壓力嘅嚇。咁所以都可能要等整固咗個息口，可能個預期降，即係嗰個加息啦，即係消化咗啦。咁即係。個金可能先會再可能即係個上行空間可能會比較好少，因為就算你做金上咗去，你嗱冇錯，市場成日都話係會央行係會 keep 住買，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大家都想分散翻嗰啲儲備資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唔會長期咁樣買噶嘛，係咪？你都睇價錢買噶嘛，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亦都會對個金價係咪真係可以有一個即時性嘅衝擊喺度咧？呢、這個亦都係有啲未係咁直接咯。
2: 嗱講翻股啦，咁因為睇到而家市場股 Fed Watch 嘅工具咧。估下禮拜聯儲局加息的機會就升到90%啦，而且頭先你提到今年可能聯儲局要加兩次息，咁對於利率敏感的科技股，咁嗰個影響會係點咧？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就話，而家好多啲 AI 嗰啲嘅企業都需要繼續借錢發債嚟去投入嗰個資本開支，咁變咗未來佢嘅嗰個發債成本又會增加嘅，所以對於科技股估值，你覺得會有咩影響
0: 咧？咁傳統一定係覺得息口高，咁啊調翻轉頭會即係令到個 discount rate 高咗啊嘛，係咪？即係咁你折現翻未來嗰啲現金嘅時候，咁你自然個估值就會低咗啦，係咪？咁但係要小心就係其實好多科技股其實都好 cash rich， 係咪？即係佢哋都錯咗好多錢，咁你其實個息口高咧，調翻轉頭都唔係壞事嚟嘅，都幫到手嘅嚇。咁因為你如果睇翻佢哋嗰啲盈利嘅增長啦，咁仲有雙位數。咁你俾息嘅都只係俾即係五厘幾係咪？即係六厘幾咁樣，即係如果你對比翻嗰個息口嗰、那個即係衝擊會唔會好大咧？咁其實唔係，再加埋你睇埋佢現金嗰邊嘅收益咧，其實呢方面就未必話太過擔心嘅嚇。咁反而調翻轉頭係要小心、就是，就係市場可能真係即係。九月炒即係利淡嘅原因係比較多嚇，咁、而傳統上九月啊都係一啲即係利淡嘅旺季，即係而家呢一刻其實好多利淡因素，例如可能即係加息完之後個經濟係咪真係好咧，係咪？咁、而另外調翻轉頭咁，你油價係咪即係又傾唔掂，又會有啲成本壓力咧？咁甚至中期選舉啦，係咪？即係嗱，中期選舉之後咧，其實咁多次中期選舉咧，過去16次中期選舉咧，其實選完之後咧。美股普遍都係升嘅，即係就算你民主黨換屆都好咧，即係或者政黨換屆都好咧，都係升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選之前有好多一啲政策嘅討論啦，係咪變數啦，尤其而家針對一啲所謂數據中心，係咪即係大家都唔想喺自己屋企嗰度見到有數據中心啦，係咪？咁呢樣嘢會對個情緒氣氛係有啲影響，咁呢啲亦都係一啲利淡嘅原因嚇。咁但係即係過咗呢啲調整期之後，其實美股坦白講都係一個值得即係吸納嘅一個即係趨勢，因為始終頭先提過圍繞住 AI 嘅增長故事冇停過。你諗下軟件股係咪？即係七月頭嘅時候。啲 SARS 嗰啲末日論係咪？即係而家呢刻大家都覺得哦，原來唔係嘅，係啦，即係原來唔使死嘅，係啦，咁係啦，即係 AI 調翻嚟，即係 AI 會有好多一啲應用嘅係仲可以發酵，咁、而只不過而家短期裏邊係需要即係防守性少少，就因為係啦，即係有好多啲利淡因素係可以發酵得到嚇，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個趨勢個盈利增長都仲係好硬淨嚇，咁、AI 嘅即係仲有好多一啲應用嘅空間上漲空間，咁呢方面其實對美股都係有利。
2: 係，咁你認為而家呢一個時間？嗰、那個資產配置方面，股啊、債啊、金啊、商品啊，咁應該係一個點樣比例嘅配置？
0: 其實而家呢刻喺股票嘅層面上面咧，可能即係防守性為主啦。咩叫防守性咧？即係可能係一啲低 beta 嘅股份啦。即係舉個例，喺美股禮拜四、禮拜三、禮拜四一啲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時候咧，其實低 beta 股份即係嗰、那個即係佔個上升股份比例去到6-7%嘅。咁即係呢樣嘢會對個防守性有個作用啦。咁而亦都係啲係一啲落後咗嗰啲大型股好，例如可能譬如 Apple 啊、Meta 啊，即係呢啲過去嚟講咧，都好明顯係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啲調整㗎啦，尤其 Meta 啊，咁呢啲其實你見到佢哋再針對一啲估值嘅壓力嘅影響空間有限啊，咁而喺債市方面啦，即係而家呢刻個債息連升6個月，咁如果睇翻過去40年，即係個往績嘅話咧，其實個債息下跌嗰個機率係比較大，咁亦都可以相應地可能多少少一啲，可能5年啊、10年啊嘅一啲國債嘅部署嚇，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可以平衡多少少，就係嗰個收入嗰方面個空間。
1: 你會唔會都會加埋呢個收息股咧？
0: 收息股會嘅，係啦，收息股因為其實好多收息股都係啲低 beta 嘅股份嚟嘅，咁、所以喺如果譬如喺美國嚟講，一啲大型一啲股息即係有增長嘅股份，其實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啦，喺九月尾十月呢啲時間咧，其實亦都可以考慮，因為傳統上啦，九月咧基本上係十二個月裏邊表現最差嘅月份嚟，十月份咧都係第八嘅啫，但係去到十一月、十二月咧，普遍都係即係比較利好少少。
2: 好，我哋拭目以待啊！今日多謝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廖家豪阿卡咧上嚟嘅，唔該曬，
1: 多謝阿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啦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

0: 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31。
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7: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咁头先我哋同阿卡倾咧，倾到就系话。这个因为想讲返就係港股方面呢，就恒指连跌咗五日啦。咁主要睇头先想讲呢，就係话九月呢係一年里面呢通常最差嘅月份，其次就係十月。咁似乎今个九月对港股嚟讲呢都應用喎，
9: 係啊，好具挑戰性
8: 啊，
9: 真
8: 係。係啊，恆指咧，琴日其實禮拜四已經跌穿咗25,000啦，琴日最低見到24,570，創咗近兩個月嘅低位，收市咧就上翻啲啊24,805，但係全個星期嚟計咧都跌咗845，跌幅係3.3%。國指咧就跌308，跌幅3.6%。哇，科指跌得仲多，跌249，跌幅5.5%，係連跌三個星期嘅。咁嗱。其實恆指在25,000-26,000咧都橫行了成個幾月嘅啦，而家終於有個突破，不過很可惜咧就係向下突破。咁你看呢個走勢咧，因為如果佢唔跌穿大概23,900咧，你都仲可以看佢係之前升咗3,670嘅一個調整浪。
9: 係，
8: 如果再跌深啲咧，就呢個可能唔係調整，就係、是、一個即係、弱勢嘅啦。你點睇咧？
9: 下個禮拜咧，就聯儲局議息啦，我哋當佢加息先啦。第一個情景咧就係佢加息。咁如果佢加咗息嘅話咧，反而有機會咧就係件事出咗嚟啦嘛，
8: 消除咗不明朗因素。
9: 係啦，件事出咗嚟啦，咁港股有機會會彈少少嘅。但係個區間咧，即係何阿師傅話齋咧，個區間咧就係喺即係。25,000附近咁樣樣，最多就係咁樣樣。
8: 之前嘅支持位而家變咗阻力位啦。
9: 係啊，即係附近啦，咁樣樣啦。咁但係如萬一啊，仲有講埋先嗱，佢加完息啦，咁啊彈一彈啦，彈一彈之後咧，市場跟住有第二個股仔噶啦，就係幾時再加第二次？係啦，同埋要睇下九月嗰次，即係下個禮拜嗰次，佢係咪加0.25？有時會有啲鬼鼠加噶嘛，咁就係即係加0.15啊咁樣，即係冇乜意思嗰啲咧。咁可能嗰個彈嘅作用又冇咁多，咁就跟住個故事繼續落去咧，就係幾時加第二次？而家市場預期咧就係加完第一次之後咧，第二次咧係隔月嘅，係啦。咁隔月就即係如果係九月嘅話，隔次啊，唔係隔月，隔次嘅話就係12月啦，係啦。咁就如果十即係你呢度會煲好耐啊，你呢度
8: 色魔都仲會困擾住好耐。
9: 你煲12个礼拜啊，呢度會咁你煲12个礼拜咧，你就上落落不停啦。咁直至到咧幾時咧，就係大家開始講啦。哦，幾時加完？
10: 嗯。

0: 唔係幾時再加，係幾時加完呢，咁你就要小心啦。咁因為呢加完就真係加息到頂，我已經講過幾次啦，加息到頂嘅時候呢就係股市，即係如果佢加咗好多次啦，好密集咁加咗好多次啦，就係股市要跌嘅時候啦。
1: 嗯，
0: 係啦，咁呢個就要小心。咁第二情景就係佢九月唔加啦，咁你就慘啦。咁就一路大家喺度好迷失啦，咁就有機會即係好似阿師傅你話齋，就係23,000+嗰啲位咧，就可能要試一試。
1: OK， 另一件可能會影響個股市嘅事情嘅故事就係、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上一次咧，特朗普嚟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佢、嚟之前咧就升過下嘅股市、一訪問完咧就跌啦。
0: 即係好似加息。
1: 係咯，所以即係今次會唔會又係大概會係咁樣重複咧？
0: 嗱，今次咧記唔記得上次係點咧？上次咧就係特朗普帶埋一班。企業巨頭的老闆就一起去國內咁樣噶嘛，咁今次咧習近平想複製呢一個嘅就係、是都會帶國內嘅企業巨頭嘅老闆就係、是、去美國，咁、要睇下到時候嗰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國內企業咧話就即係口頭上面啦，美國就話：哎呀，我哋歡迎你嚟投資。跟住其實你根本就唔可以去投資，你唔可以喺入邊做生意，甚至佢會 ban 你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即係企業操作。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就好迷惑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其實係一件唔好嘅事，多過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對我嚟講就係、因為個 end game 即係最終其實就係美國可能根本就俾唔到啲咩你之餘。仲話要再制止你一啲嘢。
1: 咁 A 股方面咧，就我哋見到都係上呢個禮拜表現都係偏弱啦。咁、上證指數咧就跌穿咗3,900，琴日收市係報3,888，全個星期咧就跌咗1.1%，係連跌兩個星期嘅。深成指今個禮拜咧就跌得少啲，跌0.3%。創業板指咧仲逆市升1.1%嘅。另外想傾下就係咧中國嘅 CPI 同 PPI 啦。我話好有趣咧，就係美國嘅CPI 同 PPI 大家想佢回落，中國嘅咧就想佢上升，
0: 冇錯啦。
1: 咁但系咧，今次都有啲魔鬼喺個細節裏邊咧，就係、首先就係 PPI 同 CPI 個剪刀差咧，係擴闊咗嘅，即係因為 PPI 係3.8% 個年率，而 CPI 咧就係0.8%，咁所以咧嗰個剪刀差兩者差距咧係3%。另外咧就係仲有，如果你睇翻 PPI 咧嗰、那個進廠價格咧係升成5.8%，而出廠價格咧只係升得3.8%。咁呢個都係反映似乎啲廠家係好難將嗰個原材料成本嘅升幅咧係轉嫁到落去俾消費者咯。
0: 因為消費本身就已經係好疲弱啦，上游嘅價格，例如能源啦，一啲開採嘅礦嘅價格啦，fertilizers 即係嗰啲
1: 化肥
0: 啦，嗰啲根本其實係你已經轉嫁唔到落去下面即係做零售嗰、那個佢自己嗰個利潤率已經壓到好低啦，佢已經都承受唔到，咁冇辦法啦，就係、大家都壓低個利潤率咯，就除咗係最上游嗰批咯。
1: 美股方面咧就去到禮拜四為止咧就連跌咗三日嘅，三日應該，咁然後咧就到琴晚終於咧就止跌回升啦、出完個 CPI 數據之後，咁但係全個禮拜埋單計數道指咧都跌接近1.6%，係連跌兩個星期。納指同標普咧講咧就分別下跌0.7%同埋0.8%。所以頭先你也講咗兩個加息之後嘅情景啦。咁呢個對美股係咪又一樣？因為你話如果加息咧，港股可能會彈一彈啦。美股你又會覺得有咩反應咧？
0: 都應該係噶，大家都應該都係呢個咁嘅推理出嚟，就係當你件事發展成功啦，咁你就有機會即係迷霧撥開咗，你就有機會彈一彈咯。
1: 係
0: 啊。
1: 咁另外就油價咧，即係呢排我哋見到即係升得最急嘅就係油價啦，連個紐約期油都突破咗$100。
0: 冇錯。
1: 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咧，就油組啊同埋國際能源署咧都下調咗今年石油需求個預測，其實係唔係第一次嘅咧，已經係接連咁下調。咁呢個情況下就即係話油價因為地緣政治，因為供應。

0: 端嗰個干擾，令到佢高居不下。但需求呢就係弱嘅。咁你點解讀呢一個情況呢？
1: 嗱，有兩個因素喺入邊嘅。第一個因素咧就係、大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樣啦。其實佢嗰個消費疲弱都會影響到佢嗰個能源需求嘅。第二就係油價太高嘅時候咧，一啲本身消費力弱，又或者冇乜儲蓄，好似我哋阿卡頭先講美國嘅消費者咁樣，佢真係佢真係冇辦法再承受呢個咁高嘅汽油價格嘅時候咧。
0: 咁今個禮拜喺深圳就開咗個光博。光電博覽會啊，2026咁嗰度都見到咧，就有啲前沿嘅技術已經展示緊 3.2T 啊嗰啲。喺呢、呢方面個發展，首先就係我哋都係圍繞今日個問題，就係話算力呢方面嘅過剩首先，但我哋開始嘅時候都講咗係不足嘅。咁如果從光無快光通訊嗰個板塊睇，嗰、出嚟嗰個畫像又係點嘅咧？
2: 我覺得從光嗰邊都係好緊缺嘅，因為其實光有幾個嘅意義啦，一個就係對係存儲，就係大家發現就係原來喺存儲好唔夠嗰陣，用光就可以解決一部分嘅 memory 嘅 bandwidth， 咁所以即係當存儲極度緊缺嘅時候，大家就將個目光推而求其次，就擺去光嗰邊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是，但係光嘅產業鏈係比較壟斷性嘅，即係尤其係頂頭，即係我哋最中意嘅，例如個 EML 嗰、那個光嗰個嘅氣咁樣，佢嗰個嘢係淨係喺 Lumen 同某間公司先至有嘅，咁所以係成個嘅光學嘅產業鏈其實係同好多嘅半導體嘅產業鏈係好類似嘅，就係、是會有幾個嘅重點嘅環節係只有一兩間公司全球係可以做到個技術嘅，咁而所以導致就係成個光學嘅，即係光其實係一個，即係除咗啱啱所講就係緩解存儲瓶頸之外，第二就係佢有呢個嘅我哋叫 scale up 嘅 network， 就係以往你GPU 同 GPU 之間個連結係用銅線嘅，咁依家就係可以用光去做傳輸，所以光其實解決緊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個數據傳輸之間一個佢係頻寬問題咯，所以即係解決咗光，你就可能到 inferencing 可以即係推理用個 AI 嗰陣會越嚟越快，同埋就係、是越嚟越可以 process 得更加長嘅呢個上下文。
1: 明白。咁其實歐文嗱，你一開始就已經話咧，呢、這個算力咧係不足嘅。咁呢個不足會係喺即係未來嘅時候啦，即、就、係、是、我哋知道美國會有美國自己嘅建設啦。中國亦都有中國嘅建設啦，國家同企業夾埋咧，大概係2000亿美金左右啦。咁增長率大概60%，其實夠唔夠咧？因為美國嗰個投資咧，將會係大概係7000亿美金嘅，而佢嗰個增長率係大概係79%。咁會唔會國內係有啲落後咧？
2: 我覺得就你先係成個 AI 嘅產業鏈一個嘅總投入係咪？
1: 嗰個 AI 數據中心嘅擴建。
2: 我覺得就好難咁講，因為兩邊嘅投入其實都係睇翻嗰邊，因為其實依家起數據中心第一個大嘅瓶頸就係嗰個工人，因為喺即係起數據中心嘅工人就唔係求其一個路邊嘅工人都得嘅，佢哋係需要好專業嘅知識去做起嘅件事嘅。咁所以即係例如美股咁樣，我哋見有幾間公司專門做呢樣嘢啦，一間叫 Fix， 一間叫 AGX 啊。咁呢兩間公司就係去有啲專業嘅 construction worker， 咁就去起數據中心去接駁嗰啲 GPU 嘅。咁而佢哋嘅人工係非常之高昂嘅，講緊係去到即係100多蚊美金咁樣都有嘅，即係極端啲係。所以喺中國嗰邊就係個人力嘅成本比較緩解嘛，即係佢一來比較平啦人力成本，所以喺數據中心建設方面，佢個成本係平過美國好多嘅。第二就是電力嗰邊，就係美國嘅電，尤其係啲人口密集嘅州份，佢哋個電力嘅成本咧係高過中國好多嘅，因為中國嗰個傳統以嚟個電網同埋嗰個綠色能源都做得比較好，太陽能板都係世界第一啦。咁所以就變相係喺中國嗰邊就係兩個。起數中心一個大嘅瓶頸，喺中國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咯。咁三來就係個國策個補貼，就係政策要佢傾斜佢哋，例如佢直接俾土地嘅補貼佢哋。佢哋好多嘅時候起數中心嗰啲嘅公司，有時其實未必係咁純粹嘅私人企業，即係例如可能係例如華為咁樣，華為都有自己嘅數據中心。咁華為嗰啲嘅數據中心就會一部分係即係啲土地啊，或者係政策嗰邊就會去配合翻嗰間企業。所以變相喺叫金額上嘅傾注未必有咁多咯，但係即係政策上面嗰個嘢傾斜就會比較多咯。
0: 嗯，講到瓶頸咧，即係唔知歐文，你睇呢個 AI 晶片咧，會唔會係中國嘅一個比較主要？

0: 瓶頸，因為喺訓練嗰方面咧，即係都被NVIDIA 嗰啲嘅AI 晶片係主導咧。呢個禮拜就尋日應該係啱啱呢個上海科創板有一隻新股上市嗰只瑞元科技咧，咁就即係佢就係喺推理嗰方面嘅晶片咧，甚至可以講話係可以媲美取代呢一個 NVIDIA 嘅，即係有得揮啦咁樣。咁你覺得呢方面國產喺未來進入嗰個推理嘅快速發展嗰方面嘅時候，中國嘅瓶頸係慢慢會收窄，甚至係解決呢？
1: 我覺得就喺芯片嗰邊就幾樣嘢，一個就係訓練類嘅芯片，咁訓練類嘅芯片其實係需要啲最高端嘅算力，我覺得中國目前嚟睇係依然比較困難去做到嘅。咁唔係芯片設計嗰邊，因為即係佢有幾個瓶頸啦，你做得勁嘅芯片出嚟，一個就係你要有部勁嘅光刻機。咁而中國依家係未做到嘅，即係中國依家都係依賴緊DUV 光刻機，而唔係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咁 DUV 同 EUV 嘅主要分別就係你個良率嘅影響啦，即係你用 DUV， 因為中國嗰啲 multi-patterning 嗰啲技術啦，所以佢哋係有辦法去勉強去用 DUV 做到 EUV 嘅技術嘅，但係就個良率會差好遠嘅，同埋就係佢需要用多好多嘅時間先可以做到同一個芯片。咁所以呢個係喺光刻機上面嘅瓶頸。第二就係個芯片製造，就製造先係一個大嘅瓶頸，就係包括中芯國際呢一啲嘅企業，其實係冇台積電咁成熟嘅一個嘅製造嘅過程咯。咁所以變相係台積電，我覺得都會係未來嘅即係中美之間博弈嘅一個重點。咁三來就芯片設計啊，但係隨住我哋見到就係例如ChatGPT 嘅 Code 時候，即係佢整咗粒小辣椒嗰粒芯片啦，係用純粹用 AI 做嘅，用九個月就做咗個芯片嘅設計出嚟。咁然後我哋見例如月之暗面間公司咁樣，佢都話佢哋用即係 Kimi 都話佢哋開始用 AI 去寫到粒design 咗粒 AI 嘅 chip 出嚟，咁所以我覺得芯片設計呢一方面嘅瓶頸就會開始慢慢緩解咯，就係中國會開始做到更加多嘅更加好嘅芯片出嚟，而但係點樣去製造同埋點樣去攞到嗰啲機器去製造，呢個就會係個問題咯。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喺投資角度咧，一個即係零售投資者啦，唔係機構投資者啦，咁佢哋應該點樣繼續去投入AI 呢一個咁嘅領域啊？定係即係要偏向 AI 領域嘅某一端呢？
1: 我覺得就首先就睇佢哋個風險配置啦。咁因為就係對於AI 嘅成個板塊，尤其係 AI 嘅瓶頸，我哋可以想象佢個上行空間好大嘅，但佢個下行空間都依然係好大嘅，因為佢個波動性比較劇烈，即係我哋叫 beta 啦，佢同市場個 beta 係數比較大嘅。咁比較明顯嘅例子就係你見七月嗰陣，其實成個半導體指數雖然都回調咗兩三成，咁但係成個存儲板塊係回調得仲多啦。如果你係講緊例如嗰啲供幹嘅韓國 ETF 就跌咗七八成咁樣咁滯，咁所以係第一就係個風險配置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傳統嚟講就 beta 比較高嘅，就係例如 memory 啊、optics 啊呢啲咁樣，呢啲係即係我哋會覺得係個上行空間，即係個我哋覺得個潛力好大咯，但係個波動性都會比較大。咁但係另一邊就係嗰啲嘅傳統嘅例如雲巨頭，就係之前大家覺得佢哋係死緊㗎啦，佢哋係俾啲半導體加價就搞到死死下。咁依家就係發現就係第一開源模型係可能佢哋賺緊多個錢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半導體嘅瓶頸其實未必咁大啦，因為佢哋本身已經commit 咗好多嘅 long term agreement。咁所以係即係我建議係一個比較 barbell 嘅策略啦，即係兩邊一邊就係一啲比較穩定嘅傳統資產，就係嗰啲嘅雲巨頭又好，或者係例如蘋果呢啲嘅終端嘅 AI 嘅公司又好。咁另一邊就係呢啲嘅我哋叫 alpha 嘅板塊，就係、是、一啲博佢個上行空間巨大嘅一啲嘅存儲啊、光學啊、CPU 啊或者 equipment 呢一類嘅巨頭。
0: 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最近就表示随着 AI 自动化编程的普及，代码漏洞被恶意利用的速度和漏洞修复的迫切性都是同步飙升，所以他认为下一个重要的市场就是网络安全。刚才你提到 Alpha Beta，你觉得网络安全的公司会是属于 Alpha 还是 Beta？同埋將來個投資價值係咪真係好似黃仁勳講到咁亮麗呢？
1: 網絡安全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佢係一個 low beta 嘅 alpha pick 咯，我覺得係。咁就係佢同市場，因為市場而家主要係炒緊半導體，即係成個市場係 AI 嘅半導體主導啊嘛。但係即係網絡安全呢個板塊就一來佢會受到 AI 嘅影響啦，即係再早前啲就係話軟件股死硬，軟件股末日嗰陣咁就啲。AI 嘅網絡安全其實跌得好低層，
0: 唔好意思，三
1: 好好好好，跟住另外就係我哋見到網絡安全嗰啲股票喺。

0: AI 之後，因為多咗公司去用 AI 社曲，咁所以佢哋用網絡安全去做個對沖風險。咁所以係，我覺得網絡安全係食到 AI 嘅紅利之餘，亦都係可以避掉一部分嘅風險。
1: 好，今日唔該曬二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黃浩然嚇歐雲咧，同我哋去拆解呢個 AI 算力究竟同埋咪供應不足定係過剩。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

0: 表，如果冇一个安全稳定嘅环境，再宏大嘅发展蓝图都只系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嘅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的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就有55份。邱应华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什么强项增加 RCEP 的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RCEP。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至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到一个男人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交通意外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咧，暂时都是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 联系社区有需要的

0: 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3: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The world is waking up。
7: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6: And change is coming。
8: 中国事，
9: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8: 天下事
10: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8: 事事关心
11: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2: 远在千里嘅事
13: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8: 你不可不知嘅事
14: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8: 黄耀扬、黄海林
15: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7: 十万八千里，
16: 早晨各位听众，又来到逢星期六早头早的十万八千里的时间了。早晨黄海林。
17: 早晨黄耀扬。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有什么话题呢？
16: 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这两个国家近日都爆发了一些争端，而那个结果就是双方都宣布会关闭对方的一间总领事馆，又互相指责是由对方先挑起今次的事端。
17: 没错，不过我们都先讲翻个事件嘅起因先啦，咁主要咧就因为喺德国嘅东部嘅莱比锡机场，咁就接连咧就发现带有炸药同埋引爆装置嘅无人机，咁德国就指控话啦系俄罗斯特工嘅所为嚟嘅，咁企图发动无人机袭击，咁但系咧俄罗斯咧就否认。
16: 嗱，欧洲多国对德国都系表示支持噶，并且谴责俄罗斯同埋计划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嘅制裁。
17: 嗱，我哋就先讲讲莱比锡机场的可疑的无人机事件先。第一宗就发生在上个月的4号。德国的警方就在一架乌克兰的运输机的附近就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警方就派出机械人去到协助，希望可以就移除这个爆炸品的。当中就没有造成伤亡的。但是去到第二日在那个机场的附近有一架嘅货机咧，就撞到一架怀疑系无人机嘅不知名物体。咁喺十日之后啦，嗰个机场嘅周边咧，亦都系再度发现咧系第三架嘅无人机咁。
16: 其实呢个莱比锡机场咧系欧洲最繁忙嘅货运机场嚟噶，亦都系德国联邦国防军同埋北约盟国运输军事物资嘅一个基地。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啦，这个机场亦都成为咗乌克兰嘅安托洛夫航空公司嘅货运基地，而呢一间航空公司咧，其实系承担咗乌克兰大部分嘅货运噶。
17: 嗱，德国政府今次咧就认定啦，呢一个咧系一系列嘅无人机嘅事件嚟噶，系俄罗斯嘅袭击阴谋。咁德国嘅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咧就话啦，喺检查过涉案嘅设备同埋根据情报调查啦，就已经有明确嘅证据，咁就话事件咧系代表俄罗斯机构嘅特工所为，咁当中就包括系袭击嘅手法啦，都同俄方过往采取嘅混合战嘅嗰种模式咧系高度相似嘅。
16: 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消息话，两名涉嫌企图发动呢一次袭击嘅疑犯，其中一人系持有俄罗斯护照嘅白俄罗斯公民，而另外一个疑犯咧就系同时持有拉脱维亚同埋俄罗斯护照，以旅游签 证咧系由德国首都柏林入境嘅。
17: 而西方嘅情报机构。

0: 都已经是多次将矛头是指向莫斯科的了，指他和欧洲多国在近期一连串看起来是孤立的保安事件是有关，当中这些事件是包括是纵火、高调的网络攻击、GPS 信号的干扰，还有是针对着海底通讯电缆、物流中心和铁路等等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进行破坏的。就在上个星期，德国在一日之内就发生了两宗针对变电站的破坏，亦都是怀疑涉及外国政府的。
1: 因为今次的无人机事件，其实都德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莫斯科的措施的。德国外交部下令删了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之家。这个文化中心被指是俄罗斯进行政治宣传和间谍活动的一个地方。
0: 而德国亦都是将国家受威胁评估级别提升至到高级的，同时亦都是宣布对俄罗斯的公民实施更加严格的入境管制，并且将会是进一步加大对俄国的影子舰队的打压力度的。
1: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怎样呢？总统普京是否认指控的，指责是德国方面插庄架祸。俄罗斯外交部说就指斥柏林政府再次挑衅，令到两国的双边关系紧张，又说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是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0: 而为了是报复德国的那个针对的措施，俄罗斯亦都是宣布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同埋是位于俄国境内的官方文化机构德国歌德学院的。
1: 这个时间都看看国际方面的回应又是怎样呢？欧洲多国其实都是站在德国那边的立场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就批评俄罗斯正是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0: 而英国首相贝安德亦都话啦，喺俄罗斯企图破坏西方团结的阴谋，注定咧系会失败噶。
1: 而法国外长巴罗就话，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巴黎临时代办抗议，并且寻求针对俄罗斯非法运送石油的影子舰队实施更多制裁。
0: 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啦，莱比锡事件咧就标志住欧盟领土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涉及到俄国特工在欧盟境内准备使用军事装备，而欧盟正在筹备新一轮的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并且强调必须要更加快更加好地去应对俄方的鲁莽行径，要将日常的基础的设施视为是前线目标加以保护。
1: 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强调，欧洲国家应该合作防范俄方对乌克兰的攻击升级，正是计划对俄方军事机构实施1600项的制裁。
0: 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对德国的应对措施就表示欢迎的，就重申北约和德国完全站在同一阵线里面。而北约对于乌克兰的那个承诺亦都是坚定不移，将会持续加强威慑和防护的能力，希望可以保护所有的民国免受任何的威胁。
1: 跟住落嚟都可以睇下德国国内嗰个对今次莱比锡机场嘅事件个反应又系点样咧？对于政府采取咗嘅一啲反制手段啦，其实德国国内嗰个政党立场都相当之有大嘅分歧噶。
0: 冇错。
1: 咁总理默茨所属嘅中右翼基民盟嘅一位安全专家就喺报章上面写文啦，就系批评政府采取政治上面讨好嘅衰政政策，呼吁当局要加强支援乌克兰。
0: 而中间偏左的绿党就认为政府的回应就远远未够，就主张对俄罗斯的那个影子舰队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打击，希望就可以切断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那个资金来源。
1: 至于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就是继续一贯的立场，主张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并且坚决反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
0: 咁而今次啊，德国对俄罗斯采取嘅嗰啲措施又有啲咩效果咧？咁我哋睇睇德国之声咧就引述政治学者嘅一啲嘅分析啦。咁当中就提到啦，德国嘅惩罚性嘅措施实际影响咧就有限啦。咁因为好大程度上咧，只不过咧系。

0: 一个象征意义啫，咁但系啊，柏林当局选择公开咁指责莫斯科咧，就反映出柏林越嚟越敢于咧去到回应俄国嘅嗰个敌对行为。
1: 至于克里姆林宫方面啦，呢位嘅政治学者都认为，佢哋都冇乜可能想将件事态再升级去到外交啊，甚至系文化领域之外噶，相信局势咧就唔会剧烈升温。
0: 咁而前联合国嘅外交官波达列夫咧，亦都有佢自己一啲嘅睇法，咁佢就提到啦，就德国咧所实施嘅嗰啲嘅措施，虽然啊可以令到俄罗斯喺德国嘅活动咧受到限制，咁但系咧就未足以可以改变俄罗斯或者系莫斯科嘅嗰个嘅战略嘅嗰个计算嘅。
1: 呢两位专家其实都一致同意啦，除非欧盟系更加协调一致咁样打击俄罗斯嘅痛点，譬如话截断俄罗斯嘅一啲影子蓝队背后嘅嗰个资金链啦。否则俄方的这些挑衅行为就不会停止。
0: 不过我们要看看在德国方面，他们的保安政策专家，他叫做是利希特，他就说比较担心。为什么呢？就说因为这样做可能就会增加海上事故和在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那个风险。而若果在现在高度紧张的那个局势之中还是缺乏沟通，任何的那个的判断都可能引发一啲意想不到嘅连锁反应嘅。
1: 系啦，咁我哋咧就讲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咧，就讲到呢一度先啦。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 王海林，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跟进系一个咧，大家听落都可能会闻风丧胆嘅名字啊！
0: 冇错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平静咗十年之嘅期间嘅呢个嘅索马里海盗咧，又再次咧活跃起嚟啦！咁尤其是咧喺今年嘅春季开始咧，就有一个咧系死灰复燃嘅迹象。咁多艘咧驶经亚丁湾啦，同埋索马里沿海嘅嗰啲嘅国际商船啊，接连咧都受到海盗嘅劫持，近百名的船员都被扣押作为人质。
1: 先讲讲这个海盗卷土重来的一些详情。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显示，今年索马里水域是至少录得15宗的袭击，创了2013年以来新高。其中在5月至今，亚丁湾就有8宗的这些海盗事件。
0: 是啊，而根据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在上个月所发表的那个报告，就正实到啦，由四月至到八月嘅期间，至少有6艘嘅商船咧遭到索马里海盗嘅劫持噶。咁当中系包括被扣押超过2个月嘅白流直荣誉25号，同埋咧另外一艘啊系多哥嘅运油轮尤加卡号嘅。咁而海盗咧就正系向尤利卡号嘅船公司咧系索取1000万美元嘅赎金噶。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咧就要求海盗立即无条件释放超过90名被扣押嘅船员噶。佢就话被威胁嘅呢啲海员通常都唔够食物啦，唔够水，亦都冇足够嘅医疗等等嘅支援。强调呢一批海员唔应该喺履行职责、维持全球贸易运转嘅时候承受暴力同埋勒索噶。
0: 嗱，而喺啱啱过去嘅八月尾啦，土耳其同埋索马里军方就曾经采取联合行动，令到一艘咧据报啊系载有土耳其军火被海盗劫持嘅嗰个船只咧就可以系获释嘅。但系卫报啦就引述当地嘅官员话啦，土耳其啊仲支付咗250万美元嘅赎金添，咁就引发咗咧会唔会助长更加多同类型事件嘅嗰个忧虑。
1: 其实索马里海盗啦，啱啱一开始都讲过啦，呢十年咧都叫做销声匿迹咗噶。咁睇翻世界银行数据嘅显示咧，其实索马里海盗咧系喺2005年去到2012年之间咧系最为猖獗嘅，期间咧喺当地海域发动咗过

0: 千次襲擊，成功劫持咗218艘嘅商船，總共扣押嘅船員咧係多達3700人嘅，累計嘅嗰個贖金金額咧去到4億美元。而喺海盜活動最嚴重嘅2011年啦，單喺索馬里海域就錄得超過200宗嘅海盜襲擊事件，係全球同類事件超過一半噃。
1: 冇錯啊！咁為咗咧去打擊海盜啦，北約嘅海洋之盾行動、歐盟海軍嘅亞特蘭大行動啦，同埋係由美國所主導嘅151聯合特遣部隊咧，都喺亞丁灣同埋索馬里一帶咧去到加強武裝巡邏嘅。而航运公司同样亦都是加固了他们的船只和更改了他们的流程的。最终就去到2013年的左右就成功可以压止到今次的我们提到的那个猖獗的海盗潮。但之后的10年索马里海域其实就进入了一个是相对平静的时期。有分析就说在这段期间索马里海域的那个海盗网络其实就并未被连接。跟不起的。
0: 系啦，去到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咁红海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都成为咗战区。也门胡塞武装咧就喺亚丁湾同埋红海交界封锁嗰度嘅航道。卫报就引述一名海事智库分析员就话：呢一场嘅地缘冲突咧系直接助长咗今次嘅海盗活动嘅。
1: 系啊，咁一方面咧，原本部署喺索马里海域进行反海盗巡逻嘅国际海军编队咧就被调配到红海，咁而应付咧胡塞武装同埋伊朗嘅威胁嘅，咁令到咧索马里海岸线咧就出现咗一个嘅防卫缺口。
0: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全球大概70%原本会行红海嘅一啲商船啦，都要兜路啊，兜去南非好望角嗰度，咁令到更加商船其实咧，如果要兜去南非咧，就会驶得更贴近索马里嘅海岸啦，咁就入咗去海盗嘅狩猎范围啦。
1: 咁而国际危机组织啦，就喺针对住索马里海盗嘅问题咧，佢哋嘅分析员就话啦，减少咗巡逻同埋商船增加咧，都系咧吸引海盗出没嘅原因嚟噶。咁再加上啦，战争推高咗油价，咁就令到啦运油轮咧成为高价值嘅袭击目标啦。
0: 与此同时，索马里国内的政治乱局其实都助长了今次那个海盗的网络。伦敦国王学院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牛津大学的一位犯罪学教授就一起在网媒 The Conversation 那里就发表了一篇联合文章。根据他们的分析就见到，其实在今年三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是未经正当程序就 推迟了个大选，又下令解散新当选的西南州议会，强行更换议会的领袖，令到国家陷入宪政危机。
1: 两位的学者其实都指出，在2005年至2012年的海盗高峰期期间，地方的精英分子为了筹集资金和去跟中央政府抗衡，就曾经参与海盗的活动。现在宪政的危机加剧，地方的精英可能是再次是支持海盗，希望可以吸纳多些资金。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点解咁大批嘅索马里，尤其是索马里嘅年轻人会投身做海盗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穷啦。受全球嘅局势影响，索马里正係面临緊庞大嘅经济压力㗎。当地今年三月嘅通胀率係升到9.2%，燃料啦、粮食嘅价格都急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警告，索马里几乎係冇财政缓冲能力去抵御呢一场经济冲击㗎。
1: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就是西方大国的那个人道援助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其中特朗普政府就缩减多项由美国资助的发展项目之后，美国对索马里的援助由前年的4亿6700万美元就暴跌至去到去年的7000万美元。而在今年的头三个月，美国政府就更加只是提供了300万美元的援助啦。另外主要的援助国英国呢亦都是削减了资助的。
0: 既然在国内的经济是这么困难，那沿海的社区很难免就会想起10年前海盗曾经是他们的一个雇主来的，即是都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啦。当年呢

0: 都真係支撐咗當地嘅經濟嘅。
1: 冇錯啊，但係咧，我哋亦都係睇另一方面啦。喺國際刑警啦，同埋係聯合國以及係西班牙銀行嘅聯合研究就話啦，喺上一波嘅海盜危機之中啦，幕後嘅金主通常咧就會抽走贖金總額嘅大概3%-5%，咁而真正冒險登船搶掠嘅一啲嘅基層海盜咧，平均啊只係分到啊1%-2.5%咁多嘅咋，即系话啦，折实啦，大约系30,000-75,000美元。不过面对住冇工作机会、收入微薄嘅索马里青年嚟讲咧，呢一笔钱咧就足以令到佢哋咧要去铤而走险啦。
0: 嗯，咁而家索马里嘅海盗卷土重来啦。咁欧盟咧就喺7月嘅时候同吉布提签署咗一份新嘅基地使用协议，确保欧盟嘅亚特兰大护航任务可以入到去红海，而沙特阿拉伯咧就组建咗一支针对红海安全嘅海上特遣部队，包括索马里在内嘅周边国家咧都已经加入咗噶啦。
1: 咁而不過咧，網媒 The Conversation 咧就喺當中咧，佢自己亦都係撰文嘅兩位嘅英國嘅學者就話啦，而家咧係冇任何嘅國家同埋國際聯盟咧願意或者係有能力再好似15年前咁樣，每年耗資超過10億美元，去到維持住一個具有規模嘅反海盜嘅護航任務噶啦。咁所以咧，要係解決海盜嘅問題咧，只能夠從陸地咧着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

0: 至於合約金額的門檻，邱應華指出業界有不同看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強調會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盡快完成修例。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出席警察學院結業會操，擔任檢閱官。他致辭時候說，社會現時表面恢復平靜，但面對的國安挑戰變得更無形、更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利用各種軟對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圖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訊息，警隊絕不可以掉以輕心。他強調，如果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再宏大的發展藍圖都是空中樓閣。面對複雜多變的執法環境，警隊要做好三點，包括依法辦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線、維護好國家安全，時刻保持警覺、敏鋭識別威脅，將國家安全風險制止於萌芽階段，要主動成為國家安全訊息傳播者，讓市民明白到國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2025年開幕之後，粵港澳三地承辦全運會，本港亦都舉行了多項大賽，無論門票以及周邊經濟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數據會更加好。羅淑佩表示，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同時帶動不同經濟活動，啟德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行，他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否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韓國海警說，日前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扣查一艘70噸級漁船，驅離91艘漁船。海警表示，被扣漁船涉嫌星期四越過韓國西部海域北方界線，在仁川市大清島附近海域非法捕撈。海警和海軍出動20多艘艦艇將漁船扣押，並驅離多艘漁船。韓聯社報道，被扣的是木製漁船，船上有10個船員，並且發現漁獲。報道說，海警今年集中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至今累積扣押了13艘漁船，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型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呢亦都系车多㗎。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

0: 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快乐相伴。
5: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开拓无限视野，
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8,000里。
7: 黄海林啊，今年欧洲都有好多嘅热浪啦，喺西班牙、葡萄牙有唔少山火啦，那个高温都引发咗好严重嘅干旱咁样。
8: 冇錯啊！咁其實咧，呢一個嘅熱浪咧喺歐洲咧都已經係即係影響住，不論係佢哋嘅市民出行啊，或者日常生活啦，甚至咧喺河道裏邊嘅一啲嘅古跡啊，都可以浮現咗出嚟啊！咁究竟點算好咧？而家
7: 係啦，咁有冇諗過咧？其實我哋氣候變化啦，每年都有開好多會啦，去傾好多嘅處理方法啦。啊，而家咧有一個新嘅方法，可能咧可以幫到手，從憲法方面就係着手。因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德国正是讨论是不是将气候保护这件事直接写入宪法里面。不过其实执政联盟里面都对是不是写入宪法都有些分歧。
8: 没错，你讲的就是隶属社民党的政府的官员就正正就是推行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写入宪法的。就提出要推行全国性的高温行动计划，修改城市规划的法规啦，同埋系改变建筑的规范等等嘅，希望咧可以系制定新的劳动法添，就可以咧应对喺高温环境之下工作的问题嘅。
7: 啊，呢个社民党咧喺德国嗰个执政联盟入边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政党嚟噶。由于修改宪法都要国会大比数啊，三分之二的议员去通过，所以咧计划系必须得到咧执政联盟入边占主导地位的联盟党去支持的。但是联盟党呢对于写这一样东西入宪呢就似乎不是很热衷了。组成联盟党的两大政党之一基民盟呢，他们的一个副主席就说这样做可能会对财政造成一些影响，亦都质疑怎样去划分权责呢。
8: 有当地的环保团体或者环保组织就说了，其实今年夏天的那个极端高温已经揭示了德国对于日益频繁的热浪是准备不足的了。截至到八月中，德国在今年已经录得大约是12,500宗和高温有关的死亡个案的了。
7: 德国总理默茨都曾经尝试削减一些官僚程序和降低能源成本去提振经济，但是就被批评德国在实践气候的承诺上面是倒退的。德国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是写了入去法律，但是有专 专家委员会喺五月预测咧，呢个目标就似乎系冇办法实现到
8: 嗱，唔净止系德国啦，喺其他方国家嘅嗰个方面咧，西班牙咧喺六月咧就公布咗计划噶啦，咁就要求咧系加强应对多项气候变化所带嚟嘅风险，并且系提出啦建立覆盖全国嘅气候避难所网络，同埋咧系增加城市绿化嘅面积等等嘅。嗱，呢一系列嘅措施咧，但系同样咧，其实都系。

0: 面对住一个嘅大问题，就系、是、缺乏资金，而且咧系缺乏住咧共识嘅呢一个嘅大嘅挑战噶。
1: 不过睇翻咧，其实呢一个气候宪政主义嘅呼声咧都越嚟越高，都好多个国家政府咧都系谂住喺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方面咧，就会将呢啲原则写入去宪法入边噶。咁有分析就觉得啦，如果法律体系可以将频繁被刷新嘅一啲天气记录认定系做证据，又将气候模型同埋一啲碳排放嘅预算纳入去法规嗰度加强去执行嘅话咧，有机会系可以减少到一啲极端甚至系致命嘅热浪发生噶。
0: 冇错，咁啊，究竟咧喺欧洲方面，对于极端天气同埋话喺高温嘅工作环境底下，应该有啲乜嘢嘅应对方法，或者系会唔会系立法咁咧？咁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直跟进住气候议题嘅人士何伟欢女士咧，一齐嚟同我哋倾倾嘅。早晨啊，何女士。
2: 两位主持早晨，
0: 系早晨啊！咁啊，刚啱我哋都即系好快咁提到啦，就系隶属社民党嘅政府官员啦，就督促咁啊，将应对极端天气咧就写入宪法。咁但系啦，总理麦茨所属嘅嗰个基民盟咧，对于呢个做法咧，好似就反应比较冷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其实两党就住呢个议题，其实具体或者系核心嘅嗰个分歧究竟系啲咩咧？
2: 我谂佢哋嘅主要的分歧是围绕紧，就是问紧而家的政策究竟其实是不是足够应对我们而家面对紧嘅气候危机，同埋究竟是边个应该负责去即系去处理呢一啲嘅危机嘅。咁啊，好明显社民党就觉得而家嘅一啲制度上面系已经唔足够啦，因为即系喺德国嚟讲啦，气候适应嘅措施咧系会属于一啲邦同埋市镇嘅责任嚟嘅，联邦咧即系会提供一啲即系短期咧或者系即系试验嘅一啲性质嘅 project， 咁就去俾钱去即系支援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应该要将啲气候适应啦同埋自然保育啦，去写入去基本法咧，即系作为一个共同嘅任务，首先可以令到即系联邦其实可以长期咁稳定咁有法律保障咁去即系。去應對呢一個嘅氣候適應嘅一啲工作上面啦，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結構上嘅一啲想改革嘅一個問題嚟嘅，就呢個應該係由市鎮即係邦嘅責任，去到去國家級即係聯邦嘅回應先可以去處理到。咁但係相反啦，即係基民盟就覺得其實即係首先要肯定一樣嘢，就係其實基民盟咧佢唔係反對即係極端天氣問題呢個存在嘅，其實佢哋係只係傾向緊而家係唔需要咁快去即係修憲啦，或者係寫佢基本法呢一樣嘢啦。佢而家希望做嘅咧，就將啲資助嘅計劃啦，或者係一啲其他有嘅一啲去氣候適應嘅一啲基金，去俾邦同埋地方咧有足夠嘅空間咧，去自己去處理，即係用緊而家有嘅工具啊，而家有嘅資源啦，去應對先，先至再去討論一下究竟需唔需要去到憲法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喺呢兩個問題上面，基本就係覺得一個係覺得而家就應該需要係喺即係聯邦嘅層次度去應對啦，咁先可以有足夠嘅資金啦。因為就算如果我哋喺邦地方，當我哋認為我哋都認同呢一個係好嚴峻嘅問題需要處理啦，但其實缺乏基金嘅話都係唔可以實行啦。咁特別係因為啱啱兩位都提及過好多係關於今年其實歐洲都有好多熱浪嘅嘢，熱浪啊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啦。咁對於即係社民盟嚟講，其實呢一啲極端嘅天氣引嚟嘅一啲即係傷亡或者傷害啦，其實唔單止係對於人嘅一啲健康體制入面，但即係健康成個健康嘅體系入面帶嚟好沉重嘅負擔啦，亦都會令到經濟會受到一啲影響嘅。咁所以應該要係更加喺一個聯邦嘅即係層次上面去應對，咁先可以係一個好啲、可以有韌性啲嘅一個氣候政策咯。
1: 嗯，咁睇翻國際上，其實對於支持同埋反對將氣候保護寫入憲法嘅嗰啲理據，又分別係啲咩嚟嘅咧？
2: 其實可能好多時支持將氣候變化咧寫入憲法咧，係因為一個好強烈嘅一個係一個信號嚟嘅，一個政治嘅信號嚟。因為呢一個寫入憲法咧，係代表緊即係國家其實真係將一個氣候危機啦，係視為一個係國家嘅一個即係好嚴峻嘅挑戰。其實係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嘅問題，咁所以對於我哋去動員一啲政策上面嘅改變啦，又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凝聚力咧，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信號嚟嘅。而第二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其實憲法咧係提供咗一個比較長期咧穩定性嘅一個即係支援俾大家嘅，因為好多時咧 政黨會不斷咁輪替噶嘛，又或者可能好多時啲政策可能考慮一啲政好短期嘅政策。

0: 治考量嘅時候，咁氣候變化嘅問題咧，往往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俾人哋去即係忽視咗啦。如果有呢一個嘅憲法嘅話咧，其實可以確保咗氣候政策咧，其實可以長期穩定咁去推動咯。即係唔係話啊呢一屆講咗就算數，而係我哋長期都可以針對住氣候變化呢件事，係對於整個政府嘅問責都係有一個即係有理可以去即係去監察佢哋咯。咁而第三樣嘢好重要嘅，啱都講過啦，就係即係當國家有呢個義務要去保障我哋係免受一啲氣候變化嘅影響嘅時候，而有呢個憲法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監察其實佢有冇做到咯，即係可以監視緊政府嘅一個工作，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咁而最後好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個跨代公義嘅問題。因為而家啱啱都提及到好多青少年啦，都會提出即係會就住呢個氣候變化提出好大嘅問題或者好大嘅隱憂啦。其實因為氣候變化影響緊好多咧，係即係未來世代，其實我哋而家都感受到，但可能未來世代佢感受更加大。如果因為我哋而家嘅無為而影響到佢哋將來嘅話，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唔公義嘅問題嚟嘅。所以憲法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係要體現到其實我哋有跨代公義同埋基本權力保護嘅即係呢一個原則上面咯。
1: 相比起即系同其他嘅法律去到相比啦，咁将今次我哋提到嘅嗰个系将应对极端天气提升到去宪法嘅嗰个层级啦，对于喺嗰个政策嘅执行上咧，会唔会有啲咩具体嘅影响咧？
0: 绝对系有嘅，因为咧啱提及过一样嘢啦，就系气候变化咧，其实唔系一个如果落咗宪法嘅话咧，其实佢唔系一个选择题咯，而系一个基本嘅义务。即係政府其實佢需要就住氣候變化咧，而喺政策上面咧去回應佢嘅，所以佢係有一個正當性啦。同樣地咧，佢實破壞咗一個好大嘅問責機制啊，或者資源嘅一啲分配上面，或者係唔同部門嘅協調上面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即係如果國家部門咧將或者係政策咧上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基本義務嘅話，即係當我哋去諗一啲可能財政預算案啦，或者係施政報告上面啦，就或者係交通能源政策上面入邊咧，其實咧你都需要去考慮你究竟有冇評估過氣候變化嘅一啲影響咧，就嚟可能熱浪啊，或者即係可能暴風雪啊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入邊，我哋而家政策係咪已經可以有提供足夠嘅保護咧？咁同樣地啦，因為有呢一個嘅憲法入邊，亦都可以就住如果政府真係冇一個好好嘅政策去保障而家我哋嘅市民嘅基本權利啦，或者我哋未來即係下一代嘅權利嘅話咧，其實法院或者係法律上面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減低咗呢一個嘅風險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監測器啦。同樣地，我覺得喺因為有呢一個嘅法律，令到我哋喺政策上面啦，或者預算上面，特別啱啱都提及到好多係關於資金上面嘅問題啦。其實係憲法係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支持，要令到我哋係要將足夠嘅資金啦，即係嚟啱提及到好多氣候適應嘅工程，就嚟可能防洪啊，或者係降温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高温嘅勞工保障都好啦。其實都長期需要係一啲比較長時間嘅規劃啦，又或者係一資金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喺一早有呢個憲法去規定咗，我哋喺制定呢一個嘅即係財政預算嘅時候咧，咁我就可以優先處理咗呢一個問題咯。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對於氣候變化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嚟嘅。
2: 最後咧簡短問一問啦，今次我哋嗰個主題嗰個主角啊德國啦，就諗住將氣候保護寫入憲法啦。咁如果以德國嚟講，要寫入憲法有啲咩步驟？而家嗰個阻力又喺邊度咧？
0: 如果在德國來說，其實剛剛兩位都有提及過，其實如果我們想要將這個寫入憲法的話，我們需要在國會聯邦參議會裡面三分之二去通過，才可以去到總統簽署成為一個憲法。所以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剛剛都提及到，其實本身我們現在的執政聯盟都不足夠是可以去通過這一條嘅草案嘅，所以需要其他嘅在野黨，即係可能綠黨啊呢啲嘅支持先可以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依份係執政聯盟都好咧，佢內部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共識，我哋係咪要咁做咯？咁所以佢哋應該嚟自第一個步驟，究竟佢內閣入邊有冇啲草案，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2: 係好啊！時間關係，今日同何偉歡就傾到呢一度先啦。唔該曬何偉歡咧，同我哋介紹咗點樣將氣候變化去寫入憲法入邊吧。
3: 上文以下环节考虑。

0: 嘅创造力。
1: 好啊，唔该世杰，
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黄耀扬、黄海林，10,800,000里。
4: 黄海林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喺加拿大北部发生嘅神秘事件，好神秘嘅，
5: 大家都好关注嘅。嗱，你讲紧嘅呢一个神秘事件发生喺边度咧？正正咧就喺加拿大嘅卑斯省嘅北部。咁事源咧喺当地咧，其实就有一座生满咗树木嘅浮岛嚟嘅。咁啊，突然间咧就出现喺当地嘅威利斯顿水库嘅中央嘅个位置，咁之后咧又一度喺卫星影像入边咧就消失咗，咁啊喺几个星期之后啦，呢个岛咧又喺距离最初发现位置附近咧又再出现翻，咁啊我哋就要一齐去谂下，或者去了解一下，
4: 若隐若现咁，究竟
5: 呢座神秘岛系点嚟嘅咧？
4: 系啦，咁首先咧讲下呢个威利斯顿水库啦，咁其实佢系1968年嘅时候咧由班纳特水坝蓄水所形成嘅一个水库嚟噶，咁都相当之大啊，有1,700平方公里啊，即系
5: 大过香港
4: 啦，系啊，大过香港1.5倍啊，系加拿大呢个卑斯省北部啦，就系最大嘅一个淡水湖嚟嘅。咁喺太空上面咧，既然咁大咧，都真系好清晰可以望到呢一个叫做淡水湖啊。
5: 冇错啊，啱啱提到嘅呢一个嘅咁大嘅淡水湖泊咧，就系全球第七大嘅水库啦。咁所以喺咁大嘅嗰个嘅范围之下咧，就算我哋即系睇下个地嘅管理人员啊，做日常巡查嘅话咧，要全面去到掌握水面嘅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好困难噶啦。咁但系咧喺今年嘅8月咧，有一名嘅蛙船嘅爱好者咧，就意外咁喺水库里面咧，发现呢一个神秘嘅浮岛。咁佢就咧就影低咗相啦，同埋拍低咗短片啦，就分享咗佢俾佢啲朋友啦。咁朋友又再分享到咧社交媒体，咁结果咧影片就好快咧就喺呢个网上里边广传啦，
4: 系咁负责管理水库同埋附近水坝嘅政府公营电力机构啦，卑斯水电公司。咁佢嘅发言人就话，最初喺社交媒体见到呢一条流传嘅影片咧，先知道呢座小岛嘅存在啊。不过佢都好坦白咁样讲啊，即系第一次上网见到呢条片嘅时候啊，都觉得系 AI 生成出嚟嘅，同我哋而家可能系同我哋而家喺社交网络有时见到啲哇好特别嘅片，我哋都会谂一谂，哇，系咪真嘅咧？咁呢位嘅发言人都有相同嘅谂法。
5: 不过咧就好快啦，卫星影像咧就提供咗答案俾大家。原来咧由7月21日嘅卫星嘅相片咧就可以确认啊，浮岛确确实实咧就系存在嘅，就唔系真系 AI 所生成嘅。而且咧喺当时咧正漂浮喺水库嘅中央添。咁啊，估计啦，大约咧系有70米阔。140米长，而面积咧就大约系9,800平方米嘅，相当于咧系1.4个标准足球场嘅大细嘅。
4: 咁最令人惊讶嘅系咧，佢呢一个咁嘅小浮岛咧，唔单止系一啲浮木嚟噶，而喺岛上面系仲有好多嘅树木，就好似咧发现呢个浮岛嘅嗰位撑船嘅嗰个人士咧，就捕捉到有成100棵树咧喺嗰个小岛上面喺度浮浮沉沉咁样噃。
5: 而呢个浮岛啦，啱啱成日都讲啦，佢好神秘。咁佢神秘嘅之处系喺边度咧？就在于佢突然间会唔见咗嘅。就喺8月5日之后咧，卫星影像咧就揾唔翻原本喺湖中央嘅嗰个浮岛。咁于是咧，卑斯水电咧就一度就冇办法去确认佢呢个浮岛啊，究竟系唔系浮入咗湖底啊，定还是飘咗去水库嘅另外一边咧？咁样
4: 系啊，甚至都有人去谂，究竟呢座咁嘅浮岛系咪已经解体咗咧？咁但系好快啦，几个星期之后咧，又有新嘅卫星图像又出炉啦，就证实到呢个浮岛系冇沉到，亦都冇解体嘅，只不过系飘咗去大概30公里以外水库附近嘅一个。

0: 岸边嘅啫，咁当局咧之后就收到其他目击者提供嘅影像啦、影片啦，都再次证实啦，呢个浮岛系大致完整嘅。
1: 嗱，呢座嘅我哋睇嚟系一个浮岛啦，但其实咧佢都系一咧望落去咧嗰个样子咧，都系一个好固定嘅森林嘅嗰个睇起嚟嘅样子嚟嘅。但系而家咧，我哋而家咁样去描述佢咧，佢又好似一只船咁，好似一个大型嘅木筏咁样去漂流。咁所以咧，负责管理嘅卑斯水电公司咧，而家咧仍然都未能够完全咧去确定呢个浮岛嗰个形成嘅原因系啲咩嘅。但系咧就有一个比较相信系可信嘅一个推测，就话啦，嗱呢个小岛咧可能系经过好长嘅时间，由于不断嘅系有好多嘅浮木去到堆积过嚟啦，咁逐渐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基底，就令到咧可以俾到啲植物啦，同埋树木咧喺上面可以生根。咁可以一路生长落去嘅。
0: 其实好多浮岛咧都系由一啲水生植物啊，或者少量嘅泥土，仲有一啲漂浮喺河面上面嘅木屑咧去混合而成噶。咁呢啲物质都系比较轻噶啦，所以可以浮到喺水面上面。而浮岛通常咧都系会喺呢啲湿地啊、沼泽附近形成。经过好多年啦，甚至几十年啦，咁呢啲飘飘埋埋嘅浮木咧就可以发展到一个咁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百棵树嘅一个小森林系统噶啦。
1: 嗱，今年咧，我哋睇翻啦，喺威利斯顿水库嘅嗰个水位咧，其实都系异常咁高嘅，亦都可能咧系成为咗浮岛去到漂流喺周围嘅嗰个嘅关键啦。咁由于咧系过去啦冬季嘅嗰个积雪量好高啦，再加上今年嘅夏季咧，亦都系有持续嘅降雨啊，就令到水位咧系喺水库里边咧就上升去到咧14年以嚟嘅最高水平。咁水位上升咗之后啦，原本固定喺岸边嘅嗰啲嘅漂流嘅木啦，或者系植物啦，就根本咧可能咧佢哋啲根部啊，就可能咧就被水咧系托起咗，咁再咧受到强风同埋喺湖边嘅嗰个波浪推动咧，就松脱咗出嚟，最终咧就漂到湖嘅中央啦。
0: 不过当局都警告啦，因为呢个浮岛其实都系由一啲碎木去组成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登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八成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两成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

0: 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各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和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1: 黄海林啊，想问下你咧，如果叫你谂翻自己细个读书嘅时候啦，如果遇到啲唔识做嘅功课啊，有啲难题啊，会点样处理呢？
12: 通常就系问老师啦，又或者系即系中文科老师就会教问雅老师啦，查字典啦，就
11: 系
12: 咁啦。
11: 咁不过咧，我相信现今咧系尤其。

0: 尤其是近呢一两年啦，无论系学生啊、大人啦，一遇到啲咩难题咧，第一时间都系问 AI 先嘅。
1: 冇错啊，咁其实咧，就算喺教学方面都系咁样，因为其实而家全球各地咧都系大力推动呢个 AI 辅助教学啦。咁不过咧，就有部分嘅国家咧就反其道而行。
0: 系啦，美国纽约市啊，就喺今年嘅呢个新学年开始禁止公立学校嘅幼稚园去到初中嘅学生去使用生成式AI， 咁佢哋个原因咧就系要保护学生嘅批判思考能力，同埋维系师生嘅互动，为期咧系一年嘅。咁呢个新措施会影响大概600,000名嘅学生，系纽约市公立学校总学生人数嘅1/3。当局就话啦，未来可能会延长或者修订呢个 AI 禁令噃。
1: 嗱，先讲讲我哋即系啱啱提到嘅呢个新措施有啲咩详情啦。嗱，喺9月3日，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达尼同埋佢哋嘅教育总监萨穆尔斯咧，咁就共同宣布呢一项嘅新措施嘅。咁马姆达尼咧就强调啦，师生之间嘅嗰个真实互动咧，先至系学习嘅嗰个核心。AI 无论用乜嘢嘅形式去到出现咧，都不能够咧去到取代呢一种嘅关系，亦都咧系唔会动摇教育嗰个本质噶。
0: 嗯，咁喺呢个禁令之下，当地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嘅学生啦，即系讲紧13、14岁以下嘅学生，喺升读高中之前咧，都唔可以喺学校入边使用 AI 噶。即使系升读咗高中之后，亦都只可以喺一啲特定嘅情况之下，仲要系获批准先至可以用 AI 嘅啫。
1: 系啊，冇错。与此同时咧，教育部门咧就将咧系删除或者咧系修改学生而家用喺数学啦、阅读啦或者系其他科目咧接近40个含有 AI 功能嘅应用程式噶。咁亦都咧系会全面禁止使用 ChatGPT 等等嘅超过38种嘅 AI 工具。咁除此之外啦，作为老师嘅亦都咧系禁止使用 AI 咧嚟到改功课嘅。咁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达尼就形容啊，今次呢个措施咧系全美国对学校应用 AI 最广泛嘅一种限制嚟嘅。
0: 其实咧，纽约市都唔系第一次推出呢啲保护学生嘅措施噶啦。喺去年咧，当地已经禁止咗学生喺上堂嘅期间用手机，而呢一次除咗禁用 AI 之外，当局亦都建议咧系设定一个荧幕使用嘅时间上限，即系嗰个 screen time 啦。初中生咧每日系唔可以超过45分钟嘅，并且全面禁止使用陪伴式嘅聊天机械人。
1: 嗱，有关喺教学领域上咧，即系系咪要用 AI 嗰个争议咧，喺纽约市甚至系全美国咧，可以系话咧系冇平息过噶。就喺今年嘅3月啦，纽约市咧就发布咗一份适用于公立学校嘅人工智能指引，咁旨在咧系希望支援喺教育工作者喺课堂同埋喺评估上咧就用 AI。咁喺2个月嘅公众咨询嘅期间咧，就引起咗唔少嘅回响啦。
0: 纽约市一个关注学生私隐嘅家长联盟就发公开信，提到喺未有充分保障学生私隐、未有厘清 AI 对认知发展同埋心理健康嘅影响，同埋未有征询公众意见嘅情况之下咧，系唔适宜急于推动 AI 进入课堂嘅。
1: 嗱，去到今年嘅6月啦，纽约市咧就有29位嘅市议员就联署致函市长同埋教育总监，就要求学校咧暂停使用 AI 2年嘅。咁佢哋就形容啦，教育局咧草拟嘅人工智能指引其实就系存在住缺陷嘅，未能够咧提出建议去到加强 AI 开发者保护学生数据私隐。
0: 至于去到全国嘅嗰个层面啦，美国一个由关注儿童组织 Fair Play 所领导的联盟亦都呼吁对学前班去到12年级的学生的生成式 AI 产品是实施一个5年的禁令的。联盟就觉得 AI 产品是威胁到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私隐的。
1: 除此之外，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代表亦都是认为 AI 禁令的出发点是 是为了保护年幼的学生，帮助他们学习和人相处和面对逆境的。
0: 而另外呢，就是我们节目早前其实 都多番提及过，就是有些美国的科技公司都被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去起诉，声称仔女在使用 AI 聊天机械人的时候有些自我伤害的情况出现了。
1: 大約在三個月之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和益普索就聯合就發布了一項民意的調查，當中就顯示超過一半受訪的教師就認為學生在用 AI 主要就是作為捷徑去到應付或者逃避去做功課，亦都有超過一半，即是 54% 的教師就說 AI 正正就是削弱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的。
0: 咁科技公司又点睇呢个禁令呢？当地一个科技组织嘅负责人就提到，禁止使用 AI 工具其实就唔系一个解决方案嚟㗎。学校嘅责任系要引导学生点样正確咁样同埋有效咁样使用 AI。佢更加形容啦，如果系禁止使用 AI 嘅话，就好似系叫人喺食物入面完全剔除所有糖分一樣，根本是冇可能的，因為糖分是無處不在的。
1: 嗱，講翻今次的禁令其實就並不是只是包括高中生咁多嘅。當局就話啦，亦都會對佢哋係施加一啲嘅規範嘅。其中啊，紐約市嘅市會啦，就紐約市本身啦，亦都會為所有嘅公立嘅高中學生設立每年兩次嘅 AI 素養課程，並且係啟動試點計劃，比起九年班或者係以上的高中生咧，喺監督之下使用五种特定的 AI 工具嘅。
0: 咁除咗纽约市咧，其实其他嘅美国城市都有类似呢啲禁 AI 嘅禁令啦。洛杉矶咧都禁止咗公立学校嘅学生喺新学年用 AI， 学生咧仍然可以用网络去搜寻嘅，但系就唔可以用网络去完成一啲 AI 对话。而学生嘅账户同埋设备上面嘅 AI 模式咧，亦都会删咗佢。高年级嘅学生咧就要上完一啲有关啱啱提过嘅一啲数码素养或者 AI 责任嘅课程之后咧，先至可以用 AI 嘅。
1: 冇错，咁究竟 AI 系好系坏咧？而家咧，我哋都未有一个统一嘅说法，咁可能咧都要继续咧观察落去啦。就住呢个议题，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
4: 每年的十一月初，墨西哥街头都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民众会将块面画成骷髅头，穿着华丽的戏服，揽着鲜花走入去墓地，再歌再舞，好像开 party 咁。对于墨西哥人来讲，这个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亡灵节。亡灵节在每年的十一月一至二号举行。好多人都以为亡灵节咪系墨西哥版嘅万圣节咯，但系其实两者嘅核心精神系完全唔同噶。万圣节强调恐惧同埋恶作剧，而亡灵节嘅核心咧系爱、纪念同埋对生死嘅坦然接受。墨西哥原住民嘅文化认为死亡唔系终点，而系生命嘅另一个阶段。逝者的灵魂仍然是家庭的一部分来的。每逢亡灵节，先人的灵魂会短暂回来和家人共聚，所以这个节日不是悲伤悼念，而是欢迎先人回家。这个传统历史相当悠久的了，几千年前中美洲的原住民已经有祭祖的习俗，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延续，而用过度悲伤流眼泪去悼念死者呢，是一种不敬的行为。后来去到16世纪西班牙人引入天主教，原住民传统和天主教的节日慢慢融合，就演变成今日的亡灵节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融合，正正是亡灵节最独特的地方。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亡灵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肯定这个传统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而这个节日的重头戏呢，是每个家庭精心搭建的祭坛。祭坛是专门用来接待回来探访的先人灵魂，上面会摆放先人生前最喜欢的食物、饮品

0: 相同埋蜡烛，仲会用金黄色嘅万寿菊花瓣，由墓地一路咁样铺到去屋企里面，引导灵魂揾翻翻屋企嘅路。嗱，咁而先人系男系女，几时同埋点样过身呢？都会有唔同嘅祭祀安排嘅。当地人就相信，仪式做得越用心，先人就越可能为家庭带嚟好运。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招致病痛或者系意外噶啦。所以大家都唔敢怠慢噶。而喺街上面，色彩缤纷嘅剪纸随风飘扬，象征生命嘅脆弱同埋风嘅流动。咁而骷髅骨头嘅糖果、面包都会随处可见，其中亡者面包是节日特有的甜面包，用面团捻成骨头形状的装饰，是先人祭坛的必备祭品。亡灵节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呢，是一个叫做卡特里娜的优雅骷髅女性。她呢盛装打扮，戴着大帽，骨头外露。她的形象是源自20世纪初一个墨西哥漫画家，原意是嘲讽当时的上流社会盲目崇拜欧洲文化，后来反而成为了亡灵节的标志。他带出的讯息是，无论是贫富，所有人最终都会化成白骨。这份对生死平等的幽默演绎令人会心微笑的。亡灵节是一个大型的节庆，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方式。有些原住民会搭住独木舟，每只船点一支蜡烛，去到小岛那里通宵守住坟墓。亦都有人会带住蜡烛和鲜花去帮亲人的墓地整到靓一靓。墨西哥城更加有万人空巷的大型巡游，场面相当震撼的。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而墨西哥人就选择用一个充满色彩、音乐和爱的节日向逝者表达，你永远在家人心中，从未离开。
1: 旅游乐园之
2: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今个星期邀请到
2: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1: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2: 华沙
1: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2: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1: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2: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3: 我得你都得。
4: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5: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怪。
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7: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10万8千里啦。首先问下你先啊，黄海林，你中唔中意饮牛奶嘅咧？
8: 牛奶系好好饮噶，尤其是咧系嗰啲哇3.6啊、4.3嗰啲牛奶，真系好开心嘅。见到就
7: 系啦。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地方咧，可能你就真系可以考虑下去啊，就
8: 系探索下
7: 东非啊，有啲远啊，卢旺达啊，
8: 系，
7: 因为咧喺卢旺达嗰度咧，除咗酒吧之外咧，仲有一款叫做牛奶吧嘅一啲铺头嘅，咁就系俾大家咧就系坐低饮下奶啦，去倾下偈啦。而喺卢旺达嘅首都啊基加利嘅牛奶吧嗰度咧，仲会见到啲顾客系会拎住咧喺
8: 摸下杯底就唔系饮酒啦，
7: 系啦，拎住啲酒杯都唔系酒杯，系奶杯啊，倾下偈啊，喺个奶吧外面咧有讲有笑咁样嘅。
8: 嗱，其实卢旺达嘅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可以话系一种文化同埋系习惯嚟。 嚟嘅。咁不過咧，當地咧最近咧就佢哋嘅衞生部就呼籲國民啦，喂唔好飲咁多。嗱，我哋喺講解即係點解唔好飲咁多嘅嗰個原因之前咧，先同大家咧不如去介紹一下盧旺達嘅嗰個獨特嘅牛奶文化啦，好唔好啊？
7: 係啦，因為牛咧原來喺盧旺達嗰個傳統文化入邊係非常之重要啊，亦都好有地位嘅，因為牛就等於錢啦，擁有幾多隻牛咧，直接就係反映嗰個人有幾多財富嘅，所以當地人咧就同人打招呼嘅時候咧，就唔係問人你好嗎咁樣嘅，
8: 即係話唔會祝人財源廣進嘅，
7: 直接問你希望你多啲牛啊，即係祝你有多啲錢啊，
8: 即係咁樣聽落都幾開心啊！當地嘅人嚟講，但係咧牛奶咧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就唔係一啲好簡單嘅普通嘅飲品嚟嘅，仲係好神圣嘅一种饮品嚟嘅，因为咧佢哋每日都会饮啦，甚至有啲人咧一日饮成几杯咁多，仲咧好讲究究竟啲牛奶佢嗰个质素系点啊，系咪新鲜啊？咁佢哋好中意饮啲新鲜嘅牛奶，最好咧就系即揸就即饮，就总好过咧去超级市场买一啲咧已经包装好嘅牛奶嘅。
7: 嗯，系啊，有啲报道甚至形容咧，卢旺达嗰度啲人咧系牛奶当水饮嘅，佢哋唔饮水嘅，每日就系吸收液体咧就系斋饮牛奶。咁就係因為咁多人飲牛奶啦，所以啱啱所講嘅嗰啲牛奶吧咧就應運而生啦，成為咗方便大家可以飲到新鮮牛奶嘅一個場所。尤其去到一啲比較偏遠嘅農村啊，一啲比較細啲嘅城鎮啦，呢啲牛奶吧都相當受歡迎
8: 嘅。呢啲牛奶吧咧，其實佢哋去賣嘅牛奶咧，都即係幾多選擇嘅，有本身係即係冰凍嘅嗰個純鮮奶啦，又都有熱牛奶啦。发酵奶，甚至系唔同口味，好似系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奶啊咁样，咁啊听落都哇几多选择噶。
7: 不过如果系我饮，即系新鲜牛奶就食新鲜嘅味道，就唔使加咁多其他嘢落去，就似乎系最好饮啦。不过可能对于当地人嚟讲咧，就佢哋都饮牛奶饮得太多咧，想试下啲新口味啦。咁卢旺达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其实牛奶嗰个产量喺当地咧都相当之多噶。当地近年咧更加系极发展呢个乳畜业，透过改良一啲乳牛嘅品种啦，改善饲养嘅方式，仲有提高奶农嘅收入咧，去提升成个乳畜业嘅嗰个质量同埋产量嘅。
8: 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当地咧，除咗系牛奶之外咧，佢哋嘅业界咧都开始咧有好多多元化嘅嗰个产品去到生产嘅，好似系佢哋会整埋乳酪啦、芝士啦、奶粉等等嘅相关嘅乳制品，咁希望可以咧扩大佢个市场，甚至系迎合咧中产市场嘅嗰个需求噶。
7: 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嘅数据就见到，乳畜业占咗卢旺达国内生产总值嘅6%，养活超过100,000个家庭噶，并且为当地咧大概70%嘅人口提供咗一啲就业机会嘅。
8: 近喺10年嚟去睇啦，即係其實盧旺達咧嗰個乳牛咧，其實就真係越嚟越多嘅。咁每一隻牛嘅嗰個產奶量咧，亦都係有上升嘅一個情況。咁全國嘅牛奶就出現咗嗰個供應係大幅增加啦。由2010年大概係33.5萬公噸啊，大增至到咧2024年大約係109萬公噸嘅，即係同期啦，人均嘅牛奶每年嘅消耗量咧，亦都由每年37.3公升咧，增加至到79.9公升咁多噶。
7: 虽然牛奶嗰个产量系多咗啦，不过大家都想象到啦，当地嗰个冷冻设施啊、运输设施其实都唔系好够噶，所以构成咗供应新鲜牛奶嘅一个困难啊。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嘅统计，收集到嘅牛奶入边咧，少过40%能够喺加工之前达到标准嘅冷藏要求，所以就会影响到牛奶嗰个品质啦，甚至系推出唔到去市场嗰度售卖
8: 嘅。有冇啲解决嘅办法咧？咁啊，其实就有嘅，咁就系用咧一啲嘅超高温嘅消毒法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 UHT 去到处理啦，或者咧系用一个嘅无菌包装嘅技术，咁制成咧一啲嘅盒装奶去到发售嘅。咁当地嘅政府咧就计划啦，喺学校嘅午餐咧都可以系供应呢一
9: 類嘅盒裝奶，希望可以咧去到推動當地人咧調整一下飲奶嗰個習慣，唔好下下咧都係
7: 新鮮奶，
9: 係新鮮啊，即揸即飲咁樣啦。
7: 係啦，不過咧都啱啱講咗咁耐咧，盧旺達人就係好中意飲牛奶啦，當地個產量都越嚟越多啦。不過咧，衛生部部長近日咧就出嚟就同國民講啦，不如唔好飲咁多牛奶喎。
9: 係啊，這個咧其實就係即係佢哋嘅衛生部長咧，好關注佢哋嗰個。

0: 国民嘅嗰个健康有关嘅。咁、部长就话啦，喺卢旺达嘅社会咧，有牛奶就系一切嘅呢个固有嘅观念咧，系时候咧都要随住大家我哋而家饮食多元化，或者系崇尚健康饮食咧，去到改变啦。而家我哋嘅食物咁丰富，咁所以咧，其实牛奶咧已经唔再系咧提供营养嘅嗰个单一嘅主要嘅来源啦。咁同埋饮得越多，都唔代表你系越饮越健康嘅。
1: 冇错啊，其实当年提当地咧近年都睇翻嗰个肥胖啊、胆固醇过高嗰个健康问题咧，其实都的确系有上升趋势嘅。咁所以卫生部部长都建议啦，每日大概饮八安士就够噶啦，八安士即系200几毫升啦，即系大概一盒嗰个纸包饮品咁上下嘅份量啦，其实都够噶啦。咁其他嘅咧就饮水就比较好啦。
0: 冇错，饮多啲水，个人都健康啲噶啦。
1: 好啦，今日十万八千里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嚟到节目尾声咧，我哋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听啊！啱啱我哋喺非遗逐一数嗰个环节咧，就提及过墨西哥嘅亡灵节啦。咁呢首歌咧就系关于墨西哥亡灵节噶。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周有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详细的新闻内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王伟培报道。
2: 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

0: 人同周幸同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1: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晒，咁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个气氛咧就平和。咁但系咧，我哋经常都讲啊，咁其实都系仲系暗涌处处嘅。咁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见到有啲案件完咗咧，就觉得系完全系冇任何一啲嘅风险。一啲暗涌，甚至乎我哋经常讲嘅怨对抗等等，都好明显咧，仍然系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动咧，希望可以喺香港一个平静嘅社会嗰度咧，系煽动其他人。對無論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區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無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0: 至於國商之處等證物會怎樣處置，周一鳴說法律程序上未正式處理證物，相信法庭會依法適當處理。他又說對於有外國媒體的不公平評論，特區政府會作出連串反駁。今次結業禮共有17名見習督察和110名學警畢業。担任检阅官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2: 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过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0: 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其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同消费者都有保障。佢又话，规管合约金额嘅门槛，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俾立法会。仇志荣报道。
4: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7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7日是足够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3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5: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咧？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6: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5: 系啊，未必系嘅。
4: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 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的意见。
5: 我们提出来呢都是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你已经用了的服务呢你是要给钱的。咁同埋取消合约呢亦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返的。咁佢对呢方面呢都提出了意见，就是手续费的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同佢哋嗰个账户嗰个交收啊，各方面的安排。咁我们都会跟进，希望

0: 就算冷靜期客户是取消那個合約，亦都是令到他們不會受到虧損。
1: 另外，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日前閉幕，邱應華說今屆高峰論壇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屆更加旺。他又說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來的好處和強項，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会在亚运会之后检讨队制项目，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李俊杰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4: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3: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4: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啲嘅時數俾佢哋去訓練，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另外教練咧，可唔可以會資助到佢哋請好啲嘅教練咧？呢幾樣嘢我哋都會睇。
3: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他指出，今年超过 99% 的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黄海怡报道。
5: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商台一个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从六月开始去到上个星期仍然处于高位，化验室有 13% 的呼吸道样本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每万人有 0.83 宗，高过 0.27 的基准线水平，反映有很大升幅。 林文健提到，今个夏季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介乎0至到5岁。在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注射流感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
6: 零到二岁的嗰个接种率咧系有提升空间嘅吓，因为而家嚟讲就对上一季度咧就个覆盖率系27%到嘅啫，咁所以咧今年咧除咗我哋喺所有嘅母婴健康院继续开放俾呢啲群组去接种之外咧，我哋亦都睇下外国嘅经验啦吓，海外嘅嗰个做法啊，同埋有啲研究亦都睇到咧有几个方式可以加强嘅。第一咧就系医护人员。要提一提佢，即系见亲佢哋咧，都提一提话，要接种疫苗啊，防流感啊咁。第二种咧就系嗰个信息啊，如果直接啲父母可以收到啲提示咧，亦都会增加嗰、那个佢哋个接种嗰个方便嘅。
5: 林文健提到，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是今个月18号，亦即是下个星期五展开。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野峰会举行前夕，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许敬轩报道。
7: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亦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他致辞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要阻止德克兰取得核武。张曼燕报道。
8: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 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並沒有出席在紐約舉行的紀念活動，而是選擇前往五角大樓致意。出席的還有國防部長克格塞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和前國務卿賴斯。特朗普在紀念儀式上講述當年客機上遇難者的故事，強調美國永遠不會忘記九一事件，將繼續戰鬥下去，

0: 又展述針對伊朗採取行動的理由，說是防止德克蘭取得核武的必要之舉。
1: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同埋喺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2: 跟住再由張曼燕帶嚟動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斯华利夫击败卡珍诺夫晋级男单决赛。斯华利夫在四强以6-3同两盘7-6直落三盘淘汰对手，继2020年之后再次杀入美网男单决赛。他赛后说，在训练中开始找回击球的感觉，随后的比赛表现都越来越好，所以打入决赛。今年已经赢得法网冠军的斯华利夫又指，过去在大赛经历过很多挣扎，亦曾经多次同冠军擦身而过，今年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会尽情享受在赛场上的时光，期待决赛的来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国家队的陈幸同、陈邑、周启豪晋级8强。在女单赛事，陈幸同面对埃及的高达，以3-11先失一局，之后调整节奏，以11-8、11-6反超前局数2-1。到第四局，陈幸同频频失误，输9-11。到决胜局，陈幸同顶住压力以11-9胜出，总局数3-2反胜。另一场，陈邑3-1反胜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男子单打方面，周启豪面对美国的贾哈，首两局双方打至平手，但之后周启豪连赢两局，最终3-1胜出晋级，但陈桓宇就不敌斯洛文尼亚的对手出局。
2: 重复新闻提要。周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过一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而家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擠塞，龍尾去到映月台。重複位置就是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是有交通意外，而家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是擠塞的，龍尾去到映月台。在港島方面，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和富中心的意外就清咗場㗎喇。咁而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交通好返好多。咁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暫時都係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咁另外啦，紅隧嘅九龍入口暫時都係正常嘅。

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咧，嗰个交界位啊，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安定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9: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今日天气几好啊，仲有啲风添。天文台话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嘅，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咧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天文台预测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另外都可以喺度提提大家啦，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00，呢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嘅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嘅海域。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咗我哋咧今个星期嘅大气候啊。除咗瑞文咧，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阿 Jan 陈家俊喺直播室。
2: Hello，
1: 你听紧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讲多次咧，节目名叫做大气候。咁啊，嗱，正话瑞文都讲咗啦，呢几日天气咧，好似少少清风送爽。
0: 系啊。好舒服，我琴晚完全冇开冷气，本身仲开风扇，后屘都要熄埋，好大风。
1: 咁啊，睇翻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咧，似乎都系有啲阳光啦。咁但下个礼拜天气点咧，就真系唔知道，因为你正正讲紧就系话嗰个热带低气压咧已经吓形成咗，咁究竟会咩走向啦？甚至乎你如果早两唔系使早两日，即系寻日睇一啲平台咧，又估计下个礼拜会唔会有风又唔知啦。
3: 天气都开始会转差嘅，大风噶啦，
1: 冇错。咁啊，但系我谂普遍嚟紧，你睇翻嗰九日都系啦。似乎暂时见到都系有个阳光，即系我见到个阳光喺嗰个 emoji 嗰度咧，就开心好多噶，系咪？大家都系啦。咁但系下个礼拜六系点真系唔知呢件事，系咪先？想问。
0: 嗯，冇错。不过即系都系抱住呢个期待嘅心情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哇呢个嘅九月咧，呢个可以享受到秋天嘅感觉。
1: 系，因为九月尾即系两个礼拜后嘅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已经系追月噶啦。
0: 都系九二
1: 六系追月，但我哋继续都有节目啦。当然嗰日红有一次星期六系比较少嘅，
0: 系
1: 系咪先？当然有啲人
3: 咁，我哋要揾个月饼翻嚟大家
0: 吓。哎呀，切下好
1: 谂谂呢样，
0: 有啲仪式感。
4: 咁啊，喺衣食住行方面咧，食咧就系一日三餐咧，我哋都可以多菜少肉做一啲改变啦。咁啊，食物方面咧都唔好有浪费，因为浪费其实咧好多人全世界都冇得食，而我哋其实喺香港都比较富裕。另外就是譬如我哋日常消費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去購買某些東西呢，可以停一停想一想，咁從而啦都要諗下我哋點樣可以愛護我哋周圍嘅環境啦，點樣可以同大自然和平共處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林蘭希 Priscilla， 可持續發展顧問，一個推動可持續發展和關心氣候變化的青年人。
1: 今天呢就未必是完全講可持續發展，但是呢是講這個生物多樣性，特別是講考察。嗱，呢樣嘢絕對難唔到阿 Jan 啦，係咪？
3: 都成日都考察，經常性都考察嘅，
1: 係咯。所以我就冇乜興趣訪問你，
3: 梗唔好啦，唔係我做主角咁。
1: 係，但係咧，你講到主角咧，今日阿 Jan 帶嚟嘅主角咧就巴閉啦，就係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嘅郭志泰校長。校長你好啊，
0: 校長你好，
5: 大家好。
1: 喂，咁見你咧就正話咧入嚟有啲頻撲之餘咧，就好一抽二冷，係
0: 啊，
1: 即係好少見到校長咧要。當然啦，佢一個人嚟單人匹馬就唔需要有啲咩隨從啊，或者啲書童絕對唔需要啦。但我見到哇，佢成手都係嘢咁入嚟咧。
0: 嗱，校長就好和蔼嘅，但係入到嚟咧，我即刻被震攝咗啊！
3: 點解咧？
0: 直頭係呆曬，好驚。 佢嗰个袋咧写住蛇，
2: 系仲有手套两个字。
0: 跟住我喺度谂吓，唔通入边有蛇？跟住佢又唔肯话俾我知，跟住我好惊啊！
1: 嗱，呢样嘢我哋一路唔开估住，但系今日嚟同阿校长嚟倾偈咧，除咗同蛇好大关系之外咧，我想讲翻少少前传，即系睇戏我哋好中意睇前传。
2: 冇错。
1: 喂，校长，我知道你咧，即系好早几年前咧就做一啲生物多样性嘅考察，即系回应翻我正话所讲嘅考察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生物多样性嘅考察系点做？你喺边度做？同埋嗰阵时点解要有呢个团？当然我相信唔系得你一个人啦，可唔可以讲下成件事先？先至落翻去我哋卖个关子，等阿瑞文仲要惊一惊，究竟今日有冇蛇咧？
5: 其实咧就我哋学古自然教育中心系经常都会搞啲考察活动嘅，咁我哋每日都系做啲地科、生物科考察啦。咁我哋又觉得有时咧喺净系喺香港去做啲考察咧，都好似唔系好够。咁我哋就之前咧就好多時會組織啲中學生咧去到大灣區一啲生態好好嘅地方考察。咁但係後來我哋覺得原來有啲老師有啲投訴，佢話淨係俾啲學生去，
2: 自己冇
5: 去，自己冇得去。
0: 老師都好想玩埋
5: 老師
0: 啦。
5: 啲香港啲生物科老師咧，原來都好頑皮嘅。咁我哋就佢有啲話：喂，你淨係搞啲俾學生去，我哋冇得去，好慘喎。咁我就啱啱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咁我就試一次咧。就不如咧，就好似啲快閃咧，就大家大家有幾日假期，咁組織咗一啲香港生物科老師啦，同埋我哋自己學校啲生物科老師咧，就一齊去考察，咁去到。

0: 咧，真係自己自費嘅一個快閃嘅一個生態考察。
1: 我想問咧，嗰個網山嗰個嘅即係國家公園啦，係咪啊？
0: 係。
1: 咁其實佢嗰度嘅環境同我哋香港有咩唔同？點解山長水又遠要去嗰度咧？
0: 因為佢網山嗰度咧就有幾樣嘢好出名嘅。
1: 嚇！
0: 有一條蛇咧係全世界好出名的一條蛇，叫做網山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網
1: 山落鐵頭，
0: 落鐵頭就好似咧，即係嗰個形狀，即係三角形咁嘅意思，就叫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呢？因為佢一般毒蛇嚟講咧，通常因為夠毒啊嘛，可能咧就咁咧好細條都 OK 嘅。咁佢一條咧青綠色，有花紋，一條咧有成一米至兩米嘅一條好粗大毒蛇。咁所以咧，佢咧就而佢嘅數量咧。是全世界估計得而係得200至500條到嘅啫，咁所以咧就你當係網山嗰條神蛇嚟嘅，咁所以我哋
1: 即
0: 係
1: 諗住去睇下會唔 會
0: 撞到咧？通常一定會撞到嘅，就因為佢本身有個類似有個展館咧，都有一條喺度嘅。咁但係我哋就啲生態嘅老師咧，就並不中意睇嗰啲嘅，
1: 要想喺野外嗰度揾
0: 到，係啦。咁所以嗰團就睇啲啦，同埋因為。我哋好多老师，香港老师未去过嘅地方，咁我觉得咧，即系嗰啲探险嗰个感觉啊，
1: 系好强烈，系
0: 有啲萤火虫之后会唔会揾到啲新嘅萤火虫咧？咁或者一啲植物专家会唔会揾到啲特别嘅植物咧？当时都有少少咁嘅 mindset 咧，就去 explore 下嗰个地方，同埋谂下啊，如果得嘅话咧，迟下会唔会咧？組織啲學生去睇咧，咁所以就最主要目的係咁樣。
2: 即係既係滿足啱地理科老師，即係一啲好
1: 生物科
2: 老師嘅一啲好奇心啦，亦都係希望當係好似做個 survey 咁，即係如果真係 OK 嘅，下次帶埋學生咯。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同埋呢個打個岔先，正話你。即係我有啲職業病咧，哇！見到你咁多老師咧，可能每個老師都可能上嚟做一集啊，咩螢火蟲老師啊，植物啦、
1: 啊，
2: 跟住蛇類嘅專家啊，或者佢係研究啲嘢咧，啱曬我哋喺大氣候裏面咧就傾下。喂嗱，講翻今日嘅主題先，好啦，講翻成個 trip 咧係有幾日，同埋最後遇到啲咩嗱？當然呢個頭先講係期望啊 ，expectation 啦、現實。點發生咧？
1: 同埋，我覺得聽落都會其實會攰咯，因為個個都有唔同嘅生物啊或者植物想睇啦。咁其實可能佢哋嘅出沒嘅時間咧，係散布喺唔同嘅時間點度噶嘛。咁你螢火蟲一定係夜晚去啦，咁又要捱夜。
0: 係啊，
1: 係啊。
0: 所以其實我哋啲咁嘅團咧，通常咧就都差唔多唔使瞓覺嘅。
1: 係真係㗎。
0: 咁我哋就個時間，所以我哋只能夠快閃嘅啫。我哋去咗三日。咁就即係你諗下去湖南，即係同埋香港三日，即係啲時間都幾
2: 趕到爆啦，真係。
0: 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哋啲老師都要翻學啊嘛，咁所以
1: 哇
0: 咁啱類似接到啲
1: 考察團，
0: 類似星期五放假啲日子就五六日咁樣去就趕住翻嚟咁樣，咁所以咧就好緊湊嘅，咁就同埋嗰團叫好噶啦，我仲有識啲地獄識朋友嗰啲咧，係嗰啲去。五六日佢都係可以完全唔瞓覺嘅，
1: 咁誇張。
0: 因為我哋日頭要睇啲日間嘅生態啦，夜晚有時我哋會通宵去揾一啲動物啊，嚟啲背動物啊、蛇啊、蛙啊啲咧，同埋揾完之後去影喎。咁所以咧就好誇張嘅，係啦，係佢不停地唔瞓覺嘅。
1: 我覺得啲老師們啊、校長們咧都係好有 passion 啊。
0: 不正常的老師嚟嘅，不正常的校長嚟嘅，正常喺香港啲老師唔會咁嘅。
3: 喂，咁校长，咁你即系个行程就系咁精彩啦。咁但系啊，点解会喺嗰度发现到即系一条你可能系讲嘅几年前、几年后先至会认得到嘅物种咧？
0: 真系一个缘分嚟嘅啫。因为基本上如果唔系缘分嘅时候咧，就冇可能发生。即系头先我讲啦，本来我哋去南岭嘅，因为某啲原因，我结果改咗去另外一个地方。
1: 网山
0: 重要咧。就其實嗰日嘅行程咧係好慘烈嘅，即係第三日已經好攰啦。咁然後朝頭早我哋咧就行咗好多山，上樓梯、落樓梯，咁啊行咗幾個鐘。咁我嗰朝本來嘅行程係觀鳥嘅，但係咧鴉雀無聲，
2: 一隻
0: 連雀仔聲都少，唔好話見到。咁所以當時成個團嗰啲嘅老師咧都係。好攰，同埋夏天啊，流好多汗，垂头丧气，就可能垂头丧气啦。咁然后仲要，我本来已经系谂住咧，
3: 放棄啊！
0: 好肚餓，又好攰，
1: 落山
0: 咁諗住咧，就我哋約定。

0: 定咗喺某间嘅地方食饭，即系个饭馆。咁我谂住走噶啦。咁点知我前辈咧？即系前辈真系冇乜办法，我觉得一定要多谢阿陈 Sir。咁佢咧就话：诶，郭校长，不如我哋去嗰边行下啦。
1: 嗯。
0: 咁我其实老实咁讲，如果啲年青嘅老师同我讲咧，唔系前辈同我讲咧。
2: 算啦，走啦，走啦。
0: 咁就同埋又阿陳 Sir 叫我去個地方，其實即係我用生態角度睇咧，啲植批又麻麻地啊，即係又
2: 好主觀性
0: 嗰度咩啊？咁其實都冇乜嘢嘅喎，應該。咁就想推卻佢，咁點知行下嘅時候咧，就見到
2: 我手揸住
0: 樹啊，
2: 類似一支樹枝咁啊，睇。
1: 根本呢個就係一支樹枝。係
2: 冇錯，
0: 其實地上有好多枝咁嘅樹枝喎。
1: 係咯，正常啦，野外地方。
0: 咁我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刻。可能是靈感到，就覺得，
1: 其中一支有古怪
0: 嘅噃，咁我跟住咧，因為嗰陣時都唔年青啦，老花，咁我係踎低咗咧，剝咗副眼鏡咧，就喺度好近咁樣啦，望咗好耐，足夠望一至兩分鐘，咁啊突然間即係都發現佢，原來佢即係條脷喎，即係隻眼仔喎，咁我點解？你冇咁嘅奇異眼光望住我，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嗰條蛇實在太細，隻眼仔太細啊！咁你整俾啲圖俾你睇咧，佢一隻烏蠅騎咗上去嘅時候咧，
2: 佢
0: 同嘅烏蠅差唔多咁大嘅，
1: 咁細，
0: 係啊，
1: 咁又好幼嘅喎，
0: 係啊，咁所以
2: 頭先咪講係成條樹枝，
1: 其實呢可能佢幼過呢間我哋見到嘅條樹枝。
0: 我琴日喺個樹林嗰度揾咗好耐，呢支最遲嘅啦，呢支枝嚟，咁佢咧就所以而另外。咁我即刻打電話俾啲同事啦，同埋啲朋友啦。咁有幾個嚟咗。咁我哋原來喺我哋字典裏面咧，
1: 揾唔到，
0: 即係未睇過書見過喎。咁好彩有一個應該另外一個陳 Sir， 我自己同事啊。咁佢話：其實我哋一定要影曬佢啲頭嘅鱗片
2: 啊，
0: 啲特徵鱗片，我哋咧可能係有機會係啲好重要嘅蛇嚟喎。咁樣，咁我結果就即係平時我影蛇好難咁樣，因為條蛇會周圍喐。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呢條蛇咧唔知點解咧，
1: 好定嘅，
0: 佢係一路都唔喐嘅。咁就一路咧就企住喺度啦。咁我就有啲相你陣睇到，我哋係圍住佢幾個人咧，就喺度咧就攞住相機喺度。
2: 其實我覺得條蛇驚咯，
1: 係咯咁多人砰砰聲咁樣，
2: 八個圍住我，我點走？
0: 我開頭嘅時候，我兩個嘅時候，我哋冇搞過佢㗎。不過佢咧就好似話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咁咧就扮樹枝咁唔喐。咁到最尾我哋影曬相之後咧，其實我哋去食飯嘅時候咧，咁而我哋就send咗相去。俾啲香港專家啦、國內專家去問啦，咁啊已經有啲電話即刻打咗翻電話嚟，就叫喂，
1: 大家都好有反應喎。
0: 係啊，其中一個佢已經打電話，喂，條蛇要蒿起，因為應該係新品種嘅蛇。咁但係我哋嗰時食緊飯啦。
1: 係咯，點蒿起啊？你都冇捉咗佢，你哋
0: 其實我哋好多方法可以即係好安全地處理咗，即係保存住佢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平時我哋嘅習慣都係作為一個生態嘅愛好者咧，我哋都係影下相，同埋我哋盡量都唔掂佢嘅，
2: 冇錯。
0: 咁所以佢成個過程裏面咧，佢好好喎，即係45分鐘就係喐咗一次。
1: 咁
0: 我
1: 配合咁樣俾你影。
0: 我嗰時未影完咧，佢喐嗰一次我都截一截佢，咁佢就喺度又扮翻樹枝咁樣啦。咁所以就影曬啲相。咁我當時已經知道咧，係好大機會咧係中國嘅新品種，新發現嘅品種，同埋亦都大機會係全世界新品種。咁到後來，我哋又再俾多少資料啲專家睇嘅時候，即係當時已經知道係有新種啦，所以有好多人去揾。但因為喺科學上咧，我哋要證明佢一個新品種，或者其實我哋今次唔單止係新品種咧，係一個叫新屬嘅一個蛇類。咁仲係再高貴啲，即係例如我哋人類叫 Homo sapien，Homo 就係嗰個屬嘅族，屬嘅名，
2: 即係界門綱木方屬種。
0: 係啦，就所以其實係一個全世界一個都幾新嘅發現。咁同埋佢頭先你講啦，即係佢點解會好似驚咗我哋咧？我可能佢驚佢我哋，或者佢根本佢行為就係咁樣，咁我估計，
1: 佢本身就係中意扮樹枝，所以就大家發現唔到。
0: 因為我哋而家嚟科學上，我哋都唔知點嘅情況，因為由2018年至到而家咧，其實係三次發現佢嘅啫。第一次就我哋團隊發現啦，第二次咧就應該都係啲攝影愛好者咧就影咗佢，即係同我哋一樣都冇處理到佢。咁第三次就真係終於有啲科學家即係同步知道有一條蛇出現咗咧，就攞啲 sample， 因為 即係有時都冇辦法做科學研究，就一定要攞啲佢啲組織咧去驗啲 DNA 啊，先可以知道佢啲近親啊各方面。
1: 明啊明啊明啊。
2: 喂，
1: 咁
2: 所以其實我喺度諗咧，當然你話我幻想翻正話，你見到條蛇，大家影曬相 send 俾啲專家去睇。第一，佢係一條咁幼嘅蛇，或者咁蚊型啦，好初型啦，其實。即係我唔知啲蛇專家咧有冇可能喺一個咁幼嘅初型裏面就知道呢個品種係新，定係還是一條成型嘅蛇你先知道佢，因為佢未成長曬嘛，等於我哋人類都係啦，
3: 小朋友
2: 或者 infant 嗰啲佢都未長成一個係啦，未大定，未變成一個成熟嘅 adult，其實佢哋又要會知道呢個係一個新嘅品種嘅，即係我唔知啊校長你對於蛇有幾認識。咁所以我就話啊，咁快就知道呢、這個，咦，有可能是新品種喎。咁其實中間佢係點，又冇 DNA 啦，憑幅相啫，咁犀利嘅。
0: 係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咧，就蛇認咧就好似我哋啲子目咁樣咧，就認佢喺頭嘅鱗片嗰啲數目同埋分布大小嘅。咁、哦、所以咧就佢其實咧，我哋當時見到一條咧，應該都係成熟嘅蛇嚟嘅。咁同埋就算佢 BB 咧，佢喺鱗片嘅分布都係咁樣，即係等於。
1: 哦
0: 你假設你九加四，咁咧就咁我你咧就呢個另外一個品種咧就十加三咁，即係嗰啲排列，咁咧就所以就其實已經係固定咗。
3: 啊，你講開咧，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例如當我一個普通市民聽眾唔識嘅蛇，咁我突然之間影到張相，我可以喺咩例如政府嘅網頁啊，會唔會有機會喂
1: 查到？
3: 喂查到呢條係咩蛇？咩蛇？定係大懶蛇啊？咁啊，瑞文大懶蛇我知啊。係
1: 啊，冇錯。
0: 其實香港主要有幾個網頁都係查到嘅，咁咧就嚟漁護處有啲嘅網頁啦，香港大學有啲嘅網頁啦，同埋閉校都有個生物多樣性嘅資料庫咧，都有曬香港啲蛇類嗰啲嘅資料嘅，係啦，咁所以有興趣都可以瀏覽一下。
1: 哦，得意喎！咁但係你講起啦，咁香港多唔多蛇咧？其實
0: 香港如果蛇嘅品種就唔算話非常之多，但係佢因為都香港保護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就見到嘅機會大。嚟今个礼拜我就都见咗唔系好多蛇啫，今个礼拜见咗一条，今个礼拜见咗三条蛇，
1: 系
2: 咯，咁撞人嘅，讲
1: 到你一个礼拜见到三条蛇，我谂我呢一世都系见到三条啫，暂时到而家为止，
2: 你仲有五十年命，应该唔止啊。
0: 我俾个问题你估下啦，我大概八岁到嘅时候，当时因为屋企人开鱼塘啊。咁啊，就話啲水蛇咧，即係啲我哋叫中國水蛇咧，就會捉啲魚嚟食啦。我哋唔鼓勵啲朋友捉啲蛇。咁但係因為當時啲觀念咧就係，啲蛇會捉咗啲魚苗食咧。
1: 咁
0: 所
1: 以
0: 媽咪咧就袁弘咧就五毛，但係當時五毛子一條啦。我哋唔好忘記咗，五毛子一條就叫我咧就個魚塘乾咗嘅時候，叫我幫佢捉咗啲蛇。
1: 係，但係你八歲你點捉蛇啊？
2: 唔驚咩？
0: 唔驚噶，有錢啊嘛！
1: 咁啊，重水之下
0: 你又估下我嗰招大概一日朝頭早我捉咗幾條蛇咧？
3: 廿條，
0: 廿條，
2: 有冇十條？
0: 十條，
1: 一兩條啩？
0: 嗱，呢個咧就我有啲見證人嘅，我啲阿哥家姐全部都知道。我嗰招咧就捉163條，
1: 哇！
3: 身高嚟啊，嗰個係
1: 163。個魚塘好大㗎，咁你行過，咁咪好多蛇咯，真係。
0: 大概一個足球場咁大，唔係好大嘅。
2: 足球場咁大，
3: 一公頃。
0: 但係因為佢乾咗塘，同埋以前啲蛇係多好多㗎，即係因為我哋自己個塘咧就隔離咧，就有啲沼澤地方，即係可能多棲息地方，同埋當時啲魚塘比較多啲細魚啊，咁所以就好多蛇咧。
2: 咪先，校長，嗱，雖然呢啲係兒時嘅往事啊，
0: 所以我而家要悔過。
2: 嗱，明嘅，我反而想問一個僆仔八歲，即係叫你揸住盤蛇163條都難啊！你點樣捉嘅咧？
1: 係啊！
0: 嗱，其實我成日都喺啲講座或者一啲論壇裏面講咧，蛇係唔會咬人嘅，不過就俾蛇咬過三次。咁我三次都係
1: 咁耐先俾蛇咬過三次
0: 嘅時候，因為都係怪阿媽咁去重賞，即係我咧就因為最初咧就我逐條蛇去捉嘅，即係後來咧就發覺 咁樣唔得喎，因為有時原來啲蛇咧，我哋有時喺啲泥喺泥水地，有啲例如啲木板喺度咧，一揭開嘅時候有幾條喎。咁幾條，如果逐條捉咧，就其他會走啦。咁所以我嗰時啊，覺得有個原來勞工手套咧，即係啲白色嗰啲啊，係可以得嘅喎。咁我就有時。

0: 咗幾條黐埋一齊咧、
1: 嗯，
0: 就一手就攞幾條，然後就入袋。
2: 喂，有冇咁？有冇咁聽話？
0: 唔係，所以就嗰次就誒嗰、那個朝頭早咬咗兩啖咯。同埋有時又唔好太信媽咪嘅。阿媽咪話咧，啲水成日冇毒嘅。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先知原來呢個中國水成係有毒嘅。
1: 咁我想問咧，如果中毒咧，咁要點啊？咪啜咗啲毒汁出嚟咁樣㗎？
2: 射雕英雄傳
1: 啊！
0: 其實當時就係、是、呢、這個方法當然唔啱啦。其實我哋不咬都流血咧，就其實滋咗少血，跟住繼續就再捉㗎啦。
1: 嚇、唔使啜毒。
0: 我哋以前啲衞生常識就比較差。
3: 等陣先。因為咧，阿郭校長咧頭先話一抽二楞上嚟嘅嘅過程咧，佢就拿住一個袋，一個袋咧就寫住手套同埋蛇。佢話呢個就係學校隨時 ready 咧，俾啲老師用嘅。咁我頭先即係你又講，我打開啦，就一對咧燒烤手襪。
1: 嚇！呢個係燒烤手襪嚟。
3: 喂，即係燒烤手襪嚟㗎，防熱㗎嗱，有防熱
2: 係
3: 真係㗎。
2: 喂，你可唔可以講下嗱？嗱，咪先嗱，逐樣嚟。正話咧嗱，聽住先。阿校長講翻現時經歷。咁除係一個歷史，咁啊，當然係唔鼓勵大家啦，亂咁捉啦。啲蛇第一可能係受保護，同埋你自己可能會受傷。
0: 係啊，
2: 所以你見到蛇你就唔好喺個森林度行緊山咧。你又哎呀，聽校長講咁易捉就去試下捉啊，千祈唔好。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阿 Jing 正話咧，趁時間關係咧，佢就打開校長個百寶袋。我想問咧，你呢個袋其實如果你好彩你揸車嚟啫，如果你搭地鐵嚟啦，咁冇人敢埋你身嘅。
1: 因為你都話頭先我見到震攝咗我啦，已經。
2: 嗰個袋咧係咩嚟啊？係一個我哋外賣嘅袋，但係佢大大隻是雞蛋，就係寫住手套同埋蛇嘅，即係我相信咧，一定係冇人敢埋你身嘅。如果你搭地鐵，好啦，我想問呢個袋嘅作用係咩先？
0: 呢個袋咧就其實因為有時啲蛇去唔會通知你突然間會出現噶嘛，咁佢突然間出現嘅時候咧，即係我就可以即刻咧就攞啲嘅工具咧就盡快處理咗佢。咁咧就因為首先我唔鼓勵咧就捉條蛇嘅。咁我哋通常我就唔使用手套嘅，通常我哋就如果一般啲蛇冇毒或者有啲就算有毒細條嘅蛇咧，其實我哋只要有鞋，有個垃圾鏟掃把咧，就其實就可以咧掃咗落去，然後倒落個桶嗰度咧冚翻住佢，就可以放生啦。
1: 點解要有鞋啊？請問？
0: 如果你冇鞋嘅時候，佢有機會走埋嚟咬你一啖都唔出奇。
2: 咬腳趾，
1: 我以為要用只鞋，
0: 唔係，即係保護裝備啫，係啦，
3: 保護自己。
2: 你諗多咗，所以問咗。
0: 但我其實係拍片先係咁做嘅。
2: 你唔會咁殘忍嘅，我相信。
3: 知道，
2: 你唔會抌落
0: 去。同埋因為其實因為一般嚟講咧，啲蛇咧喺嗰地方出現咧係對個大自然好嘅。例如啲我哋學校出現啲蛇咧，係啱啱今個禮拜四啊。有條應該我諗米嘅水就出現咗啦，咁佢其實就係我哋學校嗰啲嘅捉鼠嘅專員嚟嘅，咁啊專係佢中文叫滑鼠蛇或者叫水蛆，咁啊專係食蛇嘅，所以佢叫 West Lake 就佢其實一直專捉蛇嘅，咁所以其實我啲朋友咧喺國內啲學校咧，佢有啲因為啲自然學校有好多田啊，咁佢就有時會放呢啲蛇咧。就落去塊田嗰度咧，就幫佢做一個清道夫，就幫佢捉咗啲老鼠，因為通常有田嘅地方咧，啲粟米啊、啲農作物好多時俾老鼠
1: 食。咁但係之後又要捉翻啲蛇噶咯？
0: 唔捉噶啦，因為佢其實佢冇攻擊性嘅啲蛇。
1: 咁跟住佢有100多隻噶咯？
0: 係啊，咁佢繼續喺度繁殖，佢咁就控制到啲老鼠嗰啲咯。
2: 喂，但係校長，你講下你哋學校嗰個環境點解？講到好似咧，你喺個即係。森林里面咁，点解会成日？你话哦，今日拜所啊，见到几次蛇先咁。
1: 就系啊，但系蛇会出没啦。我之前睇啲片咧，就系佢会匿埋喺啲可能村屋嗰啲人嗰啲屋企咧。其实系因为入边有啲所谓我哋嘅害虫，即系老鼠啊嗰啲咁嘅生物，佢先会捐入去噶嘛。咁
0: 因为何君池教育中心咧，坐喺大帽山嘅山脚。嗰、那個即係冇椰林樹影，但係有好多樹林啊，有好多溪流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啲動物都會經過。我哋學校有赤鷺啦，即係以前啲人叫黃鷺啲啦，有箭豬啦，有怕貓啦，有果子狸啦，咁就其實我哋校啲 check band 成日都影到。咁所以我哋其實你調翻轉，我哋學校咧其實喺大自然嗰度，所以有啲蛇啊，有啲動物係好正常嘅。
1: 我唔怪之你成日見到啦。
3: 就係嗰啲咁橋段咯，好正常啫嘛。
1: 係，我大驚小怪。
0: 咁所以咧，就其實我哋啲同事即係每次，不過佢每次見到蛇咧就唔好正常。
1: 唔係啊，應徵嗰陣時要首先識捉蛇同埋認動物咯。
2: 唔係啊，
1: 做啲老師。
3: 你去見工嘅時候。

0: 咧，佢會擺一大扎嘢喺台面嘅，
1: 整足咁樣，
0: 全部都生嘅，記住唔係假嘅。
1: 講真㗎，係。
2: 其實我哋教師發展日咧，會揾啲蛇王啊，同埋一啲嘅即係處理啲。啲毒物嗰啲專家咧，有時會過嚟去講下，因為我哋去到大自然有時會遇到，
0: 真係會遇到。
2: 咁我哋就會揾啲專家嚟講啦。咁我哋例如之前你有個嘉賓阿蛇王李啊，都係我哋請佢嚟去幫我哋去講解啲。
0: 應該冇蛇王紋嘅，喺底下。
1: 我係另一款嘅蛇王法咯。
2: 咁所以其實就我哋都經常地即係要處理嘅。咁因為即係有時我試過上堂無端端咧。有條都唔係好大嘅蜈蚣啦，都係咁大條蜈蚣，
0: 即係你講緊係 A4 紙咁大條蜈蚣，
2: 唔係咁長，
0: 佢講緊12寸到啦。
2: 咁所以咧就其實個老師係上堂，我睇緊堂嘅其實，咁啲細路就
1: 好驚，
2: 即係哇哇啦。
1: 其實定
2: 係
1: 佢哋都唔驚咩？
2: 我就其實草木皆兵嘅，咁我就攞咗個膠塊佬，咁然後就撩一撩佢就擺咗落去個垃圾桶，就攞出去。
1: 但系有問題啊！你就有嗰個手套蛇，就係、是、燒焊手套啦。跟住咧，你仲戴咗個勾勾咧。我一望咧，其實我諗起咩咧？法老王啊，
2: 係
1: 即係交叉擺喺度嗰個權杖嗰個咧，有個鐵勾船長嘅勾喺端端嗰度。
0: 仲
1: 有伸縮嘅，咁呢個係咪其實咧？我哋有時睇網片咧，啲蛇王咧攞嚟捉蛇嗰啲工具嚟㗎。系，佢系咪真系打蛇会除棍上？
2: 我哋唔会打佢嘅，其实
1: 唔可以打嘅，其实系咪啊？
2: 会类似咧，就将勾嗰部分咧，就喺个蛇嘅头啊，落齿嗰位咧，就晾住，然后就另外一手咧，就会攞住个蛇尾咧，就将佢就转移落去一啲嘅容器里边或者蛇袋里边咧。
1: 但系我想问，咁你勾住嗰条蛇个条颈啦？
2: 唔系勾住，托住嘅啫。
1: 托住哦，系佢会俾你托噶啦。
2: 都有时会走嘅，
1: 系
2: 啦，即系佢唔系勾住佢，大家千祈唔好误会，
1: 即系唔系穿住佢噶嘛，系
2: 唔会，
1: 晾晾咁样，
0: 但系其实嗱，讲真，
1: 但系佢唔会捐上嚟，
0: 系咯，
1: 佢唔系好快嘅咩？应该系，
2: 其实好多啲观念都错嘅，
1: 系啊，
2: 同埋
0: 即系我正想问打蛇除棍上呢五个字，
1: 就
0: 系
1: 错噶啦，
0: 有冇根据嘅咧？
2: 佢中意上一啲地方嘅，但系你正常如果你。首先唔好打佢先啦。咁第二樣就你正常你咁快速度嘅時候，佢唔會卷到上嚟嘅。咁樣就所以可能就除非你可能擺度咁，佢有機會上嘅。所以頭先都講過嘅時，啲蛇咧，我係就咁攞樽都可以入到佢。佢中意捐呢啲嘅地方。
0: 喂，咁啊，仲有校長嗱，譬如話你成日都話捉到呢樣，捉到嗰樣，捉到蛇。
2: 我唔係成日捉嘅，我係移走佢。
0: 我想問係啦，你通常咧，你揾發現咗佢哋啊，你係會
1: 係點樣處理？
0: 你係會打俾外協啊、漁護處啊，定還是你就咁仲有方法將佢放生定點嘅咧？
2: 其實因為我自己都本身讀生態學嘅，亦都好清楚香港每一條蛇咧。即係每一種蛇，佢大概嘅生活環境啊，咁嚟喺學校個生活環境就好簡單啦。咁佢我哋只要移離個課室，或者咧就移離個花園嗰邊，
1: 根本佢已經
2: 生已經搞掂
1: 啦，
2: 係
1: 啦，
2: 咁所以好多時，如果你睇翻我哋學校嘅 YouTube channel， 我有時都會教你點樣移咗條蛇，安全移咗條蛇，然後就點嘢放翻佢。咁其實就可以做，但係當然呢度都要講翻戴頭盔啊，即係大家。唔熟啲蛇類嘅時候，就正確嘅方法就係打999，就揾蛇王去咧就去處理。不過因為佢需要時間，都唔會話即刻即到啦。警方又再要揾蛇王要搭車，咁所以咧就特別，如果我哋啲環境咧就好快已經走咗，咁所以我又都會訓練啲同事會即係都識得處理啦。
1: 咁但係如果係我咁樣樣啦，咁應該點咧？我諗到用個紅 A 水桶。吸住佢，笠住佢咁样
2: 都可以咁。如果好细条，喐得好慢，都可以咁去处理。咁咧就，但系因为始终你唔知道蛇咩品种嚟，佢好似好慢。咁但系原来佢系一条眼镜蛇，佢相对嘅攻击性大啲嘅时候咧，就有啲危险。
3: 我又想问一问咧，即系你当我而家听众系住紧村屋啦。咁其实
2: 我琴晚就村屋朋友
3: 喺咩环境情况之下咧？喺近郊區嘅一啲居住環境咧，蛇係特別容易去匿埋嘅咧。
2: 咁我又俾你估下咧，我學校咁多個室咧，喺咩室裏邊係最容易發現到蛇咧？
3: 我覺得係廁所咯。
0: 會唔會係廚房？
1: 有冇廚房先？
2: 廚房嘅觀念係接近嘅。
1: 係
3: 廁所，我覺得係
1: 擺廚餘嘅地方。
2: 都又係有聲屎，又擺住嘅地方就可能有啲
0: 有泥嘅地方，
2: 可能多啲動物啊，啲老鼠啊啲，係啦，咁係好難估嘅，其實係個沙發房、電腦房，
1: 暖，因為暖。

0: 聪明嘅，
1: 佢聪明出晒名噶啦。
2: 哎呀，真系犀利！咁我都讲多得意嘅故事啦，因为我去咗呢间学校都有一年啦，咁我哋就即系都陪紧啲老师啊、啲工友啊、啲同事咧，都爱护动物嘅。咁有一次咧，就有一条眼镜蛇咧，就喺沙发房出面嗰度咧，就发现。咁我就好开心咁样咧，就攞住个扫把垃圾铲咧，就去
0: 好开心咁攞住扫把垃圾铲，
2: 就去咧就攞条蛇啦，然后就我哋去翻后山嗰度就放，就顺便我顺便影几张相啫。咁啊，跟住咧就影完之后咧，跟住咧就就揾食laptop 咁嘅个电脑室个管理员啦。喂有蛇喎，之前佢话唔系喎，呢条蛇咧其实喺个电脑房几日噶咯，咁我啲同事话：，点解几日你都唔出声嘅？咁我不嬲，我哋都同啲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啊，
1: 好例子嚟嘅呢个，
0: 系，
2: 所以就即系嗰件事，我觉得好笑。
1: 其实佢个 friend 嚟，佢经常性嚟探。
2: 唔系，所以佢觉得喺学校有蛇好正常，
0: 好正常
1: 啊，
0: 系咯，
1: 即系等我身为一个吓维修人员，
2: 另外都有一次都好笑嘅，有一次又系喺个沙发房对出。跟住個個同事又走嚟，校長有條眼鏡蛇喺上面啊，咁我就又好開心啦，
0: 又好開心攞住
2: 攞住個桶啦，然後就今因為眼鏡蛇我又戴個都攞個手套上嘅，咁行到上嘅時候嚇眼鏡蛇，原來唔係，
0: 係咩啊？
2: 係一條過山虎，即係眼鏡黃蛇，
1: 係仲犀利啲。
2: 我啲工具係嗰啲工具絕對係處理唔到嘅，
0: 係好大條㗎。
2: 嗰條唔係好大，我哋第一次嗰條咧就大啲，有12尺嘅過山虎。咁第二次嗰條咧就8尺到嘅啫。咁但係8尺到咧，其實咧當時我冇蛇勾嘅，咁當時我都係諗住掃把垃圾鏟就落個桶嘅啫。咁結果嚇咁大條冇得搞喎，跟住就即刻封咗個牆。咁就然后咧就我即系比较衰啊，我又 call 我仔，喂仔，有冇兴趣嚟影过山虎啊？
0: 又过嚟影相。
2: 系咁啊，结果咧就佢揾咗，佢唔得闲，佢揾咗个香港嘅外星蛇王。
3: 明白，哇，真系讲唔晒一集，我哋要再有机会揾阿郭志泰校长上嚟再倾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1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西部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四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啦，有意外噶，车龙咧排到过去塘尾道观立小学，咁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观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落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以及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0: 用音乐艺术推广双健共融。
9: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10: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乐与怒。《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6: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唔得啦！
13: 喂，
12: 唔
13: 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6: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上冇乜地震啊、海啸啊呢啲天灾，我哋最常遇到嘅咧就系打风，近年啦都落多咗落暴雨。不过香港嘅基建做得好，面对呢啲大自然嘅挑战，都可以将伤亡同财物损失减至最低。但系即使并冇直接受到严重嘅大自然灾害影响，我哋都唔能够独善其身。上个星期印尼有火山爆发，全球关注啊，因为佢影响嘅唔只系当地嘅社区，亦都影响邻近嘅渔业活动、航空运输。今次嘅印尼火山爆发，卫星影像就见到佢喷出嚟嘅火山灰高度达到15公里，向西随风飘到几千公里外。附近有8个机场一度要关闭，来往香港都有多班航机受到影响。香港同印尼嘅交往其实好频繁，除咗一啲工商业嘅往来，仲有超过150,000个印佣喺香港工作。相信佢哋都好担心喺印尼嘅屋企人噶，雇主们都不妨问候下屋企嘅工人姐姐啊。

0: 好，一点钟之后翻嚟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啦。咁啊，火山当然香港人我谂相对地比较少接触嘅、除非你去旅行，
1: 系
0: 或者正话你所讲啲航班，哎呀，原来嗰度可能有火山喷发啦，所以要兜路、或者系即系停航等等嘢啦。如果唔系咧，都相信冇乜机会 touch wood 讲咧，就即系遇到呢啲即系咁大嘅天然灾害。
1: 冇错啊，真系比较少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藉住近排有呢一个嘅印尼嘅火山爆发啦，我觉得都系机会咧，让我自己啊都要长下知识啊。究竟火山爆发其实系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啦？点解会火山爆发啦？又或者系原来火山爆发咧，以前喺历史上咧，话有啲乜嘢大嘅爆发出现过，又造成一个点样嘅遗祸咧？咁、
0: 喂，首先讲下印尼今次呢单嘢咧，即系连个火山本身都有名啦，同埋即系嗰个地理位置，大家都可能做少少即系 refresh 下大家先。我要
1: 好啊，咁啊呢一个嘅火山爆发发生嘅事发嘅火山个名咧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
0: 嗯，
1: 咁佢就位于爪哇岛同苏门答腊岛之间嘅，其实佢喺海上面啊一个岛，唔系一个火山嘅岛咁样样嘅啦，咁佢其实咧距离呢个火山最近嘅村落咧就系16公里以上，
0: 好近啊，其实。你唔好講十公里好似好遠，但請作為一個火山要噴嘢出嚟咧，十幾公里我諗你都基本上係可能都冇命。
1: 係啊，但係佢都已經係疏散咗啲居民，因為咧其實喺呢一個嘅火山，應該咁講，呢個火山咧係一個活火山嚟嘅、當局其實一路都 keep 住有監察住嘅狀況啦，咁然之後咧亦都有提前作出啲警示嘅，即係佢去到邊日 exactly 會爆咧，當然係唔知啦咁，但係咧都有提前咧疏散咗啲嘅居民，咁所以其實咧都即係附近冇話啊有啲村落被淹没啊，冇嘅。咁但系咧，其实喷出嚟嘅火山灰啊，嗰啲嘅空气污染物咧，其实都会影响啦喺附近一啲地区嘅朋友啦，无论学校啊等等咧，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咧，即系喺附近鄰近地區住嘅一啲嘅居民啊、市民啦，都其實要建議咧去戴口罩同埋一啲眼部嘅防護物品啦，就唔可以戶外活動啦，同埋一啲水咧都未必適合飲嘅。
0: 同埋當局咧都喺呢件事裏邊咧，就令到居民啊、遊客啊、漁民啊等等咧，都要距離呢個活火山至少係3公里咁遠啊，最少。同埋就係仲有哇，原來印尼嘅減災嘅機構咧都做咗啲措施，包括咩咧？人工去增雨，即系要做啲人造雨啦，就令到降雨咧就减少咗呢一啲灾民面对火山灰嗰个影响嘅。
1: 冇错啊，咁因为落雨即系希望冲刷走喺空气入边嘅火山灰啦，咁但系咧好得意，我其实咧揾资料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我喺度谂，点解呢个火山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咧？咁佢
0: 老豆系边个咧？
1: 系啦，佢老豆系边个咧？佢系边个嘅仔咧？咁其实系。原来佢真系咧有爸爸噶，
0: 系
1: 咁呢一个嘅赫拉赫托之子，咁佢爸爸就梗系叫赫拉赫托啦，咁系好废话系咪啊？但系其实咧佢嘅诞生系同一个好著名嘅火山就系、是、赫拉赫托火山系有关嘅，喺1883年咧，大概200年前咧，其实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系发生过一次灾难性嘅喷发事件。咁嗰次嘅火山爆发咧，造成36000人死亡嘅。而特别之处就系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当年200年前爆发咗之后咧，佢成个火山系冇咗嘅，即系融咗落去。
0: 系
1: 海入边，然之后咧，但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活火山嚟噶嘛，佢虽然啦成个火山咧好似哇冚咗落去冇咗咁样样啦，但系其实咧佢系不断咧都有啲嘢喷发咧，慢慢又形成翻呢一个同样都系个火山咁嘅状态，呢、这个就成为咗而家我哋所讲嘅赫拉赫托之子啦，系咪好得意啊？
0: 得意啊，因为你话正话所讲就系响1883年啦，佢就即系发生事故啦，跟住去到1927年啦，即系近代啦，唔可以话本世纪系近代啦，即系起码都哇2027即系100年前，咁呢个新火山咧就逐渐冒出海面，就成所谓生成啊，即系因地壳嘅移动啦，咁所以先有呢个赫拉赫托之子，因为之前1883嗰件事，而引申到有今次呢个嘛，所以就好似两父子嘅关系。
1: 系啊，真系父子，因为佢喺同一个位置出现啊，佢喺度即系有啲嘅火山 嘅形成咁样样，一啲火山灰柱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印尼地质局咧都一路有监察住呢一个嘅赫拉赫托之子嘅火山。咁就喺7月2日咧，已经发现到依佢有一啲嘅喷发现象，
0: 即系两个月之前。
1: 两个月前，去到8月初咧，嗰个活动咧继续持续啦，甚至乎咧卫星影像咧已经见到一啲白色啊、灰色嘅喷气啊、火山灰柱咁样样。咁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喷得好高嘅，咁已经咧系当局就发出警戒级别，位置喺 level 3。跟住去到八月中旬咧，那个活动更加频繁，咁啊，

0: 即係大家都嚴陣以待㗎啦。真正明顯嘅噴發咧，就發生喺9月4號啊嘅晚上，印尼時間嘅11:00幾咁。咁喺嗰陣時咧，就係呢個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啦，就進入咗佢哋之前咧都好少見到嘅一啲連續噴發階段，係咁咧有好多紅色嘅岩漿啊噴出嚟咁樣樣，有啲熔岩流出嚟啦。而火山灰嘅影響範圍亦都好大嘅。嗱，雅加達在內嘅多座機場咧都要關閉，咁啊幾千班航班都受到影響㗎。
1: 即係其實咧，你睇個片就等於好似好多時喺網上睇到嗰啲咧，即係好似電影咁啊，總之係砰砰噴出嚟嘅，又見到係嗰啲即係火山岩漿啊。噴射啊咁樣咧，其實係幾嚇人嘅呢件事。其實留意翻，其實2018年，即係大約係八年前咧，呢個山咧就因為火山體嘅局部崩塌咧，就引發咗咧呢個順他海峽嘅海嘯，即係已經有帶嚟咗海嘯。當陣時咧已經超過幾百人死亡㗎啦，咁樣樣。
0: 係啊，嗱，點解佢會海嘯咧？又可以解釋少少。我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話嗱，嗰個嘅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咧，咁就噴發啦，即係都係有一啲嘅活動啦。跟住咧，嗰個火山咧，佢嗰個山體咧係會因為好高温啊嘛，啲岩石係會爛嘅，所以就即係有一啲嘅崩壞啦，個山體局部崩咗落去個海嗰度，咁然之後就造成咗海嘯。咁呢一個原來係火山爆發同海嘯係有關係，我都係啊依家先發現，係喎咁，原來會發生嘅噃咁。咁點解我頭先都話咧，即係香港咧都係一個福地啦，咁我哋咧就有好多天然屏障啊，亦都唔算係喺地震帶嗰度嘅咁。咁但係咧，我都覺得啊，大家要認識一下地震帶啊、火山啊、火山帶啊喺邊度咁樣啦。嗱。火山我哋知道就係喺地表下面啦，一啲嘅岩漿，咁佢係好高温啦，咁除咗啲熔岩之外咧，佢仲有好多氣體啦，同埋一啲嘅碎屑，咁佢喺一啲嘅地殼比較薄弱嘅地方咧，佢就會可能噴出嚟，咁形成嘅一啲嘅特殊地質就變咗火山啦。咁然之後咧，大概你可以諗下啦，喺呢一個嘅即係我哋依家七大洲五大洋咁样样啦，嗰个嘅火山带咧，其实依家系有一个好明确嘅位置嚟嘅，系环太平洋火山带嚟嘅。你望落咧喺地图睇咧，好似一个马蹄形状咁样样，咁就系沿住太平洋咁样样咧，就系、是、有一个嘅U 型、刀 U 型咁样。系啦，咁佢全长咧有40,000公里啦。
1: 哇，好哇，冇谂过原来有咁多地方系。即係叫火山帶。
0: 係啊，跟住咧喺呢一個火山帶咧，就係、是、有452座火山。
1: 哇！
0: 咁係佔世界上活躍同休眠火山嘅75%以上嘅。咁地球上咧有90%嘅地震，同埋81%最強烈嘅地震，都係喺呢一個嘅環太平洋火山帶嗰度發生嘅。
1: 係。
0: 係啦，咁而第二最猛烈嘅地帶咧，就係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延伸至喜馬拉雅山脈啦，去到地中海同埋大西洋嘅阿爾卑斯一帶。
1: 所以今次印尼呢個火山嘅爆发咧，正正就系跌落咗。正话你讲咧，其实系第二最猛，第二级别啦，
0: 冇错，
1: 系
0: 系啊。
1: 咁而地球上边咧，大约有6%嘅地震，同埋17%嘅最强地震咧，都系喺正话你所讲呢个地方发生。而第三猛嘅咧喺边度咧？就系、是、大西洋嘅中洋脊啊，系啦，即系呢喺个海洋里边嗰个中脊嘅位置咧，就。通常會記錄到第三最猛烈嘅。
0: 係啊，跟住咧，其實原來火山爆發當然就頭先都有講啦，大概個數字係哇，原來係地震同埋火山個關係咁密切。然之後咧，最猛烈嘅地震帶就喺爪哇島、蘇門答臘島一帶。咁我又揾下，咦，歷史上咧最大型嘅火山爆發咧係幾時啦？就係喺1815年。都是在印尼的，那个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当其时喷出来的岩浆有哇1400亿吨，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的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的8000万倍，
1: 哇，
0: 导致71,000人遇难，35,000户房屋被毁，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咁而呢一次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唔单止系嗰阵时死伤人数多啦，而原来呢一个嘅大喷发咧，佢唔系一

0: 一日噴完嘅。
1: 嗯，亦都唔係一個禮拜，
0: 亦都唔係一個禮拜，係幾個月，係由四月五號一直持續到七月中啊。
1: 係講緊就係200年前左右啊，1815年嗰陣時。
0: 係啦，咁呢一個火山爆發咧，其實咧即係當時嘅記錄咧，就係有啲好大嘅巨響啦，方圓1000多公里嘅居民咧都聽到啦。咁不斷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火山爆發嘅時候咧，就不斷有啲好多灰啊氣體出嚟。咁原來咧咁持續咁耐嘅大噴發咧，嗰、那個火山灰啊，喺三日內咧就將附近480公里範圍內嘅天空完全遮到黑曬。
1: 哇！拍戲咁好似
0: 係啊，拍戲咁啊，然之後天空咧係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啦。咁、當然嗰個熔岩咧就係流到喺山腳下好大片嘅農田啊，落海啊，然之後咧令到個海咧好多水霧出嚟，因為係高温，即係掂到啲水咁就好多水霧啦咁。咁而呢一個火山爆發嘅時候咧，亦都伴隨地震啦，令到海底嘅地殼沉陷，再引起海嘯。然之後咁多人死係因為啲巨浪將即系沿岸嘅一啲嘅地方所到之处咧，都系令到即系好多嘅伤亡惨重啊！
1: 嗯，
0: 好夸张。
1: 今次未讲完，今次呢个火山爆发啦，喷入呢个天空里边嘅火山灰碎石咧，估计啊，听住170万吨啊，
0: 好夸张。
1: 系啊，即系固体嚟嘅，即系、唔想唔死都唔得。
0: 系啊，系啊。
1: 山顶咧就削去大部分啦，高度由原本嘅4100公尺咧就变咗2800公尺啫。咁、所以你谂下嗰个即系破坏力系几大啊？
0: 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嗰一次嘅火山爆发造成全球嘅气候异常。咁我哋依家成日讲咧，哇！我哋个气候即系变化咧系哇，即系变暖啊嘛，系咪？但原来大型到咁样嘅火山爆发咧，系会令到地球冷却嘅。
1: 嗯，
0: 全球气候变冷系因为嗰一次1815年嘅大爆发。咁、去到1816年嘅六月，即系第二年咧，其实咧喺美国嗰边啦，纽约北部咧喺七月同埋八月啦都有呢，唔系六月嘅时候咧，纽约北部有暴风雪嘅侵袭啦，七月同八月啦，喺英国嘅新英格兰农场咧，亦都有霜降啦。咁、然之后伦敦成个夏天咧都遭到雹灾。
1: 系
0: 咁啊，2016年嘅时候，当年1816年嘅时候咧，就成为咗无夏之年，
1: 即系没有夏天的年份。
0: 没有夏天啊，北半球嘅农作物都系失收，加速死亡，亦都导致19世纪最严重嘅饥荒。
1: 哇！你谂下一次嘅火山大爆发，当然系即系史上最犀利啦，可以导致到咁严重嘅后果，就去到饥荒噶。即系所以你就唔好觉得，我唔系住嗰度，或者我唔受影响，我离开嗰1000公里咪得咯。但实情睇翻之后嗰个所谓后遗症咧，系影响到差唔多，即系系咪半个地球啊？
0: 是啊，半个地球，成个北半球咯，真系
1: 好夸张，
0: 好夸张啊！
1: 咁所以咧，這个坦布拉火山咧，1913年咧又有一次小规模嘅爆发啦。咁、至今咧都创造世界纪录火山嚟讲咧，都系处于佢嘅沉睡嘅状态啊！嗱，即系沉睡，系希望佢就唔好再醒啦。
0: 冇错。咁但系咧，即系我喺度谂啊，初头以为咁火山灰嗰阵时喷咗几个月，咁啊遮蔽咗个天空好黑，咁样就话冇阳光，咁都系一排啫。咁点解会搞到几年啊？即系成年之后都仲系无夏之年咧？咁原来咧，因为喺好高空喷，即系当个火山爆发嘅时候咧，喷到啲火山灰去到好高空嘅时候咧，去到讲紧距离地面大约50公里咁高嘅大气层啦。咁呢一个系位于喺大气层入边嘅平流层嘅。咁原来咧喺平流层会点咧？嗰啲嘅即系火山灰啦，同埋咧喺喷出嚟嘅二氧化硫啦，咁就会同个大气咧就有啲嘅反应啦，就会形成一啲嘅好似气溶胶咁嘅嘢，咁就一路都积住喺嗰度，喺平流层逗留好多年，咁就减少阳光到达再下边啲低层啲嘅对流层，咁就会引起咧嗰啲大气嘅一啲活动咧，令到成个对流层咧有冷却嘅作用。就
1: 系
0: 咁解。
1: 可能有啲人问啊，香港有冇火山啊？你可能秒答我就话。 香港邊有火山傻嘅咩？嚇，呢句你就真係錯啦。原來香港都有火山，仲要係超級嗰種。點解咁講呢、其實喺境內咧，我哋有一個著名嘅古代死火山，大家放心。喺邊咧？就係、西貢萬宜水庫東坝至到果洲群島一帶嘅梁船灣，仲要叫做梁船灣嘅超級火山。
0: 係啊，
1: 喂，講下歷史嚟，究竟好
0: 威水㗎？
1: 呢、這個超級火山嘅歷史究竟係講緊幾時之前咧？同我哋有冇關係？

0: 是的，當然有關係，起碼在香港的最大關係，是不是？它其實爆發的時間是1.4亿年前的侏羅紀晚期，咁嗰陣時咧，呢一個嘅涼船灣超級火山咧，係發生極端猛烈嘅超級火山爆發嘅。咁呢個火山口直徑咧係長達18公里，哇，好犀利啊！咁啊，而家就變咗話，我哋見到嗰啲六角形岩柱就係當年形成啦。
1: 不过咧，即系都要吓俾个定心丸大家。其实佢已经早已停止活动，仲成为咗死火山了。

佢个花名叫柠檬，当然佢系谢霆锋啦。咁啊，歌名唱咗出嚟啦，活火山啊！将时间咧带到去接近下昼嘅点半钟咁滞噶啦，出边32度，相对湿度56%。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大气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

小莹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仲系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但是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呢係挤塞㗎，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旅游乐园之
9: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
9: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8: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9: 华沙
8: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9: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8: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9: 仲有 Alan Sir，
10: 旅游乐园见。
11: 我得你都得。
12: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3: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1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如果我哋能够咧做到绿色饮食咧，就其实都系几健康嘅。啊，点解咧？绿色饮食都希望我哋可以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多啲蔬菜水果，减啲肉，好浪费食物啦。煮餸嗰阵时咧，我哋可以选择一啲，例如话豆类啊、豆腐啊。啊，肉类嘅话咧，我哋唔使次次都好大嚿嘅，我哋可以将佢变成肉碎、肉丝咧，啊，去减低吓呢啲食肉嘅次数或者机会啦。甚至乎咧，我哋好建议咧，可能用一啲好嘅蛋白质，例如鸡蛋咧代替肉类咧，都系一啲好健康嘅选择嚟嘅。咁例如一个男士啦，咁可能佢一餐咧就大概一碗饭到啦，每餐嘅肉类咧都系2-3两啊。咁加上埋咧要多啲蔬菜，咁而家蔬菜咧要少油喎，啊唔好太多油去整，咁对身体又健康啦，又唔会嘥嘢啦。咁喺煮嘢食嗰陣時要緊要咯，即係如果你屋企成日都煮4-5碟餸嘅，實多啦，2-3个人煮1-2碟餸啊，咁啊比較健康啲啊，咁啊又唔會浪費食物咁樣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註冊營養師丁浩欣。
11: 气候，你我他。

0: 瑞文啊，
1: 系
0: 画嘢或者画图系咪你嘅强项嚟？
1: 绝对唔系啦，
0: 系咩？唔系小朋友你啊，睇住佢哋画，跟住又吓、啊、再临摹一啲，跟住画越画越靓咩？应该
1: 会系被逼咯，同埋唔想咯，尽量交到货咁样啦，就系我嘅目标啦。
0: 嗱，尽量交到货，绝对唔系今日呢两位嘉宾。嘅宗旨一定，
1: 哇，好劲啊！佢哋，
0: 我哋今日揾嚟咗啊，即系两位，系虽然唔系孖生姊妹，但系佢哋因为呢个 project 咧，起码都即系差唔多系揽住一齐咧，去令到佢 baby 出世啦。讲紧系咩呢？就系、是、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秀英植物标本馆两位嘅植物绘图师，包括有 Jenny 李敏晶啦 ，Hello Jenny，Hello
2: 大家好，
0: 仲有佢同事啊黄嘉怡啊 Mimi 喺度
3: ，Hello，Hello，
0: 咁今日讲乜嘢呢？其实同画图有关系嘅、嗯，就讲下咧，我哋点样去认识一啲稀有同埋濒危嘅植物。
1: 系啊，你哋咧今日带咗几本植物图鉴上嚟啦，最新嗰本咧应该系已经第三册，咁啊好厚、啊，即系。好多字，即系图鉴，但系好多字个图鉴系。
0: 你唔好嗱，我先唔讲字嗰 part， 啲图咧，可唔可以阿 Jenny 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嗱，而家成日话 AI 生成啦，我相信你唔系啦，可唔可以讲下啲图系点样嚟噶？
2: 嗯，系啊，咁咧，我哋呢一本书咧，虽然好厚啦，但系其实入边咧得20种咧珍稀及濒危嘅物种嘅啫。咁呢20种点样嚟嘅咧？咁其实因为我哋呢个项目咧，系我哋标本馆啦，再加埋同渔护署嗰边一齐合作嘅。咁我哋喺野外咧，其实等渔护署嘅同事啦，再加埋我哋嘅馆长咧，去收集咗一啲嘅珍稀及濒危嘅物种翻嚟之后咧，咁我同 Mimi 咧就会做解剖啦、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先至慢慢再去绘画。咁我哋绘画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系会根据文献啦、根据植物志啦，参考晒各样嘅标准之后咧，咁我哋先至去将呢啲图慢慢去画出嚟嘅。咁、我哋画嘅呢啲图咧，今次就有分墨线图。同埋有分彩色嘅部分，咁呢个都系我哋呢本书嘅一个好大嘅特色。
0: 问翻个前期问题先，嗰啲濒危嘅物种咧系点样定义？定系即系其实你同渔护署大家有共识啊，或者基本上系有个 list 咧？啊，我哋就即系侧边20只翻嚟啦，定还是唔系噶？有500只，你拣20只系点样样嘅？其实
2: 咧呢一堆嘅珍稀及濒危物种咧，佢叫得珍稀及濒危咧，其实系经过以前一啲即系可能系各个科或者各个种嘅一啲专家，佢哋咧去评估之后咧，佢哋得出咗一个真系一个 list， 咁、然之后嗰个 list 咧，咁其实都系受到一啲政府嘅规例去受保护啦。咁佢哋知道咗呢个 list 之后咧，咁其实点样去揾呢20种翻嚟咧？咁其实咧就要靠我哋天时地利同埋人和啦。咁大家都知咧，即系最近咧。即係天氣非常之反常啦，咁、其實我哋上山去採一啲叫做靚嘅標本翻嚟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次可能我哋都漁護署嘅同事咧，佢會有啲目標嘅物種，咁然之後同我哋館長出去採，咁採到翻嚟嘅狀態咧，如果佢係好理想嘅話，其實我哋都要即刻動工噶啦。
1: 係，但係等陣先，話出去採咧，其實唔一定會採到噶嘛，又
2: 係啊係啊，好多次咧，其實都未必真係採到噶。最近呢幾次。就是因为可能个花期过咗，或者是个果期未成熟，咁、其实咧翻到嚟咧都未必采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就要花好大量嘅人力物力时间咧、我哋先至可以去采到一份靓嘅标本翻嚟俾我哋去解剖。
1: 等阵先，我听到系一份靓嘅标本，
2: 冇错。
0: 我都想问你个问题，
1: 个重点就系得一份啫，咁咪好鬼惊咯。
2: 係啊，好多時咧，其實我諗尤其是 Mimi 啦，佢即係叫做新加入我哋呢個 project 啦，可能佢都會體驗到咧，就係話，咦，點解有時翻到嚟，可能真係得一朵花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解剖嘅時候咧，其實好戰戰兢兢嘅。咁、Mimi 可能都可以，
1: 即係落錯刀咁樣啦，點算啊？
0: 喂，講下咧，Mimi， 即係當遇到某，譬如你可以講埋一個植物嘅名啦，邊種植物遇咗即係一朵花？或者係得嗰幾塊花瓣，咁你點？當你面對呢個情況嗰時咧，點樣解難呢？
3: 其實咧，咁呢個情況咧，喺我第一波係即係加入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啦，而去解剖嘅植物咧，已經遇上呢個難題，
1: 已經係孤本，
0: 係介紹一下唔該。
3: 係啦，咁嗰棵嘢咧叫做嶺南黃蘭啦，個名咧幾靚嘅，係黃色嘅蘭花。

0: 啊，咁樣顧名思啦，咁樣咁佢咧開頭咧我都幾期待佢嚟嘅，係咁咧原先我諗住話啊，咁佢嚟咧，咁我上網睇圖啦，温書咁樣應該係一串好多朵花咁樣樣啦，咁甚至乎應該期望佢拎係成棵俾我，咁可以慢慢畫咁樣慢慢睇啦。點知咧當我見到真嘅實物標本，我要去畫啦，去解花嘅時候咧，佢咧係得一粒花嘅啫，
1: 一粒，等陣先。平時我哋新年嗰啲蘭花就係一朵朵，咁即係有啲大，可能
2: 打開曬，
1: 成隻手掌咁大都得啦。咁但係你一粒嘅意思係，
2: 你形容一下點樣一粒花？
1: 係咯，
0: 佢係即係可能佢成我哋叫一個花序啦，咁即係可能平時一串咁樣好多粒花，係
1: 啊
0: 係。咁咧，但係佢啲花好多已經係謝咗啦，變成一株梅菜上面嘅已經係啦，已經過咗時間。咁咧可能咧淨係得一粒咧係叫做盛放，咁啲花瓣五塊咧就係六塊花瓣齊齊整整咁樣企曬度嘅，係啦。咁同埋我哋要畫部件咧，再癲啲嘅咧係咩咧？就去到話我要去解剖啦，去數一數啲部件啦，有啲直情係冇咗添嘅。因為咧蘭花好有趣嘅，佢哋有個部分啦，咁其實係用嚟去叫做一個藥帽啦，咁係冚住佢哋啲花藥嘅，係咁花粉團咁樣，係啦。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好容易咧會俾啲蜜蜂啊咁佢哋去拎佢哋花粉嘅時候咧，就崩埋佢嗰個頂帽，同埋啲花粉團走。咁咧對花嘅結構咧就唔完整噶啦。系啦，
1: 咁唔完整，咁仲画唔画啊？
0: 咁到嗰阵时咧，咁就我哋就我请咗老细出去，再帮我去问渔护署嗰边拎个完整嘅个样体翻嚟，即系样体翻嚟咁样嘅，咁就画过。系啦，画嘅时候要另一个难题啦。咁呢棵黄兰都好特别，佢虽然系黄色啦，但系咧如果我解剖开佢咧，佢喺呢个即系啲灯光之下咧，佢会变蓝色嘅系。
1: 吓！
0: 系啦，我嗰时又唔知。
2: 差咁远。
0: 系啦。
1: 吓！
0: 我谂住劏完啦，咁逐笔逐笔劏开啦，太大，即系切开佢啲花瓣啊，然之后切开佢啲脂肪啊，逐笔逐笔慢慢影相，慢慢睇啦，系等唔切嘅系啦，我连影相都影唔切，佢已经开始变蓝，开始有啲蓝。
2: 即系佢嗰个变系唔翻转头嘅变嚟。
0: 系啦系啦系啦，成个变梅菜咁样啦，又变咗做。
1: 即系佢谢得劲快，真系
0: 好快嘅，真系肉眼可见，啲斑点逐点逐点咁样就会出嚟噶啦，就会
1: 吓
0: 系啦。
1: 咁
0: 即系可能几分钟之内嘅事嚟嘅，可以
1: 咁冇可能画到噶。
2: 几分钟先可以，真系唔系咯？你人嚟噶嘛？
1: 等佢咯，影相，然之后变少少有影相噶嘛？即系点啊？我唔知可以点样处理
2: 啊？
1: 唔系好惊慌，因为嗱，其实讲真，珍稀嘅植物，你睇資料可能係你做功課咁樣樣，你都唔會知道有呢個變化啦。成件事係拆盲盒一樣咁嘅喎，其實係，
0: 其實都係噶。咁我諗我同 Jenny 都係要經常有啲問題。
2: 即係點解決咧？即係嗱，呢個問題我諗唔係淨係呢個嶺南黃蘭先至會有啦。哇，講到第二咧就係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其實。即係除非啦，你哦好似哦開部 cam 拍住條片，你咪但之後你咪做五日都得啦，
1: 慢慢畫，
2: 逐格畫，
1: 係啊。
2: 但我諗你哋唔係呢個操作啦，係嘛？
1: 但同埋點解唔係呢個操作咧？
3: 其實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其實頭先瑞文講得好啱，個例子就係拆盲盒，因為咧每一次咧我哋接觸嘅每一隻品種咧，其實佢嗰、那個。我哋叫嗰個狀態好唔一樣，講緊嘅唔一樣就係有一啲咧，可能你睇落去咧，好似啊，好似好壯咁樣啦，你諗住佢一定唔會脱水脱得咁快嘅，點知轉頭佢真係脱水，即係秒速咁樣脱俾你睇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睇落去係真係可能會比較細棵啲，你以為佢捱唔到，點知佢又捱到喎。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譬如我哋解剖嘅時候咧，我哋只可以。好快咁去影相去記錄，咁但係咧好難，其實係或者我哋好快喺隔離即刻畫一個草稿，去做一個記錄咯。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時我哋會揾埋標本會幫手嘅。咁好彩，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標本館啦，咁所以咧我哋入邊咧其實標本館入邊會有好多前輩以前採落嘅標本，咁所以咧喺譬如好似咪咪遇到嘅情況或者我遇到嘅情況，覺得啲可能採翻嚟嘅嗰個樣本咧，其實唔係一個完整。样本嘅时候，我哋就会揾标本帮手咯。
1: 咁但系揾标本帮手都未必有一个完全对应嘅标本噶嘛，其实。
3: 但系咧就会有一啲特征咧，譬如啦，我有试过咧，就系可能采翻嚟咧，可能得朵花，同埋得一块叶。咁其实咧，就会变咗，因为咧其实都有原因嘅。可能有时咧佢嗰个嘅。群落比較少啊，咁因為尤其是珍稀物種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採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連根一棵成棵掹咗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嘅群落得兩三棵，即係我哋唔會話用到佢盡咁樣啦，因為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咧有時採嘅時候其實係會有啲守則需要去遵守啦，咁 得一塊葉同一朵花。

0: 嘅時候，咁雖然我可以劏朵花，但我唔會知道佢成棵究竟有嘢大噶嘛。可能喺我哋繪畫嘅時候咧，我哋要畫一個主體嘅時候咧，我就冇辦法去想像到翻嗰個主體有幾大。
1: 係，
0: 咁我就需要靠標本去幫手咯。
2: 喂，嗱，其實我喺度諗，你呢個原生植物圖鑑出到第三冊，咁正話你都帶咗頭兩冊上嚟啦。我想問呢個 project 本身咧，究竟係冇前人做過嗱？縱使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植物胡秀英嘅植物標本館啊，究竟之前你哋就以中大嚟講，有冇做過原生植物圖鑑，定還是其實以前都有嘅，不過而家再將佢再改良或者再精細啲，或者係因為嗰啲稀有物種不朽都應該喺度噶嘛？定係唔係？哦，因為而家可能近呢唔知幾多十年咧，又有啲新嘅稀有品種出嚟啊。咁點解會有呢三冊嘅？圖鑑出現嘅咧，以前有冇試過有圖鑑咧？
0: 其實咧，以前咧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咁原來以前咧，因為我哋個館叫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啦，咁就係以前有一位植物學嘅教授，佢叫胡秀英教授。咁佢曾經咧，佢係喺我哋標本館嗰度工作過。咁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好幸運啦，我哋呢本書有另外一個我哋植物繪圖嘅顧問馬平老師，咁其實佢咧曾經係同胡教授佢一齊去合作過嘅。咁以前咧，其實呢一啲嘅植物繪圖咧，其實係通常咧都係一個畫師再加一個植物分類學嘅專家，咁佢哋去合作去繪畫咗呢啲圖畫翻嚟咧，其實咧嗰啲圖咧唔係俾我哋平時工作人士可能你當係。閒聊嘅時候去睇下，哇，有幾靚啊咁樣。咁其實咧，佢係有功能性喺入邊。佢嗰啲功能性咧，係佢會放咗喺植物志入邊咧，去俾一啲分類學家佢去睇嘅。咁所以咧，以前咧係有前輩曾經去做過呢一樣嘢。咁但係咧，佢哋以前咧其實嗰個繪畫嘅種類會比較再多元化啲嘅。咁但係咧，後屘其實係因為咁啱我哋有呢個契機可以同漁護處合作呢一個嘅珍稀物種嘅 project， 咁所以咧先至有機會去攞到呢啲珍稀物種咯。咁所以以前嚟講咧，其實都應該未試過真係咁全面地去專門去做珍稀物種呢個主題。
1: 咁但係嗰個畫嘅嗰個嘅目的咧，即係你話之前咧，可能啲圖鑑咧就係俾啲植物分類學家去即係真係好學術上面嘅研究啦，去了解啦。咁但係而家你哋呢三本咁样啦，最新嗰本尤其是有埋彩色添，其实嗰个目标系我俾即系专家学术界去睇，一定系我哋公众人士睇咗都会识咧，咁系边一类咧？
0: 系，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个人少少梦想嚟嘅，因为我初头未入行嘅时候，咁我就好细个开始好中意植物啦，咁但系我就去图书馆揾书借书嘅时候，我就发现，咦，点解好似好少植物相關嘅書上可以去借閱啦，咁所以後屘可能到我咁啱有契機入咗呢一行，亦都去咗標本館工作嘅時候，咁就接觸咗呢個 project。咁我覺得其實可能標本館除咗係可能做一啲分類學嘅叫做大方向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教育公眾都好重要。咁咁啱其實我哋個館除咗係一個科研嘅學術單位之外，亦都希望可以將分類學呢樣嘢去同公眾人士去講咁樣啦。咁所以咧有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度傾，究竟我哋用邊一個 approach 可以令到多少少人去接觸植物分類學呢樣嘢，唔好令到佢淨係變做一個好似好小圈子嘅嘢咁樣。咁所以後來我哋就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啦，可能繪圖啊，再加一啲可能好深嘅詞彙，用呢一個方法去做一個叫做呈現啦。咁希望咧即係多少少中意植物嘅人或者係工作人士去接觸到呢本書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我哋叫做好似一啲圖像化嘅形式咧，去學習呢啲咁艱深嘅詞彙咁樣。
2: 喂，其實Mimi 嗱，用翻正話嶺南黃蘭嘅例子啦，佢即係嚟得快，即係或者凋謝，或者係佢變化變得咁快，其實可能講你，我唔知係即係半日裏邊就已經係成個過程完曬。咁你成個 project 用翻呢朵花嚟做呢個例子，或者呢個植物嚟做啲例子咧，其實你由零到要做成畫好曬啲圖啊，或者做好曬啲嘢，要搞幾耐啦？嗱，時間好似就唔等得你喎，嗰幾分鐘，你頭先講到哇。几分钟已经好大变化啦，咁你咪好快做完一件事，定系之后要做啲咩要补充翻或者丰富翻里边嘅内容咧？
3: 咁其實咧，唔單止係話我嗰棵嶺南黃楠，黃楠會需要好快速嘅處理啦。其實基本上個芽者咧，我哋都要係個新鮮標本一到到我哋手啦，就要即刻去解剖，然之後即刻影相去做記錄噶啦。係啦，咁你話前前後後嘥幾多時間咧？聽落去前面解剖啊 ，record 都好快啫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哋 record 完之後啦，咁可能影完相之後，之前咧，我哋可能會已經睇曬啲文獻啊，咁大概知道啲結構啦，然之後再去。配對翻認翻啲結構，然之後之後再去真係去到再 double check 啦，然之後 check 完再去畫落紙度啦，跟住畫落紙嘅時候，亦會需要再同我哋即係劉博士我哋館長咧去認真去睇下啲結構齊唔齊啊，啱唔啱啊，跟住再去到上墨啊，畫彩色啊，係啦，成件事咧其實係有好多個步驟嘅，係、都好多個可能要重新再做過嘅啲步驟嘅會係
1: 嚇，重新再做過係未必可以重新再做嘅喎、
3: 可能解剖嗰邊咁，雖然你話咁可能我棵嘢解剖完之後變咗住梅菜啦，
1: 係啊，散曬噶嘛。其實我個想像當中，
3: 咁但係都仲有一個結界喺度嘅，係咁有時咧，我哋可能啱啱解剖完嘅嗰段時間咧，仲可以抄翻佢剩低嘅部分咧，去揾翻啲線索。咁即係假設我哋解剖得唔夠仔細嘅話，咁、但係呢個都真係冇呢個。通常都冇呢個機會嘅，係我哋解剖嘅時候咧，真係要盡睇啦、盡 record、盡記低曬，係真係係得一次機會，有時係真係講緊係。
2: 喂，既然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標本館，我想問解剖完嗰啲。姑且叫做屍骸啦，其實仲會唔會將佢入翻做落佢標本館度啊？定還是哎呀已經唔得噶啦，標本就真係要揾啲即係靚仔啲嘅嘢咧，定點樣？
0: 咁其實咧，我哋本身漁護處去同我哋館長去採集一份標本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有一份標本。應該有兩份標本啦，咁係會送到漁護處嗰度去製作嘅。咁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將一份標本送俾我哋管，咁、然之後咧作為一個儲存咁樣啦。咁我哋解剖嘅嗰啲屍骸啦，咁其實咧我哋係會即係認真，可能我哋望曬所有結構之後，咁、亦都知道佢可能佢嘅使命已經完成咗啦咁樣。咁我哋咧係會再交翻俾我哋管長去處理翻。
1: 我好想知道咧，嗱，我哋平時睇一棵。花啦，哦，花啊，咁样样啦。但系其实咧，你拆起佢上嚟咧，数数埋埋，大概嗰个结构系分几多件咧？咁即系你细到种子咁样，花粉咁，其实好细粒噶喎。咁你要话，跟住我唔知啊。即系你都要，你头先都话其实。你畫啊嗰陣時咧，其實嗰啲嘅殘骸咧，你都唔可以哦，就咁抌咗佢先啦，咁樣然之後就直接畫啦，你都係要儲住佢，直到完成先至會即係處理噶嘛咁。咁你點樣去 keep 嗰啲嘢咧？咁又？
0: 咁其實咧，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如果嗰啲譬如啲葉啊，因為有時個葉形啦，或者係佢個葉嘅 size 咧，其實係比較重要啲。咁我哋會留一份可能做 DNA 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有一啲譬如花粉嗰啲咧，我哋亦都會 keep 一份 record， 因為我哋其實有用到電子掃描顯微鏡啦。咁呢一個 SEM 嘅一個叫做 technique 咧，咁我哋係會用嚟做掃描。描翻佢嗰个花粉嘅结构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咧，其实我哋都会将嗰啲叫做我哋解剖完嘅嘢咧，我哋都会夹咗佢，干制咗佢，然之后咧再睇下我哋，总之完成呢幅画之前咧，其实我哋基本上都会 keep 住翻嗰份标本先咁。
1: 咁大概有几多个部件部分？
0: 其实咧
2: 数落系
1: 咧，你有冇得数咧？
0: 其实都真系可以可能等 Mimi 可以讲下有一个例子都几极端嘅，系啦，
1: 系
0: 啦。咁咧，其实我哋基本上咧，可能我哋普通植物解剖啦，我哋 A 至二 set 咧，嗱，我哋用 A、B、C 开始排咁样咧 ，A 至二 set 咧，嗱，正常咧应该都会廿六个英文字母入边咧，应该可以排晒嘅。咁但系咧 ，Mimi 个 case 咧就系、是，哎，廿六个英文字母都用唔晒喎，系啦，
1: 用唔晒，即系佢系
3: 晒咗，应该系
1: 用晒咗多过廿六个嘅，
3: 系啦，我哋最后排到去 A， 睇先
0: ，A D
3: A D 系啦。即係又加翻
2: 加多四個咯，即係 A A A B A C A D 咯，其實即係30咯，廿六加四嘛。
3: 即係我哋記錄一個物種嘅時候咧，我哋係畫咗30個部件啦，去記錄佢咁樣。
1: 係
3: 啦，就將佢拆到30個部分去記錄。係啦，係可以好即係佢個變化可以好大，係有時都睇就係嗰隻物種係咩嚟嘅咁樣。
1: 係啊，我諗起嗰啲俄羅斯娃娃開極都有咁樣嘅感覺。佢仲有米碼，仲有咁樣嘅。
2: 即係盲盒入邊有12個嗰啲咧，即係拆極都唔知究竟我送咩俾你啊？
1: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哇！即係難度高到係你手震少少都。

0: 经是可以差点拱地的，有时的状态会。
1: 是啦，因为好像 Mimi 这个无业杜鹃的例子呢，其实为什么会26个英文字母都数不完呢？就是因为它的毛。
2: 不止26个啦，你的意思是。
1: 是啦，不同部分有不同的毛。
0: 刮埋啲毛。其实基本上我哋工作啦，就係唔单止係话要係即係记录佢啦，其实係要记录佢啲鉴别嘅特征嘅係。
1: 係
0: 啦，咁我哋係所有个我哋觉得认为佢係有鉴别嘅价值喺度呢，我哋就会画低佢。
1: 係
0: 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我哋画一塊葉啦，画一塊可能塊花瓣啦，或者可能佢嘅一个部件，我哋唔单止係话咁佢画佢大概嘅形状啦，咁记录完嘅，咁我哋会放大佢望望，佢塊葉上面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可能一啲点点啊，啲线体啊，甚至乎啲毛啦。咁我个 case 点解会搞成咁呢？就是因为可能我会在一个部件上发现它有两三款毛啦，是啦，那你一个可能花叶那边有两款毛，跟住你个花萼又有几款毛，那越数就越多咁样，
1: 系
0: 啦，咁就令到那棵植物咧，成为我呢个即系画毛
1: 暂时系之最
0: 画毛嘅地狱呢个系，
2: 好地狱啊呢件事，但系听落咧就话不断系咁有咧，好似睇嗰啲画咁啊，越揭越擘开越有嘅，
0: 但系个感觉都发现新大陆都好开心有趣嘅，应该
2: 系即系作为咧。即係植物嘅愛好者啊，或者發燒友好似佢哋咁狂熱嘅咧，其實就係開心嘅。咁大家有時間可以留意一下呢本《香港原生植物圖鑑》稀有及瀕危植物。咁啊，有三冊咁多嘅，即係除咗專業人員咧，我諗大家想即係長知識嘅，不妨都留意一下。今日多謝曬咧，係啊，李敏晶啦，同阿黃嘉怡，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

0: 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的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咧，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4: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6: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7: 參加我哋一台聽者有獎計劃，辦法好簡單。
6: 留意《事日快樂》，
7: 精靈一點
6: 港式生活館，
7: 手下留情
6: 同廣東廣西的節目時段，
7: 打電話嚟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禮物。
6: 一台聽者有獎計劃，等緊你。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兩點，五十年後之盛世再臨。主持叶国华，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十二号，我谂大家要注意嘅就系下个礼拜系九一八，系我哋抗日战争嘅十四年抗战嘅开始。我哋要特别留意呢个咁嘅日子。喺我哋呢一代人咧，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哋仲經常都會談起九一八、七七事變、重複抗

戰等等的所有抗日的過程，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呢，我們這個因為地緣政治的歷史和互相的來往的原因，曾經在一段時期呢，我們是降低了對日本的論述和警惕，因此亦都引起了我們很多的我們中國的年輕的一代，他們都是很喜歡日本，去日本買東西吃啊，去日本旅行啊，看風景啊，當然作為人民的這個來往，我們是覺得應該的，但是整整下就忘記了這個國家曾經對我們所犯下的無比巨大的罪行，而這個罪行呢是未跟他算清楚盤帳的。咁啊，整整下咧，呢、這個罪犯就以為自己冇事，於是最近好激烈嘅固態復萌，引起我哋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巨大嘅警惕。呢、這個明知中國一定會解決，一定會完成我哋祖國嘅統一，先係完成我哋嘅民族復興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將咁樣扣落嚟咧。无形中是准备了一场战火，所以我们国家是毫不放过他的任何的举动。他们想怎样争取见我们的外长、见我们的总理主席，他都不用质疑。他一日不收回这个这样的扣，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尤其是最近他的所谓组成嗰个国家情报总局军队嘅三个大嘅巨大嘅部门，军队嘅指挥部、后勤部、评估部呢啲咁嘅部门，都系全部准备恢复军国主义。所以呢个警惕啊，呢个危险嘅信号咧，我觉得我哋所有嘅同胞咧都要特别特别留意。所以下个礼拜系918纪念嘅日子。我希望我哋嘅同胞唔好忘记血腥嘅918。中华民族14年嘅抗战就係由呢个918开始嘅。咁所以喺1931年嘅9月18日，我哋抗战就由嗰度开始，一直去到1945年嘅呢个8月15日击败日本，日本宣布投降。咁就讲到日本宣布投降呢，日本人佢话佢係终战，终战停止战争啫，唔係投降。但如果佢係唔係投降，点解咁多战犯要送上各种各样嘅法庭，尤其是係东京嘅审判，要判佢哋呢班战犯首相全部要死刑呢？咁所以呢个唔係一个所谓终战，而係一个投降。咁所以而家睇嚟咧，好多歷史嘅敘事咧，要重新鮮明地話翻俾所有嘅人民聽。從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艾爾達會議，都係清晰地指出日本係按照投降嘅條款向盟國投降，包括咧呢個所謂中英美法蘇呢個五大嘅強國。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日本的战败投降这个叙事，还有日本现在还在波茨坦公告里面还是和中国处于敌国状态，按波茨坦公告呢，只要他恢复军国主义，我们认为对中国有威胁，我们就可以驻军日本。这些呢可能很多人民都不知道，按照国际条约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因为歷史的原因，近呢70-80年的政治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放鬆了。現在既然日本重新攞翻出嚟，要做翻個軍國主義國家，佢而家大力發展各種各樣嘅軍備嘅工業生產，大力發展各種嘅呢個戰爭機器嘅準備，我哋不得不注意到咧，佢想借美國嘅亞洲政策，借呢個機會咧，
使到引出一场亚洲喺东亚呢边嘅大火，嚟重新恢复佢所谓喺世界嘅地位。佢否定宪法第九条，佢不能够重新。

武裝呢種憲法嘅束縛，佢想解決呢個束縛，佢想解決佢仲係戰敗國被盟軍佔領嘅狀態。可能大家都冇注意，美國嘅而家嘅軍隊係可以自由出入日本嘅，佢係根據波茨坦公告嘅，佢就係戰敗國，美軍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所以美國嘅軍隊、美國嘅政界，如果按照美軍嘅嗰個航線咧，佢哋可以直接飛去東京嘅軍用機場啊等等，所以呢啲情況咧唔顯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民都係唔知道。咁我覺得咧，要加強讓世界人民知道日本嘅狀況咧，我諗係一個好重要咧，值得我哋大家提高警惕、注意嘅問題。

0: 暮年回首上集。
1: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0: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2: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0: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我得你都得。
4: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5: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六下昼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918已经过了90多年，哎呀，还讲这些陈年旧账来做什么啊？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是真的当陈年旧账，不再重新将这个痛处拿出来的话呢，

咁當然係可以咧慢慢煙消。但係問題就係咧，而家咧唔係咁樣樣，日方咧係不斷咁掀翻有啲嘢出嚟咧，係呢個完全否定咗喺呢個抗日戰爭嗰十四年殺害咗我哋幾千萬嘅同胞。你所有我哋老一輩嘅人都知道，一講到日本人就係充滿咗咬牙切齒嘅仇恨，因為家家户户都係有人受損嘅。所以點解戰後我哋啲人見面第一句説話就問你屋企啲人齊唔齊啊？咁即係話咧，好多家庭都係家破人亡。咁如果你睇下而家中東啊嗰邊嘅戰爭，你就知道呢種場景喺我哋九十年前咧，係亦都同樣係落喺中國人民嘅身上，係苦難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上世紀參加啲學生活動嘅人有一句口號叫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呢？咁就係因為咧，我哋有好長時間咧係處於外國嘅侵略、侮辱、壓迫、殺害嘅苦難當中。尤其是呢、這個有人以為話佢係無意，佢專揀七月三十一號嚟重組個國家嘅情報總局。我覺得呢個咧，唔可以睇為係一個無意。七三一就係日本喺整個所有嘅佔領區，用中國人嚟進行咧活體試驗嘅嗰個部隊嘅名稱，就係七三一細菌戰嘅部隊。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唔講翻，我哋好多同胞以為咧一切已經過去，特別係年青人，但其實唔係咁情況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正如有個學者講，佢話戰爭嘅結果就係一定係兒童最受害。嗱，咁你睇下喺我哋呢啲咧，就係上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嘅兒童，我哋係最受害，能夠叫做殘存落嚟嘅一批二戰嘅嬰兒。咁所以我覺得咧，到我哋長大嘅時候，我哋嘅父母、我哋嘅長輩都不斷話俾我哋聽日本人嘅殘害，所以幾千萬人嘅死亡，成千萬軍隊嗰個犧牲，我哋中國係數以千億計嘅呢個嘅財產嘅個湮滅。就講香港，佢所謂發嘅軍票嚟換取當時港人好值錢嘅呢個港幣，的掠奪咗呢個香港人數以億計嘅一般老百姓嘅儲蓄。咁我覺得咧，呢啲嘅帳咧冚棒都未計嘅。對於佢而家重新再嚟過嘅時候咧，我哋不得不高度警惕。喺下個禮拜係九一八嘅情況底下咧，我特別要講講。咁啊，跟住我想講咧，就係好多謝聽眾呢個彭生咧寄咗教師節嘅賀卡俾我。九月九號呢個教師節咧，誒好多人都唔係太留意。而事實上，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知道教師節對我哋嚟講係我哋嘅責任，我哋嘅使命。多謝呢個聽眾嘅賀卡，啊，我將會銘記作為教師應要盡嘅職責。咁啊，另外亦都喺信息裏邊收到有一位醫生，佢講話佢經常都聽我呢個節目，佢將個節目咧睇為係咩咧？了解中國嘅入門。啊！呢句説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好大嘅鞭策，同埋咧俾一個尺寸俾我。個尺寸就係咧，我哋係一個即係、就是、讓我哋嘅聽眾能夠入門地了解中國嘅一個開始。我哋唔用專家學者嘅內容，我用咧一般人民、一般市民能夠聽得懂嘅內容。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呢、这個好多人都講一個話，我本書叫《盛世再臨》，點解會咁強調呢、这個而家係盛世呢？咁我覺得確實而家係一個盛世。睇下呢一次嘅美國以色列侵略伊朗所造成嘅霍爾木茲海峽嘅整個環境，造成全世界嘅經濟情況嗰個嘅衝擊，而呢一個衝擊呢，而只有中國係能夠有預見性地作咗好多嘅事先嘅考慮而作咗安排。喺2003年嘅時候呢，當時嘅國家主席胡錦濤呢就提出

要小心呢個馬六甲海峽，如果出現封鎖嘅情況底下，我哋中國嘅能源狀況要點樣作定準備？咁啊，結果就唔係封鎖馬六甲海峽，係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喺咁嘅情況底下，中國咧有二十幾年嘅時間做咗好完整嘅呢個預見性嘅戰略準備同埋咧政策嘅準備。咁呢度我想引用一篇係來自《紐約時報》嘅。在今年8月26号的一篇报道，他说当伊朗战争在2月下旬爆发的时候，现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成半年时间了，本来美国以为呢两三个礼拜就可以搞定的，就会搞到伊朗人民就起来推翻伊朗政府，那么时就很快速颠覆人家的政府呢，就他可以为所欲为，好像这个中南美洲的情况这样。但結果就唔係啦，搞咗半年啦，咁啊到而家仲有排唔知點樣收科，而且好可能直接影響呢個川普嘅選舉，可能影響川普咧喺美國嘅管治。咁呢個咧就係佢話事先諗唔到，但我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我早已經提出，如果美國喐伊朗，佢將會係咧帶嚟極大嘅麻煩，會引出一種顛覆性嘅結果。嗱，呢次果然咧就俾我睇中咗，確實出現咧有可能顛覆性嘅結果。咁啊，呢場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成半年嘅時間。咁本來呢場戰爭咧，《紐約時報》講中國應該係處境不妙，因為會影響個能源。咁啊，因為中國咧，超過70%嘅原油嘅消耗啊，係依賴進口，其中一半咧係嚟自中東。佢話美國之前已經擾亂咗嚟自委內瑞拉嘅全球石油嘅流通，會影響中國噶啦。再加上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阻塞，咁應該為中國領導人帶嚟咗最大嘅戰略恐懼。應該是一場咧無法控制的嚴重的石油休克，即係話中國應該咧出呢個問題，嚇、啊，即係等於2003年呢個胡錦濤主席講，如果馬六甲海峽出事嘅時候嘅情況，但係就係因為中國有中國嘅執政黨嘅領導，就好有預見性地避開咗應對咗呢個一場咁嘅震動。呢、這個特朗普總統對伊朗嘅戰爭啊！對中國而言咧，係構成咗一次可喜嘅展示。中國經受咗現代史上最嚴重嘅石油供應中斷之一，證明咗中國多年嚟嘅準備已改善咗一個戰略性嘅重大薄弱環節，以及咧喺地緣政治對抗中，美國可能對北京施壓嘅潛在嘅籌碼被中國瓦解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課程包括基礎訓練及標準刑事調查等警務訓練，需要進行前線軍裝巡邏及刑事調查的實習工作，亦都會有語文課程及畢業專題報告等。至於本年度警隊招募情況，周一鳴就說，至今已經招聘30位見習督察以及362名警員，會繼續招募行動，包括開學之後走訪大學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说，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加提出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了支持專上教育界國容提質，政府正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全面吸納更多海內外的學生來香港升學。同時，當局正全速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引領優勢。

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我哋讲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件事咧，仲系新闻嘅内容重要嘅之一。咁啊，我想引用《纽约时报》呢个报道，我讲得咁详细咧，系因为啊，佢系证明咗中国啊系能够咧好有预见性地去处理所有嘅呢个未来会嚟到嘅危机。包括以後嚟到的危機，這個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它的治理、它的這個延續性、持續性、韌性的一連串的戰略的準備考慮。文章說，它說北京以一項廣泛的戰略應對來降低了這種風險。對於供應的來源，中國早已經進行了多元化，限制了中東石油所佔的份額，而開始建立目前估計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儲備，大約相當於美國和日本儲備的總和。中國大力推動乘用車從化石燃料轉向電力，使其成為現在世界最大的電動汽車的市場，並將這個努力準備延伸到卡車，即是貨車。發電幾乎呢完全依賴國內的能源、煤炭、核能、水能以及日益增長的風能、太陽能，而盡量減少對石油能源的依靠。這個呢就是呢中國的戰略長遠考慮的巨大的成功。他說這項長期的戰略接受了這次伊朗戰爭實際的壓力測試，到目前為止是非常合格的。霍爾木茲海峽推高了全世界的油價，但是2021年中國的煤炭短缺的時候，政府就指示進口商緊急確保能源供應的政策，這次中國並未按下恐慌的按鈕，中國的石油進口量驟降，進口商大幅削減採納，中國動用儲備，同時限制運輸的原料出口，以將更多能源留在國內。更高的原料價格似乎亦都促使中國的駕駛者轉向公共交通，坐集體運輸、坐出租車、坐網約車，而他們的車呢大部分是使用電力的。那這篇報導呢就是很詳細去報導到中國的這個的預見性，所以霍爾木茲海峽的事件造成全世界經濟的恐慌，同埋咧各地的通脹的出現咧，喺中國咧就並冇出現，因為早有預見。嗱，咁啊，講到中國經濟咧，有啲朋友就話我好似強調中國嘅樂觀嘅一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中國有極至樂觀的一面，特別科學技術啊、能源啊呢啲，但中國亦都有因為前過去幾十年依賴咗地產物業所造成的呢個另一個壓

力咧係大家都見到嘅，所以咧地產市場嘅變化對中國經濟影響亦都係極之巨大，而中國政府亦都係用佢所有嘅工具嚟應對呢啲事情，包括喺法律上懲處一啲人。咁我覺得咧，中國咧係有曬各種嘅工具、各種嘅準備嚟應對，但係我哋國家唔係唔承認喺經濟上所謂嗰個 K 字型嘅經濟 ，K 字即係話咧一邊咧係向上走，即係科學技術嘅經濟；另一方面係向下走，係指房地產物業啊呢啲咁嘅普羅嘅一般嘅經濟。咁我覺得咧，中國係完全冷靜地、理性地面對自己國家嘅情況，對於每年千萬人嘅大學畢業生嗰個要就業嘅問題。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國是有理性的面對和考慮。對於人口的減少的問題，中國同樣是有理性科學的面對和考慮。所有這一切呢都是去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中國是處於這個200年來的所謂盛世，我所謂再臨。咁啊，再咧，即话第二次，即系再嚟过咁解啫，吓咁啊。事实上，如果近呢两百几年嚟讲咧，我哋之前嗰一段时间咧，应该系接近三百年嘅时间咧，就系、是、康雍乾嘅时代。康雍乾嘅时代有130几年嘅时间，系处于咧清朝嘅呢个经济好发达、文化好盛嘅一个时代。呢、这個清朝嘅滿族人對中國嘅管治咧，從清初三帝嘅情況咧，佢哋係及格而且係優秀嘅，係管得中國非常之出色嘅。咁所以嗰段時間亦都叫做康雍乾嘅盛世。咁後來由林則徐開始打落呢將近百幾兩百年嘅時間咧，就係、是、一路走下坡，並且咧去到最底嘅時候咧就甲午戰爭。我哋中國嘅呢個俾日本衝撞咗我哋嘅文化復興嘅嗰個時代，中國歷史上喺近代呢一段時間咧，有兩次日本咧係衝擊中國嘅再起嘅，一個就係咧甲午戰爭呢、這個衝擊我哋中國本來嘅洋務運動，中國想再起就受咗巨大嘅衝擊。咁第二次就係咧，我哋上個世紀中後期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亦都本來有一個再起嘅運動，但係又受日本嘅衝擊。咁呢一次我哋第三次盛世再臨嘅再起，日本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又對我哋進行另一次嘅衝擊咧？咁我覺得咧，我哋要高度戒備同埋警惕。

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日本这个国家在中国的东部沿海，本来我们当它是藩属国或者当它是朝贡国这样来看，并不是将它看得很重的。但是自从这个丰臣秀吉后来明治维新之后呢，这个日本是经常呢是冲击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这个刚才我都讲了两次的日本的冲击，这一次呢我们又面临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明文化再起，我们的中华文明再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时候又面临日本呢要想搞一次的另外的冲击，这个是历史一种冥冥中的一种规律。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全体同胞不能再轻视日本每一次我们要复兴的时候它的冲击所带来的破坏性。咁啊，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两百年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在康雍乾之后呢，我们错失了这个工业革命同埋呢法国的进步、美国的进步那个世界的潮流。而我哋咧就躲在所謂天朝王國嘅心理狀態，而唔去同世界嘅潮流結合。咁呢一個嘅錯失咧，就造成咗我哋咧走下坡。咁而家係新嘅世界潮流嘅出現。呢個世界潮流就係由 AI 嚟帶。

带动由太空嚟带动，由新嘅科技，包括海底嘅科技咁样嚟带动嘅。咁中国咧系并冇离开呢一个咁嘅潮流，而且系咧积极地介入，积极地领导呢一个科技嘅潮流。咁喺呢个情形底下咧，我觉得我哋要将发展同国家安全要两手要揸嘅，所以政府不斷強調發展同安全嘅並排咧，我覺得咧係好認真要注意。所以在中國整個國策裏面，大力發展人民需要嘅嘢，大力發展人民嘅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讓中國咧成為世界嘅一個 GDP 同埋咧世界嘅呢個經濟發展最發達嘅國家。咁而家我哋可以講話係屬於世界第二位。但如果採購嚟講咧，購物使用嚟講，我哋應該係世界第一位噶啦。但我哋唔想強調我哋嘅呢一樣嘅世界第一，因為咁樣樣亦都太容易刺激美國更加緊張對我哋嘅施壓。我哋唔怕佢嘅施壓，但無需要挑起佢對我哋嘅施壓嘅反覆。咁所以喺我哋嘅國策嚟講咧，就一面發展，一面注意安全，尤其是來自呢個東部沿海、美國挑動嘅南海、菲律賓呢啲國家，都想使到我哋嘅發展唔係咁舒服。正如川普講，要使到我哋唔好過得咁過癮、咁舒服，一定要喺我哋側邊製造事件，包括喺南亞嘅印度。咁啊，印度當然有自己獨立嘅考慮，佢而家有自己獨立嘅國策。在南中國海的菲律賓，在東海這邊的日本，都是想製造我們的不舒服的環境，阻礙中國的發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國家的國策可以說一面謀發展，一面注意安全。在安全方面，我們國家現在是叫做拉滿弓向後退，即是說攻戰要再延，箭嘴要射住，注意住我哋嘅敌人，但我哋唔系向前逼，而系向后退，攞多几年嘅时间，让我哋更加积聚我哋各种嘅力量，包括科技术、工业力量、科技嘅力量、军事嘅力量。之后好相信咧，喺五年到十年内，中国会碾压式咁超越美国。到中國碾壓式地超越美國嘅時候咧，我相信台灣嘅同胞亦都會喺呢個過程裏面逐步選擇咗同中國嘅和平融合。咁呢一個咧係台灣同胞最大嘅好處。任何嘅戰火受損嘅都係我哋中國人民。所以睇到中東而家各種嘅戰火嘅情況，睇烏克蘭、俄羅斯嘅情況，我相信我哋嘅同胞應該心中有數。你千祈唔好寄望於美國會咧跨越萬里走嚟咧呢個參戰。正如川普自己講，我哋唔想我哋嘅軍隊要跨越萬幾里走嚟咧亞洲嚟打仗。嗱，唔好寄望於美國所謂參戰，而中國亦都絕對唔想用咧呢個戰爭嘅方式嚟解決呢個中國嘅統一問題。但係要記住，中國如果唔統一，中國嘅文明復興就係冇咗一半嘅定義。我哋嘅中華文明嘅再興，除咗經濟啊各方面嘅發展之外咧，中華民族嘅統一，特別係台灣嘅回歸咧，係決定性嘅一個元素，係我哋嘅底線嘅底線。所以而家係有人明知呢個係我哋嘅底線嘅底線，而企圖挑撥呢一點，讓我哋喺東亞處於戰爭狀態。呢個咧係美國嘅戰略考慮。佢想重新好似上次世界大戰咁挑起你哋歐洲亞洲打仗，佢就到打到最後覺得邊度有機會啦，佢就參戰，而咧成為世界嘅最大嘅超強。呢個係上次二戰之後咧美國嘅戰略嘅勝利。但係而家如果呢次再想用咁樣樣咧，我相信幾難。所以我哋嘅呢個巨浪三，我哋嘅用潛艇發展嘅洲際飛彈咧，係由渤海射去過咗關島13000幾到15000里呢個範圍，即係話咧，如果喺我哋嘅邊緣咧，我哋可以直接射到美國嘅中部。
如果再加埋喺天空射嘅，喺飛機上射嘅洲際飛彈，或者喺船艦上嘅陸基嘅飛彈咧，我哋完全可以咧環繞地球嘅，特別係嗰啲高超音速，我哋超過十馬赫以上嘅高超音速嘅飛彈。咁但係呢啲咧，我哋都係 show 我哋嘅 muscle， 即係拉滿弓，但係我哋係向後退。向後退意思咧，我哋唔挑人。對於美國各種挑釁，我哋係以和嚟咧表達。好似大概夠廿幾號，我哋習主席可能就帶住龐大嘅商業代表團去訪問美國。嗱，呢個係就回報翻川普帶住好多嘅大公司嚟中國訪問嘅呢個做法，以顯示大家嘅和平、善意、發展。尤其是如果呢次嘅團隊裏邊有好多被美國制裁的中國公司的話，就更加是說明我們想以和為貴。當然有時候事已遠違，無論中國怎樣想和，美國未必一定會接受你這個好意，或者未必認為這個是我們的真意。所以我們現在是高度戒備，就是拉滿弓，我們是向後退，是採取防守的策略，而不是攻的策略。我相信在五年到十年裏面，中國的國策都是滿攻後退，拉滿攻向後退。所以我們看到新疆的大發展，新疆的發展就是我們中國面對東部的，如果有戰事發生的時候，新疆就是我們東部的最大的後退基地。等於上次世界大戰，我們在重慶那一帶，現在呢我們就要去到新疆，所以新疆我哋要投资数以十万亿嘅资源去建造新疆，成为一个咧宜居嘅地方，可以容纳两亿人移去新疆，呢、這个都系准备咧最大嘅备战嘅行为。啊，睇下个时间咧，节目时间到啦，下次再讲埋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九成九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十二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跟住提返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係呢，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係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4: 中秋又就
5: 嚟啦！
6: 你開始食月餅未啊？
4: 未，但我媽已經問緊我想食咩月餅。
5: 哎呀，
7: 媽咪啊，你
4: 買咩都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買咁多。
5: 哦，
4: 係
5: 啊，
4: 如果唔係食嗰下。
8: 不過我成日覺得食五仁咧好攰啊個嘴。
5: 點解？
8: 好嚼口，嚼到個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2: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11: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3: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1: 究竟他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7: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9: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成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20: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Elin 陈以琳
19: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Elin 你惊乜嘢？冇嘢惊。

0: 系惊啦，都要行噶啦。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冇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比几百年后的王国维用来回答学术上的寻寻觅觅，他找不找得到呢？我们星期日一起探讨。
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5: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咁系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嘅就系真嘅。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嘅日常真实同内心真实。
8: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9: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8: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9: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8: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9: 陈嘉诚、
8: 袁子佩，
10: 职场发挥。
11: 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师，
1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1: Jackson 啊，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唔系做 headhunter 嘅话，靠一门手艺，你可以用边个手艺去翻工咧？
12: 我真系冇乜手艺嘅，不过我觉得好紧要，因为我先同我太太去旅行，觉得咧就系话，如果你有门手艺咧，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生意
11: 喎。係啊，世界各地你都可以去得到啊嘛。所以好多時咧，除咗學歷之外啦，又或者一啲知識上嘅增長啦，一門技藝咧都可以為一個人咧開拓一個屬於自己嘅事業。今日我哋呢個嘉賓咧就係呢一方面嘅表表姐啦。我哋今日咧係請到香港一個精品品牌咖啡嘅創辦人，佢亦都係今屆香港金茶王大賽嘅冠軍得主。我哋有鍾旭培 Wilson。
13: Hello， 大家好。Wilson，
11: 首先恭喜你啦，得到今届嘅金茶王大奖啦！你每日要冲几多杯奶茶啊？而家系
13: 而家都冇数啊，就 keep 住可能系朝头早翻去已经系开始试咖啡啦，试完咖啡就已经开始煲奶茶，都煲到去 lunch hour， 其实都 keep 住继续煲紧嘅，都基本上真系成个营业时间都 keep 住煲紧奶茶。
11: 嗱，呢个煲嘅过程咧，唔系第一日开始就系咁煲嘅。如果我哋回带嘅话咧，我哋要听听咧阿 Wilson 嘅人生故事。
12: 系咯 ，Wilson， 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一开头点解会入呢行先？你毕业之后你做啲咩噶？系咪即刻就做研究所做紧嘅嘢咧？
13: 唔系嘅，其实我自己咧就读到中七毕业啦，咁我就开始有做过唔同类型嘅工作嘅。咁一开始咁可能会同屋企人讲话，啱啱出嚟做嘢，不如试下做啲辛苦啲嘅工作啦，體驗一下踏入呢個職場嘅辛酸。
11: 你當玩嘅啫係嘛？
13: 咁因為開頭未知自己想做啲咩嘅，同屋企人講話，咁不如咩都試下先啦，即係一個屬於探索嘅階段。所以咧，開頭可能係屋企人會介紹啲佢哋朋友嘅公司咁樣俾我入去做啦。有試過做呢個裝修嘅師傅啦，又試過做呢個廚房啦。又試過喺波鞋街做一個 sales 啦，咁樣就做過唔同類型嘅工作嘅。
12: 維持咗幾耐到咧？呢啲時間係
13: 其實不斷咁樣轉工，因為其實啱啱開始做嘅，咁可能有啲工會覺得辛苦，咁可能會做一兩個月，或者做耐少少做幾個月，咁其實就已經轉工。咁其實可能喺兩三年間，可能都轉過幾份工嘅。
11: 哦，但係你屋企人冇話啊，你讀到 form seven 啫喎，不如去讀副學士啦，又或者去讀 high dip 啦呢啲，佢冇叫你繼續讀書咩？
13: 當時都有嘅，中五嘅時候有試過 repeat 一年嘅，咁跟住即都發覺其實可能讀書又好似對自己嚟講係悶啲。黑板啲嘅，所以都冇谂住继续读落去，咁就谂住试下，不如真系早啲出嚟做嘢，继续探索下自己想做啲咩，
12: 吸收下经验咁样啦。
13: 冇错冇错。
11: 你头先数出嚟嘅工咧，系林林种种啦，五花八门啦，但我觉得咧系一步一脚印嘅，每一份工你都会学到少少嘢。如果先讲系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 ，form seven 之后第一份系边一份啊？
13: 应该就做呢个装修工人呢份工啦。
11: 你觉得装修呢一份工虽然短时间，但你学到啲咩呢？
13: 好辛苦，其实已经即刻后悔，觉得好似读书好似开心啲嘅。系啊，不过咁嗰时都自己选择咗嘅，咁都会有坚持做咗一段短嘅时间啦，比想象中辛苦好多嘅。
12: 你啱啱讲嗰几个职业咧，都冇一个系文职嘅，你系咪？啊、覺得唔做文職嘅咧？
13: 咦，唔係，其實中間咧都有做過一個文職嘅工作嘅，即係會係一啲做服務台，咁可能會係處理文件多啲啊，咁可能係會處理客人個問題，咁樣去解決啲問題多啲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文職呢個工作咧，就係比較黑板啲、悶啲嘅，所以係做咗一段時間，覺得好似唔太適合。
11: 喺呢段時間啦，唔知自己想做咩，亦都唔知自己啱做咩。而家望轉翻去睇嘅話，呢段時間你覺得係嘥咗啊？定有啲嘢你係拎走咗嘅咧？
13: 其實又冇嘥過嘅。一開始我諗大部分人一樣都會，其實係未知道自己個未來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我覺得每一個探索嘅階段，咁可能都可以即係了解下呢個社會呢、這個所有唔同工種嘅運作係點樣，即係可以對我日後咁樣，可能我就算而家 coffee shop 咁可能都會有 office 嘅同事，咁可能我哋會知道咁大家互相合作啊，點樣可以去做好一間公司嘅營運上都會有幫助嘅。即係可能我前期我自己覺得悶啲嘅工作未必適合自己，但係咁其實都係有必要有呢啲職位嘅存在，咁可以令到整體嘅運作更加 smooth 嘅。
11: 但係 Jackson， 我哋講咁耐咧，個主角都未出嚟，
12: 係
11: 喎，始終都未講到究竟阿 Wilson 係點樣遇上咖啡嘅咧？
12: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點解會做到依份職業嘅咧？
13: 啊，咁其實如果咁樣講開嘅話，就應該係講15年前開始啦。咁嗰時咧就會係開始做一個咖啡 capsule 咖啡機嘅 sales 啦。咁嗰時都做咗2年左右嘅。咁嗰時其實覺得啱啱開始接觸咖啡啦，咁都會喺嗰段時間開始飲多咗咖啡，咁叫做了解多啲。直到有一日咧，係遇到陳豪啦。咁嗰
11: 陳豪啊，係我哋識嗰個藝人，
13: 係冇錯冇錯。因為嗰時我自己咧都係每個禮拜可能會見到佢個品味咖啡嘅節目啊，聽到佢去唔同地方去分享啊，佢又自己去沖煮咖啡、烘焙咖啡，跟住去到唔同嘅產地去即係去分享佢嘅見聞。咁我覺得幾有趣嘅。直到有一日翻工係見到佢真人啦，咁我哋大家簡單傾下偈，咁佢又好肯分享佢嘅知識啊、經歷咁樣。咁佢後期都有鼓勵我話，如果真係想接觸多啲，咁可以去一間咖啡店去做一個 barista， 咁樣去由呢個基礎學起去了解多啲嘅，咁都係佢啟發咗我，令到我真係踏足咖啡店，跟住入到去咖啡店入邊由一個 barista 開始做起，慢慢累積我嘅經驗咯。
12: 咁你都真係同好多人年輕人一樣，就係話想將興趣慢慢變到自己嘅職業啦。咁相信條路都唔容易嘅。當初你所諗做咖啡師嘅時候，同你而家做落去有冇啲咩大嘅落差咧？
13: 而家反而會係輕鬆咗嘅，因為而家個市場會係個精品咖啡行業發展得越嚟越好啦 ，coffee shop 會多咗，咁機會都多咗嘅。但如果以前嚟講啦，咁可能咖啡店佢唔係一個單一嘅形式，淨係沖咖啡。啱啱入行嘅時候都會覺得可能咖啡師會係拉花沖手沖係好有型，跟住一個好 chill 嘅工作環境。但入到去咧就發覺原來飲食業咁可能係個工時會長啲啦，咁可能由朝到黑都會係企多啲啦，咁同埋唔係淨止沖咖啡嘅，可能有啲 coffee shop 係需要煮嘢食啊，可能做埋清潔咁樣，所以其實就會比想象中係更加辛酸。
12: 我相信咧，你做呢份工作你一定好有熱情啦，啱啱講都係你中意開始做起啊嘛，咁你覺得淨係中意夠唔夠咧？
13: 其實我自己就本身比較單一啲嘅，即係我覺得就咁鍾意咖啡呢，其實都已經俾到我每日好大嘅動力嘅。因為其實咖啡我哋又唔係話淨係得一種咖啡豆或者一個沖法咁樣嘅，因為咖啡其實就算我哋每日而家喺鋪頭啦，咁可能我哋會有超過10隻咖啡豆啦，咁其實個咖啡豆係經過烘焙啦，咁同埋佢每一年唔同嘅收成啦，可能我上年2025嘅收成同今年2026嘅收成，就算係同一個產地、同一個品種、同一個處理法，佢都會有風味上嘅變化。咁再加上嚟到我哋烘焙之後啦，咁可能隨住個温度、濕度、每日嘅天氣唔同，咁沖出嚟嘅咖啡都會個味道上有分別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日都俾到驚喜我。就算同一隻咖啡豆，我哋唔同嘅沖法，咁其實會可以演繹到唔同嘅效果。所以對我嚟講，其實由一開始簡單嘅熱愛到堅持到而家，咁其實都冇變過嘅，即係一樣對咖啡好有興趣。
12: 我肯定你嘅熱愛係冇變過嘅。當你講緊話個成個步驟，我已經覺得我見到你心心眼啦，已經係。
11: 但係咧，我哋回想。你是做了几年嘢啦，跟住喺嗰间卖 capsule 嘅咖啡机嘅公司做，跟住系毅然辞职走去咖啡店嗰度做学徒咁样去冲咖啡。当时系使唔使减人工
13: 嘅？要嘅，因为其实如果以当时嚟讲，因为其实可能会有呢个 commission 啊，个人工本身又比较高啲，咁其实可能系由原先个人工去到做 barista， 可能系少咗40%左右。
11: 哇，咁多啊！
13: 係，但係不過我嗰陣時又會自己即係覺得，誒、哎、咁我不如趁後生嘗試多啲，咁不如試下真係由呢個 barista 學習嘅角色開始做。

0: 起，咁不如就真係可能有少少犧牲。咁樣都會選擇去做，
1: 當作一個投資咁樣啦。
0: 冇錯冇錯，
2: 即係做咖啡師嘅呢個過程啦。第一日其實可能係做啲真係抹台或者抹咖啡機嘅嘢，跟住先一路一路咁樣俾你掂下個機。成個過程係維持咗幾多年，你先真係成為到一個正式嘅咖啡師呢？
0: 哦，咁其實如果我自己個際遇就相對上好啲嘅，因為我都有聽有啲同事可能係同我差唔多時間入行嘅，咁可能當其時咁自己就叫做已經有一定嘅工作經驗啦，咁可能喺對人處事上面都會叫做容易啲去接觸唔同嘅人，又可以做嘢快啲上手嘅，所以其實一般可能大家會做呢個侍應，做樓面嘅工作，可能收銀嘅工作，大概三至四個月先可以有機會開始掂咖啡機嘅。咁當其時個經理對我都好好嘅，即係佢見我學嘢好快上手，咁就大概一個月到就已經開始沖咖啡啦。
1: 嗯，你係中意咗沖咖啡，你先對咖啡有咁有認識啊？定係你對咖啡好有認識先開始沖咖啡啊？即係一開頭究竟你係已經研究咗好多咖啡，你先去做啊？定係你係做咗先開始研究咖啡啊？
0: 其實都係一路做一路研究，因為就算到話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咖啡佢 keep 住都有新嘅品種啊、新嘅處理方法、新嘅味道出嚟，咁同埋沖法我哋都有改良研究，所以其實我都冇話覺得而家自己呢個階段係好認識咖啡嘅。其實我覺得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不斷改進咯。
2: 咁喺成個學習嘅過程啦，其實除咗自學之外，關於技藝嘅嘢，即係沖咖啡嘅嘢，係咪好多時係學徒制嘅咧？有冇一個人係你會認佢做師傅，定係唔係啊？我去完呢间咖啡店咧，攞完一啲得着之后，就去下一间咖啡店，系一啲自学嘅成分多啲嘅。
0: 如果以前咧，即系网络上可能未有咁多片啊或者文章睇到嘅时候咧，咁都系真系似呢个学徒制嘅。不过咖啡行业又冇话真系 exactly 有一个师傅咁样嘅，通常都系可能喺铺头入边嘅经理啊、同事咁样去分享佢嘅知识俾我哋。咁嗰时其实就会系真系自己透过。又好似睇陳豪嘅節目啊，睇啲咖啡書啊，跟住透過同事嘅分享去學到咯。咁都要靠自己主動去問啊，去學咁樣去。我都其實有做過十間以上嘅咖啡店，咁累積咗好多唔同人嘅經驗，再加上自己個心得咁樣去有自己嘅一套沖煮技巧咯。
1: 我想問你係咪連鎖咖啡店同精品咖啡店都有做過，定係淨係做精品咖啡？
0: 開頭已經係即係有定咗個目標，係會想學多啲咖啡嘅知識，咁所以其實就冇揀到連鎖嘅店，反而係揀啲小店，咁樣可以即係叫做了解多啲啊，接觸到唔同嘅嘢會多啲咯。

0: 我喺职场遇到无影鬼啊！作为一个基层小树，我喺公司基本上系隐形嘅。平时做嘢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OT 都 O 到凌晨啊！但系功劳就永远轮唔到我嘅。但系最怪嘅系，一到出事要揾人问责嘅时候，我忽然又会变成好有存在感。上司会突然之间记起我个名，指住我就话：呢个 project 系咪你跟开噶？平时加薪福利就当我空气，问责起上嚟嘅时候就攞我嚟做挡箭牌。唉，真系好委屈啊！
1: 好啦 ，Wilson， 如果呢一个苦主系你嘅 friend 嘅话，你会点样开解佢呢？
2: 我想可能是同事上之间沟通协调上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做飲食业就少啲啲情况出现，但如果你话真係可能工作上咩都安排晒俾佢做，跟住之后可能有问题出咗事就搵佢个，咁可能会係个上司相处上之间可能有得倾下解决下点样可以大家合作上 smooth 啲。
1: 咁易咩 Jackson？ 我仲諗住係辞职啦，
3: 我觉得又唔好咁容易辞职嘅，因为呢啲情况第一就未必一定成日都出现啦，咁第二同埋遇到问题嚟咧，我通常都唔会建议你即刻逃避咗先嘅，最紧要系沟通啦，同埋同大家建立多信任咯。
1: 但系呢一个故事啦，佢简直系一个连环不幸事件，多嘢做，跟住隐形，功劳唔到佢，咁但系问责就揾佢。
3: 呢、這個咧喺現實社會，我覺得好少咁嘅情況啊！真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唔係話真係有咁多呢咁嘅情況嘅。
1: 你見咁多人事嘅管理嘅 case 啦，呢一個都見到係比較少嘅，即係好少人同你講 candidate 話，喂，我上間公司係咁噶咁
3: 樣。好少講到咁多一同一時間發出咗啲咁差嘅情況，好少見。

0: 譬如 Wilson 咧喺飲食業啦，又或者喺咖啡店入邊啊，如果話誒啲同事爭功勞啊，通常爭功勞會喺啲咩位咧？我杯咖啡多啲人點咁樣噶？
1: 我哋好似冇咁多呢啲職場嗰啲議員我讚嗰啲嘅，咁我哋通常都係有客人讚嘅話，咁通常都係會讚整體嘅
2: 個團隊，
1: 係啦係啦，所以咁係咯，就會多數都係大家會一齊覺得開心啊咁樣嘅，係啊，又冇話
2: 比較正面啲嘅一個團隊氣氛嚟，
1: 冇錯冇錯。
0: 嗯，咁但係如果好啦出事啦，通常問責位喺你嘅經驗入邊，要真係有人去承擔責任啦，喺一間咖啡店入邊有咩係出事位嘅咧？
1: 咁通常又冇話好嚴重嘅情况嘅，最多系有啲落货，可能系牛奶啊、咖啡豆嗰啲落漏咗，铺头唔够用。但一般其实都可能系可以问到相熟嘅咖啡店去借到啲原材料，所以其实都系容易解决嘅问题嚟嘅。
0: 咁但系喺你而家就做老板啦，咁你都要管理啦，你自己最深感受嘅一啲人事上要处理嘅嘢会系咩？
1: 会而家系可能会多咗唔同年龄层嘅同事一齐去合作做嘢啦，咁就系人事上睇下点样协调到，咁大家可以系一个開心啲，大家又舒服嘅工作環境底下做嘢咯。
0: 即係 Gen Z 喎，係咪啊？
1: 冇錯冇錯。
0: 個分別係咩啊？你喺你嘅切身經驗入邊，
1: 如果以我自己呢個年齡嘅同事，咁可能大家就會係可能都個工作經驗多啲嘅，咁可能大家會係相對上比較刻苦耐勞啲。咁可能 Gen Z 嘅同事嚟講，又可能對呢個翻工嘅時間觀念又可能會冇咁理想，可能會多啲遲到啊，可能做嘢就會係比較冇咁上心咁樣咯。
0: 咁你
1: 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全部啦，咁但係會可能係即係睇下大家點樣，可能啲同事有經驗啲嘅做個榜樣，咁可能Gen Z 嘅同事咁可能會講幾講我哋其實想要啲咩要求，其實都可以配合到嘅。
0: 嗯，係咪應該咁樣應對咧 ，Jackson？
2: 係啊，因為通常而家好多企業都係咧，有啲有經驗嘅就帶住啲冇經驗啦。咁冇經驗嗰啲，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到喺個團體裏邊咯。
0: 定係去就嗰啲冇咁經驗嘅團隊入邊嘅成員？
2: 我覺得互相溝通、互相去 compromise， 即係都唔係話邊個就邊個，因為成個嗰個氣氛咧都係一齊建立出嚟噶嘛。
0: 嗯，嗱，我哋咧就了解咗咧 Wilson 入行嘅故仔，都只不過係入行去做咖啡師，佢往後點樣喺咖啡師入邊屢次獲得唔同嘅獎項，甚至跨出自己嘅舒適圈咧，去學識沖奶茶，佢呢一個職涯嘅故仔，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女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咧，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原子配
5: 职场发挥，
6: 翻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配拔师，
7: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6: 仲有佢啊 Wilson 系钟旭培，系香港精品咖啡品牌嘅创办人，亦都系今届香港金茶王嘅冠军。Wilson， hello，
8: 大家好，我系 Wilson。
7: Wilson 啊，好多人咧做咖啡师啦，咁做生意就算噶啦。我知道咧，你应该都参加好多比赛，你有冇同大家讲下你攞过啲咩咖啡嘅奖项咧？
8: 咖啡嘅比賽，我基本上每一個都有參加，喺barista 啦、latte art 啦、siphon 同埋 hand drip 入邊都有得獎嘅。
6: siphon 啊，
8: 係紅級咖啡。
6: 哦、，OK， 點解去咁多比賽嘅？
8: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我參加比賽咧，我又覺得唔係一個比賽嚟嘅，反而係對自己一個水平嘅了解同埋肯定嘅。因為我覺得其實雖然講話好多類型嘅咖啡，但其實我哋每日喺咖啡店沖過百杯咖啡，基本上所有咖啡嘅種類我哋都會去接觸到啦。咁對我嚟講，就會係想每一樣都做得好啲。咁參加比賽，我會想逼自己去諗啲新嘅 idea 啊，逼自己進步多啲，咁或者同其他人交流。所以我就想參加比賽呢個機會啦，咁去睇下自己同出邊唔同咖啡店嘅咖啡師個水平相差幾遠，咁睇下自己可以有冇更加多嘅進步空間。
6: 這個其實係一個不斷進步嘅諗法啦。咁但係 Jackson， 譬如用喺其他行業咧，即係咖啡師就可以去試下唔同嘅咖啡比賽嗰度啦。即係譬如 headhunter 咁，有冇 headhunter 大賽㗎？呢個
7: 冇 headhunter 大賽，不過其他我諗有獎項啦。即係我哋個行業啊，或者好多唔同行業咧都有獎項嘅。HR 界都有 HR 嘅獎項，咁其實都係對於業界嘅同事有啲肯定啦。咁呢啲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追求嚟嘅，即係因為希望自己達唔達到嗰個水準啊、個水平啊，咁可能唔同行業都有呢啲嘅獎項。
6: 所以咧，加入咗一個行業，當我選定咗啦。除了是每日翻工放工之外，有時去參加呢一啲競賽啊獎項咧，我哋都會嘅，即係我哋會去參加唔同嘅，我哋叫 media festival 啦，或者一啲國際性嘅傳媒獎項咧，一模一樣同 Jackson， 我就會知道啊，我做出嚟嘅作品咧，究竟擺喺國際上同其他人係乜嘢嘅水平，其實就喺個職涯入邊為自己帶一啲動力，
7: 帶啲目標啊嘛。咁同埋另外咧，我知道你啱啱講完咖啡，你攞到獎項啦。有咩令到你踩過界去玩奶茶，就攞埋金茶王呢？
8: 因為開咗店之後啦，即係屬於一個可能係商業區，同時間又係一個旅遊嘅景點嚟嘅。咁其實開咗都五年啦，每年其實都會有唔同嘅遊客問我哋會唔會有奶茶飲嘅。咁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十年前翻其中一間 coffee shop 啦，咁個老闆都係曾經嘅金茶王亞軍嚟嘅。當時喺個 coffee shop 入面其實有已經沖咖啡啦，同埋學識咗種奶茶嘅。咁我覺得奶茶都係一個我自己識嘅嘢啦。但咁自己鋪頭呢就一直都冇呢個產品嘅。咁就喺上年開始啦。咁我覺得咁其實自己都識呢一個手藝啦，不如真係再上堂研究多啲。咁不如試下將呢個產品帶去鋪頭同其他人分享我自己識嘅呢個手藝。咁跟住，但係自己又覺得好似咖啡咁啦。咁覺得我自己識沖，但係其實又唔知自己沖得好唔好噶嘛。就上年第一年就報咗金茶王嘅比賽參加，咁就會係上年嘅時候就開始去為咗比賽就去研究多啲唔同嘅沖法啊。因為其實同咖啡一樣，都係涉及呢個沖煮嘅技巧啊，關於 extraction 嘅嘢係嗰啲水温啊、比例啊、沖煮嘅技巧、火力。咁對我嚟講，都係覺得啲相關有。

0: 有趣啲嘅嘢嘅，所以其實又唔算話踩過界嘅，都係同我自己平時做開擅長嘅嘢係好接近，所以我覺得都產生咗興趣，咁咪試下參加比賽，咁就叫做上年好彩第一年參加就入到決賽啦，今年第二年再努力啲，再研究多啲，冇好彩贏到冠軍啦。
1: 哇，好謙虛啊！但我好想問一個外行人問嘅問題。冲咖啡难啲定系冲奶茶难啲噶？
0: 如果以我自己冲奶茶经验，年资相对上少啲，我觉得奶茶系难啲嘅，即系算系易学难精嘅。
1: 嗯，佢嗰个难嘅位喺边度？即系喺我哋嚟讲咧，即系我哋每日都冲三合一啦，又或者搵啲茶包，跟住倒啲淡奶或者花奶落去，或者炼奶啦咁。咁对于你嚟讲，呢、這、一个手艺同埋系特别系港式奶茶啊嘛，因为。嗰、那個難處最大喺邊呢？
0: 奶茶嚟講咧，咁佢最主要其實係講緊話，由一開始我哋揀個茶葉啦，去拼配個茶個配方，到我哋沖煮嘅時間、比例、水温同埋奶同茶嘅配合，因為佢要具備每樣嘢嘅 balance 啦。咁其實係一個好難嘅細節嚟嘅。同埋如果你話要跟師傅去學啦。咁可能以前港式奶茶啊個傳統，咁可能啲師傅都會保留呢個自己嘅手藝多啲，即
1: 係
0: 少啲分享嘅，所以就要真係透過自己更加多嘅時間去研究多啲，先可以有自己嘅心得咯。
1: 嗯
2: ，Wilson， 我想問咧，你成個做咖啡師同埋而家沖茶啦，個 journey 有冇令到你想放棄？
0: 都會試過之前可能係開分店嘅時候，咁可能試過唔同嘅經營方式，咁最後其實可能都會係試過曬可能唔同嘅 promotion 啊，唔同嘅飲品設計，咁去就翻當區嘅客人，但可能做上嚟個效果又未必咁理想，所以嗰時就覺得有少少沮喪嘅，即係可能會自己本身可能都算係做得個規模做得好啲嘅，但去到其他地方可能就會係有少少落差。咁會係嗰刻會有啲放棄嘅心態、
1: 真係啊，係諗住點啊轉行啊？
0: 唔係，其實放棄嘅意思係嗰時就，不過我哋最後嗰間分店都 close 咗嘅，因為其實就發覺可能即係唔可以諗得咁單一咯，即係唔會同一個經營模式可以去到唔同嘅地區做到咯。
1: 所以咧可以見得出咧，一個職涯咧，就算你攞咗咖啡大賽嘅獎項啦，成為金茶王咧。都唔係一定係一帆風順嘅，中間係喺好多時你有高高低低嘅經驗入面啦。你自己覺得每一日都要咁樣沖咖啡或者沖奶茶啦，即係雖然喺你嘅眼中係千變萬化啦，但係好多時你嗰個手勢其實都係一樣噶嘛。點樣去突破嗰個枯燥感呢？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個耐性啊、注意力其實係好低噶嘛。
0: 咁我就係其實透過我分享嘅，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雖然會收咗工去練習，可能自己一個練會悶啲嘅，但係咁可能每次練習自己覺得有好啲嘅成果啦，可能同同事、客人分享，佢哋真係感受到嗰種變化，對我嘅鼓勵啊，即係睇到佢哋面上面嘅笑容嘅話咧，會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推動力咯，所以就可以令到我睇一個咁。沉闷嘅练习入边都可以继续坚持到咯，
1: 所以其实佢突出咗一样嘢，我觉得 Jackson 啊 Wilson 咧就系话佢除咗自己个练之外啦，一有团队啦，二同埋喺入边咧系有个分享，有个传承，有啲讲法话咧，一个人嘅事业咧去到咁上下啦，已经有一定基础嘅时候，佢一个突破位咧就系佢有啲嘢可以分享俾人哋，传承落去，佢先有个热情去继续落去。
2: 系因为做得好，你都想同身边人分享，你有时可能你有。客户啦，更加同客户嘅互动，亦都推使你更加想进步嘅其中一部分咯。
1: 但系，譬如做呢一行咖啡就可以啫。譬如好多时做文职或者做好似你咁啦 ，head hunter 咁样，有咩技艺可以分享俾人嘅咧？
2: 嗱，我自己觉得就系你揾到你嘅职业咧，你嗰个个目的同埋个意义喺边度？作为我哋做猎头，帮到我哋客户揾到啱嘅人才。嗰種滿足感係好大，即係有時嗰種分享，我都會將呢啲 case， 我做嗰啲 placement， 有時候都上個報紙啊，我都會分享俾我啲屋企人啊，俾我爹哋媽咪知道，呢個位置係我幫手做嘅，咁呢啲都係一種滿足感嚟嘅。
1: 哦，即係譬如當某間大公司某個 CEO， 咁佢就上任啦，跟住你見到嘅時候就話，喂，呢、這個 CEO 其實係我
2: 老公
1: 嚟㗎，咦，咁啊真係有得有故仔講喎，有滿足感㗎喎。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职场发挥。
2: 我哋基本上咧，去到呢一輯嘅職場發揮，都成日會問就係關於 AI 嘅嘢啦。Wilson， 你覺得咖啡師或者沖奶茶呢一個技藝 AI 可唔可以取代呢？如果我 set 到好曬啲温度啊，所有茶葉嘅嘢都好精準嘅話，會唔會有一日有一個 AI Wilson 就可以搞掂曬呢？
3: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都有諗過嘅。但不過其實最後始終飲品咧都係要靠我哋個味覺去品嚐、所以其實到現階段嚟講，可能有發展咗好多唔同機器，但係暫時都未必可以取代到呢個手藝廚，因為其實都要透過人嘅試味，咁先可以確保佢個品質係咪好嘅。所以其實就暫時就未去到好擔心，但當然我都會係點樣可以用 AI 或者用啲電子化嘅嘢去幫助同事輕鬆啲嘅。因為我哋平時沖咖啡，我哋會係壓粉啊，咁可能我哋需要數據化啲嘅嘢，我哋會有多啲儀器啊，或者係電子嘅壓粉機去取代人手，咁可以等同事工作上更加輕鬆。

0: 同埋我記得到咧，啱啱阿 Wilson 都有講過佢同客户個互動分享咧，呢個咧機械人係取代唔到噶嘛。而家我其實喺內地都見到啲咖啡店咧用機械人沖咖啡嘅，不過佢俾你嘅杯就係冷冰冰嘅咖啡，你就冇嗰種嘅故事咯。
1: 你講得好好喎，因為咧我去啲精品咖啡店啦。同連鎖或者茶餐廳唔同咧，嗰、那個咖啡師沖完出嚟之後咧，佢哋其中一個訓練咧就係你要端上你嘅咖啡，同埋一張卡仔，然之後咧流暢咁樣講呢個咖啡嘅產地啊。
0: 唔係，其實啱啱阿 Wilson 咧，你講緊成個內容，即係點整咖啡啊，哇，啲烘焙嗰啲咧。就係、是、即係精品咖啡同即係你去連鎖咖啡店，你唔會有呢種嘅體驗噶嘛？佢俾咗你就唔會再介紹噶嘛？我相信你哋做法就應該都會講翻個咖啡豆嘅產地啊，咁樣
2: 係
0: 咪？
2: 都係嘅，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咖啡吸引人嘅地方，因為其實透過分享啦，咁可能客人會知道我今日會因為呢個天氣熱啲嘅。咁可能我沖煮嘅水温會低咗啦，咁味道上我哋自己試過味，咁發覺原來今日係需要一個多啲水去沖個比例，即係粉水比拉開啲，可以做到個咖啡係 smooth 啲、好飲啲嘅。咁呢個就頭先講到嘅 AI 取代唔到啦。咁透過我哋自己試味，咁透過我哋自己平時可能嘅沖煮技巧同客人分享，佢哋都可以了解到多啲，尤其是味道上面啦。因為其實可能咖啡每日都會有變化。咁如果我哋頭先係啱啱沖完個咖啡，同個客人分享，佢會聞到一個 jasmine 嘅 aroma， 可能飲落去佢帶啲 tangerine， 跟住係 blueberry 或者係紅茶嘅 aftertaste。咁呢啲都係我哋即場感受到同佢嘅分享，咁係一個真係面對面嘅互動咯。
1: 佢頭先講呢啲術語啊，或者形容咧，我個腦真係諗起咗陳豪啊！
0: 我覺得佢沖緊杯咖啡俾我，我感受得到啦，已經係
1: 好多時我哋就會話啦，用技藝去成就自己嘅事業咧，往往除咗係嗰個技術之外，仲有個職人嘅精神啊嘛。Wilson 喺你嘅經驗入邊，你覺得職人精神其實係啲咩咧？
2: 我諗啊，應該係堅持做好每一杯咖啡同埋奶茶咯，而家。
1: 點解堅持係咁緊要？中間會有時會想偷懶嘅。
2: 咁當然是不是唔係，咁好似當平時翻工為例啦，咁可能你一日沖幾百杯咖啡，到 peak hour 可能係沖緊好多杯嘅時候，咁你攰咗啦，咁可能有機會個品質會有偏差。咁我哋通常就會選擇，可能如果做得唔好嘅，我哋都會可能係個杯就唔會出品啦。咁又會係可能重新做一個簡單嘅清潔啊，或者調整個咖啡沖煮個參數先繼續沖咯。
0: 同埋我諗職人精神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追求極致。即係咧每個步驟啊，啱啱聽阿 Wilson 所講咧，其實每個細節都好多細節喺裏面，即係好多好多嘢都要做好先沖到一杯好嘅咖啡。
3: 職場整頓，哎呀！
1: 在我幻想中的職場整頓， Wilson 被整頓的經驗應該是沖了一杯咖啡很難喝，跟住個客投訴，然後老闆罵你，是不是這樣的呢？
2: 咁又冇試過呢個情況嘅，不過我哋試過最差呢，就可能係講緊真係十幾年前啦，我哋啱啱係呢個學習階段多啲啦，咁同同事呢就真係會好用心機去研究啦，我哋會專登收咗鋪啦，留低喺鋪頭繼續練拉花嘅，但係當其時呢，咁我哋又大家都係比較投入啲啦，真係不斷去練習拉花，用得比較多啲嘅牛奶，導致到第二日呢去開鋪嘅時候呢，鋪頭係唔夠牛奶去用嘅，咁要去超級市場買啦，咁到後尾俾老闆發現啦，咁都有鬧我哋啦。咁最後我哋都要自己，即係可能係下一期送貨嚟嘅牛奶，我哋要自己俾錢去買翻。咁其實都唔算話好嚴重嘅問題嘅，都解決到嘅。咁啊，老闆都後期又簡單同我哋解釋過個原因啦。咁我哋都理解，咁我哋之後都冇再犯錯嘅。
1: 係咩造就你犯到呢一個用曬牛奶嘅錯咧？你覺得係？
2: 咁我覺得係。大家有少少偏執嘅，可能追求想呢個拉花圖案嚟新學識嘅，咁我哋不如一齊都練習呢個拉得好啲，咁之後就不自覺咁樣就比較
1: 拉曬奶。
0: 其實好事嚟喎，你係好用心去做緊呢份工作。
2: 係，不過咁當然呢個都會影響咗鋪頭日常運作，所以都知道呢個情況唔係太理想嘅。
1: 嗱，呢一個就係你被整頓嘅經驗啦，但係後來你成為咗一間公司、一間咖啡店嘅老闆。有冇試過整頓自己嘅員工呢？
2: 早期啦，咁可能自己都係一個學習做老闆嘅階段，咁可能都會係即係可能有啲同事犯錯，咁可能係會做啲嘢會比較多啲甩漏啊，咁可能會自己惡啲去鬧同事嘅。但係發覺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長遠解決問題嘅方法嘅，因為可能其實鬧完同事咁可能會影響咗佢個情緒啊，影響咗佢工作表現，咁所以其實後期都冇乜點樣再鬧同事啦。
1: 而家咧，如果而家有同事啊遲到啦，咁你會點啊？
2: 而家咁我哋可能接觸嘅同事都比較年輕啲啦，咁可能遲到可能會係一個常態啲。如果遲到唔太多嘅，咁可能都會同佢講話，可能講翻聲話我今日遲咗起身啦，或者係搭車遲咗，咁都可以理解接受嘅。
1: 哇，咁就得噶啦！
0: 太温文爾雅啦，實在係咯。你咁温柔同你同事講個遲到嘅問題係嘛？
2: 不過而家對同事係會温柔啲嘅，冇咁惡噶啦。
1: 但係佢哋聽唔聽嘅咧？有時我覺得即係譬如對同事好係一件事，但係一間公司要有 discipline 又係另一個重要嘅課題嚟噶嘛。
2: 反而我哋後期相處落就會覺得係可能暗沉啲啊，不斷重複提佢多啲咧，咁佢都會接受嘅。
1: Jackson 咧，你公司有冇 Gen Z 嘅同事啊？
0: 梗係有啦。
1: 咁如果有人遲到噶啦，你會採取咩處理方式啊？
0: 我哋通常係個氛圍咯，其實大家同事互相提點，我就唔係好中意 top down approach， 唔中意係話啊，我係老闆，所以我去話佢。其實我調翻轉咧，啲同事大家一齊做嘢咧，成為咗一個norm啊，大家會有自己工作個規範，同時大家自己互相提點咯。
1: 哦，即係你要到老細開口鬧你就面色不雅啦。
0: 係啊，即係我好少可就我自己捉同事去講呢啲事，咁同埋我都中意俾自由度同事嘅，咁即係都希望一個工作環境都有 respect 啊嘛。咁我 respect 嗰時，佢都 respect 翻公司，唔係自己一個人工作，係有團體工作啊嘛。
1: 今日我哋請 Wilson 嘅分享咧，佢嘅故事咧，可能係好多而家啱啱讀完書嘅年輕人咧，都曾經經歷過嘅一啲嘢，就係初初出嚟嘅時候，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嘢啊，甚至係誤打誤撞咧，跟住先揾到自己嘅喜好，然後可能立定決心向嗰個目標進發咧，就揾到自己事業嘅高峰位。但假如而家嘅聽眾聽緊嘅話，佢真係處於當年嗰個 Form 7嘅你，我唔知自己做乜好啊，唉，求其啦咁，你會同佢講啲咩咧？
2: 咁我其實會鼓勵大家去嘗試開始咗先嘅，因為其實我自己當然都會經歷過呢個階段，係唔知自己做乜。咁其實都係透過我哋嘗試不斷探索咁樣，其實去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埋事業嘅。因為其實冇一樣嘢係會話你 ready 好咁去先開始先做得成功嘅，即係所以都係要透過我哋第一步嘗試先知道嗰樣嘢適唔適合。
0: 嗯，我十分之好，呢個真係一定要行動先，因為你做咗你先知道嗰樣啱唔啱你自己，跟住當發覺唔啱你先再 fine tune 咯。
1: 好，坐言起行啊，起動咗先。今日非常之多謝曬精品咖啡品牌嘅創辦人，亦都係香港金茶王嘅冠軍得主鍾毓培 Wilson， 多謝曬。
0: 多謝曬 Wil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

到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都是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接近新楼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而家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係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6: 留意视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11: 大家好啊，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哋大城小事浙江篇的节目主持人。咁啊，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暑假咧，小朋友亦都卒之咧要翻翻嚟同乡开学啦。咁讲真，我相信咧，即系暑假咧会系好多父母非常大挑战嘅一个时间段。因為咧，需要有好多節目俾啲小朋友啦，都會可能選擇咧，即係去下其他地方啦，去下其他國家啦，都好大嘅使費啦。除咗使費大咧，我諗最重要都係花好多精力嚇、啊，要去諗究竟啲小朋友有咩做咧，無聊點算咧？咁啊，我同我太太今個暑假都係要工作啦，所以係邊工作邊去帶住小朋友。咁我自己都好大壓力。咁但系见到咧太太就重大压力，所以咧就系咧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真系系辛苦晒我太太。咁啊，当翻翻嚟呢一个非常之宁静嘅同乡咧，咁咧亦都感觉到咧，即系啲小朋友咧玩创咗个心咧，就

又回復翻平靜啦，咁啊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啦。哥哥有同我講就係話啊，即係都好期待翻學，細路咧又好期待翻嚟咧去練佢嘅馬術。咁啊，所以咧就係兩個咧都有佢哋翻嚟期待嘅想做嘅嘢。其實都開咗學一段短嘅時間，好開心咧。我哋嘅呢一個學校咧都請咗新嘅老師。咁啊，哥哥有同我講，佢話啊，今年咧就好開心。本身佢係好中意佢嘅英文堂啦，即係上個學年咧比較中意嘅呢一個英文老師咧就個人原因啦，就離開咗學校。咁但係咧，今次咧亦都請咗一個咧佢認為更加好嘅一個老師。當然啦，睇過佢啲履歷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個老師可能對佢嘅態度啊都好好。咁啊，除咗英文老師咧，兩兄弟咧都喺度讚佢哋嘅新嘅體育老師，有跡可尋嘅。因為咧，原來呢一個新嘅體育老師咧，對於足球嚇就係比較專業嘅一個體育老師，咁所以變咗哥哥會比較即係傾向於同佢多啲嘅話題啊，同埋多啲嘅訓練咧一齊。因為哥哥係一個好熱愛足球嘅一個小朋友啊，其實都唔係小朋友啦。即系而家系变咗青少年啦，因为咧今年咧佢都啱啱过咗十二岁啦。啊，一个最大嘅转变，令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爸爸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嘅，就系佢把声开始越嚟越低音啦。突然间好似多咗个男人仔喺个屋企咁样。啊，有阵时佢都会嚟嗲我，佢有同我讲过，都系认真嘅，唔系开玩笑。佢话啊，爹哋你好似最近咧冇咁即系亲啊吓黏下。咁我諗一諗，哎呀，原來個仔有呢個咁樣嘅感覺喎，咁我就自己去檢討一下。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啊，可能咧係你把聲咧突然間沉咗，突然間唔係好適應咧，好似有個男人喺度攬住我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話唔好意思，我會適應下，跟住就攬翻你。咁啊，即係當然啦，一般嚟講佢都係會係自己一間房瞓覺咁，但係咧就我都最近即係好主動咁同佢講，我話。咁不如咧，爹哋都同你親親啦嚇，去同你一齊瞓下啦咁樣。咁佢好願意。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好難得，因為咧今年係感覺包括細佬都係就係、是、突然間係咧大得好快。咁哥哥亦都可能係開始發育咧，咁咧就突然間個外表都唔似一個小朋友啊。咁我同我太太講：，哎呀，咁快嘅又會係今年係特別特別明顯。咁所以變咗，唉，為人父母可能都係要嚇，即係喺小朋友唔同嘅階段咧，都係要調整一下自己嘅思維，可能係調整一下即係自己咧對於推進育兒嘅嗰個階段啊，嗰個層次咧就可能會有啲唔同啦。

0: 咁啊，除咗哥哥同細佬，即係分別都俾咗喺即係對於學校嘅一啲好感嘅呢一個好消息之外咧，其實翻到嚟咧就細佬嘅嗰個馬術活動咧，佢哋嘅俱樂部就有一個民辦嘅一個比賽啦，咁啊比較闖闊啲。咁啊，但係為咗咧，即係俾佢有更加多嘅一個比賽嘅經驗咧，咁佢都話：，咁唔緊要啦，嚇，志在參與啫。翻到嚟咧，就係短短練咗一個星期咧，咁就去比賽。咁但係主要今次嘅比賽咧，就唔係為咗去爭取啲咩名次，咁但係主要今次佢嘅教練咧，同埋佢哋嗰個俱樂部嘅負責人咧，就話好難得，因為今次呢個比賽咧，係喺一個叫做上海九市國際馬術中心，咁九係永久個九啦，市就係做事情嘅事啦，九市呢一個比賽場地咧，其實我上年咧都有咧同即係太太同埋兩個小朋友咧去觀賞過最頂級嘅一個國際賽事，呢一個場地咧係可以話係國際性標準嘅嗰個場地。上次就作為一個觀眾啦。咁亦都見到咧，哇！佢哋嗰啲即係基本上，我相信係同香港嘅一啲比賽咧係一樣噶啦，或者係其他國家。但係今次咧好難得，就係除咗細佬有一個機會可以喺後台後勤嘅馬房係點樣咧？今次咧我亦都咧即係帶埋我嘅爸爸媽媽就嚟到去，哇！睇一睇呢個咁勁嘅一個場地，咁後邊嘅嗰個馬房係點嘅咧？真係嘆為觀止，因為好多好多個馬房，每個馬房都係有冷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別嘅一個馬術嘅比賽場地。細佬都有同我講，佢話啊，今次卒之可以喺呢度自己比賽，咁我聽到都好開心，即係佢其實係意識到滿足到佢自己咧，即係想要感受一下呢個場地嘅嗰個意向。佢今次嘅成績都唔差。分別咧攞咗一個第五同第六名，因為咧佢唔係一個咧就係政府官方嘅一個比賽，而係一個民間團體一個企業去舉辦一個比賽，所以其實係有獎金嘅。翻到嚟咁咧，亦都去回歸翻咧我哋小朋友平時好想去追求嘅一個運動。咁當然啦，之前亦都應該有提過啦，就係哥哥見到細佬有呢啲咁樣嘅成績同埋機會咧，就不斷喺呢個暑假又同我講，翻到嚟可唔可以幫佢揾一個好啲嘅足球俱樂部咧？咁卒之咧就喺杭州係揾到一個國際性嘅足球俱樂部。咁呢個足球俱樂部咧嘅嗰個負責人咧就係即係都係嗰個總教練啦，就係、一個亞美尼亞人啦。基本上咧，全個俱樂部入邊咧都係一個歐洲足聯嘅一個 A 同 B 教練證嘅一啲級別嘅足球教練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去體驗過兩堂，咁跟住咧哥哥就話：哎呀，卒之都有一啲咧級別高，唔單單係教練，而且係佢哋嘅隊員嚇，這個 U12 同埋 U14 嘅隊員咧都係有翻咁上下。令到佢嘅發揮咧就更加積極，咁所以咧預計跟住落嚟咧，因為佢其實喺同鄉呢度喺學校咧都係星期一、星期三啦，課後活動都有訓練啦，足球。咁星期四又有另外一個呢度嘅本地嘅俱樂部去訓練啦。咁跟住咧就星期六日咧，咁就要去呢一個新嘅杭州嘅呢一個足球俱樂部去訓練，變咗咧就係而家哥哥同細佬咧。周末咧，我谂我哋都应该会好忙啦，就系成日都要咧车佢哋去训练。咁但系为咗小朋友嘅追梦啦，同埋佢哋认真对于呢一个运动嘅态度啦，分分钟系能够可以咧令到佢哋追梦成功啦。咁咧，一般嘅父母我相信都系会不惜一切咧，就系尽力去支持嘅。當然啦，就唔係咧呢一個所謂叫做麻木嘅咁樣去支持啦。咁其實咧背後咧都有一個要支持佢哋嘅一個邏輯嘅。其實最近咧國家咧係有一件大事，批覆咗一個咧體育強國嘅15/5規劃，就似乎唔係一個就咁樣講噶啦，就咧係認真咁樣去執行嘅一個批覆文件。咁佢呢一個規劃咧，基本上咧就係嚟緊未來嗰5至10年咧，中國咧體育咧升學啦，同埋就業青訓咧呢個行業嘅賺錢嘅一個 發展啊嘅一個咧好大嘅一個推進嘅國家政策。咁其中一項咧值得我注意嘅咧就係呢一個務實咧去發展三大球類嘅嗰個基礎，推進咧三大球類嘅振興發展。咁咧就係足球、籃球同埋排球。咁首當其衝嘅咧，原來係足球喎。咁所以變咗，我就要咧開始去推算啦。咁我嘅小朋友而家啱啱喺開頭嘅時候講緊啦，佢已經變咗一個青少年啦。呢、这、一個第一點咧，俾我好重視嘅咧，就係講緊大力去發展咧青少年嘅足球，同埋咧深化青少年嘅嗰個足球賽事嘅體系改革。咁而家國家好明顯咧睇得到啦，就係話你唔比賽。你唔去咧競賽咧，係好難咧能夠可以進步嘅喺足球嘅呢一方面嘅體育入邊。咁所以我唔知道咧喺香港嘅你哋咧有冇留意一下咧？內地最近有一個比較青少年足球嘅一個教練啦，叫董路，佢就帶領咗咧一班叫做足球小將嘅中國嘅 U12 嘅一個隊伍咧，就喺歐洲咧贏曬所有其他嘅歐洲國家嘅青訓俱樂部。包括一啲比較有名嘅歐洲嘅俱樂部攞到冠軍翻嚟，非常之大嘅件新聞啦，變咗咧就喺內地嘅網絡咧就係不斷咁樣去訪問呢一位教練，佢亦都有其中一個視頻啦，去解讀三大球類，咁啊足球首當其衝嘅呢樣嘢，對佢嚟講啦，當然咧就係亦都好認同啦，因為呢個就係佢實質喺度做緊嘅嘢，就係帶啲我哋國家嘅青少年咧出去實戰。才能夠可以證實到咧，而家嘅新一代咧，究竟有幾多有潛力嘅青少年咧，能夠可以咧去部署我哋未來新一代嘅國家足球隊。咁另外咧就係、是、咧統籌各年齡段啊，即係而家當然唔係一味講12歲啦，咁14歲咧、16咧、17咧，咁其實咧一路咧就係喺呢一度推進緊一個年齡段，再細啲，再細啲，去到可能咧就係6歲。就係開始咧，去不斷發掘咧呢一個唔同年齡段嘅，可以包括埋小朋友啦。咁你先至能夠可以咧，就係話揾到好有潛質嘅一啲新一代。咁呢一個咧係絕對符合咧國家對於呢一個足球運動發展咧，即係需要嘅一個策略。咁另外一個佢喺度分享咧，就係值得去重視嘅咧，就係強化優秀咧球員咧赴海外高水平聯賽。培養同埋鍛鍊咧嘅政策保障嗱，咁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覺得自己好好彩啦。咁啊喺我哋住嘅呢度附近揾到一個由海外人士咧去成立同埋經營嘅一個足球俱樂部，都好希望咧，如果大仔能夠可以咧永不言敗咁樣去繼續咧喺足球嗰度發展咧，希望呢啲就係佢想要到個平台。作為小朋友嘅父母，大家都好希望咧能夠可以望子成龍。如果能夠有更好的資源啦，當然咧就係錦上添花啦。咁啊，而家亦都講翻轉頭喺浙江呢一度，甚至乎我相信喺內地唔同嘅地方，包括我哋即係之前亦都翻咗去家鄉泉州，亦都接觸過嗰度嘅足球俱樂部，資源係非常之多，而且走緊嘅方向亦都越嚟越正確。但願咧，我哋喺國家嘅呢一個發展道路底下咧。能夠可以咧，令到我哋嘅新一代，越嚟越優秀，越嚟越多機會，越嚟越多咧出路，國家強咧，咁去靠我哋呢班新嘅一代啦。好啦，話咁快節目時間又到啦，咁啊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大城小事，拜拜。
1: 新聞之後會有河南嘅麥漢明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缓冤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5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繁忙。

0: 技術支援，幫長者學識用數碼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預約覆診、租場做運動同上網購物，記得學埋網絡安全知識啊！社區支援點遍佈全港，老友記仲唔快啲嚟學識佢？智慧生活，老友記都要識。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3: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日又带大家来到河南。今集呢就带大家去一个郑州东南边200几公里的一个古城，而在这里8000年前太后伏羲氏就在这里见到，5000年前炎帝神农氏亦都在这里见到。这里就是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市，而来到周口就一定要去参观太后伏羲陵。而正正因为伏羲氏在历史上是位居三皇之首，所以这个陵墓就被誉为天下第一陵。而在97年6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参观完太后陵之后，亦都帮这里提了四个字，就是羲皇故都。而在古建筑的角度，太后陵庙用了伏羲先天八卦数来兴建，是中国的宫殿式古建筑帝王陵庙的好好的案例。而每年的二月份呢，太后陵都会组织一个很庞大的祭祀活动。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月呢，就有个庙会，这个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来的。而太后庙附近呢，就有个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名胜区里面呢，就有个很大的湖，叫做荷花苑。咁每年嘅七月中至到九月中咧，就系荷花嘅盛开期。咁呢度咧就会举办淮阳荷花节，所以咧如果你淮阳咧，最好咧就系等夏天。咁咧参观太后陵之余咧，顺便可以睇埋荷花。不过咧呢度嘅夏天咧都几热嘅。咁我成段时间咧就一直咧就留意住个天气，咁啊专登就揾咗一日，就又有太阳。气温又不是太高，这样去呢玩得都舒服一点嘛。而今天呢去淮阳，就除了去太后陵和看荷花之外呢，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的设计师呢，就在那里附近呢就设计了一间很漂亮的五星级酒店。我一直都很想去，今次就啱晒了，一次过可以看完三个景点。也都因为这样呢，今天的行程呢要好好规划一下先。首先呢，由我家企导航去周口呢就一共230公里，高速公路呢都要转三次。首先呢就行一段 G30， 再跟住呢就转 S25 安和高速，再之后呢再要转多次 S81 双南高速。而三段高速公路里面呢大部分呢都是 S 的。如果大家听众咧对于高速公路有啲研究咧，就明白国内咧 S 字头嘅高速公路咧就窄少少嘅，一般系得两条行车线，而 G 咧即系譬如话 G30 咧，我成日行开嗰条咧就一般都好阔，有条四条行车线甚至五条，咁所以行 G30 呢种高速咧就相对嚟讲。

就舒服好多，亦都唔係咁傷神。而調翻轉咧行 S 嘅高速公路咧，因為窄啊嘛，咁所以咧就傷神啲。咁而今次咧，因為要開200多公里咧，咁我中途咧就需要休一休息，所以加起嚟咧點都要3個鐘頭多少少。咁咁嘅話咧，咁我預計咧就要8:30就準時出發。咁我第一站咧就先去咗酒店先。咁啊去到酒店預計12點，參觀下間酒店，食埋飯，瞓一陣晏覺，去到3點零鐘。咁跟住咧就再開1.5個鐘頭車，就再去太浩嶺，咁啊參觀1個鐘頭太浩嶺間。咁跟住咧就再去遊船。因為要睇荷花嘛，咁而咧喺網上查咗資料咧，遊船就最晚一班咧就6點鐘，咁我咧就唔好搞到最晚啦，咁我大約5點鐘咧就去到遊船個碼頭，咁啊正好啦，5、6點個天咧就仲光嘅，咁但系咧就冇咁熱啦嘛，咁啊睇完荷花，咁啊都6點零噶啦噃，咁跟住咧我諗都冇時間再食飯啦。因為都想快啲走，因為翻嚟都要3個幾鐘頭，最多咧就喺高速公路嘅服務區咧再食啲嘢啦。因為今日預計要跑500公里，架車可能都唔夠油添，咁即係話咧返程嘅路上咧可能要加油。咁預計咧翻到鄭州屋企咧應該都晚上10點後啦。咁啊為咗今日嘅行程咧，琴晚咧架車咧亦都加滿油先，咁今朝。就唔使咁緊張。好啦，喺屋企食完早餐，而家8:30，好準時出發 ，Let's go。

开咗3个钟头嘅车，终于咧都嚟到周口啦。落完高速公路咧，10多分钟就可以去到酒店。途经嘅马路又阔，车又唔多，马路两边嘅树木咧亦都生长得非常之茂盛。啊，好快咧就嚟到酒店啦。咁啊，入咗嚟酒店嘅范围，整个环境咧都好安静。成个路程咧就见唔到几个人。咁我将架车咧就停咗喺门口对面，咁啊一落车都睇下个酒店嘅样先。呢间酒店外立面咧全部都用石材，成个感觉咧好似个博物馆。门口前面咧就有个圆形嘅镜面水池，水池上面咧就有棵树，简单得嚟咧好有贵气。酒店嘅入口嘅正前方咧系一个小中庭，中庭入面嘅圆景咧亦都打造得唔错，反而门口咧喺右手边呢对门咧设计得几有特色，同一般我哋去嘅酒店咧啱啱相反。呢对双门咧有成8米高，而且用实木做嘅，反而成个门嘅旁边嘅墙咧系全块都系玻璃，所以我打开门之前咧我就见唔到对面系乜嘢，咁啊反而俾我咧一种好神秘嘅感觉。而咧我一打开呢对酒店门咧，我就被佢震撼到呢个空间，因为呢个酒店大堂咧就非常之大，而且超过10米高，而成个大堂咧就面对前面一个好大嘅中庭，而咁啱咧我嚟到咧就系中午时间，阳光咧就透过呢个中庭嘅玻璃幕墙就差唔多照亮晒成个大堂，所以大堂咧我就见到连灯都冇乜开，而成个酒店咧就一个正方形，围合咗中间呢个中庭。中庭大部分的面积呢都是水面，所以给我感觉呢就很平静而且很高雅。而我最喜欢一点呢就是它的前台，它的前台差不多有整个大厅那么长，那当然前台用不完那么长，前台另外一边呢是一个酒吧来的，那所有住客呢就可以坐在那里 check in， 就正好望着整个中庭的水池，那我感觉呢就好像呢我在上海静安寺附近有一间很高级的酒店，它的设计都有些相似。我来之前因为跟设计师就打招呼，他呢都已经安排了间房给我，中午呢就可以给我休息。循例酒店职员呢就很热情地带我行行这间酒店先。而这间酒店呢虽然只有6层高，但每一层都很大，它一边有成10多间房，四边加埋一层咧，就有50间房，而且呢个酒店嘅设计咧，所有房咧都系单方向，我哋咧就叫做 single loaded， 所以咧所有走廊咧一边都可以有窗，感觉咧就好似度假酒店咁嘅。我原本咧仲谂住喺度咧去餐厅食翻个中午饭，可惜咧呢度餐厅咧就只系开早上，咁唔紧要啦，咁我点个外卖都可以嘅。行了成半个钟头间酒店，最后呢就来到我可以住的房了。我就呢揀了这里最有特色的一种房型，它就是一个在室外有一个泡池的花园客房。一入来这间房呢就真的好像去了泰国布吉岛的高级度假酒店的感觉。我本身个人呢就很喜欢晒太阳和游水，不过呢我就没想过呢来到周口都可以有呢种感觉。首先呢我最喜欢一点呢就是先将个窗打开，咁所以呢室内嘅空间呢就同室外嘅花园泡池呢就可以连成一齐。唯一嘅问题呢就可能啲冷气呢会走咗，跟住呢就即刻开水。

準備浸個室外嘅泡池先，因為呢個室外泡池都幾大，開一轉水要成大半個鐘頭。泡池旁邊就有我最中意嘅沙灘躺椅，一見到佢急不及待已經攤咗喺度啦。爭啲唔記得咗我仲未食飯添。不過有間咁靚嘅房求其點個外賣食就已經係上心落市啦。我補充一個情景，呢個花園因為有泡池當然有個圍牆啦。咁雖然個圍牆都有三米幾高，咁但我最中意嘅地方就我攤喺張沙灘椅嗰度，透過圍牆頂望向天嗰陣時全部都係一排樹。作為一個建築師嘅我真正感受到人與大自然透過建築嘅體驗真正融合埋一齊。好啦，講到呢度水池差唔多滿水啦，我去泡泡先，下次翻嚟再見啊！好啦，翻嚟最後一節嘅節目，咁我喺酒店就休息完，就已經三點幾鐘啦。太陽亦都冇咁猛烈，就係時候就要去太和陵啦。咁我喺酒店開車20多分鐘就到，咁我停完車買完飛，終於就可以入園啦。咁入到嚟第一件事就梗係揾個街 map 先啦。呢度嘅指示牌都唔錯，佢有個推薦線路俾大家。一共有15個景點，行曬就大概30至60分鐘。咁我嚟到第一個感覺，這裡好莊嚴。主要嘅動線就是一條大直路，首先就經過4個門，跟住就2個殿，再1個門，最後就先去到伏羲陵。跟住由於主動線仲有左右兩邊，包括碑林啊、八卦園啊，我諗我真係行曬1個鐘頭應該唔係好夠。咁我一直往前行，呢度所有建築嘅風格都好統一嘅。雖然太和陵已經有6000多年歷史，咁但所有嘅建築都喺明朝建成，材料大部分都係木材，加部分嘅磚牆。咁我基本上經過咗3道門之後，就嚟到成個陵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景點，就叫做太極門啦。太極門就7.6米高，而太極喺先天八卦里面是代表了万物之本源，所以这对门在太浩陵入面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来的。那么过了太极门之后呢，跟着呢就去到通天殿。这座建筑呢是陵内最高级别的殿宇来的，因为这个殿内面呢就供奉了太浩伏羲氏。那么入到殿内见到伏羲氏就当然要跪拜一下啦。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伏羲氏雙手就捧住個八卦，而朱镕基總理提的羲王故都呢塊牌亦都係放在通天殿的門口上面嘅。經過了通天殿之後就嚟到另一個很有意思的門，就叫做太始門。太始在古代的意思就是天地萬物開始形成的時代。咁我亦都反映到6500年前當時的人民的世界觀。咁經過太始門之後，終於就嚟到天下第一陵，就太浩伏羲陵啦。成個陵其實是一個圓形的山丘，成個山丘長滿咗好高的樹。而嚟到呢度最驚喜的唔係我見到眼前的嘢，而係我聽到有好多雀鳥喺度叫。企喺呢度，我閉上咗雙眼1分鐘。淨化下自己的心靈，跟住我沿住呢個圓形的山丘行咗個圈，再誠心裝香拜拜我哋嘅祖先伏羲氏。跟住回程嗰陣時我就經過呢度嘅碑林，再參觀埋八卦園。時間已經5:00啦，這個時候黃昏嘅太陽係最靚。咁我就離開太浩陵，咁由太浩陵去遊船碼頭睇荷花就行路就到啦。所以呢個遊客嘅動線都唔錯，咁我行到去碼頭啱啱好5:30，仲有船。夏天這個時間太陽就最靚又唔熱咯。咁我上完船之後我就冇坐啦，因為船嘅後面就有個冇蓋嘅地方，咁我影相啊方便好多。好啦，咁啊好快就開船。哇！這個湖俾我感覺都好～

0: 因为最惊讶的地方咧，我几乎睇唔到水，全部都被荷花吸化晒。咁大面积嘅荷花，我真系第一次见。而且呢一个季节啱就荷花开嘅时候，粉红色嘅花，哇，好靓好靓。基本上咧喺游船嘅过程当中，除咗船行嗰条轨迹之外，全部都系被荷花吸化晒。我直头可以手摸都摸到荷花。咁而呢个游船咧，中途咧。佢仲停两个地方，一个就叫葫芦岛，另一个咧就叫荷花苑。咁我咧就喺荷花苑就攞落船，因为呢个位咧就有啲木嘅栈道喺个荷花湖中间嘅，咁就喺度影荷花特别靓。咁我咧就喺个栈桥上面咧影咗阵荷花，加上夕阳打落去荷花嗰种美啊，影起上嚟特别有感觉，真系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啊。好啦，影完荷花咧，就系、是、时候要走啦。我就搭翻最后一班船，翻太和宁码头啦。咁今日嘅行程咧就完美结束。我咧就要开翻3个钟头车翻郑州啦。今集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

0: 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中坏车，就是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的坏车都是未拖走的，而家车龙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对开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就是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系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系前辈，其实冇。我当佢系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旅游乐园之
8: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7: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8: 华沙
7: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8: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7: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9: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5:08啦，欢迎大家咧听住9月12日嘅
2: 旅游乐园，
3: 系啊，有我哋啊，有我欧海星啦，同埋
1: 榴莲，
3: 系啊，好 hyper， 好开心，
1: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嚟到星期六咧呢一个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嘅时间，
3: 系
1: 咁咧都要即系头先阿星你话咧，即系你今日翻嚟呢个广播度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即系都有一阵嘅凉意啊，系啊，咁不过咧就睇睇呢个即系天气报告板咧，就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1%嘅。不过咧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又出翻嚟、
3: 啊。咁啊，总之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咁啊，如果大家出开街啊的话，最好都留意一下天气嘅。
1: 系啦、啊，而今日就见到阿星，你就都系继续都系
3: 轻松一啲，
1: 轻松一啲啦，同埋即系都短袖 T 恤，即系嗰个微凉嗰个周末嗰个感觉系。舒服嘅，系啦，咁亦都即系知道你充完电翻嚟，继续投入呢个旅游乐园咧，即系嗰个感觉系即系更加 fresh 啲，系咪啊？
3: 系啦，咁啊，而即系你讲我今日嘅衣着打扮啦，我觉得我哋今日嘉宾嘅衣着打扮都好犀利，好贴题。
1: 系啊，其实佢每一次嚟咧，我都系一个期待，
3: 好有心思，
1: 即系好有心思。咁咧就而佢今日咧，究竟即系同我哋去呢个导游嘅目的地系边度咧？请佢出嚟同大家分享，咪知咯。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欢迎 Alan Sir 嚟到
2: 旅游乐园。
3: 我哋都系好开心迎接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啊。
1: 系啦，阿星啊，你介绍一下 Alan Sir 今日嘅装扮咧？
3: 系就系、是、一个嘅上身咧，就着住一件红色好 sharp 嘅红色嘅一件嘅上衣啦，下身咧就一条白色嘅裤。咁究竟点解同？

0: 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关咧，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讲波兰呢个国家，而佢嘅国旗咧就系红色同白色两只颜色啦。
1: 系啦，不过个位置系唔一样嘅，可以白色向上，可以白色向下嘅、
2: 哦。
1: 其实今日打扮咧调翻转我先啱嘅，调翻转即系脚咧摆上头，头摆上个身咧调翻转咁先啱。因为波兰国旗咧上个半截咧系白色。下嗰半截紅色，因為紅色上面白色下面有另一啲國家係呢個色嘅，所以波蘭咧記住。白色向上，红色向下，
2: 系。
0: 不过主色都系呢两只啦。
2: 都系。咁而上一次咧，即系嗰记忆犹新啦、大家有听旅游乐园咧 ，Alan Sir 咧，其实同流年一样咧，都系好热爱咁多嘅旅游目的地咧，我哋都偏爱去欧洲旅行。
1: 因为讲过之前，我好中意欧洲，一定要讲个好伟大一个嘅嗰个民族吓，古罗马个帝国，因为佢带到而家今时咁影响性都好大，所以去欧洲嗰啲国家城市啊，唔多唔少都同呢个古罗马。不过今日我哋讲波兰
2: 系啦，咁而承接即系上一次嘅旅程咧，因为 Alan Sir 同我哋分享荷兰
0: 系
2: 啦，咁而今次咧就系、是、导游嘅目的地咧就系、是、波兰，
1: 冇错，
0: 系、就系、是。同一個行程嚟嘅，咁喺六月頭嘅時候啦，咁就去咗呢兩個國家啦。咁啊喺呢一個我哋節目之前咧，就已經同我哋講過荷蘭啦。所以今集咧就主打係同我哋講波蘭嘅。
1: 係啦，咁其實點解講荷蘭呢？因為你知道香港係冇直航機去波蘭嘅，所以一定要揾一笪地方搏腳，咁先去到波蘭。
2: 啱而你有順道，梗係旅遊埋啦，咁所以就係最好嘅安排啦。
1: 冇錯，香港飛阿姆斯特丹，跟阿姆斯特丹我就係搭飛機就落呢個嘅哈利科夫，哈利科夫跟住咧我就試下當地嘅火車啦。咁火車由哈利科夫去翻佢嘅首都即係
0: 華沙，
1: 係啦，冇錯。咁華沙完咗之後咧，我搭翻飛機翻阿姆斯特丹，跟住翻返香港。
2: 完成呢次嘅旅程啦，好啦，咁知道即系如果 Alan Sir 咧，你就拣选即系头先阿星你都讲啦，六月头出发，咁即系暑假之前又未到炎热热得咁紧要，就
1: 系
2: 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时间
1: 啦。即系除咗游人唔使咁多之外啦，因为咧大家知道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噶嘛，欧洲都好热噶。
2: 你谂下都话今日咯，9月12号，点解都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都弹翻出嚟嘅？
1: 系啊，都几得人惊噶，因为仲有一样得人惊就话，即系欧洲特别古城咧，古城啲酒店咧，未必有酒店噶，可能 Airbnb 噶，
2: 系即系啲民宿啦，
1: 民宿啦系啦。如果民宿嘅话咧，记住唔一定有冷气嘅，佢最多就俾你吹风扇。所以咧，如果你系真系酷热嘅话咧。都幾嚴重嘅
0: 今次你嘅行程咧，就淨係波蘭呢部分都有大約兩個禮拜啦。咁但點解當初你計劃行程嘅時候都想去波蘭呢個地方咧？
1: 係啊，點？因為我好奇咯。因為嗱，波蘭唔知第兩位有冇同感？對好多香港人嚟講，波蘭聽過嘅，真係去啊？諗下先，好似硬係爭一啲嘢，臨門嗰腳咧。争啲嘢真系的嘅心肝去波兰，
0: 因为佢嘅地理位置上咧，可能真系未必系最就脚嘅一个嘅，或者好就脚嘅欧洲国家，
2: 又或者可能爱好上面咧，即系谂下，即系对于欧洲嚟讲咧，我一谂就谂起，梗系法国啦、英国啦、意大利啦，
1: 全部大国，
2: 仲要系冇错，西班牙、葡萄牙，咦，好似暂时
1: 意大利冇得输，
2: 冇错排嗰个次序，都知一定认知道波兰呢个地方嘅，但可能就系喺呢个出发嘅排序上咧、就真系慢排緊喎，仲係
1: 係啊！咁頭先你講地方，其實之前都去過啦，就不如揾呢個新鮮地方未去過嘅。而事實上，當我了解呢個國家之後，咦，原來波蘭唔係咁遠喎。嗱，遠點解？原來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好多波蘭嘅偉人或者名人，而部分我細細個大家讀書小學都開始認識嗰啲，原來波蘭人嚟噶。唔知兩位知唔知道啲波蘭咁出名咧？波蘭人
2: 搶集先，係啦，因為如果咁多科目，梗係最中意音樂科啦，係啦。咁原來即係身邊可能即係聽過嘅音樂，哦，就係肖邦啊！
1: 哇 ，bingo 100分啊！哇，榴蓮犀利，果然你做呢行會啱嘅。
2: 阿星都知道另外好多即係波蘭人嘅。榴蓮
0: 攞出100分，咁我都唔執輸啦。我知道居里夫人咧都係
1: 哇 ，bingo 哇，好嘢哇！因为 Julia Fuller 我得小学嗰阵时读书吓，呢、这个女人吓好叻嘅，因为佢攞诺贝尔到而家嚟讲都冇一个咁犀利，系攞两个唔同科目嘅诺贝尔奖，
2: 仲有两个主打嘅两个科学性嘅，
1: 冇错，一个物理一个化学，唔系同时间分开时段攞。哇！而暂时嚟讲，都好似唔知后继有冇人唔知，暂时都系居里夫人咧系好犀利。咁稍个时间啦，我讲居里夫人呢啲点滴，因为我去佢屋企
2: 哦。
0: 參觀過，
1: 冇錯啦，參觀佢屋企嘅。咁有呢個人咧，佢都係十九世紀嘅人嚟嘅。咁有咩得意嘅古仔咧？除咗科學以外，仲有咩得意嘅古仔同大家分享？稍後時間同大家先講。係。咁仲有冇其他名人添啊？呢個波蘭仲有冇啊？有个娱乐宗教信仰嘅，一定识嘅。
2: 哦，一定识啊，就系、是、教宗啦。
1: 啊，教宗系边位教宗呢？
0: 哇，你问到咁仔细
2: 添。系啊，就只系等阿 Alan Sir 你介绍啦。
1: 冇错啦，哎，我算兜个圈翻嚟啊，多谢刘念，系教宗若望伯禄二世，咁、大家识嘅。
0: 系，
1: 因为点解提呢个教宗呢？因为我除咗去个家乡之外咧。我仲食咗教宗嘅蛋糕啊！哇，呢、這个好出名，佢唔系讲笑，即系个教宗蛋糕啊！点解教宗蛋糕呢？当中有教宗有一单好得意嘅古仔嘅，
2: 会唔会就系即系佢本身都系好诶中意食呢个甜品而命名呢？
1: 我相信佢当然系冇咁讲话啦，但系话佢创咗个纪录嘅，但系同甜品绝对有关系。
0: Oh, okay.
1: 因此之后啲人将嗰件蛋糕变咗做教宗蛋糕。
2: 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即系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啦，就会睇到即系 Alan Sir 今次为呢次嘅波兰旅程咧，就提供咗一个特色相集啦。入边大家就会见到呢一件嘅教宗蛋糕啦。
1: 我先我都靓，因为我食嗰晚食完饭之后咧，饱晒，咦？唔食唔得喎，
2: 梗係咯，
1: 行過路過見到喎，即刻買，因為都好多本地人中意食，
2: 係
1: 因為好出名嘅。
0: 係啦 ，Alan Sir 就幫我哋開咗好多個頭啊，同我哋預告咗咧，我哋今集都會好多嘅話題。不過如咁啦，我哋就逐個逐個嚟啦。咁啊，首先咧，我知道你今次都走訪咗，其實主要係兩個城市，就係、是、克拉科夫同埋華沙啊。同我哋介紹咗克拉科夫先啦。
1: 好啊，我先講得啱啊，兩個城市嘅就。两个都是首都，你知唔知啊？
0: 喺我就知道华沙，
2: 系咪一个系而家，一个系以前？
1: 哇！榴莲好犀利，俾多百分你先。
2: 哇！我哋今日好开心啊，会有几百分啊？
1: 冇错，因为咧克拉科夫就系呢个古都嚟嘅、古都，而家首都就华沙啦。边个首都历史长啲啊？
2: 咁一定係以前嗰個長啲咯，係咪啊？
1: 長過而家嗰個華沙，華沙佢都係400年到啦，之前嗰個咧超過嚇，咁600年係好長。咁、因此，如果睇呢個嘅歷史嚟講咧，我就中意嘅，可能我實係睇啲古城係嘛，大家同你古城。究竟你覺得克拉科夫個古城靚啲啊，定華沙古城靚啲咧？
2: 梗係 why not both？ 我最中意啦！
1: 我又俾多百分你。
2: 咁樣都係一百分啊！
1: 因為我兩個都去曬。
2: 哦，
1: 所以因為兩個咧，雖然兩個都係一個而家首都，一個古城首都。原來咧，兩個首都雖然都係古城，但係兩個古城係各有千秋嘅。一個古城咧，俾我感覺就充滿呢個嘅詩人嘅詩篇咁樣嘅。一个嘅首都咧就充满咗科幻嘅不可能嘅任务，而家实现到出嚟嘅，
2: 即系两个好唔同嘅一个系列啊！
1: 但系都古城喎，
2: 系，但系都有佢哋嘅好出色嘅故事啊！嗬 ，Alan Sir， 你慢慢讲。
1: 好，咁啊，先嚟讲啊，先话阿先话克拉科夫先啦，
2: 系
1: 啦。嗱，呢个古城点话诗人咁靓咧？诗人系创作噶嘛，真嘅嗰啲嘢。当我哋去克拉科夫古城区咧，踩落嘅每一块鹅卵石。你掂到每一块砖墙，你见到任何嘅建筑物，全部都系货真价实、原汁原味，完全系实实在在企咁多百年嘅建筑物。
2: 系
1: 点解咧？因为大家可能听个历史，波兰曾经都受战乱嚟影响咗嘅。两个城市，一个80% 成个城市烂晒，另一个冇。克拉科夫系属于边种啊？
2: 完好嗰、那个，
1: 冇错。所以咧，去保留翻，哇！中世纪以后所有建筑，所以啲人话，如果想睇建筑界博物馆，不如克拉科夫啦。你可以睇到，譬如我你睇上集见到，前日嗰个相咧，我咪喺个中央广场嚟嘅，嗰、那个就系嗰个古城吓，克拉科夫嘅古城，嗰、那个地方。中央广场是欧洲最大广场之一嚟嘅，咁既然最大，当然有好多建筑物啦。其中一等就后边个纺织会馆，咁呢纺织会馆特征就话，实睇到十三世纪到啦。其实喺波兰嗰个年代咧，克拉科夫因为嗰阵时系首都嚟噶嘛，所以佢经济发展非常蓬勃嘅，纺织系好有名嘅。咁因此有纺织会馆样嘢啦。不过讲克拉科夫呢个嘅纺织会馆呢、這个只不过提我话啦，大家去到呢个中央广场。 一定會被呢座建築吸引到，因為佢充滿咗一種文藝復興色彩。你見到圓形拱廊啊，佢個特色啊，佢啲雕花等等嘢，佢又唔係話巴洛克啊，又唔係洛可可，又唔係嗰啲嚟嘅。佢係你見到係一種好意大利，有啲意大利色彩，有嗰啲嘅古時嚇嗰啲浪漫精神喺度。咁啊，呢個好特色喎。跟住你一張相，你見到揸住一個包嘅，個包背後。嗰等紅色建築物，呢等紅色建築物另一種嘅建築特色，可能大家有聽過兩個字嘅尖塔啊、尖頂啊，係咩建築物呢？
0: 教堂
1: 個特色冇錯，就係教堂啦。聖馬呢個教堂又好特別，聖 Mary Basilica 咁啊，呢個大教堂咁啊，大教堂大家可能見過好多，都講咗唔再講教堂。不過呢等教堂要講，因為咧佢有兩個頂嘅，一個塔頂就高嘅，一個塔頂矮啲嘅。一个81米，一个69米，其实两个塔都同一个教堂，点解两个塔顶咧？
2: 都有一个故事啊！
1: 故事，故事就系话咧，左边嗰个咧就系、是、其实两兄弟一齐设计嘅，咁、而高嗰个咧就是、哥哥设计，嗰、那个今时间系变咗个布一个嘅守护塔嘅作用，系、保卫吓成个地方免被外人入侵嘅。咁其实。有啲好多故仔，好多故仔嘅。其中故仔咧，睇到就话呢个嘅守护呢个城个人咧，点解有段文有人佢话呢个塔楼上面有个人翻工嘅，做乜嘢啊？就系、拉嗰啲号角，即系拉嘅音乐。但系音乐突然间去到某位断咗嘅，点解断咗咧？呢样嘢已经维持咗700年，有四个人轮更嘅，每日到而家都系每个钟头咧都会听到四个角，听到嗰啲号角声。
2: 嗰部分都会停一停嘅。
1: 点解突然间停？我想大家停噶，唔会突然间停噶嘛。因为古仔就话嗰阵时啲蒙古兵打入嚟，佢又叫啲市民咧就啊，大家走啦，有人打入嚟啦。但系说迟打迟快，呢、个后生就13岁后生就 gatekeeper 呢个守塔嘅人就俾蒙古兵一支箭射穿喉咙，拜拜咗。但系啲当地市民咧觉得系好伟大。保護犧牲自己精神咧，保護成個城市，所以咧維持呢個傳統，70、80後大家仍然可以親耳，我就親耳聽到，我錄低嘅，即係一個音樂去到某位停一停，好明一停，因為佢就紀念翻呢個事跡。咁呢個就係高塔嗰個意思，而矮塔咧就係一般教堂嗰個鐘樓嗰個性質啦，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特，呢個哥德式建築物。除咗之後，仲有其他。巴洛克咁，所以先话斋去到呢个克里科夫，你见到好多嘅欧洲中古世纪唔同嘅建筑物嘅建筑特色聚埋一齐，呢个完全系一个建筑界博物馆。如果有朋友仔读建筑嘅，真系值得去睇下。
0: 同埋喺当中喺呢个古城入边，好似你仲见到好多嘅马车出现添。
1: 啊，你讲得啱啊！特別是夜晚7點幾、8點幾，仲聽到啲鼓聲，你知道馬車踏踏踏，係
0: 啊係啊，好有 feel
2: 啊，個感覺好有
1: 鵝卵石嗰啲咧，滴答滴答滴答，哇！突然間好似思想，咦？我翻翻去咩年代？係聽到馬車行過，就喺下邊行過，
0: 真係、就是、有機會可以坐到噶嘛？
1: 冇錯，你俾錢得噶啦。係咁，而呢個係呢個，我覺得 OK 嘅遊客，你想感受呢個中古世紀情懷啊？突然間翻翻另一個時空啊，係好有趣嘅，係好有趣。而啲古城頭先講過，四周建築係原汁原味，唔係老翻，唔係重建，唔係嘅。你咪翻翻舊時一樣咯，爭在你有冇古裝帶埋去咁解啫。你作為古裝衫，哇，簡直真係翻翻以前嘅年代。
0: 同埋聽你咁講，即係你當中，因為你六月到去嘅時候，其實都比較夜先天黑啦，所以你可能相對嚟講都可以喺當中玩，都可以玩得比較夜少少都得喎，亦都有一啲嘅活動俾你，即係可能參與啊，都可以好放心嘅係嘛？
1: 係啊，因為波蘭嚟講，因為佢近年間經濟發展非常非常好嘅，而歐洲嚟講咧就係、是、頭20位之內咧，佢嗰個經濟嗰個 GDP 係好高嘅，咁因此睇到人民嘅素質啊，各樣嘢啊，同埋遊客嗰個旅遊經濟都。幾蓬勃嘅，咁我夜晚我行克里科夫古城區，我夜晚9點、10點、11點，我行街係完全冇問題嘅，
0: 行到11點添啊，真係有嘢睇啊！
1: 因為夜晚有 activity 有 show， 嗰晚我行過咧，咁啱有啲即係週末節日咁巧啦嚇，哇玩流星鼓，即係火把流星錘，
0: 街頭嗰啲表演係，
1: 去嗰地方係好 decent 嘅，即係好好工整嘅，即係政府安排嘅 show， 即係逢真。 星期六啊、星期日咧、哦、就有啲免費表演嚇，俾啲、市民啊、遊客一齊參與咁樣咯。咁啊睇火流星啊嗰啲，咁我睇到我都影好多片嘅。咁呢個係一個，我冇諗過喎，咁精。

0: 彩
1: 咯，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呢啲街頭賣藝，
2: 係咁。如果咧，即係今日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啦，亦都有導遊過波蘭，會唔會都好似 Alan Sir 咁，即係兩個唔同時代嘅古城啊？即係呢一個首都，即係華沙啦，同埋克拉科夫，你都有導遊過嘅話咧，歡迎你打電話嚟一陣間咧，同我哋分享嘅喎。
1: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啊。
2: 係啦，咁嗱頭先咧，阿 Alan Sir 就考我哋，咦好多即係唔同嘅波蘭嘅一啲嘅唔同方面嘅偉人啊。咁当中其中一个音乐家肖邦就一定要必提啦，
0: 大家都识噶。
2: 系啦，咁但系而家带嚟嘅呢首咧系佢一首广东话作品嚟嘅，系啦，因为咧英文版咧有一首叫做 I Love Japan， 但系佢嘅广东话作品就叫我爱 Japan 啊。我哋一齐
0: 听下先，
2: 听下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濱迴對開一段亦都係車多繁忙，龍尾排到過去觀塘碼頭。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亦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國家咧個闊度多咗啦，同埋人數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實係睇到外國一啲政商界嘅領袖嚟香港參會同埋演講個規格係比過往係高嘅。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2: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3: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啊！多谢你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刘莲啦。
4: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3: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5: 大家好。
3: 你好，
4: 非常你好，系啊，头先就同我哋讲紧波兰呢个地方啦，咁啊，即系喺你两个礼拜嘅行程入边都节目丰富啊，咁啊，首先就去咗克拉科夫呢一转啦，咁啊，其实克拉科夫都真系好多嘢睇噶噃，咁啊，仲有一啲地方可以同我哋介绍啦，呢一个地方咧，我都听过好耐噶啦，我都真系好有兴趣，都想知道入边系咩场景，系点一个情况，讲紧嘅咧就系一个。在地下入面的岩矿、
6: 你真的讲得啱啦，因为呢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主打原因吸引落去波兰嘅，因为细细个睇啊咁靓嘅水晶吊灯，边个皇宫嘅嚟咧？跟住大咗之后睇翻，咦，唔系地面嘅噃，原来呢一处地下嘅噃。我哋欣賞波蘭，特別克拉科夫，其實好多嘢喺地下樓下邊嘅，
4: 仲要幾深喎。
6: 係啊，先講第一個先啦。嗱，阿星頭先話好深，有幾深咧？真係好深喎、啊。大約有30多层楼高啦，夠未啊？
3: 高喎、
6: 啊，地下喎、啊，地底嚟噶喎，
4: 真係成100米咁上下，係
6: 啊，101
4: 地方、
6: 啊，
3: 仲要係即咁一段時間之前咧，即係如果我要去一啲咁深入地底嘅地方工作咧，嗰、那個危險性都係相當高、啊。
6: 你講得啱，所以點解咁矜貴咧？我哋講緊就係一個好出名、世界出名嘅採礦地方，咩礦啊？
3: 盐矿
6: 系，咦，盐究竟有几巴闭咧？今时今日大家日日都食盐，日日都食盐嘅，
4: 系。
6: 但系有咩？点解咁巴闭啊？盐矿啫，嗬。但系睇翻几百年前嘅盐矿，哇，真系好珍贵。古时嘅人点样将食物令到唔腐坏咧？
4: 靠盐啦，系、啊。
6: 所以以前嘅人咧，盐系非常之矜贵、因此，当波兰人发现到啊，你有盐矿嘅话咧。咁梗系要开采啦，但系系好深，101架30多层楼高咁深。如果假若你系其中一个嘅参与者，你点谂啦？你去唔去啊？
3: 哇，真系好忐忑啊！即系又要为咗生活、生存。咁但系因为呢个工作咧嘅危险性相当高。
6: 冇错，咪最近新闻都讲啲倒塌啊，某啲地方倒啊，突然间啲天灾。喂，呢、這个盐矿突然间里边都可以有天灾倒塌噶嘛？倒塌分分钟。条命仔就系咁先啦，所以呢个盐矿最精彩啲处唔系话啲盐，我唔系话大家落到盐矿，好多人玩呢样嘢就系搭条脷出嚟啊！你都知道做乜嘢咧？
3: 我记得
4: 扮想睇下感受下，
3: 系咪真系
4: 啲盐啊？
6: 有啲人真系咧，有真嚟有啲长啊！
4: 哦，因为你扮系
6: 你伸手，你伸手天花顶四围地下，你都可以舐嘅、哦。如果你觉得唔危险嘅话，
4: 都系唔鼓励啦。
6: 系啦，有啲好奇啲游客就好多会做呢啲吓呢啲嘢行为出嚟咯。咁大家自己衡量下。咁除咗舐之外啦，我觉得唔系舐。其实点解我哋讲盐矿咧？头先阿刘年讲得好好啊，因为呢个盐矿喺当地人心目中系好神圣。点解咁神圣啊？因为啲盐矿里边除咗盐之外。就呢样嘢吸引到佢。头先我提过水晶灯啊，系嘛？点解地下有水晶灯嘅？因为有个容纳几百人嘅教堂。
3: 哦，
6: 地下30多层楼以下教堂，教堂好大噶嘛。而顶上边仲有6盏咯，冇记错，大型水晶灯、水晶灯啫，系嘛？但系你冇谂过啲水晶灯点做出嚟咧？都是盐来做的。而为什么会啲人会整啲盐变做水晶呢？点样做法呢？你可以看到刚才刘莲说啲人冇得揀去落下边搵命搏的。有冇得上嚟唔知的。所以唯有去将自己嘅生命係交付俾边个呢？波兰系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将自己嘅性命就交付喺天主啦。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我

0: 而家落去翻工，我希望我条命仔可以顺顺利上翻嚟。因此，佢哋报答天主嘅话咧，可以用自己嘅巧手、自己创意、自己手工，凭住啲好简单嘅器具，作出好多盐嘅浮雕。譬如大家如果之前去，我上次讲过，譬如米兰有幅好出名嘅吓《最后晚餐》个画，佢就将一幅名画用盐嚟雕翻出嚟。用盐雕出嚟，仲有宗教人物教宗啊、玛利亚都盐雕出嚟，祭坛全部盐雕。当然，头先讲最夸张，水晶灯嗰啲盐咧，大家落去睇到话咧，灰色嘅，好其实几邋遢嘅，灰灰地色嘅。所以嗰时啲工匠咧就将啲灰色嘅盐咧将溶解咗，跟住蒸翻出嚟就变成清澈嘅水点，跟住将凝结翻做晶体。哇，都幾巧奪天工，因此造成我睇到哇咁璀璨。大家見到個相集裏面咧，嗰水晶燈嗰啲係鹽嚟嘅，嗰啲鹽嚟加燈光效果，哇好靚！咁呢樣嘢真係哇哇聲。咁除咗啲鹽礦睇到咁精緻，咁表達到自己對天主嗰種敬意之外咧，仲有睇到佢哋嗰個啲人有時睇到好無助嘅，其實好動物落去拉嗰啲車咧礦車。听导游讲，其实个动物都盲晒眼，因为系全部都黑色嘅下边，冇灯嘅系冇灯。幻想你喺下边做嘢，你会点？系嘛？所以系
1: 好艰辛啊，
0: 系好艰辛。咁啊，今时今日呢盐矿仲咪用紧咧？用紧，不过做游客啦，冇咗就采盐噶啦，冇咗噶啦。不过呢个嘅遗迹吓，系值得后人咧系欣赏以前人嗰个努力同埋个创意。咁其实好得意嘅，除咗盐矿，除咗呢啲嘅浮雕之外咧，仲有盐湖嘅。
2: 哦，喺入边都
0: 喺入边有湖水，有湖水嘅，咁啊好清澈嘅，好清澈湖水嘅，绿地色咁样啦。咁啊呢个系好值得睇。不过大家睇一时留意，佢因为落咗地下30几层楼咁深啦，着翻衫，因为冻嘅，全年都系咁冻噶啦，恒温嘅，
1: 系啊，因为你地底下边咁深嘅位置，
0: 唔好冷伤风，唔好冷伤风，吓呢个系绝对绝对值得大家去参观，
2: okay.
0: 不过一定要早订吓。你唔可以臨場先買飛，唔得嘅。
2: 啊，咁啊，頭先 Alan Sir 就提咗我哋啦，亦都喺克拉科夫入面有好多地底嘅建築，鹽礦係其中一個啫。另一個又係一個咩地方
0: 咧？哇，呢、這個有趣喎、啊，又係地下嚟嘅喎。嗱，頭先咧，
1: 深入啲，係
0: 啊，又係地，係啊，好多神秘嘅原來喺地下發展嘅。地下呢個咧就唔係睇鹽啦，睇乜嘢咧？哇，都幾好似幾得人驚嘅。個地點就係之前同大家講過，我幅相咧就是、黃色。皮褸嗰幅相咧，嗰、那個紡織會館，紡織會館嗰建築物下面嗱呢、這個會館室好老噶啦嚇，好多百年噶啦。但系嗰個會館底下咧，喺2005年係當地人加埋考古家係發掘到以前嗰笪地方嘅古城出嚟，
2: 咁誇張，
0: 係2005。因为发掘出嚟咧，哇！喺呢个中央广场系啦，咁近唔系好耐，讲2005年啊，一个中央欧洲最大广场之一吓，呢、這个广场底下，哇！原来仲有咁多嘢睇啊，地面上都咁多嘢睇，地下都咁多嘢睇，见到街道啦、房屋啦、建筑物啦、啲专业建筑物啦，啲人点样煮食啦，点样打金啦，仲发掘到嗰啲金器啊。鞋啊，即系好明显啲人着鞋啊，着啲皮鞋啊，嗰啲全部揾到晒出嚟。仲有地方，我都冇谂过睇到呢啲嘢，唔知大家同我感觉系咪一样？咦，有坟墓嘅，坟墓平常啫，系嘛？有人就必有坟墓噶啦。咦，但唔系，点解啲坟墓嗰啲嘅骨头啲脚断咗嘅，或者屈曲咗嘅？或者甚至乎啲个头唔见咗，唔系唔见咗，个头点解摆咗个脚骨之间嘅？
1: 哦，即系个位置，咦？点解会咁唔同嘅？
0: 又唔似人盗墓啊？嗰啲唔系咩有钱人嚟嘅，又唔系咩皇亲国戚嚟嘅，普通人嚟嘅嗰度可能。跟住我听呢个导游，我问点解咁样嘅？点解头会喺两只脚之间嘅？跟住嗰啲人系咪普通人咧？非比寻常。原来当阵时嗰啲人咧，当地人觉得呢啲系邪嘅人。我哋话咩邪人啊？
1: 或者可能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人，
0: 啊，但是那时候，

0: 呢啲叫做吸血鬼。
1: 哦，
0: 你唔知惊唔惊吸血鬼咧？
2: 嘅相传嘅传说嘅故事。
0: 冇错啦，呢啲讲中世纪嘅嘢吓，中世纪嘅。咁中世纪人睇到，原来以前啲人咧，佢相信系吸血鬼嘅。咩人？你觉得？一出世俾人系定位为吸血鬼
1: 吓咁惨，
0: 原来有样睇噶，
1: 系点样咧？
0: 第一，如果生出嚟咧，佢啲牙又唔正常嘅生长，
2: 嗯，
0: 个样有啲畸形嘅，手脚有啲唔协调嘅，最离奇头发，你估咩色噶啦？
2: 哦，佢即系一定可能同普通普遍嘅人嘅颜色唔一样嘅。
0: 系啦，我哋啊，我哋香港大部分人啦，唔染发嗰阵时都深啡色嘅毛吓，唔系黑色，我哋深啡，黑色系黑人嚟。但系我哋当阵时中世纪啲人觉得，如果红头发嗰啲人就邪门嘅。
2: 嗯，
0: 哇！但系今时今日红头发嘅人，大家冇见过啊？
2: 时尚啊，
0: 唔系时尚，
2: 有时都会噶。
0: 我唔计染发嗰啲吓，系真正嚟讲，譬如话欧洲北部苏格兰，因为我喺欧洲读书，苏格兰读过书。爱尔兰人都红头发嘅、哦嗯，咦？嗰啲系咪吸血鬼啊？我哋今时今日，我哋有科学头脑，
2: 我哋知道
0: 冇错，
2: 认识多咗，
0: 但系幻想翻几百年中世纪、十三世纪嘅时候，啲人觉得呢啲全部唔系人嚟嘅，吸血鬼嚟嘅。诶、嗯，好啦，跟住点治理呢吸血鬼咧？犀利啦，梗系当佢拜拜咗之后，唔好俾佢再翻生。
1: 嗯，
0: 唔翻生，打跛只脚咯，系嘛？所以见到啲骨咧断咗嘅，甚至乎将个头。切咗落嚟，摆喺个脚之间，等佢就算揾到自己的头，都要花一段时间砌翻自己的头落自己嘅头嗰度。呢啲系加深难度，从而减少吸血鬼真系成为吸血鬼害人。
1: 嗯，
0: 系咪有趣啊？
1: 系
0: 嗱，呢个系一个嘅，就系个仿真会下边嚟嘅，就喺下边。而家系一个地下博物馆。
2: 嗯，
0: 如果想睇嘅话咧，当然付费付物俾入场券啦。
1: 系，
0: 但系你如果想系免费入场咧，朋友仔留意啦。逢星期二去免费嘅游客，本人都系啱嘅。但系你留意到时问清楚，左右问清楚，究竟点样排？我就今年排队嘅，但可能明年唔同嘅。咁排队，咁就系咁中，我就去到排队咯。咁就攞到飞入场，
1: 系、
0: 值得，值得。仲有里边其他音效嗰啲嘅处理啊，好有趣嘅。
1: 系咯，克拉科夫真系一个古城啊，有咁多嘅历史。
2: 冇错，除咗有啲即系大字，可能系喺地面上边嘅会馆，即系呢啲我就去参观啦。另外一啲可能地底嘅交俾阿星你去发掘啦吓，
1: 咪同埋真系亦都难得嘅系真系有一啲嘅道上啦，可以讲得咁仔细，可以同你讲翻几百年前嘅历史当中嘅一啲嘅故事啊，咁都好难得嘅。嗱，咁克拉科夫真系始终有好长嘅历史啦。另外近代啲嘅而家嘅首都华沙，其实都好多嘢睇嘅。
0: 系啊，当然头先讲过，开头讲过咧古城啦，
2: 系啊，
0: 但呢古城同克拉科夫好唔同。头先克拉科夫原汁原味古城嚟嘅。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年俾一個嘅嚇呢個歷史文化遺產，但係華沙咯，華沙，咦？我頭先開頭講過85% 二戰嗰時打爛曬喎，華沙包括古城打爛埋，但係1980年佢同樣攞到一個。歷史文化遺產點解嘅？
2: 係咯，呢個就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故事啦 ，Alan Sir。
0: 同埋我覺得少少離奇科幻，科幻啲咩？點解科幻啊？我唔覺得正常人會做到咯，反而華沙人做到。點解咧？試完就二戰之後80%舊城爛曬，但係當地嘅人咧好有預測性，或者係叫預知未來唔知啦，或者好愛錫佢哋自己城市。
2: 係。
0: 佢哋譬如话读艺术系、读建筑系，特别建筑系嗰啲学生，之前去将成个华沙古城，去将佢记录低，全个古城啲建筑物记录低落嚟，
2: 嗰啲结构啊，
0: 结构啊，条街道分布啊，画出嚟啊，有啲主要画出嚟啦。另外仲有啲嘅其他画家都系想玩画翻古城出嚟，同埋当绝大多数成个华沙市民尽量记录低下佢哋古城啲嘢。
2: 嗯，
0: 因此，虽然打仗之后成个古城烂晒，但系凭藉着每一个市民都用心用力咁守护佢家园，烂咗唔紧要，我将烂咗嘅嘢，所有嘅每一片瓦砾、每一片嘅砖头，全部执翻发翻嚟，跟住要大装合。即系砌不熟，
1: 哇！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你话嗰啲材料，你烂咗啲话，好难揾得翻噶。
0: 系啊，真系好。所以话呢啲系科幻嘅题材。
2: 同埋，即系最难得系因为成个华沙嘅所有嘅人啊，嗰个同心协。

0: 力先至能够可以到，
1: 冇错，
0: 达到呢个成功嘅一步。
1: 当地人嘅精神点守护自己家园，嗰个决心，嗰个毅力，所以难怪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系到而家冇任何一笪地方将个地方唔系旧嘅，系新嘅，但呢个地方系将旧嘅嘢重新展现翻出嚟，原汁原味展现出嚟。呢、这个唔系人做嘅嘢嚟噶，但现实上真系华山人做到咯，所以冇啦，冇其他嘅历史文化遗产，
0: 暂时未有，系啦，
1: 系得佢一个，暂时
0: 系，
1: 唔知将来有冇咧，
0: 系、咯，所以咪好难得啊，即系话无论系克拉科夫或者华沙嘅呢两个咁特别嘅古城，都系被列入为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咧，真系好难得。
1: 不过两个意
0: 义，
1: 两个意
0: 义
1: 一样，两
0: 样
1: 一样系啦。后者华沙个系浴火逢生，所以系一个火凤浴火重，即系重新再 rebirth，
0: 真
1: 系再诞生，
0: 系
1: 重生出嚟。而克拉科夫系原汁原味，原汁，所以两者定义系有啲唔一样，但系两者都是非常精彩。
2: 是咁，而喺华沙入面啦，咁啊之前节目一开首嘅时候啊 ,Alan Sir 都做过少少预告嘅，其实你都去过好多嘅名人嘅故居呢，包括居里夫人嘅故居、都系喺华沙嗰度。
1: 哇，好嘢啊，先记得晒。
2: 梗系啦，
1: 俾一百分你。
0: 好嘢，
2: 多谢
1: 俾一百分。居里夫人大家可能回忆中都唔记得咗，但突然间华沙又记得翻出嚟，跟住我就好有興趣啦！啊，入去間屋睇啊，因為間屋係呢、這個地方一定要提一提，因為間屋咧會稍後陣間睇完之後我肚餓啊，肚餓隔離咧就去啲地方咧一陣會提。個、英文名叫 Milk Bar。
2: OK，
1: 你要覺得買飲奶啊？
0: 係咯，
1: 飲奶治唔到肚餓喎。
2: 呢、這個轉頭先
1: 講啦。轉頭先講，
0: 冇錯，可能喺即係黃昏嘅新聞之後就慢慢介紹
2: 我
0: 食嘢啦。
2: 居里夫人嘅地方先啦。
1: 係啦，就係呢個 Milk Bar 附斜對面嘅啫。斜對面，咁咧華沙個古城都係易揾嘅，係易揾嘅。咁啊，居里夫人好靚建築物，白色平房咁樣啦，唔係好大嚇。咁啊，裏邊博物館陳設佢啦，佢先生啦，因為佢同先生兩個都係學者嚟嘅，同埋都係科學家啦。開頭講過，咁就居里夫人特別之處咧，嗱，佢科學成就我唔再講啦，可能大家聽過或者知道。我想提一提咧，其實居里夫人同埋先生佢哋拍拖結婚。好快嘅，哇，好科學嘅，科學精神即係探求真理。哎，依、這個係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啊，就結婚拍拖年半就結婚啦。佢結婚好有趣嘅，啲人送好多禮物俾佢，譬如錢啊、禮金啊。你覺得佢買乜嘢啦？
0: 好似咪估中咗啊！即係可能都係啲以前係會揀一啲名貴嘅首飾，但係揀咗一樣代步
1: 啊，冇錯啦。佢就唔係擺酒啊、食嘢啊，唔係嗰啲，佢就係想買一個自己好夢寐、好想買嘅嘢。先生同依家有一部单车，跟住话单车使唔使咁夸张啊？大家谂下，19世纪，百几年前，嗰、个年代买单车黐线嘅咩？得啲礼金就买单车，偏偏居里夫人同先生就买单车，同埋仲有趣，佢单车系度蜜月啊！我哋坐飞机，佢就度蜜月式，佢就因为先生系法国人，所以咧佢单车就踩去法国嘅。嗱、
0: 哦，
1: 呢、这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就话19世纪女人着咩衫嘅啦？
0: 一定系着裙啦、
1: 啊。系咯，着咩裙啊？
0: 长裙啦、
1: 啊。你幻想着长裙踩单车会点啊？
2: 好唔方便、
0: 啊。系啊，或者可能侧身咯、啊，系啊。
1: 你知道一个居里夫人，佢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嘅，佢点样踩单车啦、
0: 啊？唔系好似我今日咁啊！
2: 即系点样？
1: 系
2: 着裤啊嘛，
0: 着裤啦，
1: 系俾多百分阿榴莲先，冇错，去学榴莲啊，着裤，佢仲系咧咁啊，早绝即系早期啊，元祖版咩叫三木骨，即系膝头哥嗰啲长度啊，着裤嗰年代着裤，女人着裤、啊。哇！
0: 喂，真系好少数，绝无仅有，
1: 直接冇啊，
0: 直接冇，
1: 直接冇啊！出你唔着裙，你点可以出得街啊？着裤争条裙，系嘛？佢就争条裙，佢唔理啊！居里夫人唔理，着裤踩，所以嗰个年代咧变咗创先河。哇！呢、這个女仔先锋嚟咁嘅，咁嗰年代又离经半道啊，着裤踩，女人着裤。
0: 哇！谂起上嚟，而家我哋嘅女士真系好幸福啊！吓、
1: 系
0: 啦，可以即系选择自己适合嘅衣着啊，
1: 冇错，仲变咗唔同嘅运动，有唔同嘅衫啦，系嘛，带动到好多经济嘅效益啦。咁咧，同埋我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咁啊，居里夫人两先生太太就系两个踩单车，跟住同埋两个一齐做学问啦，做学问啦，咁就。 因此留下好多嘅手稿啊。

0: 有很多回忆在屋里面的。咁有兴趣大家如果去到呢个华沙，记住参观啊，重温小时候我哋学识嘅居礼，但系冇讲去来去两公婆都好宅咯，
1: 即系一定钻研，即系专心钻研呢一个科学上面啊。好啦，咁我哋咧都再预告一下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如果咧你哋都导游过波兰，都欢迎你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好啦，我哋听一首佢嘅全新派台作品先，佢系 J 风，有呢首《人间》。缺陷美。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0: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尋日判刑。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有線新聞節目《有理有得傾》說，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終完結階段，因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評論判決結果，但立場和特區政府一致。林定國說，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開審訊，任何被告有充分辯護機會。法庭判決時有詳細解釋判案理由，他說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國的評論內容。
1: 當然我是關心講緊我哋咩嘢咧，但係如果你睇翻嘅話，似乎我感覺都係啲口號式嘅指控，譬如話啊，喂，好似係咪影響咗香港法治咧？咁我一定問啦，究竟點解影響到香港法治咧？你睇翻我哋任何案件嚇，唔係單話頭先你講及嘅案件，其實所有案件我哋都係遵從翻一個公平審訊、公開審訊嘅過程。
0: 特區政府就發稿批評多個美西方國家、反華媒體、境外組織同埋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這一宗案件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和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國安挑戰變得更加無形，更加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3: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監5年2個月至7年3個月不等，支聯會罰款150萬元。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在警隊結業典禮儀式之後見記者，他說一些涉及國安的案件結案不代表就沒有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
4: 看似重大的國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見到可能整體個社會的氣氛就平和，但是我們經常都說其實都還是暗湧處處的，亦都不可以因為這樣見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覺得是完全是沒有任何一些風險。一些暗湧甚至乎我們經常說的怨對抗等等，都很明顯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動，希望可以在香港一個平靜的社會裡是煽動其他人對無論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區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無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3: 被問到國安法實施之後會否影響市民集會或上街發表意見，周一鳴說，所有公眾活動都需要根據公安條例通知警方，警方會按國安、公共安全和公眾權利等一籃子因素去考慮，不能一概而論，亦不存在有沒有紅線的問題。今次警隊結業禮共有17名見習督察和110名學警畢業，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3: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

0: 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警方昨日以涉嫌盜竊拘捕一名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據了解，涉案的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萬元。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男子的銀行戶口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是調查案件。
1: 六合彩的案件，咁系我哋收到一个报案嘅，咁案件咧就系由呢一个西区嘅刑事支援组，咁啊佢哋咧依家系调查紧，咁啊亦都咧系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个佢嘅银行户口里面咧，亦都将相关嘅款项咧，我哋已经系冻结咗嘅。咁啊，至於同食環署嘅溝通，我諗呢個咧係佢有其他人報案，咁啊同個部門咧，我睇唔到有咩直接嘅關係。咁我諗詳細嘅案件裏面咧，我就唔去即係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評論。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佢哋西區嘅刑事支援隊咧，佢哋會繼續去調查，係作出一個適當嘅處理。咁暫時案件係作盜竊啦。咁但係盜竊罪咧，其實係根據210章裏面咧，香港法例裏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列明咗咧係相關嘅一啲元素嘅。咁所以我諗咧，呢個我留翻我啲同事啊，繼續去作出調查。
0: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2: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3: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發現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2: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据报，习近平今日稍后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梁正涛报道。
4: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他抵达帕拉姆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礼兵在红地毡两侧致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亦都有随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在习近平坐车前往入住酒店的途中，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在当地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和莫迪握手合照并短暂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后亦都抵达会场。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路透社报道，习近平今日稍后亦都会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为中印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李俊杰报道。
5: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6: 我从来都不会在呢比赛之前呢说我对奖牌有什么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5: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6: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啲嘅時數俾佢哋去訓練，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另外教練咧，可唔可以會資助到佢哋請好啲嘅教練咧？呢幾樣嘢我哋都會睇。
5: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韓國指朝鮮清晨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可能是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的多域聯合軍演。 韓軍加強戒備。美方表示，朝鮮呢次發射不會對美國人員、領土或者盟友構成直接威脅，會繼續致力保衛美國本土和地區盟友。梁正滔報導。
4: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0: 朝鮮當地清晨五點幾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250公里。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韓聯社報導，朝方向位於東部海域的一座無人島發射導彈，那個無人島經常被用作武器試射靶場，推測朝方發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彈道導彈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後發射兩種型號不同的武器，檢驗相關武器系統的性能。韓軍為防朝鮮再次發射，已經加強戒備。青瓦台表示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和评估发射对韩国安全的影响。韩方批评朝方敢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是同盟友密切磋商朝鲜的动向，按照目前评估，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重新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分析認為朝方今次發射可能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涵蓋海空和網絡空間等多個領域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朝鮮上個月20日亦都向東部海域發射十幾枚短程彈道導彈，當時韓美兩軍舉行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朝鮮國防相金成基今日星期初發表談話時，批評韓美日三國加強合作是朝鮮半島周邊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美國和其盟國如果企圖和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方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射性回應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都同样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至到海滨会呢一段，咁啊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长啲，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瑞丰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 喺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咧係慢車嘅，龍尾就去到安定村。而家黃珠路咧去屯門公路亦都係慢流，龍尾去到龍門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最后提提咧，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我哋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啱啱咧就系听完呢个六点钟嘅黄昏新闻报道啦。咁而我哋嘅节目咧系一直到七点钟噶。
7: 系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同埋
6: 刘莲，
7: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8: 大家好，
6: 系啊，好开心。
7: 头先咧就同我哋讲咗波兰佢嘅行程啦，咁啊去咗两个嘅大城市，包括系克拉科夫同埋华沙嘅。其实就华沙咧都仲有好多地方未讲噶。头先就同我哋介绍过喺华沙入边居礼夫人嘅一个故居啦，而家已经系一间博物馆啦。另外，同时间原来华沙咧，我都估唔到，咦，都同呢一个嘅传说咧嘅主人翁咧都咁有渊源，都有佢嘅古仔嘅噃。
6: 系咯，我想问啊，星牙嗱，通常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即系可能系上集咧。如果大家我哋上去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上面咧，今日 Alan Sir 就为我哋就系即系精心就系介绍呢一个嘅波兰嘅相集啦，入边有一幅相，呢、這个雕像点解咁似喺北欧嘅另外一个地方见过咁样嘅咧？
7: 系啦，讲紧就系一个美人鱼像嚟嘅，
8: 冇错啊，星日头年美人鱼好吸引，而我去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离奇吓，美人鱼像波兰都有嘅。究竟同我哋脑海中嗰个先入为主嘅美人鱼
6: 系咪一样咧？
8: 系啦，系啦，跟住问当地人啦，当地人话。嘿，其实有关系啊，有关系又有关系。原来你孖生姊妹啊，有孖生姊妹添。佢话系啊，
6: 又有古仔听。
8: 系啦，這个古仔咧，嗱，好多波兰好多古仔嘅，因为时间所限啦。仲有个咩？波兰人都好中意条龙嘅，因为觉得龙系对吉。除非知大家西方好多地方觉得龙系一个唔系咁正面嘅，但系咧波兰觉得龙系好正面嘅，因为守护嘅国家。咁啊，依家冇时间讲啦吓。咁啊，讲翻呢个美人鱼先。美人鱼有另一个故事。咁啊，佢话。嗰、那個其中一個姐姐咧就游咗去丹麥，OK， 咁跟住妹妹咧就你美如咧游咗嚟我哋呢度吸引啲，所以嚟咗呢個華沙。好啦，呢、這個華呢、這個華沙美人魚咧係兩姊妹，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岸邊俾當地人咧發現到啦，華沙人發現到啦，咁啊請佢上岸啦，咁啊跟住咧。你知華沙人即係波人都好好客嘅，咁啊招呼佢，咁啊呢個妹妹咧就好開心啦。唱歌報答大家話：哇！一唱歌不得之了啊，簡直嚇贏咗什麼嗰場比賽嘅，
6: 繞梁三日啊，
8: 簡直非常之好聽。咁啊，好聽啊，非常好啦，係嘛？當年好中意啊，點知引嚟一個。

0: 坏消息。
1: 哦，点样咧？
0: 就是、当地有个土豪，就好中意呢个美人鱼嘅歌声，去想私有化佢，就捉咗呢个美人鱼翻屋企。跟住啲市民，哎呀，咁惨，捉咗佢唔得啦，我哋一齐拯救呢个美人鱼。我哋好客之道唔系咁样噶嘛。咁大家成个华沙啲人咧就系帮手夹湿脚啊，最后千辛万苦救翻妹妹出嚟啦。救完之后，个妹妹咧个美人鱼就话：好感谢大家，好多谢大家用心去救我。将来大家遇到任何意外，我会悉心同大家保护大家，守护大家。因为大家见到幅相集嗰张相里边咧，呢个美人鱼咧系多咗单多过丹麦嘅美人鱼多咗少少嘢嘅，佢有盾牌同埋把剑。
2: 嗯，
0: 因为我系保护大家，所以咧我用盾牌同剑咧，大家遇到咩危难唔使惊，我保护大家。咁啊，居民就好中意佢，因此就整一个雕像纪念呢个嘅妹妹，呢、这个美人鱼妹妹啦。咁呢、这个大家听完之后，呢、这个故事又觉得有咩启发咧？
1: 嗯。都几有趣啊！
0: 系啊，有趣之外，咪睇到波兰嘅华沙人，哇，对佢都对国家或者对城市嘅守护嗰个感觉系好深嘅
1: 吓，
0: 同埋佢哋会系好悉心守护自己家园，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到呢个华沙古城区或者啲人叫做旧城区啦，记住唔好错过咗喺中间有个喷水池，呢个喷水池不得之了，特别夏天嗰时候，因为细路仔靠呢喷水池啲水嚟到消暑。我大人咧就会影相打卡，包括我。OK， 咁啊，记住嗱，呢个华沙呢个靓女，
2: 同埋咧，即系 Alan Sir 你都提过啦，因为之前咧呢个华沙咧系85%啊嘅地方都因为即系已经系可能变成呢个颓垣败瓦啦。咁但系呢一个雕像咧都系俾即系当地嘅朋友咧好好咁保护。
0: 系啊，哇，流年真系非常之好，因为当地人觉得呢个美人鱼咁对我哋咁。即咁有咁有感觉同埋即係帮助佢
2: 有纪念嘅。
0: 所以就话当二战之前呢佢哋悉心收埋呢个美人鱼铜像，收埋啲好秘密嘅地方啦，居民就可能教堂啊啲秘密地方。咁直至完咗之后先係摆返出嚟，摆返旧时个位置，就係今时今日大家见到呢个位置。咁记住唔好错过啦，呢、这个美人鱼等緊大家㗎。
1: 係呀，咁就等緊大家嘅呢，我相信呢去到波兰都有好多好嘢食嘅。係
2: 呀，
1: 睇时间6点
0: 几喇。
2: 等緊 Alan Sir 你同我哋分享。
1: 好似都几啱食喎，係咪对于我哋嚟讲。
2: 快啲同我哋介绍下先，逐样介绍喎。
0: 我觉得波兰呢大家都諗唔到。咦，我第一样嘢大家好出奇，我觉得好出奇呀、啊、第一次波兰。咦，点样食呢样嘢咁似我哋食开嘅嘢嘅咧？
2: 系
0: 咩咧？有两个字嘅，大家一齐讲好嘛？
2: 饺子
1: 系、
0: 啊。咦，波兰有饺子食嘅、嗯？你冇听错，我哋冇讲错，真有饺子，仲要系咧，我哋好熟悉嘅，好似水饺啊。用因为波兰人咧食饺子个形状同我哋食嘅系好相似，都系用面粉差。我哋基本上就面粉加水加少盐啦，但系波兰人咧就加咗一啲味道，咩味道？可能加奶落去嘅。
2: 哦
0: 加啲奶落去，令到滑啲、香啲，因为始终都系系啦，始终。但最好奇，令到我好奇，除咗相似之外，咦？点解波兰都有饺子食嘅？咁样嗱，你可能话究竟食系点样食法嘅咧？其实同我哋正常当然刀叉食啦吓。其实嗰食波兰嘅饺子咧，佢哋一份餐咧六只到，佢有分。我哋都主要系甜酸苦辣系咩型？大家你觉得？
2: 即系话系
0: 波兰饺子，你觉得咩味道嘅咧？
1: 哦，咁我哋食开嘅都系咸噶啦，
0: 系咯，冇错啦，都系咸。
2: 系嘅馅可能系肉啦，
0: 系啦，佢哋都系有咁上下。最离奇咧，而最出奇咧，而好好食嘅咧，就咦个样咁似我哋食嗰啲煎锅贴啊！
2: 哦，
0: 嗱，煎锅贴或者生煎包，生煎包个底脆脆地嘅，面头通常撒啲咩落去咧？绿色嘅
2: 就系
0: 葱花啊，冇错。咦？波兰饺子煎得出，你可以有煎嘅版本或者系水煮版本，但我系中意食原汁原味咧，系水煮嘅。咁、水煮得嚟咧，可以撒葱花，仲有加啲我哋冇加我哋嘅吓港式水饺上面，就系、是、加啲烟肉啊。
2: 哦，
0: 系咪好食啊？
2: 即刻系啊，烟
0: 肉加葱花，
2: 欧洲式啦。
0: 系啦，但有少亚洲特色喎。 食落口感系好似我哋香港就系好啱食嘅呢个里边肉馅嚟嘅，一样肉馅嚟。
2: 上集入边有啦，
0: 啊、
2: 我就见到你流晒口水啦。
0: 系啦，
2: 但系咧仲要迎合住，因为啱啱 Alan Sir 你呢次之行系六月头啊嘛，就
0: 是、
2: 夏天嘅到临、啊，原来仲有。

0: 另一款口味，我都系喺度研究紧，究竟呢只馅嘅饺子，究竟食落去嘅感觉系点嘅咧？士多啤梨，
1: 冇错，夏季之限定啊！
2: 咁呢个系甜噶咯噃，
1: 冇错，哈星真系叻啊！即系又系甜嘅，因为香港冇呢样嘢，我相信大家未食过甜嘅水饺添。
0: 士多啤梨嘅 pancake 有，
1: 系啦，
0: 系啦，雪糕都有，
1: 佢馅嚟嘅
0: 饺子。
1: 相集里边有张相，你见到红地色嘅吓，咁呢个就系当地人咧夏季嘅限定版，就系、是、水饺，佢用士多啤梨做馅，摆喺里边，佢都系水煮嘅。都是水煮的，但甜地酸酸地咯，
0: 可以
1: 有士多啤梨感觉，但是带甜的甜，但是
0: 好清新啊，
1: 好清新的，成口是不会漏的。咁当地人食水饺系同我哋食水饺，通常我哋几时食水饺呢？
0: 我冇所谓的，即系可能晏昼又食又得，
2: 系啦，当一餐正餐，
0: 夜晚食又得。其实可能无时无刻都得嘅，佢哋咪都系无时无刻就食咧？
1: 系啊，佢哋系有一个 comfort food， 即系话好安心食嘅餸嘅食嘅食物。总之早餐又得。午餐又得，夜晚又得，瞓唔着觉又得，下午茶又得，
0: 随时食都
1: 随时都得，所以饺子四围都有嘅，系啦。咁啊，饺子有一样令我感觉系，点解远到欧洲波兰都有饺子，同我哋饺子咁相似嘅咁？啊，咁就问翻啲人，点解你嘅饺子系咪你发明噶？嗱，物有相似，有嘅，但系跟住睇翻啲文献讲，啊，可能原因就话，因为波兰同中国咧虽然好远啦。但系透过两个情况之下咧，啊，波兰人可能会感受到饺子呢样嘢，学习咗。第一方面，大家听下丝绸之路
2: 啦。
1: 丝绸之路，其实我之前讲帕劳迪亚都讲过，当地代表话啊，有个动物，佢哋系幻想出嚟嘅龙啊，其实个样好似狮子嘅。但因为知道东方即系中国系中意龙嘅，所以佢就话呢个龙咧系吉祥物，所以我哋整一个龙，但系当然唔似龙啦。呢、這个古仔。俾大家知道，原来丝绸之路，哇！由东方带到啲嘢去到西方，去到克罗地亚都有。同样波兰，可能佢都中意饺子呢个物，呢个食物。有啲嘢咸嘅，有啲佢只创嘅甜嘅。另一方面，再加上另一蒙古，我先讲打仗啊嘛。蒙古大军去到，可能又系传咗一啲嘅文化、食嘢文化过欧洲嗰边，都唔出嘅。但当然你话系咪100%系咧？冇人讲到，但系有理由相信可能有啲原因导致点解异曲同工嘅咁。好啦，除咗食之外，去到波兰仲有一样你四围发现到嘅
0: 系咩咧？
1: 都系饺子，
0: 哦，
1: 但系啲饺子唔系食嘅，
0: 哦，
1: 四围都系
2: 纪念品啦，
0: 哦，
1: 错啦，
0: 所以就因为啱，因为四围都有饺子食啊嘛，所以就变咗
1: 四围纪念品
0: 都系会。用一啲饺子嘅卡通形式造型就变成嘅纪念品啦。
1: 如果克里科夫嗰啲饺子特别嘅，因为佢哋头先讲个纺织会馆啦，即系纺织系当地一个重要嘅一个工业。佢有啲嘅阿嫲嘅饺子啊，唔系话唔止阿嫲做饺子，阿嫲真系用针线织嗰啲饺出嚟啊。呢、這个如果去到嘅话，不妨大家留意一下，呢、這个几有趣嘅。克里科睇到当地人嗰个文化传统点样几百年传承落嚟嘅吓。
0: 咁如果都想知道究竟嗰、那个即系卡通造型嘅呢？个饺子系点咧？阵间就留意我哋同阿 Alan Sir 嘅相集嘅合照咧，就大家就会留意到啦。咁而另外咧，喺节目嘅一开头咧，Alan Sir 都同我哋分享，咦，去到波兰食嘢，可能会经过一间叫 Milk Bar， 咁、究竟系咪饮奶啊，定系食啲咩噶？你可以开估啦。
1: 好啦，个名叫 Milk Bar， 当然唔系净系饮奶啦。点解饮奶？点解叫饮奶嘅地方咧？因为饮奶嘅吧酒吧，其实等讲翻系当曾经。波兰咧系试过俾呢个嘅苏联统治嘅，咁统治之后，而当地嘅政府觉得，咦，我哋都为我哋本地人民谋求福祉啦，可唔可以俾啲有营养啲国民食呢？所以咧，政府咧就对某些食店，如果佢嘅食物系要煮嘅，政府会津贴佢嘅。吓，譬如话肉类啊，或者煮嘅，譬如话一啲嘅，譬如话沙律啊，要整嘅，唔系话现成一支嘢咁饮啊，嗰啲就冇补贴嘅。有补贴嗰啲食物咧，真系几平嘅，而平到虽然而家波兰已经唔系呢个嘅俄罗斯嗰个阵营啦，但系仍然有好多嘅 milk bar， 因为当年中意啊。我想问大家旅游中唔中买平嘢食平嘢？
0: 梗系中意咯！
1: 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食咧？
0: 平靓正，我觉得旅客都系受可以欢迎食到
1: 嘅。冇错啦，而无论我喺华沙，亦或去克里科夫，我都系帮衬啲 Milk Bar，但系帮衬得嚟好紧，都系最传统嘅。因为而家现代版嘅 Milk Bar 咧，有啲系净要攞个名啊做生意， 其實咧裏邊咧唔一定係原汁原味

0: 你继续讲啦。
1: 好食噶噃，
0: 嗯，
2: 系
1: 啊，好咩？有咩好食？等一下先讲。你估两个人，如果香港价钱系几多钱啊？嗱，
0: 即系如果系好相宜啊，即系可能系我就要去啲快餐店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两个人点样平都要100蚊，好平噶
2: 咯，
0: 百零蚊啦。
1: 系啊，正即系正路谂啊，百零蚊一个咯，正路吓，我正路啊。但系呢个
0: 好味添，
1: 系好味嘅，饱嘅。
0: 嗯，
1: 我系睇张单，我都可以吓咁有趣嘅。60 slotty 系当地币，因为去波兰系冇入呢个嘅用欧罗嘅，用翻去保存翻原先嘅货币吓。咁六十即系等于港纸嘅大约百二咯。
0: 哦，即系乘二左右，
1: 即系60蚊一位。
0: 系啊，哇！但系你就又有汤饮、
1: 好
0: 丰富主菜同埋有埋甜品添。
1: 系啊，好丰富，
0: 仲要系味道非常好。
1: 系啊，仲有华沙食嗰间 Mill Bar 咧，嗰个电子即系我哋。去食快餐店自己 order 噶嘛，揿掣揿掣揿，佢都系揿掣揿掣。最有趣就揿掣之余，佢见到中文，
2: 哦、
1: 你可以用英文，你可以揿，你当你唔识波兰话，咪揿你识嘅语文咯、
2: 啊。
1: 有英文有中文啊，哇、啊，中文啊，非常开心，
0: 非常之好、
1: 啊，非常开心。
0: 系咯，
1: 咁啊，记住大家，如果去波兰想食啲经济实惠嘅嘢，而好食有益嘅，好似饮奶一样咁有益嘅，吓、啊、咁就系去 Mill Bar。当然你话我食饺子有冇啊？你觉得有冇啊？
0: 有啊嘛，
1: 梗系有啦，无论早午晚三餐一定有标，一定有饺子食嘅。一个 Mill Bar 平民同埋呢个嘅，无论你咩人啊，即系 Mill Bar 令我比较感觉好开心嘅嘢。无论你系咩人，你系好公平去个食桌，你系隔篱有钱人又好，或者一个咩人都一齐食嗰啲嘢。
0: 嗯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先，一阵间咧继续请阿 Alan Sir 咧，因为都仲有嗱，去完 Mill Bar 啦，食完一个饺子啦，一阵间啊教宗蛋糕啊，就请你继续介绍啊，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总结嘅 tips 咧，一阵间都留待阿 Alan Sir 咧继续同我哋倾偈嘅。以下落嚟咧，请到呢队嘅乐队啊，其中三位型男同我倾下偈先，佢哋就系 DJing
3: 旅游乐园之。DJing 遨游之旅，
0: 开始啦！旅游乐园啊 ，Hey DJing，
4: Hello，
5: 大家好，
0: 好啦，我暂时咧就捉住三位咧同我倾下偈先，因为咧太耐冇见你哋啦。咁喺呢个旅行上面咧，都系会有唔同嘅得着同埋感受嘅。不如我先同阿 Jacko 倾下偈先啦。
6: 系 ，Hello，
0: 你好啊 ，Jacko，因为都已经完成咗咧，之前系悉尼嘅演唱会嘛。
5: 哦，系。
0: 你而家咪到而家都仲记得啊
6: ？Sydney 唔使讲，一定系嗰个 Fish Market。其实澳洲相信系诶农场都比较多，当地嘅食材亦都比较新鲜。
0: 系。
6: 我记得我啲队友好中意食芝士，咁喺嗰个鱼市场嗰度有一啲专柜系卖唔同口味嘅芝士。咁好啦，你有芝士嘅时候咧，就会有唔同嘅酒。究竟配红酒、白酒定系点样？咁嗰个鱼市场都有卖埋呢啲嘢咯。
0: 咁好，又讲翻即系咁啱，即系之前悉尼即系呢一次啦。咁除咗话去 fish market 啊，我记得你哋系有食锯扒。
5: 我记得啊，同埋我觉得得意在就系佢哋好多情侣去锯扒，全部都系一 pair 一 pair， 都好味嘅嗰一餐。佢哋有 prime rib 啦，我个人就中意食 prime rib 多过就咁两边都煎到辣窿嘅牛扒嘅。咁我觉得因为食得多牛扒咧，觉得好似嗰种方法好热气啊。但系如果 prime rib 佢其实两边系粉红色啊嘛，系咪？好似舒服啲咯。
6: 佢最热气嗰啲薯条啊。啲薯条好好食噶，
0: 系啊，同埋
5: 系
0: 可能大嚿啲或者厚身啲嘅，
5: 仲可以将个薯仔切开几块咁样，系咪啊？
6: 系嗰啲 feel。
0: 同埋 Harry 啊，我记得啦，即系你话再之前试过有一间餐厅咧，
5: 系
0: 佢哋即系想我哋顾客投入去食个餐饭啊，佢真系唔知点样收起个手机啊，
4: 系唔俾用，
0: 唔俾影相
4: 嘅，
0: 即系
4: 负责行过嚟话你收埋你手机啦，咁咪你出去噶啦。
0: 但我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噶。
5: 系啊，其实我哋对 band 都几中意嘅，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多几个钟头嘅话，大家都好中意。去鋸扒啦，係咪啊？嗰個就係我諗佢嗰啲所謂叫 Boston style 嗰只煎完又成個 pan 抌落去嗰種嚟嘅。咁、
0: 嗯、
5: 但係我哋啱啱去嗰次食嗰間咧，又唔會收電話，咁我都幾開心嘅。我都比較係嗰啲即係 I 人咁樣就中意打電話。咁而家呢個 prime rib serve 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開心。我哋通常。阿 Tim 都中意嘅，我記得特別中意。咁我成日逼大家譬如去外國做嘢嘅話，成日想揾間可唔可以食 prime rib 食，因為 prime rib 佢要 prepare， 佢要可能某一晚先有，
0: 是
5: 因為佢要
0: 太舊嗰只，
5: 係啦，佢要咁大咁，佢要覺得嗰晚佢要宣傳咗，佢要賣得曬佢先做啊嘛，唔係你我一塊 stick 佢就喺個雪櫃
4: 推出嚟，跟住就喺你面前，係
5: 啦，
4: 鋸俾你嘅嗰次，
5: 鋸嗰啲哇！我谂起都，而家谂起都
0: 想食啊嘛，
5: 都流水啊！
0: 我问下 Nice 啊，即系因为

0: 你都會中意去可能唔同嘅地方咧，去感受一下嘅，係咪？你都會預備咗一個同我分享啊？
1: 我去翻中學同學啦，跟住係五年咧，就去一個五年之約嘅
0: 嚟
1: 一個，係啦，就去大約兩個禮拜咁，就揾兩個地方。第一次去咗德國同埋荷蘭。跟住好快時間過咗，咁啊啱啱上一年咧就完成咗呢個五年之約嘅第二次啦，就係、是、去咗呢個法國嘅尼斯。
0: 哦，係啊，記得啊，是就係你上次分享過 ，nice，nice， 係
1: 啦，終於都完成咗呢個 checklist 咯。跟住之後就去瑞士啦。
0: 哦，
1: 所以你啱啱講緊芝士咧，我就記得梗係要食呢個芝士火鍋。
0: 一定係啊！
1: 嗰次咧真係第一次食，哇！可以點麵包啦，咁佢又可以另外 order 一啲雞串咁樣又可以飲落去食嘅。但嗰次咧食得太勁，滯咗成晚啊！你成班。
0: 太開心了是不
1: 是？是啊，那些芝士都成盤咁食咧，哇，真係好飽！
2: 所有嘢都用芝士包住，
1: 加埋包喎，你諗下，哇，即係發起上嚟就真係哇，滯咗成晚。
2: 係啊，
0: 好啦，到 Harry 啦 ，Harry， 你會唔會可以分享一個你平時咧就好中意揸車旅遊？
2: 係啊，
0: 咁你呢一次會唔會都係揸車啊？
2: 我上年去咗歐洲玩嘅，咁我就嗰個 road trip， 我想講 road trip 嗰 part 咧，咁我就後來其中有一個禮拜咧就去咗芬蘭，咁我就飛咗去咧佢芬蘭中間嗰個小鎮，聖誕老人村係啦，咁我直接飛去嗰度，咁然後就取架車，好靚，真係好靚，我覺得嗰度即係當然有少少遊客 feel 啦，個聖誕老人村，咁然後咧我哋俾自己嘅 mission 就係咧喺嗰度。一路就揸車上去過埋關，去到最北嘅過咗去瑞典嘅一個城市鎮仔裏面啦，嘗試去呢個睇北極光嘅，但最終係睇唔到嘅。同埋佢三點咧，三 PM 咧已經天黑喎。
0: 係啊，
2: 咁我又懶啦，咁我又可能十二點先起身，我就真係其實
0: 其
2: 實我覺得嘥咗嘅成件事係
3: 成個 trip 都黑掹掹，
2: 成個 trip 都係黑掹掹啊，
3: 係咯，
0: 都係 enjoy 到你揸車嘅樂趣咯。
2: 係啦，咁揸上去咧係幾得意嘅，因為佢哋慣咗喺雪道好似半漂移咁、
0: 所以其實你好叻咯，即可以去到第二啲地方，用自駕嘅形式去感受。
2: 係啊，
0: 當然冬天我哋就更加要留意啦。咁但係我想問 Harry 啦，你下一次咧會唔會揀翻啲輕鬆啲嘅路線啊？
2: 會啊，
0: 即係咯。
2: 我介紹多一樣，我呢個新嘅最中意嘅一樣嘢就係、
0: 是。好啊。
2: 我發現咧好多嘅大城市咧，你可以租架單車周圍踩。咁我覺得唔揸車之餘咧，租架單車周圍踩咧係非常之好玩嘅，同埋因為佢冇咁快啊，係咯，咁所以就係咁樣。
3: 係啊，因為而家嗰啲電動車啊，喺唔同嘅國家租嘅時候都好方便啊。咁所以我都聽 Harry 講好多次，就係、是、慢慢去好似一個代步咁感受一下啲風景啊。再去聽一下唔同嘅聲音啊，各樣，因為你揸車嘅時候咧隔咗音啊嘛，其實冇聽到個城市係幾繁忙各樣嘢，其實都幾好嘅體會噶。
0: 係啊，
3: 只不過我就都懶，都係揸車我都覺得安全啲咁解。
0: 真係啊，好好啊，即係唔同嘅旅程會有唔同嘅感受。
3: 係啊，
0: 好，今日咧同 DJ 三位咧傾到呢度先。
4: 係、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Herman。
1: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哋系
4: DJ，
3: 我系 DJ 嘅 Jacko，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大冒险啊！
1: 我系 DJ 嘅 Nice，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回忆啊！
2: 我系 DJ 嘅 Howie，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 relax 同埋 reset。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0%嘅。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把握时间接听我哋旅游乐园听众阿梁生嘅电话嘅，欢迎你，梁生。
2: Hello， 梁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梁生，
4: 你好，
1: 你好，梁生。
2: 系啊，你系几时去波兰噶？
4: 我6月中。
2: 哦，新鲜热辣、哦，
1: 简直同 Alan Sir 差唔多、
2: 哦。系啦、啊，我知道你嘅行程都好丰富嘅。不过如果叫你同我哋介绍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想讲边一个地方呢？
4: 我谂住讲格但斯克。
2: 好啊，点解呢？
4: 因为格但斯克其实就同波兰佢现代嘅历史就好有关系、因为咧最出名大家最熟悉咧就应该系格兰西嗰个团结工会啊，嗰、个造船厂，咁、改变咗波兰史，由苏联变咗而家咧就系、由嗰度开始，咁嗰度咧就有个博物馆就专门纪念呢样嘢啦，咁佢就有成好似5层嘅，咁、由波兰之前嘅历史咧就一路讲到而家，咁佢点样一个阶段转变咯？即係由佢當時之前係，因為波蘭佢歷史上面曾經又係唔係自己一個國家咁好多轉啊，咁由佢之前一路去到蘇聯嘅年代啦，跟住就點樣爭取佢變咗係脱離咗蘇聯啦，變咗而家咁啦，咁亦都會展示咗佢當時佢哋嗰啲人民嘅生活係點嘅，佢食啲咩嘢啊，平時嘅用具啊嗰啲咁就好有即係好親切感啊！因為我哋去到喺波蘭上邊咧，見到好多歷史嘅建築物咧，將組埋一齊咧，嗰度都會有講。
2: 阿梁生亦都好中意睇歷史喎、啊，係咪啊？
4: 因為其中一樣咯嚇，除即係古城啊嗰啲都係我好興趣睇嘅咯嚇。
2: 係啊，咁啊多謝阿梁生嘅電話，咁啊可以帶我哋啊，都係一個同阿 Alan Sir 前後嘅6月中
3: 係啊，大家6月去波蘭啊，
1: 係啊，多謝曬梁生，我哋都會送上我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㗎、多謝曬梁生。
2: 係啦、咁啊，其實啊，梁生咧就中意睇波蘭嘅歷史，而講真，去到波蘭的話咧，如果講到歷史的話，我都知道一段好沉重嘅歷史咧。其實即係如果去到波蘭的話，咁阿 Alan Sir 都喺呢個地方嗰度感受過嘅，
3: 係啊，我相信所有都大部分人咧都可能听过或者见过或者睇过电影关于笪地方，咁其实我声音都好似变咗少沉重，系啊，事实上真系几沉重。呢个地方我想讲就系纳集中营，系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咁去呢笪地方睇嘅时咧，就系、咁大家个心情一定好似类似我而家嘅感觉，突然间沉重，因为嗰段曾经发生过波兰对波兰人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影响性好大嘅事件。咁呢事件你想重新认识或者想知多啲嘢，咁呢个地方值得大家欣赏。呢、这个集中营系全世界最大。我哋所谓奥斯威辛集中营，其实唔系指一个地方，其实当中三个 camp 有三个营系好大嘅营。而呢个地方就系欧洲有40个类似卫星嘅地方，都系佢啲集中营嚟嘅。可想而知，呢、这个奥斯威辛系大到个规模，系基本上系全个欧洲嘅中心点。而因此呢度发生过好多好惨绝人寰嘅事情，包括有110万人系喺度消失咗、牺牲咗，而当中大部分都系欧洲嘅犹太人。
2: 咁我知道呢個地方亦都好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話咧，其實都要一早去準備定去買飛啊。如果唔係的話，其實可能都你去到門口的話，都發覺你原來真係入唔到場啊。
3: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搶手嘅啲飛，
2: 大家都要準備定啦。
1: 就要再早啲，可能係
3: 一兩個月前
1: 啦。
3: 網上
1: 係啊，
3: 真係預備下早啲編排。唔好諗住到時先睇，係冇得到時嘅。
2: 係啦。
1: 咁變咗咧，即係完成呢一次嘅波蘭之旅咧。
2: 我都仲有個問題，都要了解一下。我記得Alan Sir 在节目里面开了个头的，讲这个教宗奶油蛋糕。
3: 哇，是
2: 啊，教宗是什么一冬什么东东来的呢？这一
1: 专出场之前都有请，是啊，
3: 吃甜品先。
1: 介绍完饺子，那甜的版Alan Sir 都有试过
3: 了。没错啊。
1: 那这个都是上集里面，哇，都是很吸引，
3: 是啊，很吸引
1: 给大家的，那都是啱时间的，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3: 是啊，准备吃甜品了。但是这个呢，类似我们吃下很出名的拿破仑，是吃的，不过是大嚿很多。那为什么教宗呢？因为教宗呢，讲回 翻去細細個曾經何時咧？有一次畢業嗰陣時咧，就同啲同學仔玩嘅遊戲，打到邊個食到最多嘅蛋糕咧，嗰只贏啊咁樣。
1: 佢真係贏咗啊！
3: 係啊，你知食過幾件蛋糕啊？
1: 哇！我諗好多個喎、啊，
3: 十。八件
5: 哇！
3: 你食唔食十八件奶油蛋糕？
1: 如果我好中意嘅，我会食到八件。
3: 系啦，我食埋嗰十件啦，
1: 都输，都输啊！系啊，
3: 教宗约翰波禄二世，佢系食到嘅、嗯，所以咧，因此灵机一触啊，波兰不如呢个地方叫教宗嘅蛋糕啦、嗯，所以变咗远近驰名。去到波兰，记住大家一定要食教宗蛋糕。
1: 我想问啊 ，Alan Sir 嗱，你而家今日咧，即系同我哋见面咧，一阵间睇大合照就知噶啦，好 fit、哦。你明明食咗咁多嘢噶，咁我估你都一定要翻嚟就系享受美食之余咧，即系因为都其实好多嘅景点咧，你都系步行嘅形式啦，咁、
3: 啊、
1: 所以都
3: 系
1: 好 fit
3: 嘅。喺呢个嘅古城区咧，无论波兰同华沙咧，全部步行到嘅。吓，啲系步行到嘅，所以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唯一的地方钟情嘅。
1: 哦，系啊，非常之好啊。咁而即系再总结多一啲啊，咁就系因为今次咧 ，Alan Sir 就系夏天出发啦。咁时间上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嘅。
3: 系啊，因为避免个暑假个旺季啦，七月就好多放假噶啦。咁啊，而波兰咧，佢地实开始多人认识，开始多人嚟玩，所以咧避免呢个旺季，同埋一到七月可能天气会好热噶。所以如果系行得开嘅话咧。不妨可以早少啲嚟，咁同埋當然就預先你如果而家準備定嘅話咧，幾好。有時啲平嘅機票嘅嚇、比較平，因為香港冇直航咧，一定經歐洲或中東啦咁樣。咁就我記得而家 check 嘅話都7,000+都有機會
1: 嚇、好啊，咁都想即係可能 Alan Sir 你預告一下，你嚟緊嘅下一個目的地會唔會都係屬於歐洲咧？
3: 啊，你都睇中我心，我係偏好歐洲嘅，因為啲歷史嘅問題，我中意譬如話古羅馬嘅色彩嘅地方，咁我都係下次預告，我會係想其他地方咧睇到。早排咪香港有個埃及嘅展覽，
1: 係、啊，
3: 好受歡迎嘅。我又好中意埃及，我都好沉迷埃及嘅、我之前有講過埃及嘅啦，呢度。咁而我去得地方咧，唔係埃及，而係歐洲呢個地方。而佢裏邊咧，就俾我想挖掘出嚟，唔係挖啦，即係睇到一件埃及人好想去翻埃及嘅古堡。
1: 好啊，唔緊要啦，我哋總之留意住旅遊樂園。
3: 好啦，
1: 就
3: 到時
1: 有機會
3: 大家知
1: 邀請到 Alan Sir 再嚟我哋旅遊樂園同我哋分享啦。好啦，完成今日嘅節目啦，就係帶俾大家呢一首歌，因為今日咧就係哥哥佢嘅70歲嘅誕辰。
2: 係，而我哋今晚喺港台電視31:30嘅電影放映入面咧，亦都会有为你钟情呢套电影。
1: 好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歌完成今日嘅节目，都希望大家咧有一个温暖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資

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系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佢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6: 留意事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样样运动都会讲下嘅。上半部分主要讲足球，下半部分讲下呢个系热门嘅系新闻，以及咧就有特别项目嘉宾访问。直播室有我徐家乐，仲有咧就系足球嘅教练啦，就阿冼家瑜阿冼 Sir 啊。
12: 系，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咁啊嗱，头先落雨冇所谓啦，因为反正你哋听日先踢嘅，系咪听日踢波啊？听日
12: 系冇错，听日四点钟，咁啊高丽北区就会对住标准流浪嘅。
11: 系，喂，我见你喂讲四点钟啦，譬如今日有两场波咧，就大埔对港会啦，南区对杰志啦。都是开下午四点，是不是现在所有的波都尽量开下午四点的呢？
12: 正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天气热啊。咁所以呢就在四点钟的时间啦，或者可能再晏少少啊，即是四点钟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咁但是呢其实呢两场波礼拜六同礼拜日都是同时间两场波都是四点钟。咁就会分割了一班球迷。咁即是可能去得呢度就去唔到嗰度，咁大家要取舍咯。
11: 咁呢个就由上面嘅行政阶层去管理啦。嗱，咁讲返今日嘅比赛先。嗱，暂时喺个排名榜我哋报一报先。咁因为李文呢就喺琴日赢咗波啦，所以就系四战全胜排第一。咁杰志呢就系排第二，因为今日就赢波。咁大埔呢今日输波排第四。咁北区呢就冇喐过。都是排第三吓，咁今日咧就大埔对港会啦，咁其中有个球员咧叫做黄显森，你识唔识佢噶你？
12: 知道嘅，
11: 知道噶，可唔可以揾佢做下访问咧？
12: 打个电话俾佢先，
11: 打个电话俾佢，即刻我哋打个电话俾佢，足球狂热，
10: 足球狂热。
12: 好啦，今日足球狂热呢，咁我哋有请到真係打通电话啦，搵到黄显森嚟咯。
11: 哇，好快手啊。
12: 我即刻啲同事啊真係醒神啊。喂 ,Hello,Marco 仔，我哋叫 Marco 仔嘅 ,Marco 仔你好。
13: Hello,Hello, 先生你好 ,Hello,
12: 水
13: Sir 你好。
12: 喂嗱我知道呢你啱啱呢就入选到初选嘅48人大名单啊香港队嗰度。嗱呢样嘢对于你嚟讲第一个反应系点嗱兴奋啦定系紧张啦定系惊嘅先究竟你系。
13: 第一个反应都唔系，第一个反应就系好惊讶，系啦，反而惊讶系紧要啲嘅，因为本身自己都可能今年第三年踢啦，咁第三年踢职业，咁自己都冇谂过咁快有入到初选呢个名单，所以一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自己都觉得好突然，系咪好似发梦咁样咧？
11: 黄先生，你第三年踢呢个职业赛啦，咁我觉得你年纪好轻啦，24岁，1.8米啦。咁啊，變咗其實喺港隊嗰個心目中咧，佢係訓練多啲青少年球員啊。咁你能夠入選咧，因為你又年青，最近又踢得好，咁所以你就揀咗你入去啊。喂，咁我想問一樣，今日嗰場波先嗱，大埔啊對港會，喺我哋一般人嘅心目中咧，大埔係勁旅嚟噶，港會咧就係護級嘅。 但今日你哋竟然1-2啊，输咗俾港会，你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因为你下半场入咗去嘅，你睇下陈少坤嘅，你会好清楚个状况，请讲。
13: 其实今日场波就比较可能一开始就可能我哋都比较主动嘅上半场，但系可能一个。不過一個即係唔小心，可能唔夠集中嘅時候就俾對方入咗球先啦。上半場落下一球，咁下半場其實我哋都好多攻勢嘅。一開始可能下半場頭10分鐘、15分鐘都好多攻勢，但係都始終入唔到，即係追唔翻1-1嘅時候，咁可能咁堅常都已經可能喺半場換咗保元路入去啦。咁可能其實攻勢都勁咗好多嘅，咁可能。真係爭1-1嘅時候，可能堅常就可能都換翻個中場，可能見阿 Philip 都可能體能都用到7-7、8-8嘅時候，可能就換咗入去啦。咁當然一開始都入去有啲公用嘅，可能追翻1-1啦。咁可能最後就一個都係我哋自己可能犯咗少少錯，咁可能一個唔小心，一個失誤，咁就輸咗15碼，就最後導致就輸咗2-1啦。我哋
11: 係咯。阿先生，我就睇翻个纪录咧，港会就系洛迪古斯先入1-0嘅，
12: 系
11: 跟住咧大埔下半场咧就阿张希贤咧追平1-1，咁啊嗰阵时阿黄显森入咗去嘅，跟住最后输个penalty 又系洛迪古斯入，喂点解会喺咁关键时候又做咗啲咩动作俾佢吹咗个系12碼咧？
13: 嗰时就可能一个我哋。就中間可能斷咗個波啦，然之後就俾人哋打咗個反擊嘅，咁可能一個反擊，然之後可能對面都有個傳中俾咗洛迪古斯，然之後可能佢一卡級我哋可能中間可能個中堅可能唔小心掂到佢嘅時候，咁可能就球證就出咗12碼，係啦，咁啊最後就輸咗12碼咯，我哋。
11: 頭先佢講話唔小心掂到佢，球證嘅角度咧就係你特登掂到佢。
12: 係香港球證大家都明白嘅，但係冇問題。但係就有 VAR， 今日有冇 VAR 啊？場波？
13: 今日有嘅，今日有
12: VR。哦，今日 VR 就更加正確啦，件事係啊。喂，係啦，嗱，黃先生，你首先啦，唔好講我哋即係今日你場波啦，又講下你自己咧。
11: 係係，
12: 喂，係啦，喂，嗱，如果咧即係你今次有個初選啦，其實你自己覺得上一場比賽又好，呢幾場你有出場又好啦，其實你覺得自己啲咩特質令到阿盧比道即係而家香港嘅主教練，突然間會揀你入去？
13: 我覺得自己個特質。

0: 可能自己都肯跑咯。咁第一样嘢就系可能自己都肯做啲防守性嘅工作啊。咁可能喺本身大部分工作个职责都系主要防守上嘅。咁其次可能自己个可能啲特质就系可能用波上都比较大胆啊。可能可以控制住中间个节奏。咁自己可能用波嘅能力都可以冷静啊，自己可能个踢落去踢法都比较冷静啲嘅，咁可能可能踢法上可能都比较可能卢比道可能教练卢比道都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适合融入到去踢法嘅时候，可能都系一个我觉得自己可能系入选嘅其中之一咯。
1: 喂，先 Sir， 头先我听阿黄显森讲咧，嗱我又唔识佢嘅，我觉得佢好似系打防守中场。跟住又有機會可以組織呢波上去，即係兩個作用佢都得嘅，係咪咧？
2: 係
0: 係先上答定我答？
2: 你答啦，
1: 你答啦，你答啦，
2: 你答啦。
0: 好咁可能都係嘅，咁可能就即係儘管自己可能個身體條件都比較細隻啲啦，但係可能自己都可能就係因為身體條件比較冇咁好嘅時候，可能就自己會肯跑多一步嘅，可能比其他人，咁自己都唔介意做啲即係防守工作，可能接波啊，可能鏟波啊，咁可能自己都肯去嘗試用波嘅，咁希望可以真係為前鋒去即係可以送個波俾前鋒或者翼鋒或者進攻中場去完成個組織咯。
2: 系啊，其实喺我角度嚟讲咧，其实咧 ，Marco 仔咧，其实系一个即比较全能嘅中场嚟，可以叫做，即系又可以做防守啦，咁又可以做个串联，又可以做进攻等等嘅情况啦。嗱，呢样我觉得反而咧，香港嘅球员系比较欠缺嘅，可以叫做，即系比较全能嘅中场。咁所以我觉得嗱，即系呢样嘢令到卢比道会拣你咯。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喂系啦，嗱，当你收到第一个消息之后，嗱，第一时间你想同边个去分享你呢个嘅喜悦先？首先。
0: 第一个分享一定系同屋企人先啦，一定同屋企人先嘅。咁因为始终屋企人都支持咗我踢波都好多年，咁佢哋都支持我踢职业啦，咁都知道我嘅目标系真系想入香港队。咁当然一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都同你分享，系啊，咁佢都好开心。
2: 哇，紧要呢、這个得时间啦，土嘅有啲正常嘅嗱。你即係其實而家你啱啱初選啦，咁可能你踢咗職業都係大概三年左右先聽你講。咁跟住好啦，而家你當喺個足球上面，你事業上面，你會當會唔會好似一帆風順？而家其實有冇試過一個低潮期嘅你本身？
0: 低潮期都有試過嘅，咁其實都唔係好耐，其實都係上季嘅事。咁可能自己當然上季咁大部我哋本身對都多球員啦，咁多有能力。好嘅球員嘅時候，咁自己就出場時間都唔多嘅。其實上年大部分嘅情況，咁可能就算可能喺 U22 嘅賽事有一段時間，可能都爭取唔到上陣時間機會嘅時候，咁自己都好迷茫。可能自己係咪真係可能對自己可能做足球夢係咪有啲阻滯啊？或者可能都有啲都對自己有啲質疑嘅時候，咁好彩都自己幸好冇放棄咯。暫時咁可能足球就係咁咯，即係等一個機會，可能就睇自己可唔可以把握到。咁可能幸好咯，咁望落去幸好自己都可能把握到機會，咁就可能自己就越嚟越多機會，或者表現都唔錯嘅時候，咁就可能有得到嘅機會咯。
1: 喂，我聽你講咧，你而家就係機會嚟，因為就我記得今年就開羅之前啦，先生就大埔嘅其中一個老闆啊，阿葉生同阿葉太咧，佢就話將嗰個資金咧會係減少。陆续淡出噶啦，咁变成资金减少咧，嗰啲好嘅球员可能裁减，又或者某啲系本地球员都会系离开，咁变咗嗱，当个球队实力系减弱咗咧，你哋就有机会打胜选啦。先生系咪咁嘅情况啊？一般
2: 系咁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埔今年都几特别嘅件事都系啊，即系我都几特别嘅。咁但系佢哋亦都有争取到一个嘅，即系上年攞冠军啦，咁亦都攞咗个嘅叫做即系叫亚洲赛资格啦，叫做即系喺嗰个
1: 亚冠杯啊，
2: 亚冠杯系啦，咁啊亚冠二啦叫做咁其实佢哋需要资金一定系好庞大嘅，系啦。咁但系就今年可能削弱咗少少咁。但我仍見到 Ken Sir 都好有緊源嘅資源，之後都揾到呢啲外援啊，亦都有一班嘅好球員仲喺度。
1: 係啦，咁啊，阿黃先生，嗱，頭先我哋討論咗咁多啦，你係主角啦，你覺得你嚟緊啦，而家機會喺度啦，你嘅目標會係點樣先？即係講今季啊。
0: 我今季最緊要喺自己球會又當然梗係繼續可以穩定有上陣時間機會啦。咁當然除咗多啲上陣機會嘅時候，就希望可唔可以自己可以。 個角色可以再多啲，就係可唔可以即係可以幫到球隊去攞三分，而可能個心態就唔係已經可能用年輕球員嘅心態，就可能淨係可能攞經驗啊，學下嘢，但係可能自己如果自己想再進一步嘅喺即係自己嘅職業生涯，咁就可能要貢獻多啲咯，咁就更加要放膽自己多啲咯，係啊。
2: 嗯，好啦，咁啊講啦，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問你，其實你對於自己嚟緊喺足球上面嘅最長期嘅目標，係最終目標係乜嘢先？
0: 係咯，自己最終目標係當然希望有機會可以外流啦。係啊，我覺得如果有自己有機會外流都係一個都好想有嘅目標。咁其次就係當然可以入選香港隊啦，幫香港隊上陣。咁自己都一個都一個夢想，係咪同埋一個自己好長遠嘅目標。咁當然暫時都係唔會俾壓力自己嘅，可能自己都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睇下可唔可以實現到自己夢想咯，同埋個目標咯。
2: 嗯，嗱，听翻头先咧，就 Marco 仔其实嗱，即系24岁啦，其实呢个年纪应该叫做当打嘅年纪。即系因为我听到佢嘅踢法啦，同埋佢而家嗰个环境情况咧，嗱，一步一步就准备就绪啦。OK， 好啦，哇 ，Marco 仔，咁差唔多我哋都够时间啦，呢段时间，咁我哋都同观众讲声拜拜啦，或者我哋可能有机会再请，即系可能直头请埋你上嚟，大家一齐倾偈。
1: 我希望咧就黄显森咧系入到香港代表队踢呢个东盟杯。嘅真正大名单里边，恭喜你先吓，希望你做到。OK， 好，唔该晒。
2: OK，thank you， 唔该晒 Marco 仔，拜拜。
1: 喂，先生，头先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系防守中场同埋进攻中场。
2: 系
1: 咁啊，支足球队里边你最熟啦，譬如话我哋中场通常有两三个、四个咁样啦，一定有一个系进攻中场派牌嘅。一定一个防守中场，系咪一定咁嘅咧？
2: 其实就可以未必一定咁嘅，咁即系可能有，即系可能有全能啲，即系两个同时间都可以系 box to box， 可能系抢截赢到，都得嘅，
1: 得噶，
2: 系啊，视乎翻系嗰个教练对于嗰场比赛嘅部署系点。咁当然啦，而家就比较少咗一啲嘅叫做十号仔一啲嘅创造型嘅中场啦，就少咗啲嘅。咁但系其实陆陆续续嚟紧开始都多翻呢啲咁嘅球员出翻嚟。
1: 啊，即系多翻。
2: 系啊，多翻出嚟，因为始终你净系真系防守又唔够噶嘛。
1: 系，
2: 咁啊，再多啲翻创造嘅中场。
1: 你自己队波咧，负责派牌个中场一个定两个咧？
2: 我哋喂，讲真，我哋都真系防守中场我哋有两个，进攻中场都有两个，
1: 即系同时落场啊？
2: 同时落场通常好少嘅，通常两个进攻中场一个防守，我哋通常系摆一个叫做防守中场动咗喺后边先，另外有一个就负责系斋跑嘅，咁另一个就做创造型咯。
1: 喂，所以就唔同嘅教练有唔同嗰个摆位啊，同埋战术就咁解啦。
2: 系啊，
1: 千变万化。
2: 嗱，
1: 咁啊，讲完就系香港足球啦，咁啊，相信大家都话啦，喂。咁喂，讲下英超啊，外国足球啊，咁啊先报排名先啦吓。暂时咧就英超踢咗三轮比赛啦，咁啊今周开始系第四轮啦。咁啊，曼城同埋阿仙奴咧都连赢三场，咁大家咧并列喺第一同第二位，相差嘅咧就系佢哋嘅得失球嘅啫吓。嗱，咁啊有啲人话曼城咧今年咧就好似实力削弱咗，咁啊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劲嘢咧就走咗，但系佢又签翻好多人啊。咁啊，譬如好似话，佢放走咗宾拿杜斯华啦、史东斯啦、劲啦、洛迪、香兰迪斯啦，咁但系佢揾翻咧就系艾利亚治、安达神啊，仲有安素法兰迪斯呢个劲啦，保亚迪咁样，你又觉得曼城咧，佢哋而家嗰个踢法咧，你会观察到啲乜嘢咧？
2: 其實佢而家其實都係差唔多，因為始終咧，麗斯卡其實都係之前跟過哥迪羅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佢而家見到曼城嗰個嘅情況慢慢陸續開頭啲人唔係好睇好，因為開頭有一個杯賽都輸俾阿仙奴。咁但係之後咧呢三場嘅聯賽，我睇翻又似翻啲樣喎，即係見到啲新球員又好，夾埋啲舊球員，其實都有啲火花出嚟。咁我相信其實佢今季嘅曼城嚟講，喺嗰個嘅即係最緊要板凳深度，佢哋都足夠。咁變相可能佢哋喺一個漫長嘅英超裏面咧，我覺得佢哋都係一個真標分子。
1: 係，咁啊見到而家個隊長咧就係何賓迪亞斯啦，咁啊29歲噶啦，咁啊可以講係而家曼城陣中咧其中一個最資深嘅球員，哇踢咗好多場波啊，咁啊贏過四次英超等等噶，我覺得曼城都係勁嘅。好啦，咁啊有啲人話阿仙奴嘅踢法咧，呢隊波好特別嘅，佢就個個都差唔多。个个都系咁样交下波啊，传下波，即系冇一个特别好出色嘅射手或者系名将喺度嘅，你又点睇咧？
2: 我觉得而家阿仙奴嘅踢法比较好整体，即系尤其是咧边路又好咧，见到好多嘅叫做combination， 即系我哋叫做好多嘅唔同嘅配合
1: 嘅组合啊，
2: 系啦，好多组合出现，即系可能有啲内切，有啲overlap， 即系叠压，有好多嘅换位嘅位置，你见到好多嘅五花八门嘅战术会喺度，
1: 系，
2: 尤其是啲死球角球，
1: 哦，系，
2: 咁变相其实系越嚟越 叫做好好整体嘅队嘅球队

0: 拿仙奴。
1: 我想請教冼 Sir， 你中意一隊波喺前鋒線咧有一個靈魂人物，即係好似譬如阿夏蘭特咁樣一個靈魂人物，定好似阿仙奴咁，個個都射得嘅，但又唔係好勁噶，即係你感覺落去啊，你會中意邊種陣式咧？
0: 我中意阿仙奴咁樣，
1: 點解
0: 個個都平均冇一個大佬嗱？如果真係講真，如果一個突然間嗰個最勁嗰個傷咗點算咧？
1: 啊係喎，即係好似譬如曼城阿夏蘭特傷咗。咁啊，霍顿又顶唔到佢个位噶嘛，系咪咁样啊？
0: 咁啊，搞唔掂噶啦。
1: 所以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就同阿冼 Sir 咧就可以讲到真系最新嗰、那个球队嘅踢法啦。咁好啦，最新嘅足球嘅踢法有咩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最新嘅。
0: 其实而家基本上好多嘅球队，而家你见到好多都系打三中坚啦，类似呢啲情况。咁其实我成日讲啦，阵式系死嘅，系喺教练点样去部署，点样喐嗰啲人点样去走位，点样去行动咧？呢、這个最紧要。其实你即系而家话现今话最新，其实冇乜最新嘅，即系你有最新，我啊最最新。我见到你点打，我又点样打。基本上话冇一个好特定嘅战术去点样去调教。咁但系当然咧，有啲人可能有啲特别嘅指令啦。咁但系当你有个特别指令。之后我又睇到你场波咁样，我又另一个指令去点样去应付你，咁就变相有好多咁嘅情况出现。
1: 我听阿冼 Sir 讲就明白啦。其实所谓最新踢法咧，就系大家流行嗰种啫，但唔系最有一定有实质嘅效用噶。好啦，我哋讲咗足球咁耐咧，当然就有一个 MVP 啦，佢就系我哋香港之前啊攞过好多荣誉嘅竞技体操嘅运动员，叫做黄晓莹嘅。咁佢嘅特点系乜嘢咧？佢嘅特点。就是曾经呢就是一个是上平衡木的动作是以他做命名的因为他创造出来的。立即去到今日 MVP 访问黄晓莹。
2: 今日 MVP。
3: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莹和我哋倾偈嘅，咁啊，即系上个星期就形容你系一个唔知头唔知路啦，佢自己就话系糊糊碌碌啦，咁样样就即系又入咗港队啦，又出战过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啊。2011年呢亦都喺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呢攞个铜牌啦。12年呢亦都系代表港队呢系出战呢个奥运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去到11年哇攞呢一个世大嘅奖牌啦去到12年成功系可以达标去到奥运仲有自己呢一个嘅黄晓莹跳啊其实个过程系点㗎呢好似好快突然之间所有嘅嘢
4: 都
3: 嚟得好快。
4: 係呀即系諗返转头呢即系我諗大家都系运动员都会知道即其实都真的摆了很多心机和时间的。但是即可能那个收成期呢都真的咁啱在短短一两年可能无论是状态啦或者自己动作的提升可能到一个位置。咁其實即係啦11年呢喺世大呢係攞咗面銅牌。咁但係我印象呢其實係 around 10年啦甚至乎08-09即係開始覺得自己出到去呢唔係淨係陪跑咁講啦係啦。即係覺得係可以 consistently 去下入到決賽嘅。咁慢慢即係喺體操嚟講呢除咗話你有實力我諗都要係一種你去表現評判對你嘅印象。即係可能佢記得你係邊個嘅係咪大概知道你嘅實力係點。當然你都要發揮啦。咁嗰時就都係咯，都好理想地無論喺一啲世界盃嘅賽事或者係亞錦啊，即係講到世大啦，係啦，都係開始攞到獎牌啦。咁就到11年呢都係攞完世大之後呢咁我其實都好滿足㗎其實我係冇諗到係咪要去到奧運㗎因為可能
3: 真係冇諗過
4: 嘅諗嘅一定有諗啦覺得好遙遠啊係啦咁因為你大啲你就發覺其實好難去到咁加上我係本身我哋嘅項目個分配嘅時間呢係整體嚟講喺港隊呢唔係做我哋叫全能嘅即係體操有四項啦女子競技體操有四項咁我之前攞嘅獎即係都係講緊跳馬，即係一啲單項嘅獎嚟嘅。咁所以咧要四項都要咁平均有實力，然之後計一個綜合分去排你嘅位置去奧運咧，我就覺得有啲
3: 難度
4: 係啦。咁但係當其時都知道自己會去嗰屆嘅世界錦標賽啦。咁世界錦標賽就係即係攞入場券嘅位置。咁我同我教练都係啦即係我觉得呢个位都好重要嘅即係你教练都要 support 你你自己都要想 go for 呢个 dream 咁啦。咁所以喺高低降呢个项目即係比较弱嘅项目呢就苦练係啦咁虽然苦练嘅时间好短但係个效果系几好嘅。係啦即係可能嗰种感觉叫你之前冇尝试 check 你个 potential 喺呢一项其实原来你都 OK 嘅係啦。 咁嗰時咧就都好順利地喺世錦發揮咗四項啦，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叫 test event。
3: 嗯，咁我知道啦，你就即系攞到呢個2012年嘅奧運資格啦。咁啊，去奧運之前咧，咁啊仲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咧，就發生咗喺你身上咧，就係有一個黃曉瑩跳啊。咁啊，黃曉瑩跳究竟包含咗啲咩咧？就係踏板前空翻180度轉體上木嘅。咁啊，其實呢個動作係點樣樣嚟嘅咧？同埋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去做一個新嘅上木動作，而有用你個名字去命名咧？
4: 係，當其時就已經成功攞咗入場券啦。咁咁喺備戰嘅過程係即係短短幾個月。咁當然我哋都會好好準備我哋嘅全能嘅 program 啦。但係同時間覺得難得去到咁大嘅舞台，最大嘅舞台啦。咁仲有啲咩可以即係突破呢？咁我覺得當其時，我覺得係同自己去比賽嘅，就唔係話要同邊個去競賽咁嘅。咁係咯，即係我覺得體操吸引我嘅地方都係佢嗰個creativity 嗰個一環，即係可能你揀嘅動作，係可以好個人嘅。你個而家唔係個十分制啦嘛，而家係 beyond 十分制，咁所以你個難度係冇一個頂嘅。
3: 係，
4: 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傾緊啦，就諗起其實呢一類型嘅動作都適合我，因為我係跳馬人嚟噶嘛，本身咁我踏板即係跳馬都用塊板，咁所以就諗到呢一個想法。咁同樣都係即係教練好支持啦，咁所以喺臨去奧運嗰一個月，其實都有啲問嘅，咁就去嘗試呢個動作咯。咁我諗大家都知係咪個 story 都好順利啦，即係喺嗰一刻，我覺得我臨上去做嗰個動作，我都幾有一種平安感咯，係。
3: 其實都幾配合你一路以嚟嘅體操生涯咧，都係唔知點解又得咗，咁當然啦，中間都有好多努力嘅，咁啊。有自己嘅一個命名嘅跳啦，又有去過奧運啦，又攞過世大嘅獎牌啦。但係有一啲嘢咧，總係咧會纏繞住運動員就係傷患啊。究竟喺阿 Angel 一個笑面迎人嘅背後，佢究竟面對過啲咩傷患呢？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1: 下半半翻嚟咧，我哋要訪問一個匹克球嘅教練。最近匹克球咧好盛行啦，就係林影雪嘅。記得清楚講下點樣打匹克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發言人表示，法庭的裁決理由已經詳細說明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長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清晰，詳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的各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十胜岳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上调至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表示，自八月以来，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響範圍覆蓋火山口周邊大約三公里的區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噴石隨風飄散掉落，並且聽從地方政府指示不要進入危險區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7: 直播室继续有徐家乐同埋冼家瑜。今日就12号啊，咁有咩特别呢？咁原因下星期六咧就系19号，咁就会系第20届喺日本举行嘅亚运会嘅开幕式就会喺下星期六举行啦。咁所以下星期六啦，先生，
8: 系
7: 我就唔喺直播室啦。
8: 系系件好事嚟嘅噃，
7: 好事嚟嘅，
8: 好事嚟嘅。
7: 喂，嗱，讲起亚运咧，就当然最近一个热门嘅话题咧，就系嗰啲名单出咗嚟。我好注意咧，就系马术嘅名单。嗱，点解咧？因为马术咧，已经公布咗啦。我哋将会有11个运动员，呢、这个唔系重点，重点系11只马陪住呢11个人去玩。因为咧马术咧系人同马咧系要配合，同埋要练咗系半年以上，有感情咧你先可以驱动只马嘅。即系如果你冇感情，只马咧一下就拨你落嚟嘅。咁所以就阿浅 Sir， 你会一听你就知道，哇，一只马去比赛好多人跟嘅、哦，你唔系净系拎只马去嘅，变咗个费用咪好贵咯。
8: 咁啊，應該都會嘅，我相信，因為都有話又要梳洗又剩。嗱，啱啱我就睇翻啲報道咧，講緊啦，即係我哋有阿 Jack and Lin 啦，係啊，咁就係
7: 英文啦，
8: 係啦，佢而家咧好似咧同只馬咧已經一年嘅關係，
7: 係。
8: 咁但係咧而家咧佢都同馬會嗰邊咧，即係馬術嘅總會嗰邊咧都有啲支援，要叫佢啊，你可以照顧我只馬嘅，即係我同佢清潔啊，又甚至幫佢啊整下啲鐵啊嗰啲啲蹄鐵啊等等嘅嘢，即係佢會幫佢做一啲全面嘅方位嘅照顧佢嘅情況，等啲感情咧會好啲。
7: 讲到咧，首先呢个赖精敏啊 ，Jack Green 咧，其实我就同佢做过好多访问嘅，因为佢妈妈咧就系以前香港小姐吴夏萍，10岁咧就送佢学马噶啦。2009年攞个全国冠军，但系又受过重伤嘅，第五届参加亚运会，劲啦
8: 吓。系
7: 嗱，我哋先讲头先你讲钉马甲啦，其实本来咧就一个11只人马嘅配合咧。马会有一个咧叫做精英运动员嘅支援计划，同埋呢个香港马术总会嘅。嗱，有啲咩人要去呢？首先有教练啦，啱唔啱啊？
8: 系
7: 有马匹嘅料理员，

0: 不及呢一个嘅中东国家。嗱，点解咧？好简单，
1: 有钱，
0: 中东有钱，佢有钱就优势在边度咧？就系只马靓，即系佢哋嗰啲通常用黑马嘅，咁有时咧用嗰啲中马咁样。咁嗰啲灰馬咧係冇嗰啲咁勁嘅，所以我見有時沙特啊，佢哋玩呢個場地障礙賽，佢馬行出嚟咯，哇，好靚啊！啊咁講到啦，馬術嘅比賽咧咁樣，嗱我哋話團體賽、個人賽啦，但係主要有三樣嘅。咁第一樣咧，我哋講嘅咧就係叫做盛裝舞步，咁即係個人騎住只馬啦，咁你喺度喐下喐下，但唔係咁容易睇嘅啲觀眾，因為佢喺個大地方裏邊咧，嗰只馬咧就用個騎手咧就表演好多個碎步，咩 galloping 啊、慢步啊、側步啊咁。咁嗰度咧係要你專業嘅人講先明嘅。咁第二樣嘅咧就係三日賽，三日賽咧又有跳欄啦，又有呢個嘅盛裝舞步啦，仲有一個室外嘅跨欄賽嘅，即係障礙賽，跳嗰啲係草叢啊咁。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哋好熟嘅啦，就係場地障礙，有12組至15組嘅欄。咁里边咧又有系一个 single 栏、双栏、三个栏、水障碍、长栏好多嘅，咁好容易睇啦，跳过去咪得咯，跳到过去咪得咯。咁但个赛制好特别嗱，场地障碍咧第一次嘅配合咧系唔限时间嘅，主要你唔好失误就得噶啦。你逢系跌栏咧就扣四分嘅，佢跳又扣四分，所以你只要系圆满嘅咧可以入第二阶段。但系第二阶段咧又唔同啦，要计时啦。Time to beat 噶啦，咁嗰个就难好多噶。咁所以马术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香港会有咩成绩啊？咁讲完马术之后咧，我哋讲过啦，我哋成日讲新兴运动啦，呢个好受欢迎啊！哇，又容易玩，但系又难玩，两样都系。就匹克球，我哋请嚟咧就系中国香港匹克球职业运动员，兼且系匹克球教练林影雪，即刻请佢入嚟。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冇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俾几百年后嘅王国维用嚟回答学术上嘅寻寻觅觅，佢揾唔揾得到呢？我哋星期日一齐探讨。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我得你都得。
6: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7: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一台运动会，
0: 做一台运动会咧，就令到我自己咧充满朝气。咁尤其而家咧系请咗好多叫新兴运动，咁佢啲运动员同教练咧都好年青嘅，讲嘅嘢好 update 嘅，我就即系落伍咗嘅，先生。
1: 喂，你唔好咁讲啦，你都好 update 嘅，其实。
0: 喂，今日我哋请嚟边位嘅嘉宾，请你介绍下啦。
1: 好啦，咁我亦都系有中国香港嘅乒乓球职业运动员同埋乒乓球嘅教练林影雪，你好。
9: 系，大家好。
0: 一个就最常问嘅问题就系点解会接触乒乓球啦？咁你一定要答嘅呢个，因为个故事唔同嘅。
9: 系咁，我嘅故事又要讲翻去到2018年啦。咁我当时我系读紧大学，咁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玩呢个匹克球。咁其实我系未听过嘅，但系咧我第一次喺球场上面就令我回忆起我以前打小型网球，都系喺同一个场地大细。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系几有感觉嘅，就系我嘅第一次打 pickleball 啦。
0: 嗱，你本身就係打網球嘅，
9: 系，
0: 但系點解你會打小型網球咧？因為初學嘅時候打，
9: 初學係啦，小學一年班嘅時候，
0: 哦，係啊，嗰啲叫做係 mini tennis，
1: 係，
0: 係啊，嗰個都令到好多小學一年班、二年班嗰啲容易打，個拍好輕，個波輕嘅啫。
1: 嗯，咁你開頭咧就打網球咧，打幾年啊？打幾耐咧？
9: 就由6岁開始打到依家，哇，20几年咯，係啦。
0: 係嗱，就我成日講咧，就網球咧。其實就同 pickleball 乒乓球咧就好類似嘅嗰啲動作。咁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你真係跟足個動作咧，直情係個網球手。咁而家喺呢個乒乓球裏邊，同其他運動，譬如網球，先講同網球，有咩分別先？
9: 匹克球嘅球板細過網球，
0: 短啲，
9: 係啦，輕啲。咁大概你可以理解。

0: 網球之板是 over 300g 啦，咁 pickleball 之板是少過 300g， 咁呢度已經有一個分別啦。咁第二個分別就是個波啦，係啦，咁大家都有玩過網球咧，其實嗰個波係有毛喺出面，
1: 係
0: 彈得好重嘅，即係佢個 bounce。咁但係 pickleball 咧係一個通窿嘅波咧，其實佢一 bounce 彈落地下咧，大概嘅高度係大家嘅膝頭哥或者佢腰，所以係好矮嘅。
1: 係
0: 係啦，咁呢兩個分別，我覺得係同網球最大嘅唔同。而去到講球場個大細即係大家都見到啦，趴球個場地係細好多，咁佢 exactly 就係羽毛球場大細，係啦，咁網球就大好多，咁所以大家會覺得跑動上好似網球係吃力啲，咁但係喺 pickleball 場咧，其實大家嘅跑動咧都係好吃力嘅，
2: 係
0: 啦。
2: 咁但係力度方面咧，即係我見到即係可能網球你打過去嗰個嘅力咧，同你嘅趴球打去個力係咪都有啲分別嘅咧？
0: 如果我自己去對比咧，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點解咧？網球其實支板有線啦，咁個波係有毛咧，所以其實佢停留喺支板嘅時間會長少少，那個感覺打出去咧就要相對用力啲。咁但係其實 pickleball 咧，支板係硬身啦，咁個波都係硬嘅，打落去佢停留嘅時間冇咁長，咁但係變相要自己比力嘅力度就要。其實都相對大啦，
1: 係啦，
0: 係啦。咁啊，幻想一下就係你要用拎住一塊木板打個硬身嘅波打出去，係。咁但係當然依家現代 pickleball 板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咁所以都會有唔同嘅感覺，係啦。但係打出嚟嘅時候，其實都相對要用力嘅。
1: 佢同埋呢個 pickleball 咧，就而家真係流行到咧，我哋行入去。一啲運動體育部，無論係 N 牌子、A 牌子，或者 S 牌子咧，佢都喺門口係一個專櫃咧，係賣 pickleball 嘅板、佢嘅球衣、佢嘅球鞋嘅。哇！呢個商業嘅商機好犀利。而家係咪好多人去打 pickleball？ 相對以前去打網球，如果相比啊，你會覺得係咪真係移咗去啪啦球嗰度咧？
0: 我覺得人數上呢冇得比嘅。網球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大家會去玩啦去發展啦。咁只不過限於香港場地嘅啫。因為大家都大部分都會喺康文署度玩。係啦咁當然都會有啲會喺 Private Clubhouse。咁但係 pickleball 點解突然好似發展得咁快係由上年開始我會望到因為好多私營嘅球場。就開發啦，咁開始你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去打波啦，咁睇大家玩嘅係咩目的，例如有啲係打卡嘅，同朋友做下運動，有啲就真係可能我哋係轉型嘅運動員，咁我哋要一個好專業嘅場地，咁呢啲配套上就令到唔同嘅人會去玩呢個運動，這個趴球。
1: 阿先生，我聽佢講咧，都一個好重要就係場地添啊，因為 pickleball 嘅場地就係羽毛球場。咁如果將個羽毛球場咧轉變為呢個嘅趴球場咧，幾多康文署啲場地係好多羽毛球場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打。但你整個真正網球場咧，喂唔係咁多嘅啫，你去 book 咧夜晚 book 唔到嘅。
0: 係
2: 喂，啲羽毛球場你啊，啲人都 pickleball 就打咗用咗羽毛球場，咁但係啲人原本身打羽毛球嗰啲人，咁咪又少咗去玩呢樣嘢咯，又係會唔會有啲衝突咧？嗰啲又
1: 要佢問下啦。
0: 我依家睇大概呢年半發展咧，咁有部分嘅中意玩羽毛球或者以前乒乓波或者甚至我玩網球嘅，咁有啲都會轉型啦，或者叫過咗嚟玩 pickleball。咁但係當然其實唔同嘅運動佢個中嘅樂趣或者挑戰都有唔同，咁所以有啲當然會留翻喺自己固有玩嘅運動啦。咁有啲就會轉咗過嚟打 pickleball。其實因為係大家都會覺得佢係一個新嘅挑戰，有新一頁或者我可以 challenge 自己去到唔同嘅境界。咁我覺得呢個係呢個運動另一個吸引嘅位咯。
1: 同埋佢吸引咧就係比較容易。上手你可以即系普通玩又得，你专业去打又得吓。啊，讲到专业咧，咁啊最近啊林永雪咧，你系代表香港去打一个世界杯嘅比赛嘅，
0: 系，
1: 请讲下呢个世界杯系点样，同埋你喺港队里边攞到咩成绩？
0: 啊，讲起世界杯咁啊，因为系全球啦，咁有68队嘅参，即系佢哋就我哋有唔同。 隊伍啦、team 啦，或者叫做國家去參與。咁佢就個數字上係有68隊。咁、我哋最後香港隊咧係成功攞到三甲，就係去到銅牌嘅，攞到第三。係、啦，咁我哋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激動啦，同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嚟嘅，係啦。咁因為上一屆咧，香港隊都有派代表去挑戰咁上一屆咧係冇限制今年應該講，今年咧係冇我哋叫做職業級別冇限制，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參與。上年係有限制，係啦，調翻轉。咁但係所以今年挑戰度係難度高啲，但係我哋都做到，係啦。
1: 哇，相當好、
0: 所以相當之係興奮。
1: 誒，頭先你講到呢個世界盃咧，有68個國家或者地區去參加啦。咁佢哋係咪以國家地區嘅去組成嘅，即係唔係話混埋一齊嘅，即係唔會話南韓同日本組成一隊咁樣嘅球員，係有一個名義喺度㗎係咪？
0: 係分開嘅。
1: 即係我哋中國香港咁就有一隊啦嚇。咁裏邊最難忘係邊一場啊？係咪都係單對單嘅？有冇雙打咁樣？
0: 反而團體賽大部分都是雙打為主，係啦。咁pickleball好多職業賽有分雙打，都有單打。不過團體賽咧，大部分佢哋出場咧係會計雙打先。咁世界盃嘅形式就係會有女子雙打啦、男子雙打，跟住兩場混合雙打。
1: 哦，
0: 系啦，咁呢度已经系头四分，已经系双打嘅项目。
1: 系啦，四场啦。
0: 咁我哋要赢，点样赢到嗰个对方叫做计到一个大分呢？就系要有四分。咁所以如果譬如前面系1-1嘅大分，即系两场双打已经系1-1啦，咁我哋要继续打落去。咁打晒呢四场双打呢，就会有女子单打。男子单打系啦，同埋最特别嘅，可能大家有睇到新闻叫做咩梦幻对决咧，其实我哋英文叫做 Dream Breaker， 系啦。咁因为打到3-3大分，即系六局都冇胜算啦，即系未有一个胜负喺度，咁我哋就会打 Dream Breaker。咁嗰个形式都系单打，
1: 都系单打，男女咧？
0: 就会派两男两女，每人打三分。每人出去打三分，所以好刺激啦，
2: 轮流咁样，
0: 系啦，系啦。
1: 我已经头先听阿林婉雪讲呢个赛制，我想讲一讲啦。佢要攞四分啊嘛，所以一定系有七场波嘅。
0: 系
1: 啱唔啱啊？有七场波，你先攞到其中四分咪赢咯。所以讲咗四场双打，跟住男女单打，我仲争一场喎。原来你讲最尾嗰场系咩话？
0: 就系叫 Dream Breaker。即系
1: 梦幻
0: 对决，
1: 对决啦，
0: 系啦。
1: OK， 好。
0: 咁但系其他对赛就系头四分赢到就唔使打后面嘅场次咯。
1: OK， 好。
2: 咁同埋我都觉得咧，而家其实你港队咧嘅情况啦，咁上一年你就攞第三名啦，亦都系即系今次亦都攞第三啦。咁其实你觉得而家个港队嘅整体嘅实力，咁同埋即系你哋会觉得啊嚟紧嘅比赛有啲嘢嘅改进，有机会向冠军挑战呢？
0: 啱啱有提及到嘅系关于场地啦，咁其实会望到香港依家发展开始稳定上扬紧啦，咁同埋自己因为系2018年开始打波，咁我会望到康文署都会有啲放宽啦，咁因为以前系真系唔俾我哋趴球嘅人士去用康文署嘅，系啦，因为佢系
1: 以前唔俾嘅，以前
0: 系啦个性质系羽毛球场就只可以打羽毛球，咁但系因为依家都多咗好多新兴运动，你会见到康文署嘅体育馆系可以开放俾新兴运动去做唔同嘅活动啦，咁呢样系其中一样令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呢个运动更加多嘅机会。咁第二样就系学校嘅发展啦，系啦，咁因为依家唔同嘅小学同埋中学都有呢个 pickleball 去玩啦，咁变相下一代就有啲似我嘅故事，以前我系 mini tennis 嘅，咁。啲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去接觸到呢個運動嘅時候，咁相對有認知啦，亦都可以發掘到佢哋嘅興趣。咁我覺得成個長遠可能講緊下一代有冇新星咧，咁我相對抱住好有期望。係啦，咁呢個就係個發展咯。
1: 我認同你嘅説話嘅，因為林永雪講到咧就係當參與嘅青少年越多咧，同埋由中小學一年班、二年班開始學咧。將來出嗰啲人咧，就一定係高手多嘅， 打劍都係咁樣啦。攞咗奧運金牌之後，個個去打，跟住都好多梯隊上嚟㗎啦。
0: 係
1: 嗱，咁啊，而家你本身又係打拍球嘅運動。

0: 运动员啦，又教趴球啦，又打网球啦，可唔可以教网球啊？
1: 我冇教网球，
0: 但
1: 系
0: 又打啦，
1: 系啦，以前打咗。
0: 时间分布系点样？一个星期里边？
1: 其实呢个时间分配咧系按年份有我自己有调整嘅，咁、就讲今年啦，最近2026年咧，我自己就基本上系全时间都系比赛啦，就 pickleball 比赛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当九成时间咧，我都唔喺香港嘅，系啦，就啱啱喺越南翻嚟打完世界杯啦，咁应该系早我前日先喺马来西亚翻嚟，系啦，咁就有唔同嘅职业赛，系啦，咁另外嗰一成咧，有时喺香港当 recover 啦，亦都会做下 physio 啦，咁呢啲时间配套上就系自己安排，
0: 都系休息一下啦，
1: 系啦，
0: 物理治疗啊，调整一下身体啊，嗬，
1: 系啦。
0: 喂，呢、這个飞人生活咧，飞来飞去咧，好唔好玩咧？因为搭飞机啊，飞来飞去。以前我试过做飞人生活嘅，同一日里边咧搭三次飞机，因为去广播啊，又打香港队啊，我觉得好辛苦。而家啊，当时唔觉嘅。你做呢啲飛機咁嘅周來嘅生活，你覺得？
1: 我仲係覺得好
0: 好 enjoy
1: 嘅，係啦。大概我係兩年時間嘅飛人生活嘅話，因為2024年開始打國際賽，係啦 ，pickleball 嘅國際賽啦。咁所以暫時喺2026年更加差唔多九成時間都係比賽嘅時候，我覺得係新一頁咯。咁啊，係非常興奮嘅。
0: 喂，這個好難得啊！因为你觉得咧咁样搭咁多程飞机啊，离开香港啊，你仍然好 enjoy 啊，呢、个好正嘅啫。到而家咧叫我搭一程飞机我都惊嘅啫。
2: 喂，但系我又觉得你每一个人自己去做一个训练，即系我相信而家你咁样做一个飞人生活，应该系有团队性定系你自己一个人定系点啊？
1: 暂时嗱，如果打世界杯之前系未有港队嘅形成咧，其实我哋全部都系个人。名義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全部係啦，咁就就係個人為主嘅。咁去到依家有總會開始會支持啦，唔同嘅support， 咁所以有港隊形成之後，我哋都會有啲regular 嘅訓練，咁就有些少唔同啦。
0: 係
1: 啦，同埋啱啱打嘅團體賽都係代表香港出賽，
0: 咁啊好咯，好難得啊嚇！即係好似我哋打波嗰陣時，哇！一有香港代表隊嗰啲資助咧，飛機又免費，食宿又免費，有 pocket money 幾正啊！好啦，嗱，有人話咧 pickleball 咧就易學難精，
1: 係
0: 你會覺得？Pickleball 是易學在哪裡，同埋最難的位置在哪裡，難精在哪裡？
1: 是易學呢，我相信大家都嘗試過這個運動的啦。
0: 我都試過，
1: 好易啊。那容易是因為同到你的朋友或者對面的對手做到來回，
0: 是
1: 那你會有個樂趣在那裡，因為其他運動可能你要 pick up 的時間長一點，可能要以月計的，
0: 是
1: 的，即是三至半年這樣。但是 pickleball 可能你真的打三次以內，你已經做到一個很簡單的對打，所以會很興奮。
0: 對，
1: 這個就是易學的地方，因為板很輕，還有球也很輕。但是難的位置呢，其實就是你的動作，例如擊球的動作有些少不同呢，其实个波出来的速度啦、力度、旋转都好不同。咁所以呢样带出就係个精准度要好高啦。
0: 係啱啱。
1: 因为个场好细，但係你想打某个落点嘅时候，究竟你个动作要点样去调整啦，点样去发力啦，点样去击球呢啲。呢个位置就去到我哋慢慢 achieve， 可能要比赛嘅时候就呢个系个挑战啦。
0: 因为譬如好似网球咧，其实个波同个球网黐住一阵之后咧，你可以扯佢左右啊咁样啊嘛，或者乒乓波都系嘅，一个胶面咧同个乒乓波有个摩擦啊。但 pickleball 咧，我听你讲咧，佢一中就走噶啦嘛，咁变成你要去旋转佢啊落咧，嗰个难度系好高咯，所以系好难精。
2: 所以就每个运动都有佢好难嘅情况出现啊，同埋你未来个目标系点样咧？其实如果对于而家
0: 系我今日见你好似。吓，周围去比赛都好兴奋，好开心啦！
2: 系咪继续都系做飞人生活咧？
0: 唔好讲话啦，两年后又点咧？两、
2: 嗯、
0: 年呢两年。
1: 嗱，因为今年开始我自己系将所有时间去晒打 pickleball 比赛啦，咁所以其实两年内，我都系会继续呢个生活，系啦，同埋因为啱啱香港系开始大家认识呢个运动，我自己长远啲嘅理念系想下一代会认识到呢个运动，甚至系做到我嘅角色，咁但系短时间个人层面上咧，一定系啦，做运动员。
0: 系
1: 啦，挑战到最高嘅 成績，
0: 同埋你要實現呢個目標咧，首先你要打出名堂。
1: 係，
0: 因為而家啲細路仔咧，最緊要咦呢、這個教練攞個奧運金牌嘅喎，學啦，跟佢學啦咁。喂，呢、這個教練我唔識嘅喎，徐家樂咩人嚟㗎？唉，唔好啊，我唔跟佢學啦。
2: 唔好講呢個名，呢、這個名全世界都知啊，香港嘅香港都知啊，真係。係。
0: 咁啊，當然咧，我哋喺拍球裏邊咧，就你而家咁樣打，我覺得你好 enjoy 啦。但其實當然有困難嘅時刻嘅。你有冇一啲咩座右銘啊？教練教你嗱，你要咁樣去睇個人生嘅，你可以捱過啲困難咧。所以我哋嘅金句咧，
1: 我其中一句金句係 passion and resilience。
0: 啊 ，passion 我知，passion 就係熱誠，
1: 係
0: 後邊第二個英文係咩
1: ？resilience 即係你有幾堅韌，即係堅持。系啦，咁因为我睇书，好中意呢本书，咁我讲你点样去达到你嘅梦想同成功，咁呢两个词语系好影响到我，咁都希望大家会记得。
0: 系阿先生，即系话 passion 热诚，同埋咧就系坚忍。啱唔啱啊？
2: 都要噶啦，基本上做人都做事都系要坚持咗呢样嘢先嘅。
0: 系，因为甚至我哋即系喺呢个节目咧，就好多时请到一啲好年青，譬如阿林影雪咁到嚟啊，讲到佢哋新一代嗰个思想嘅谂法啦。
2: 系，
0: 你啊咁样飞来飞去，佢话 enjoy 嘅。
2: 喂，如果冇乜负累嘅话，我都好 enjoy 嘅。
0: 咁啊，如果冇乜负累嘅话，我啊即系周围去旅行去玩都 OK 噶。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一齐运动会都好开心啦。咁又讲咗好多就香港足球啦。大埔的这个运动员他的奋斗史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到八点钟会有一台运动会里面很多运动知识是告诉你的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

0: 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系时日快乐嘅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秦始皇、
7: 司马迁、
2: 孙中山、
7: 宋美龄、
2: 哥伦布、
7: 拿破仑、
2: 爱迪生、
7: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太子之死。汉丞相公孙贺两父子因为陷巫蛊之祸而下狱死去，兼且祸及魏皇后所生的朱邑、杨石两位公主，而两位公主都是太子刘据的亲姐姐。这个事件对魏氏家族和太子刘据打击极大。几个月之后，征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2年的夏天，武帝在长安北方的金泉宫避暑的时候身体不适，他疑心有人以蛊术诅咒他，于是派江充到长安查救。江充到了长安之后，在太子宫掘出了铜木做的人偶，太子情急，以谋反罪名处死江充，并且调动生母魏皇后的卫兵控制宫禁。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里率兵平乱。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咁我張偉國，
1: 我係羅永生。
0: 咁上次我哋講到咧，喺武帝嘅貞和二年，即係武帝已經在位40多年啦，咁咧就爆發咗一個巫蠱嘅事件。咁第一次嘅巫蠱嘅爆發咧，就係當時嘅丞相公孫賀同武帝之間嘅一啲嘅矛盾。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公孫賀係武帝非常非常親信嘅人，而係負責咗武帝身邊嘅保安事務、出入安全，替佢駕駛馬車。咁我武帝對佢信任非常之強。
1: 嗱，唔單止咁，當公孫賀拜咗做丞相之後，個太傅個空缺由個仔公孫敬升嚟負責，即係可以表示漢武帝對呢兩父子都係信任有加
0: 嘅。係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漢武帝委任呢個公孫賀做丞相咧？其實公孫賀係唔想嘅。
1: 係啊，
0: 因為漢武帝咧委任咗好多個丞相咧。漢武帝都唔滿意，一犯過好多嘅事，都要自殺死。咁啊，最後一個丞相咧就係呢個石慶，石慶在位10多年做咗丞相，係一個唔中意講嘢，啊冇主見，皇帝講乜做乜。咁啊，而家佢嘅爺咧就係呢個嘅漢高祖嘅親信嘅侍從，叫石粉，人稱為萬石君。佢嘅家族係非常之同皇室關係密切嘅，
1: 個個都2000擔啊嘛。
0: 係啊係啊，咁而石慶咧係一個非常之
1: 小心謹慎
0: 、一啲錯處都唔俾人捉到嘅人，又唔敢有自己主意嘅人，點知石慶喺 在位10多年之後死咗，死咗之後冇人繼位，漢武帝覺得冇曬親信嘅人啦，於是乎就提拔呢個公孫賀做丞相，公孫賀唔制，佢話咧你咁樣做唔得嘅，我隨時咧就會
1: 名喪嘅，名喪音傳，
0: 係啊，咁樣下起上嚟，漢武帝唔得，我咁信任你，你一定要做呢個位啊！公孫係冇辦法，於是咧經過1-2年之後就爆發咗呢個咁嘅巫蠱之禍。
1: 嗱，我哋上次講咗朱安世告呢個公孫賀係賣巫蠱，結果真係咧響公孫賀嘅府邸啊，以相關地區咧係掘到啲相關嘅木偶出嚟，於是乎咧證據確鑿啦。公孫賀、公孫敬升就下獄而死，全家被诛，甚至乎咧漢武帝兩個女楊氏诛入公主，甚至連衛青嘅長子封咗做長平侯嘅衛抗問斬喎，全部。
0: 咁呢個事件咧，值得我懷疑嘅。第一樣嘢，呢個朱安世何許人也咧？點解佢裏邊知道咁多秘密咧？咁佢同皇室之間有乜嘅矛盾咧？我哋唔知道，
1: 冇錯，
0: 因為史書係冇記載嘅。不過值得我哋懷疑嘅事咧，就係朱安世啊。同江充可能有啲關係嘅，
1: 冇錯。
0: 因為上次已經講過，江充咧係維持呢個三輔，即係首都治安嘅重要人物。
1: 冇錯。
0: 咁啊，而朱安世啊，得到邊個人嘅撐腰，能夠告發呢個我哋所謂深受皇帝信任嘅丞相咧？咁所以咧，一定背後有更強嘅力量嘅。好，咁邊個繼任咧？喺呢個嘅今日嘅北京咧，幽州嘅一個咧，當時做郡太守，即係今日北京嘅行政長官。嘅一個人啊，叫做劉鬱嚟嚇，呢、這個人啊係漢武帝嘅阿哥，中山靖王其中一個仔。
1: 嗱，
0: 據聞中山靖王劉勝咧係有120多個仔嘅，哇！真係厲害啊呢個人。咁啊，呢個劉鬱嚟係其中一個仔。於是漢武帝咧就請佢去到長安，拜佢做丞相，接任呢個嘅我哋所謂公孫嘅遺缺啦。咁而呢個劉鬱嚟嘅個關係網係點樣呢？原來佢同李廣利係姻親嚟嘅，
1: 兒女親家嚟嘅。
0: 所以我可以睇到啦，呢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呢個李廣利同呢個嘅朱安世呢個京師大俠有咩關係呢？我哋唔知道。
1: 劉鬱嚟咧同呢個李廣利嘅關係咧，其實咧係兒女親家，並且佢哋咧似乎政治上係結盟喎。著名嘅讀書人啊，王夫之喺《讀通鑑》裏面都係咁嘅話啦。李廣利同劉鬱嚟嘅結盟咧，目的係咩啊？或者話槍一王劉博咧，經營太子之位啲咩人所共知。
0: 係咁，所以咧呢個情況我可以睇到慢慢揭到出嚟一個節奏，原來咧武帝宮廷裏邊咧有好多嘅
1: 唔同嘅派系
0: 權力嘅鬥爭
1: 嘅啦。
0: 其中一個鬥爭咧就係呢個嘅以李廣利為首，甚至咧就受到呢個嘅武帝信任的江充等人結成一個派系，準備推這個槍一王劉博做新的太子。
1: 沒錯，
0: 而要推新太子一定要打擊舊太子嘛，而舊太子背後呢就是衛青的家族，
1: 衛氏家族，
0: 衛青已經死了，李廣利也早死了。而這個衛青的家族的最長輩最有實權的人物就是這個公孫賀和他的兒子公孫敬升。於是乎啊，江充 刘屈尼同埋李广利呢个派系咧，为咗要打击魏太子，于是乎咧就要想办法拉倒呢个我哋所谓咧系
1: 公孙贺
0: 呢个嘅派系啦。于是咧喺公孙贺嗰度入手，
1: 冇错
0: 啊，将呢个嘅太子嘅羽翼啊，佢嘅支柱咧系砍掉。咁又冇几耐之后咧，就爆发咗
1: 真正嘅蒙古之祸啦。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我哋話咧，其實就當時啊，正如頭先阿張生我上幾日講啦，江充咧就诬告呢個太子，話太子咧就做呢個所謂巫蠱嚟咒助呢個武帝嘛。武帝就派咗幾個使者啊，當時唔係江充嘅，派咗幾個使者去呢個所謂太子府度搜查證據啦，譬如宦官啊等等幾個啊嘛。結果咧，呢幾個人去到最初係不但止搜唔到證據，並且被太子擊殺。後來咧，蘇文等人就帶傷走翻去金泉宮，就報告俾武帝聽。武帝咧知道，似乎問題變得越發嚴重咯，係咪？
2: 咁咧就太子係殺咗呢個江充之後咧，咁就覺得自己做大咗啦，就問佢個老師叫石德啊，佢個助手。咁石德就係石慶嘅仔嚟噶，啊，咁就問佢而家情點啊？咁呢個石德就話：事到如今啊，為咗係起兵啦。
1: 嗱，石德講就話：你唔記得當年咩扶蘇太子嘅問題咩？扶蘇係乜嘢啊？就係當時漢朝咁講嘛，因為秦始皇死咗之後咧，趙高、李斯等等同埋呢個胡亥等矯趙啊嘛，殺太子啊嘛，咪自立為王啊嘛。咁石德咁啊，同呢個劉據同太子講：你唔記得扶蘇嘅事咩？即係話暗諷呢個太子，哇！好有自己嘅殺身之禍，好可能咧假傳聖旨將你殺咗，不如我哋咩啊？先下手為強啦。咁啊，
2: 咁咧就仲有一句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啊，因為武帝喺金泉宮，咁啊有人就話已經病重啦。甚至生死未卜，
1: 冇錯。
2: 咁所以太子啊，如果而家唔起兵嘅話咧，萬一呢個有人假傳聖旨，要逼你自盡嘅，咁你自己就冇得反抗噶啦。於是啊，太子啊諗下，係嘅，於是乎咧就起兵嚇，以討伐呢個嘅漢武帝身邊嘅一啲奸臣為名。起咩兵咧？太子自己手下少數嘅兵馬，咁啊皇后身邊亦都有少數嘅兵馬，咁啊於是乎啊就一樣嘢。號召呢個長安城裏面嘅市井無賴之徒咧，起嚟到咧就反抗，
1: 抵抗官軍。
2: 我哋俗語叫做起義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寫咗封信去到北軍嘅統帥手上。呢個北軍嘅統帥咧叫任

0: 安，亦都係漢武帝信任嘅人喎。任安有一個老友喺佢做郎官嘅時候，即係最低級嘅起步嘅時候咧，同司馬遷啊係老朋友嚟噶。所以後來咧，司馬遷寫咗封信俾個任安，叫報任趙卿書，就係呢封信嘅。任安原底咧就喺今日四川當時嘅巴蜀啊，做過一啲嘅特使嘅。漢武帝咧特別邀請佢翻去做北軍嘅統帥。北軍係乜嘢咧？北軍係守衛長安嘅最強嘅軍隊，因為漢朝喺首都有南軍北軍嘅。南軍咧就係維持住皇帝宮殿嘅治安嘅，咁而北軍咧就係維持住整個長安城嘅整個嘅所謂三府地區嘅最強嘅軍隊，手上咧有幾萬兵馬，我哋叫做咧禁衛軍。咁而任安收到呢封信之後咧，不置可否，
1: 冇錯，按兵不動，
0: 按兵不動。於是乎啊，啲北軍咧冇任何動靜。不過後來呢件事咧成為任安嘅罪名嘅。咁咧而太子咧號令呢個嘅使者無賴之徒喺呢個長安搗亂，於是乎咧就呢個丞相劉鬱嚟，咁就起兵嚟到咧就係鎮壓，得到蕭文火速去到金泉宮向呢個武帝回報，武帝就下令劉鬱嚟咧起兵嚟到反抗，
1: 領官軍三萬對抗咧劉據所率領嘅一萬幾嘅武裝力量喺長安作亂，雙方咧攻佔八難。第一點我哋注意，中國古代嘅即係封建王朝咧，任何嘅所謂起兵作亂都係叛逆嚟，不論你嘅理由係什麼。
0: 係，
1: 但係咧好奇怪嘅，《漢書》就唔講太子叛逆喎，就係話咧佢逼不得要起兵抗官軍，所以其實呢度咧《漢書》嘅記載比較隱晦，佢唔敢直接寫太子係咩叛逆。
0: 咁嘅情況就點樣咧？呢、這個叫劉鬱嚟，既然有官兵嘅協助，於是乎咧就好順利就將個事件鎮壓咗啦。咁啊，太子嘅兵敗嚇、長安城裏邊嗰啲市井無賴咧，到處劫掠，亦都被鎮壓，
1: 死傷
0: 咁啊，死咗幾萬人啦，五六萬人啊，至低人度血流成河。呢、這個太子見到兵敗走人，咁啊逃走就麻煩啦，因為放佢出去嗰啲人咧，後來都治罪噶。咁啊一路走到去當時嘅橫龍郡，今日係三門峽啦，出唔到呢個嘅函谷關啦，因為函谷關成日受咗大嚴啦。咁啊跟隨住民間裏邊一個老朋友，呢、這個老朋友仲賣鞋嘅喎，啊織鞋嚟到維生嘅。於是乎咧就收容咗佢，住咗十幾廿日。咁啊最後咧，因為漢武帝嗰個嘅命令要緝拿呢個罪犯啊嘛，太嚴格啦。咁啊而家有懸賞，於是俾人告發。最後結果咧，官兵就追到去呢個嘅賣鞋嘅人嘅屋企捉人，太子就走入去房裏邊咧自殺，吊頸
1: 死。冇錯，
0: 漢武帝為咗要懲治太子嘅罪過咧，就將佢全家嘅仔女妃嫔全部處死。
1: 唯一例外嘅就係當時咧強暴將個太子嘅孫，即係漢武帝嘅曾孫，係咪先？就係嗰陣時候劉病已，係咪先？
0: 未過一百日啊！
1: 未過一百日，就收咗喺長安監獄裏邊。
0: 係
1: 啊，據記咗當時咧，本來就應該要殺埋佢嘅，但係咧得到咧當時嘅玉麗啊、秉吉即係維護佢，並且請咗幾個乳娘嚟咧嚟供養佢，轉移佢出去。咁最後咧，漢武帝係顧念佢係自己嘅一脈啊，於是放咗佢，免咗罪大啦，唔收科入皇宮，等佢流落民間喎，咁嘅情況啊。
0: 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漢武帝咧就因為個太子又死咗啦，太子嘅家人咧全部都治罪啦。咁而皇后咧亦都就被治罪啊，又就刺死。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但系冇几耐之后咧，就出现一件事咯。原来啊，亦都有人告发，唔知边个告发咯。史书冇讲清楚话，原来呢个嘅刘屈尼啊，同埋呢个李广利亦都勾结，要拥立呢个嘅昌邑王刘伯做新嘅太子。咁于是汉武帝就好嬲啦，于是就将呢个刘屈尼拘捕，而李广利当时出征，奉咗武帝嘅命令去攻打匈奴。咁啊喺匈奴嘅时候战败，
2: 投降。
1: 投降。咁而當時咧喺呢次嘅戰爭裏邊咧，我哋知道一件事就係、是、李廣利身邊有一個嘅將軍叫李陵咧，咁啊就係李廣嘅孫嚟噶。咁啊佢跟隨呢個李廣利出征，點知咧得唔到呢個李廣利嘅支援，
2: 冇錯。
1: 最後結果係投降俾匈奴。咁而啊司馬遷咧為咗要替呢個嘅李陵求情，於是乎咧就寫咗封信向武帝申請。武帝咧聽聞之後咧非常之嬲。就將呢個司馬遷啊閹咗，
2: 宮
1: 刑。咁咧而啊，後來發生呢個嘅李廣利，因為咧就係背叛事件，咁於是啊，呢個武帝啊，亦都將李廣利全家咧係處死。
2: 冇錯。
1: 咁啊，所想言之啊，呢次咁嘅事件咧，令到宮廷裏邊啊爆發咗好多血流成河嘅事情啦。
2: 冇錯，冇錯。
1: 咁而喺呢個事情爆發之後咧，我哋喺頭任何嘅史書啊都冇好詳細。交代得好清楚嘅，點解咧？主要就係因為啊，呢件事件實在牽涉到皇室裏面好多嘅醜態，
2: 所以咧後來我哋話啦，班固寫《漢書》啊，百般所謂曲不忍為，只能夠咩啊個嗜好啊，永遠都係累太子啦。
1: 係啊，因為漢武帝咧為咗要向平息呢次咁嘅所謂宮廷嘅醜聞，咁於是乎咧就假意赦免咗呢個太子嘅叛逆之罪。咁咧就聽從一個民間嘅小官吏，叫田千秋或者叫車千秋嘅提醒，啊，不如赦免太子嘅罪啦。咁啊話呢個嘅子龍負兵，即係話個仔唔覺意起兵嚟到咧就得罪咗爸爸啫，啊應該赦佢嘅叛逆之罪嘅。漢武帝亦都聽從咗咁嘅意見。
2: 漢武帝話：，誒、哎、呢、這個係高祖顯靈啊，即係當年劉邦顯靈啊，點化咗田千出嚟感悟我啊？誒呢、哎這個係值得要咩啊？要平反嘅。
1: 啊，於是乎咧就俾個嗜好佢咧叫累太子。啊，呢、這個累字咧就係、是、眼淚個累字，唔要三點水啦。咁啊，呢個字咧我哋廣東人都成日講嘅，我哋叫禮橫折曲。因為點解我哋本來叫累橫折曲嘅，不過累字太低沉啦，所以讀嘅時候比較方便，叫禮橫折曲。咁啊，亦都叫做咩啊？當禮
2: 冇錯，
1: 都係呢個字噶。
2: 有時候暴類之追啊嘛，就係、是、呢個暴。暴同類係同一類型，即係咩啊？都係唔好噶。我哋話暴就係即係上武力啦，唔講道理。類咧就係過而不改啊嘛。係
1: 啊，
2: 錯咗嘢都唔認錯。
1: 咁啊，既然類太子已經死咗啦，呢個嘅昌邑王劉伯又因為佢舅父李廣利嘅叛逆，咁啊，於是乎啊，昌邑王冇幾耐咧，亦都不明不白咁啊死咗，留翻一個仔，一個 B B。就叫劉賀，啊之後咧就繼續咧就有佢嘅故事噶。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漢武帝為咗要延續佢自己個皇位啊，年紀老啦，於是乎咧就聽信當時佢身邊一個好重要嘅人，叫做霍光，一個侍從嘅霍光嘅話咧，立最細嘅仔，年僅六七歲嘅，叫做忽靈做新嘅太子。而呢個立忽靈做新嘅太子啊，亦都非常非常之詭秘嘅。
2: 係啊，
1: 咁呢件事究竟係點咧？我哋啊，留翻以後有機會繼續講啦。
2: 好好好。
1: 咁啊，但係咧，漢武帝冇幾耐就死咗啦。喺佢武帝臨死嘅時候咧，流落個爛攤子。呢、這個攤子啊，佢遺命係由呢個霍光、金密帝同埋呢個
2: 上官傑、
1: 上官傑幾
2: 人嘅宏揚等等啦，
1: 輔政
2: 經歷咗咧，昭帝、昌邑王。到孫帝先能夠將呢個咧疤痕啊平復咗，而孫帝啊就係正正我哋頭先提到嘅劉病已啦，係咪先？劉病已就係漢武帝嘅曾孫嚟嘅。係
1: 啊，咁呢個武帝嘅故事啊就到此為止啦。
2: 好
1: 多謝各位收聽。
0: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巫蠱之禍後，太子兵敗逃亡後自缢而死。同一時期在西方，羅馬政治家小加圖堅守共和制度，不惜以死明志。小加圖在公元前95年出世， 他的曾祖父是执政官鲁家图，小家图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将维护罗马传统道德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坚持过住简朴克制的生活。公元前72年，23岁的小家图参军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其后在公元前67年获派到马其顿行省担任军事保民官，开始踏足政坛。小家图31岁的时候担任财务官，他因为主张严惩不法之徒而声名大噪，逐渐成为元老院保守派的领袖。当时罗马政治矛盾日益加剧，前三巨头同盟成员凯撒、庞培和克拉苏不断扩张势力，企图挑战共和制度。小加图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受到元老院约束，所以多次试图阻挠凯撒等人提出的议案。公元前51年，44岁的小加图竞逐执政官，但因为拒绝舞弊而落败。两年之后，庞培和凯撒爆发内战，小加图为挽救共和制度而选择支持庞培，并且在庞培死后继续前往北非对抗凯撒。公元前46年，凯撒击败共和派军队，小加图拒绝接受凯撒宽恕，自杀身亡。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嘅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佢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还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
10: 本来呢是家人做开，之后就交了给我。
8: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5: 我是萧恩浩博士。
4: 今晚呢，哇，要讲这个题目，我相信呢听紧的听众可能呢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听这样东西听得多，见又未见过，食都未食过，不知道萧博士有食过未呢？
5: 好多嘢未食过我嘅，咁我都系细个，细个嘅时候听家人讲，哎，今晚喂考试100分啊，带你食九大鬼啦，咁当然最后出去都系大排档啦。
4: 哎呀，佢又唔小心讲咗我哋今晚嘅题目啦，就系
5: 九大鬼。
4: 第一章。九大鬼好像是电影啊电视剧里面才会听到的一个讲法，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九碟是不是真的有九碟东西？那九碟东西究竟是怎样的呢？完全是不知道的。我
5: 是啊，那个鬼字其实就是古代的食器和礼器，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盘啊或者碟啊等等。那个鬼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模拟那个盘的形态，当然后来现在我们的写法就已经完全

0: 體驗唔到嗰個象形嘅情況啦，嚇咁就所以就係九個大嘅食器嚇，咁啊個大嘅食器當然唔一定好大啦，咁只不過係好隆重嘅食器，咁而九就係即係天子之數啦嚇，咁就係即係能夠尊貴啦嚇，同埋食嘅嘢係好珍貴咁嘅意思啦嚇，咁但係九大鬼從古到今咧都冇一個好定案嘅東西嚇，因為即係唔同年代佢九大鬼
1: 所放即係嗰九碟嘢應該係邊九碟就。

0: 以前嘅朋友食得好好，系啦，即系用鬼去到食一啲珍贵嘅嘢，咁就攞咗呢一个鬼字珍贵，同埋九个唔同嘅食材或者九个唔同嘅菜式，一路流传到而家。而家可能比较少听啲吓，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可能屋企人都话九大鬼啦，其实都唔系真系完全系准确地九碟餸嘅，只不过系带你食餐好咁嘅意思啫。
1: 嗯，咁我哋听听萧博士今晚为我哋揀嘅第一个现代嘅篇章啊。
2: 怀旧酒家菜，作者蔡洁仪，细说从前节选。三十年代之前，由于出名的酒家甚多，为了生意当然要各出奇谋，因而诞生十元一席的九大鬼，亦称九大件。九大鬼并非一般廉价小菜，而是名贵宴客大菜，如蟹蓉生翅、麒麟斑片、罗汉爬大鸭、盐焗肥鸡、广土扣乳鸽、大地田鸡，单尾有点心、山楂奶露等等。如需到会，即包办筵席，多加二元即可。当时的包办筵席，已见到的曹锦全、欧灿记及石水渠街的粤庆比较出名。在三十年代之时，酒楼行业发达，出名的酒家如庄士敦道的英京酒家，便从三十年代兴旺到七十年代。大三元酒家的碗仔翅、包翅等均受食客欢迎。三十年代后期，港岛市区至香港仔之间的交通也算方便，每小时总有一两班车往返。该区渔港的海鲜艇吸引了不少观光游客，即使是本土人士，假日也会一家大小到来，热闹非常。
1: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名的烹饪导师、一些食谱的作家蔡洁仪的作品《怀旧酒家菜》里面的一篇《细说从前》的节选。咁啊，头先我哋听到啦，原来九大鬼咧，其实喺三十年代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嘅咯噃。
0: 系啊，呢个真系粤菜嘅分支啦。因为九大鬼呢个鬼字，我哋头先讲咗啦，从即系夏商周商代嗰个形制出嚟啦，一路从古代咧都有呢个鬼字出现嘅。我哋往后嘅两个古代嘅选段咧，就有呢个鬼字出现啦。咁但系呢个鬼字喺我哋而家呢个现代篇章当中咧，就系粤菜嘅呈现啦。譬如当中文字记录咗有呢个蟹蓉生翅啦，即系生只蟹肉翅啦，麒麟斑片咧就系一啲大鱼嘅嗰个鱼皮啊，咁啊罗汉爬大鸭就系类似八宝鸭嘅东西啦，咁啊盐焗肥鸡、盐焗鸡啦，咁所以亦都回归到我哋啱啱同 Dorothy 所讲，究竟九大鬼系咪就系特定嗰九种嘢咧？其实亦都唔系嘅，各自有唔同嘅演绎。
1: 嗯，咁啊喺头先个选段里。边咧听到咧，原来碗仔翅都系一个曾经名贵嘅食物嚟嘅噃。
0: 系啊，当然呢个碗仔翅系真系翅啦，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有趣。
1: 唔系粉丝嚟，
0: 唔系粉丝，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喺饮食相关嘅文字篇章当中，除咗了解到九大鬼啦，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外啦，碗仔翅我哋而家喺街边有食呢个粉丝当鱼翅啦，当然系，咁但系点解会有呢、這、一、個个碗仔翅嘅出现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食翅系以前咧就可能大排筵席嘅，即系一锅跟住分俾大家啦吓。咁但系有啲朋友或者富贵嘅朋友话：，哎，我都唔系真系次次都十个八个或者十零人食一锅翅，我自己行入去食一碗得唔得啊？咁就由此衍生出嚟嘅碗仔翅啦。咁所以呢一个碗仔翅系真翅嚟嘅。是不平的，咁只不过呢个名字去到一啲平民百姓，好似萧博士呢啲咧，就觉得哇咁贵，我边度食得起啊？咁就有啲朋友觉得，诶、哎、食唔起唔紧要，我哋有一种模拟嘅方法嘅，咁就系用一啲平价嘅呢一个粉丝啦，咁但系 雞湯都係雞湯啦，咁當然。

0: 即係個雞湯同呢一個餐廳用嘅高湯或者上湯又會有少少分別啦。咁一個平民版嘅碗仔翅啊，我哋而家都完全係能夠識得到嘅。
1: 係食唔起一啲名貴菜式唔緊要嘅，我哋可以聽噶，就係聽越食越滋味，去聽一下究竟九大鬼係咩一回事。咁啊，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呢本著作《懷舊酒家菜》係來自香港著名嘅烹飪專家蔡杰仪去编写嘅经典食谱书嚟嘅，其实呢本书咧就重现同埋保存翻啲昔日香港同埋广东传统酒家嘅经典手艺啊！咁啊喺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怀旧菜式
0: 啊，
1: 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即系怀旧菜式啦。咁啊，除此以外就系、是、即系头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即系八宝鸭啦吓，或者系即系龙川凤翼，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啦咁。我都有處理過類似嘅東西，
1: 係咩嚟㗎？龍川
0: 龍川鳳翼就係即係嗰個雞翼去骨啫，跟住再釀一啲嘢入去啦嚇。咁釀乜嘢入去咧？就唔同年代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咁以前就釀金華火腿、冬菇等等啦。現代有啲富貴啲嘅朋友就釀燕窩啦嚇。咁我試過釀咩咧？釀鵝肝醬啦，都係
1: 都名貴下喎。
0: 都係係啊，都 OK 嘅，好食嘅。但係得鵝肝醬又平貴啦。咁等等啦，咁唔同嘅一啲听众朋友可能有接触过或者听过嘅菜式或者黑衣鸡，我哋叫叫花鸡啦，咁都喺呢个食谱当中咧有完美呈现出嚟嘅。
1: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噶。
2: 第二章，《诗经》国风秦权俞，于我父。下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成权俞。于我父，每食四鬼，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成权俞。
1: 刚才听过有来自《诗经》的国风秦权俞，在这几段里面听到有四鬼，又不是九大鬼。
0: 是啊，四鬼。这个就是刚刚 Dorothy 问得很好的问题，究竟个鬼字在几时有出现呢？我们刚才略讲过，就是从文字学角度，就是在商代的文字当中有出现这个鬼字的字和形状的了。但是在相对应的年代，就是《诗经》都已經出現呢個鬼啦嚇，咁但係回應翻 Dorothy 所講啦，九大鬼現代係富貴嘅嘢，四鬼古代仍然都係一啲富貴嘅食物嚟嘅嚇。咁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嘅鬼字可能同鹽焗雞啊，或者係鴨啊、八寶鴨啊等等嘅嗰個填充嚇。咁但係喺古代當中啦，呢個四鬼咧其實冇現代嘅嗰個形制咁多花樣嘅。古代依度《诗经》所讲的四鬼咧，其实就是一啲鼠啊，或者系鸡啊，一啲谷物嚟嘅啫吓。咁但系食谷物都唔简单嘅，古代有四鬼，每一餐里面都有四个盘，可以放咗两种好丰盛嘅谷物喺当中吓。因为以农立国，如果一个失收嘅话咧，其实真系饿死好多人嘅吓。咁但系呢个篇章里面。嗰、那個主角咧，其實係做大臣嘅嚇，咁大臣咧當然嗰個俸禄會比較好啲嚇，同埋佢呢個四鬼咧就係話佢以前係風光嗰陣時咧，就係每餐都可以即係衣食好足嘅嚇，即係好豐富好豐足。四鬼就話俾大家聽，佢嗰個米糧糧食咧，每一餐都可以好豐足同埋好好多樣嘅其實嚇。
1: 咁頭先嗰個選段讀出嚟係嗰個意思係講緊啲咩
0: 㗎？意思咧其實。其实即系喺《无师序》啦，有啲朋友可能都知啦吓，因为《诗经》里边咧吓，无师个序即系会将佢定性为某个意思嘅吓。咁而简而言之咧，就系成个篇章咧就讲一个贤者或者系一个大臣啦，就是、以前嘅君王对佢咧好好嘅。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就麻麻地啦吓，咁而成个篇章就系讲，哎呀我啊，即系以前就住大屋啊，吓即系下屋渠渠就系大屋啦吓，即系今也每食无余啊，就系以前住大屋啦，咁啊食又食得好啦，今日就哇食啲餸都。 全部清晒啦，因为食得唔系太好啊，咁所以就哎呀，即系感叹。

0: 慣啦，即係而家嘅嗰個禮遇比唔上以前啦。咁而頭先我哋講個四鬼就係、是、古代嗰個裝嘢食同埋嗰個禮器嚇，咁就係之前嘅人咧對佢咧十分好啊，其實係。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就係、是、即係每日都食唔飽啦嚇，咁就係、是、即係慨嘆呢一個往昔。同埋而家咧嗰個待遇嗰個差別，咁就係通過呢個四鬼啦，啊就係嗰個豐富嘅谷物去到呈現，以前食得好好，而家咧嗰個食物咧就食得好差啦。
1: 第三章，清敗類鈔，作者徐柯，生吞受敵。某甲贫甚，日食为豆腐一鬼。或问曰：君日食豆腐，恐三月不知肉味矣。甲曰：肉腐，肉为仇敌，豆腐乃是如性命，日食不厌，实爱憎之所系也。他日邻人照饮，甲自啖肉，而于豆腐则不下住。或又问曰：君以豆腐为性命，以肉为仇敌，今乃反是矣。甲曰：否否，仇敌当前，是生吞之而后快，虽性命有所忽顾也。
2: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败类钞》，作者是徐柯的《生吞仇敌》，很有趣，就是今晚的题目叫做九大鬼，但一路下来越缩越少，就变成一鬼了。刚才
0: 没错，这个都是即由现代的那个尊贵的概念去到古代同样尊贵的概念，但是去到这里的鬼字其实已经都不一定是尊贵，纯粹是那个食物的盛载的器材而已，所以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拣选这个篇章的意思，而当中的鬼字用就是攞嚟装豆腐嘅啫，即系一季豆腐就喺呢一个篇章当中咧，唔系咩贵嘅东西，甚至系一啲比较维生嘅东西嚟嘅啫吓。咁呢个故事咧都系十分有趣嘅，所以都刻意话俾即系各位听众听吓，生吞仇敌，佢嘅仇敌系咩咧？就系肉啦。因为呢个某甲好穷嘅，呢个某甲就系即系甲先生啦，好穷啊，就系每日就系食一碟就系一鬼嗰个豆腐嘅啫，又每日食豆腐。咁有啲朋友问佢话：你日日食豆腐啊？食三个月你都肉味都唔知道啦，系咪？咁呢个甲先生就话：肉就系我嘅仇敌啊！豆腐我就视佢如命根，所以呢个就亲疏有别啦。我就亲豆腐，视佢如命啊，我条命嚟噶豆腐啊，肉就系我嘅仇敌啦。我就系中意我条命吓、啊、多过呢个仇敌嘅，所以我就永远即系最中意食豆腐噶啦。咁但系有一日咧，这个问佢嘅朋友，即系邻居街坊朋友啦吓，揾咗佢嚟饮嘢啦、食饭啦，咁就系、是。呢、这個甲先生咧，哇，係咁食肉，係咁食肉，即係豆腐喺佢旁邊咧就唔食喎，咁但係又問翻佢，甲先生，你又話豆腐係你條命嚟嘅，肉係你嘅仇敵嚟嘅，點解你即係顧下你條命嘅咧？咁呢個甲先生回答咧都係好精妙，佢話：唔係，佢話仇敵當前啊，咁梗係要生吞呢個仇敵先至有即係快感啊，性命都可以唔理啊，當然係一個藉口啦，因為平時只能夠食豆腐，冇乜錢去買肉。咁但係又用一个有趣嘅方法啦，去到解通返佢嗰个飲食嘅状况。
2: 如果听开越食越滋味嘅听众咧，应该都会觉得啊，清败类钞徐柯熟口熟面，成日都听。咁啊，之前听嘅时候咧，多数都系关于一啲煮食嘅烹饪嗰个程序啦，关于嗰个食物究竟点样食啦，或者点样去使用嘅一个记录啦。今次咧听到系一个几有趣嘅故事，原来咧清败类钞都叫做几丰富多元嘅里边嘅记载。
0: 系啊，丰富多元啊，因为清败类钞即系有。除了飲食類之外呢，其實有不同的生活的各個方面啊、故事啊，都會羅列在這個著作當中。而我哋今天聽到呢一個生吞仇敵咧，其實就係喺呢個灰鞋裏面嘅。點解我哋唔係常常聽到呢咁灰鞋嘅故事喺越食越滋味裏面出現呢？因為有灰鞋嘅故事未必同飲食相關，咁而同飲食相關。

0: 又未必真系文学嘅故事啊，所以今天即系刻意拣一个，又文学又同饮食又同我哋今日嘅鬼嘅主题有关系，咁就完全系贴合我哋今天嘅嗰个主题啦。
1: 咁啊，带嚟呢一个气势磅礴嘅生吞仇敌嘅故事，但系里面咧系讲紧一个讽刺紧一个我原来好贪食的、
0: 贪食嘅人、
1: 好为食嘅面皮好厚嘅人嘅
2: 总结。总结。
1: 又嚟到今晚嘅总结嘅部分啦，去到今晚嘅题目咧，食九大鬼，整个旅程咧，我哋系越嚟越少鬼，
0: 系啊，越个数目越嚟越少啊，咁而
1: 咁小气嘅点解？
0: 唔单止越嚟越少添啊，仲可以越嚟差添啊，即系由开始啊，又食一啲大菜啦，即系精致菜式啦，去到即系商代，我哋《诗经》里面有讲到啦，就系、是、都系尊贵嘅，咁但系都系一啲谷物嚟嘅啫，咁又翻去清代。嘅时候咧，就已经得翻一盘啦，仲要只系即系好日常嘅豆腐啦，等等。咁由此其实想从唔同年代呈现个鬼字吓，究竟嗰个装嘅嘢真系完全唔一样嘅啊。除此以外咧，就系佢究竟系装贵价嘢啊，定系装平价嘢啊吓？同时间呢个鬼字喺唔同嘅饮食嘅篇章当中，充当住乜嘢唔同嘅作用？
1: 是九大鬼的鬼字呢，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寫呢是竹花頭，跟住下面一个善良的良字，但是就不要上面那一点，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器皿的名字。咁而呢个字呢就回应返萧博士讲话啊，其实呢古代呢是一个禮器嚟嘅，商代的时候已经出现㗎啦。
0: 是啊，冇错啊，即係禮器同食器两者是在商代会结合嘅，因为飲食同埋禮都是在呢一个政治层面当中呢是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
1: 系今晚咧带大家行过一圈咧，就由现代嘅作品又翻到去一个古代嘅作品，就系、是《诗经》里边都有记载啦。然后就再去到清拜吕抄清代嘅时候咧，都有讲一个同呢个鬼字相关嘅一个饮饮食食嘅故事，咁啊相当之奇趣嘅。
0: 系啊，咁啊，即系越食越滋味，就系不限唔同嘅年代啦。咁同时间，我哋又希望即系呈现嗰个饮食文学或者文字嘅多样性。咁有时候我哋会即系可能食谱类会多啲吓，咁但系有时候亦都希望呈现一啲故事。咁而故事唔单单系生活当中嘅日常嘅故事啦，有时候系一啲创作类嘅故事啦，可能系有趣啲嘅吓。咁都希望循住唔同年代嘅饮食嘅一啲主题，去到将佢框定喺即系多元嘅呢个文学文章当中。
1: 嗯，咁希望大家喜欢我哋今晚嘅选择食九大鬼啦。咁、继续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0: 越食越滋味。
1: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5: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6: 留意时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油麻地呢个地方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嘅噃。
10: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19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面嗰啲麻篮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2: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姑娘，麻烦你啦 ，check 清楚啊！呢、这、一个陈德华咧，系咪你哋诊所个病人嚟噶？
1: 佢咧的确系我哋何医生嘅病人，呢、这个药水樽咧亦都系我哋诊所嘅。
2: 系啊，呢个药水樽咧俾人掟咗落街，几乎啊掟亲呢一个婶婶啊！
3: 咪系咯，争啲掟到我啊！如果俾佢掟中啊，我唔系冇命啊，都变傻啊！
2: 所以咧，我哋想知道呢一个陈德华嘅地址。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系病人嘅私隐，我哋唔方便透露啊。
2: 其实咁嘅，我哋只系担心佢有事。佢系咪一个独居嘅老人家嚟噶？
1: 系嘅，佢系一个长者，但系咪独居咧就唔知啦。
2: 啊，咁麻烦你啊，姑娘，你帮我打电话俾佢。我哋想知道咧，佢系咪唔小心啊跌咗个药水樽落街，定系咧有其他原因？
1: 好好，你等一阵啊。先生啊，冇人接听电话喎。
2: 吓，嗱咁啊，我哋想知咧，佢系咪诶呢两日之前嚟睇过医生噶？
1: 系啊，樽上面都已经写咗，我记得咧何医生叮嘱佢咧一定要嚟复诊嘅。照计佢今日应该食晒啲药，今日要嚟睇何医生噶。
2: 啊，咁佢今日有冇嚟过
1: 啊？暂时未见。
2: 系啊，真系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佢个地址咩吓？我哋真系担心佢有事嘅、
3: 哦，系咯系咯，哎呀，如果佢系独居嘅，就可能出事噶。
1: 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唔可以未经佢嘅同意就话个地址俾你哋知噶。
4: 你哋系咪讲紧华叔陈德华
2: 啊？哦，诶，古老板，你嚟得啱啦，你系咪识得呢个陈德华噶？
4: 佢住喺我隔篱嘅商场对面海明楼 B 座10楼啫嘛，咩嘢事啊？
2: 哦，咁啱晒啦，你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啊？
4: 嚟嚟嚟，就系呢个单位咯！
3: 哎呀，辉哥，你快啲揿钟啦！
2: 哦哦，收到收到。
3: 诶，冇人应门喎、
2: 啊。咦，我睇睇个门啦，似乎入边有开灯噶、啊。古老板啊，你试下打电话俾佢啊。
4: 哦哦哦。
2: 咦，佢个手机好似喺入边屋入边啊。
3: 咁即系佢喺屋企喎。
2: 诶，唔好嘈唔好嘈，好似有啲声啊。
3: 诶，有咩？
5: 救命啊！救命啊！
2: 喂喂，听唔听到啊？入边真系有人啊！
3: 吓、啊，咁点算啊？
4: 我即刻报警。
2: 赶唔切噶啦，我哋快啲一齐撞开道门佢啦！一二三。
4: 哇！哇！好痛啊！
2: 哇！你又真系冇鬼用嘅，哎呀，行开啦！喂，华叔，
5: 哎呀，救我啊！救我、啊！
2: 华叔，放心，冇事噶啦，冇事噶啦。
5: 哎，多谢晒啦，多谢。
2: 阿古啊，你报咗警未啊？
4: 啊！而家报。
2: 哎呀，淋啦！
3: 多谢你啊，辉哥！
2: 哎呀，多谢我做乜嘢啊？我多谢你就真。如果啊，你唔系啊执起嗰个药水樽啊，我哋啊都唔会知道嗰个陈德华跌亲啦、啊，爬唔到起身，又冇人理、啊，唉，真系惨啊！如果再迟啲唔救佢啊，真系唔知点算啊！
3: 咁佢又算叻喎，啊，识得掉个药水樽落街，引人注意啊！
2: 两日啊，冇食嘢，冇饮水、啊，再发现唔到佢，唉，真系唔知道救唔救得翻啊！
3: 就啱啱遇着刚刚咯，佢喺厅跌亲，啊，个手机又喺房，想打电话求救都唔得，唉，真系。
2: 好在咧，佢手机啊仲有少少电，等我哋知道咧，佢仲喺个屋企里边。
3: 总之咧，就系、是、阿辉哥你够醒目啊！啊，你好似嗰啲咧神探咁样， 识得去诊所揾。啊，又咁啱遇到佢个邻居啊！
2: 哎呀，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唔系一个人叻晒嘅，要大家一齐合作，相辅相成啊嘛。
3: 我好开心啊，间接做咗件好事啊！
2: 唔系间接啊，系直接啊！啲警察啊，迟啲可能咧会颁个好市民奖俾你添噶。
3: 哇，系啊，好啊，我几十岁人未攞过奖噶、啊。如果有奖攞咧，我要同阿辉哥你一齐去领奖啊！
2: 啊，坚婶啊，今日咧你都攰噶啦，系咪啊会提早收铺噶？
3: 嘿，唔会，早收档啊！一阵啲街坊落嚟买嘢买唔到啊，白行一趟咁，咪好失望咯，唔会。
2: 咁你啲仔女同啲孙咧？
3: 全部移晒民咧，都唔喺我身边咧。
2: 哇吓，咁你会唔会好寂寞噶？
3: 梗系唔会咯，我报纸档啲客啊，老嗰啲咧就系我朋友。后生嗰啲咧，就等于我啲仔仔女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啊。
2: 嗱嗱嗱，我有帮衬你噶，
3: 咁你咪系我嘅仔女咯。
2: 咁我要通知我个女啦，啊，话佢知咧，佢系多咗个嫲嫲。
3: 哦，好啊好啊，孙仔孙女唔怕多，多一个笑呵呵啦。
2: 咁你要啊，好好记性啊，记低晒咧，边个系你啲孙仔孙女咁啦吓。
3: 系啊系啊，不过咧就唔系话我认叻吓，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无年回首上集。
1: 唉，杨经理啊，我翻嚟啦吓，
2: 写得翻嚟啦咩？
1: 咩啊？哎呀，我啱啱先送咗阿陈伯喺医院嗰度检查过啊，冇乜大碍噶啦，照过 X 光，话有少少骨裂，系要留医噶，但系啊冇生命危险咁咯。
2: 你攞晒掌声啦！陈伯个仔打过电话嚟，话要多谢你，仲有街坊啊打电话嚟赞你啊，话你做得好啊！
1: 哎呀，我做咁多嘢啊，都唔系为咗掌声嘅。
2: 总之你啊做晒英雄啦。
1: 咁下次有机会我俾你做咯。
2: 猪猪，
1: 哇吓，喂阿猪妈，着到大红大绿咁样，今晚又出 show 啊？
3: 系啊，今晚去食饭啊。
2: 系我约咗猪猪食饭，预祝佢生日。点啊，猪猪，行得未啊你？
3: 行得咯。
2: 阿灰，呢度交翻俾你啊。我哋行咧，芝芝。
3: 哦，
2: 点啊？今晚我安排咗好多节目俾你。

0: 咦，阿焕啊，仲未收铺啊？
1: 啊，辉哥啊，我今晚咧有一个制品订单要准备，仲未收得工啊。今晚咧去唔到医院探新哥啦，你同佢讲一声啊。
0: 哎呀，你咁忙啊，唔使再去啦。
1: 你今晚会去探佢噶嗬？
0: 啊，咩事啊？
1: 我买咗啲佢最中意食嘅面包同埋鲜奶俾佢，等佢宵夜有嘢食啊嘛。系咁，麻烦你探佢嗰阵，帮我俾佢咯。
0: 嗱咁嘅，我本来咧就唔谂住再去嘅。不过为咗你呢啲嘢食啊，我再去一次咁啦吓。啊，真系你对新仔啊，真系好有心、啊。
1: 新哥咧之前帮过我好多噶，我接咗啲订单，搞唔掂嘅话咧，都系新哥帮我手通宵赶工嘅。
0: 哦，咁啊，佢唔同我嘅，佢又好肯帮人嘅。
1: 你哋两个都好好人，不过咧，新哥为人更加率直，冇乜机心。
0: 咁咪就系容易蚀底咯，俾人睇晒啲底牌。咁啊，有阵时做人咧要收埋一啲嘢，尤其是咧你唔知身边啊边啲系坏人啊。
1: 你系咪讲？
0: 嗱，我乜都冇讲过啊。
1: 我知道你讲乜嘅。
0: 哎呀，你知咩啊？我咩都冇讲过。
1: 辉哥啊，我正话咧见朱姐同杨经理行过，佢哋好似行得好埋、
0: 啊。啊，系咩系咩？我冇乜留意、啊。
1: 我知道朱姐咧一向都唔系咁中意杨经理嘅。
0: 哎呀，你又唔好怪我话你哋啲女人啊，你啲女人啊真系好善变嘅。哎，
1: 我认识嘅朱姐唔系啲咁嘅人。你觉得呢？
0: 啊，佢系点啊？真系唔关我事噶、啊，我唔系好认识佢噶咋。
1: 哎，你当我八卦，你同你太太。是不是离了婚
0: 啊，我是不是离婚都好啦、啊、总之啊，我不会想其他嘢㗎啦，我一心一意在这里打工，做到退休为止啊。
1: 如果你真是离了婚的话，应该俾个机会俾自己嘛。
0: 哎呀，唔啦，我一生啊害了一个女人仲唔够咩，我仲害了两个啊，一个我老婆，另外一个是我个女。我最后都冇俾一个完整嘅家庭俾我个女啊！我已经好内疚噶啦。
1: 你个女有怪你咩？
0: 我个女唔怪我，我都怪自己啦。害咗两个已经好够噶啦，仲要害埋第三个咩？好啦，
1: 你有你嘅谂法，我作为外人咧，只系觉得好可惜。朱姐冇理由会同杨经理一齐嘅。
0: 唉，爱情嘅嘢系唔讲理由嘅，各取所需啊！
1: 我唔相信朱姐需要嘅嘢喺杨经理身上会有咯。
0: 嗱咁啊，焕，人有时咧系敌唔过寂寞噶。佢咁大个人啊，自己知道要啲咩？

0: 喂，吓、啊，哦，哦，好好好，我即刻过嚟，我即刻过嚟，嗯，拜。
1: 咩事啊？
0: 哦、啊，水族店个老板咧话坚婶啊喺报纸档嗰度啊跌亲晕低咗啊，佢而家报咗警噶啦，而家等紧白车嚟啊。
1: 我同你即刻过去报纸档睇下。
0: 好啊好啊，嚟嚟嚟。哎哎，高老板，你喺呢度啊？坚婶点啊？
1: 坚婶，
2: 佢晕咗未醒翻啊？
0: 救伤车仲未到啊？
2: 未咯。
0: 哎呀，坚婶咁好人，佢唔会有事噶。
3: 系咧，呢、這个法国甜品好唔好味啊
1: ？OK 啊。
3: 多谢你肯应约同我食呢餐饭啊！
1: 我谂翻你同我讲嘅嘢，有啲都系啱嘅。
3: 多谢你认同我啊！其实我真系一心对你好噶。你可以唔中意我，但系你唔可以阻止我对你好噶。
1: 我之前都已经同你讲过，我未 ready 啊。
3: 我知道你同嗰个收买佬分咗手
1: 啊？你点知噶？
3: 我都话我识得人多噶啦，好多嘢我都知噶。我知道你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心情，我唔会逼你，我会等你噶。
1: 你中意点就点啦。
3: 我会俾你睇到我嘅诚意。
1: 你等到嘅咪等下咯，你唔好俾压力你自己啊，亦都唔好俾压力我啊。
3: 冇问题，我最喜欢这种相处方式的了。一阵间吃完饭，我同你去游车河，跟住再同你去吃宵夜。
1: 吃什么宵夜先？
3: 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系只有教师先至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嘅独特潜能，喺学生迷茫嘅时候指引佢哋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

0: 帶一路專員何力智。
1: 除了人數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國家咧，個闊度多咗啦，同埋人數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實係睇到外國一啲政商界嘅領袖嚟香港參會同埋演講個規格係比過往係高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6: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喂，坚婶块面咧，好似冇咁灰咁咯。
3: 坚婶啊，你要撑住啊！
2: 古老板啊，系你最先发现阿坚婶跌亲噶？
4: 系啊，我啱啱送完啲余粮俾个客，翻嚟经过报纸档就见到坚婶跌倒啦。
2: 哎呀，我以前啊已经提醒过佢噶啦，开档咧要小心啲，点知真系出咗意外。
3: 佢醒啦，
2: 系啊，
3: 坚婶，
2: 坚婶，
3: 系坚婶啊，
5: 做乜嘢咁多人围住我噶吓？
2: 坚婶，你晕咗啊？
5: 晕咗啊？系咩？哦，冇事，我冇事。唉，呢轮耐唔中系见晕噶啦。我撑得住啊，撑得住、啊。
2: 你唔好再喐啦。
4: 系啊，你唔好乱喐啦，白车嚟紧噶啦。
5: 哦，我唔去医院啊。唉，我去咗医院，边个帮我睇住个报纸档啊？唔去。
2: 系啊，坚婶啊，你顾住条命先好啦，使唔使通知你屋企人啊？
5: 哎呀，阿飞哥千祈唔好啊，佢哋全部都喺外国，唉，帮唔到啲咩嘅。同佢哋讲咪赞佢哋担心，等我去咗医院检查完，冇事先同佢哋讲啦吓。唉，唔好通知你。
2: 啊，古老板啊，一阵咧，不如你陪阿坚婶去医院嗰度，因为咧新仔咧佢就唔喺度，我要翻去管理处嗰度坐镇啊，行唔开啊。
4: 好啊，冇问题。
2: 坚婶啊，你放心啦，一阵咧我就帮你收铺，我会帮你咧锁好个闸噶啦。
5: 好啊，麻烦晒你啊，阿辉哥吓。仲有啊，你帮我咧贴张纸仔，就话我病咗吓。呢两日就休息咁样啦吓。唔该你啊，辉哥。
2: 得啦。阿焕啊，如果你可以嘅话咧，陪埋阿古老板一齐送阿坚婶去医院啦。
3: 好啊，冇问题。
2: 唔该晒。

0: 天心啊，你唔使担心，就快到医院噶啦。
1: 唉，我唔担心，晕下啫嘛。老人家成日都会晕嘅，唉，今日就唔好彩啫，一扑咁啊，哎呀，扑亲个头咯，吓，冇事嘅，冇事嘅。

0: 你睇住我瞓喺张床度咋嘛，无谓啦。唉，如果检查过冇事，我今晚出院噶啦。唉，费事吓亲我啲屋企人啊嘛。其实我都冇咩事啦。唉，不如咁啦，直接车我翻去报纸档算啦。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唉，
1: 健婶，你唔好起身啦。
0: 哎呀，都话冇事咯，你听我咧，你望下我嘛，啊咪眼仔碌碌咁啊，你嗱手脚喐喐咁啊，我冇事啊，冇事冇事。
1: 你真系唔好喐嚟喐去咧。
0: 你唔知噶啦，阿古，我哋啲老友记好怕入院噶，惊入咗去出唔翻嚟啊嘛。
1: 得，医生检查过话你冇事嘅话，我哋即刻陪你出院啊。
2: 是啊，坚婶，你乖啲啦，你正话咁样晕呢，可以系身体一个警号嚟噶。
0: 冇事嘅，我未死得嘅，唉，都系我自己衰啦。今朝冇食到血压药，而家食翻就冇事噶啦吓。哎呀，你哋俾我翻去开铺啦，有个老友记留咗份报纸，佢未嚟攞啊。哎呀，呢、這个白车司机哥哥，哎，唔该。车我翻去呀！哎呀，
1: 健婶，呢架系救护车，唔系的士啊，唔系你想去边就去边噶。
0: 哎，我而家都冇晕，乜解救？又天旋地转咁样嘅？哎呀，架车系咪 U turn 得太快啊？

0: 古老板，多谢你送我翻嚟啊！
1: 唔使客气，我都系顺路啫。我摆低咗间铺几个钟，都要翻嚟睇一睇啲鱼点样嘅。你间香烛铺都几特别噶。
0: 哦，冇啊，都系普通嘅纸扎铺，冇咩特别啫。
1: 因为我唔拜神嘅，所以我平时有经过呢度都冇留意到你添。
0: 我因为冇养鱼又唔顺路，所以咧都冇特登行过去你嗰间鱼仔铺。
1: 成间铺你自己一个人打理啊？
0: 系啊，都冇钱请人，咪自己一手一脚咯。你呢？
1: 我都系啊，我系完美主义者嚟嘅，我唔惯同人一齐做嘢嘅。如果唔夹啊，好辛苦啊，我好难夹噶。你间铺有冇借过俾人拍戏啊？
0: 冇啊。
1: 你呢度真系好有特色喎、我都中意影相嘅，得闲帮你间铺影下啲相。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将啲相放上网，增加曝光率啦。
0: 都可以嘅。
1: 哦，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0: 唔系啊，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不过后来咧好多原因，佢哋冇做，咁之后就交咗俾我。我一个人撑住，咁自己咧又冇一技之长。之前咧叫做赚到少少钱可以维持到，系近呢几年生意比较难做喎。
1: 唉，行行都系咁噶啦，系要靠自己谂一啲办法突围嘅。
0: 睇见坚婶咁坚持一个人打理间铺，我咧就谂到自己啦。到我七八十岁嗰阵，系咪都好似佢咁？孤零零一个人守住间铺呢？
1: 我就唔睇咁远啦，顾掂眼前呢几年先算啦。你最近生意好差咩？
0: 之前靠网上一啲宣传，生意呢冲咗一轮，最近呢又剩返少少啦。不过呢做生意係咁㗎啦，有高有低，我都预咗要守落去。
1: 我而家呢都好積極諗緊点样宣传㗎，唔可以停落嚟。我觉得你呢度好似缺少咗一样嘢。
0: 缺少咗咩啊？
1: 你嚟我铺头，我话你知啊。

0: 而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 哇，呢度真系咁多鱼缸嘅！
2: 我呢间铺算系细噶啦，金鱼街嗰啲铺比我呢度大好多。
1: 咁你点解拣呢度开铺嘅？
2: 租金平少少咯，可以挨耐啲啊嘛。
1: 哦，呢啲原来叫红莲灯，好靓啊，密密麻麻，成缸都系啊。
2: 系啊，如果只系养几条就冇呢啲效果噶啦。知唔知我话你间铺缺少咗啲咩嘢？
1: 咩啊？
2: 就系生气啊！你可能自己唔觉，你铺头本身卖嘅嘢咧系比较冰冷。如果放啲有生气嘅嘢喺间铺入面，感觉会舒服好多。
1: 你讲起我又觉得系
2: 嗱，如果你可以养一缸鱼仔，感觉就好唔同噶啦。
1: 等我谂下先。不过咧，我真系冇时间照顾佢哋。
2: 有啲鱼咧好简单嘅，只要每日喂啲鱼粮，你放埋个过滤器喺度，基本上可以一个礼拜换一次水，每次换四分一至三分一缸就可以噶啦。
1: 我真系唔识养鱼噶。
2: 嘿，我可以教你噶嘛。嗱，记住换水嗰阵咧，加水要慢慢加，温度咧又唔可以相差太大。
1: 哇，呢啲小丑鱼好靓啊！
2: 要养热带鱼咧就比较复杂啲噶啦，就好似你哋啲女士化妆咁，想靓啲啊嘛，咪花多啲时间，花多啲心机咯。
1: 我唔化妆噶，我真系咧冇咁多时间啊。一个人打理间铺已经好忙噶啦。
2: 但系如果能够为间铺带多啲生气嘅话，呢啲时间值得花噶。
1: 好啊，考虑下先。不过咧，嚟到你呢间铺真系好舒服啊，每样嘢咧都系喐紧噶。
2: 嗱，呢啲就系我讲嘅生气咯。
1: 我铺头啲货咧，全部都系死物，学你话斋。好冰冷嘅感觉啊！
2: 如果你间铺啲货突然之间会喐啊，咁真系会吓坏人噶。
1: 哇！呢啲咩金鱼啊？
2: 呢啲系中国难兽啊，佢个头咧会圆啲，好似个波咁嘅，但系啲鳞片咧就冇咁整齐。呢啲咧同一款鱼就系泰国嚟嘅，身上面嘅线纹咧比较整齐。泰国鱼嗰个头咧好似有两个波波突出嚟咁噶。
1: 咁呢条咧？
2: 嗱，呢条咧系泰国嘅狮头，佢啲鳞片咧一条一条坑咁，有啲肌肉纹。佢个头唔系好大，不过最靓系条尾。嗱，你睇下，佢条尾啊，好似有接嘅裙咁噶。
1: 系、哦，游起上嚟好似着住条裙喺度跳舞咁，好靓啊！
2: 识得欣赏啊！
1: 咁你呢啲鱼喺边度攞货噶？
2: 中国鱼咧就去福州买货，泰国鱼咧就去泰国攞货，都系去啲当地嘅养殖场慢慢拣咯。
1: 咁你咪好忙？
2: 系噶，去福州买货都要三日两夜，去泰国买货就耐啲，要五日。
1: 哇，听落好辛苦啊！
2: 嘿，力不到不为财啊，做每一行都系辛苦嘅。不过如果享受当中嘅过程咧，买到啲好嘢翻嚟。人客中意，我又赚到钱，好有满足感嘅。
1: 你讲得啱啊，好有同感啊。呢条鱼做咩隔开咗嘅？
2: 佢就嚟生得噶啦，所以要隔开佢，唔好俾佢自己或者其他鱼食到啲 B B 鱼咯。
1: 啲 B B 鱼咧一定好得意嘅啫。
2: 系啊，佢生咗之后，我叫你过嚟睇下。
1: 好啊。
2: 嗱，仲有啊。有时你做嘢唔开心或者闷闷地嗰阵咧，都可以嚟我呢度睇下鱼噶。我好多客都中意嚟我呢度睇鱼。嗱，买唔买唔紧要，最紧要睇咗之后开心。
1: 好啊，我有时间就会过嚟噶啦。
3: 唉，真系啊，点解个水煲啊整唔翻噶？坏咗啲咩咧吓？想饮杯热咖啡都唔得嘅，真系。
4: 芝芝啊！我做翻一阵嘢先，一阵我再过嚟美发店嗰度揾你。
5: 好啊，我等你啊。咁我翻过去美发店先啦吧吓。
4: 阿灰， 今朝咧，我同豬豬去中環一間六星級嘅酒店食咗個靚靚嘅早餐，真係唔錯噶，又唔貴、啊，兩個人都係1000蚊，哇、啊，抵到爛啊！你得閒咧，都帶你女朋友去食翻次咁啊！
3: 哎呀，我都冇女朋友，亦都食唔起啊！500蚊一個早餐啦、
4: 啊，啊咁又係，呢啲早餐唔係個個食得起噶。
3: 街口嘅茶餐廳啊，食個早餐啊要38蚊啊，我都嫌貴啦，500幾蚊、啊，我哋食個10日午餐啊！
4: 咁唔同層次嘅人去唔同級數嘅鋪頭食嘢，老實講，幾十蚊嗰啲早餐咧，我驚我食咗啊，胃痛啊！
3: 咁啊係啊，你啊身嬌肉貴啊嘛，同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啊，真係冇得比噶。
4: 啊，你有冇聽過啊？你哋窮人身上咧係有一種咧窮人嘅味道，冇得呃人噶。
3: 哦，係啊係啊，你哋有錢人係香啲嘅。我哋呢啲窮鬼咧，係有一種啊叫做窮味啊嘛。
4: 阿灰，你冇咩好，起碼知頂，知道自己嘅位置。點啊？個電梯年檢嚇、啊、搞掂未啫？
3: 哦，係啊，個師傅話咧要做多一日、啊，因為有啲零件啊未到齊，要做埋聽日先至搞得掂啊。
4: 你打電話俾電梯公司。俾啲壓力佢哋，停電梯咧始終係唔方便嘅，再遲啲啊，商户一定炸營嘅。
3: 已經炸咗啦，今日已經有商户啊向我哋投訴啦，話啲電梯咧做咩成日都要整喎，鬧我哋管理費啊識得收，啲設施咧跟唔足咯。
4: 咁你咪要好好處理咯。如果唔係公司請你翻嚟做咩咧？你要好好安撫下呢啲人。如果俾佢哋投訴去到總公司，我同你啊都麻煩嘅。
3: 哎呀，咁佢哋要投诉，我都阻止唔到㗎。
4: 你忘记咗你嘅职位係孭住高级两个字咩？要同啲商户打好关系。总之你嘅责任就要拆掂佢。
3: 得啊，尽量做。
4: 唔係尽量做啊，係一定要做到啊。我收到坚料，嚟緊公司可能要裁1/5嘅人。我好想保住你㗎。但是你都要交啲功课出嚟噶。
3: 咁你想我交啲咩嘢功课出嚟啊？
4: 你自己揣摩下啦吓。嚟紧啊，如果公司要我交人头出嚟，我只会睇表现，我系唔会偏私嘅。你知道我个人啦，几咁公正噶啦吓。
3: 睇得出，睇得出就睇得出吓。
4: 咪话我唔通知你啊？公司内部出咗指引吓、啊，过咗55岁嗰啲啊，除非表现系好好，基本上咧系唔会再续约嘅，一够年龄。就炒，你系
3: 啊唔系我54嘅咋，
4: 所以你咪高危咯。阿灰，你自己睇路啦，
3: 睇紧，
4: 除非你唔紧张呢份工啊，如果唔系啊，俾啲力水，工作至紧要，工作为重啊，其他咩儿女私情放埋一边啊。
3: 收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坚婶，何静江饰演独居老人陈德华。周伟业饰演水族店老板阿古，刘莲饰演诊所护士，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宣布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他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印虽然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主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3: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2: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4: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话，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话，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5: 当然我是关心讲我们什么东西呢，但是如果你看回的话，似乎我感觉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指控，譬如说啊，喂，好像是不是影响了香港法治呢，我一定问究竟为什么影响了香港法治呢。你看回我们任何案件，不是单说刚才你讲及的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们都是遵从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的过程。
4: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這一宗案件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和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國安挑戰變得更無形、更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7: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晒，咁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个气氛咧就平和。咁但係咧，我哋经常都讲啊，咁其实都系仲系暗涌处处嘅，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见到有啲案件完咗咧，就觉得系完全系冇任何一啲嘅风险。一啲暗涌，甚至乎我哋经常讲嘅怨对抗等等，都好明显咧，仍然系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动咧，希望可以喺香港一个平静嘅社会嗰度咧，系煽动其他人对无论系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系特区政府啊等等咧，系作出一啲好无理嘅一啲污蔑啊等等。
6: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8: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6: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
1: 六合彩嗰個案件，咁係我哋收到一個報案嘅，咁案件咧就係由呢一個西區嘅刑事支援組，咁啊佢哋咧依家係調查緊，咁亦都咧係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個佢嘅銀行户口裏面咧，亦都將相關嘅款項咧，我已經係凍結咗嘅。咁啊，至於同食環署嘅溝通，我諗呢個咧係佢有其他人報案，咁啊同個部門咧，我睇唔到有咩直接嘅關係。咁我谂详细嘅案件里面咧，我就唔去即系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评论。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佢哋西区嘅刑事支援队咧，佢哋会继续去调查，系作出一个适当嘅处理。咁暂时案件系作盗窃啦。咁但系盗窃罪咧，其实系根据210章里面咧，香港法例里面咧，亦都写得好清楚，列明咗咧系相关嘅一啲元素嘅。咁所以我谂咧呢个我留翻我啲同事啊，继续去作出调查。
0: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2: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3: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啲嘅质量嘅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翻嗰个质量嘅情况啦。下一步真系出现咗一啲其他嘅状况，会唔会需要一啲，譬如话去追究翻相关嘅一啲嘅责任啦？
2: 房委会话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喺影响日后投标机会嘅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嘅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嘅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建築署表示，就有報導指前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因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升降機安裝工程事宜被要求辭職。署方指出有關報導與事實不符，強調那名人員是以個人理由提出請辭，已經按機制提前3個月提出申請。

0: 警，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建筑署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仇志荣报道。
1: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七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七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2: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咧？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3: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2: 系啊，未必系嘅。
1: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的意见。
2: 我们提出来呢都是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你已经用了的服务呢你是要付钱的。还有取消合约呢也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回的。他们对这方面呢都提出了意见，就是手续费的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和他们那个账户那个交收啊，各方面的安排。我们都会跟进，希望就算冷静期客户是取消那个合约呢，也都是令到他们不会受到亏损。
1: 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话：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佢又话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嚟嘅好处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韩国指朝鲜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可能是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多域联合军演。韩军加强戒备，美方表示朝鲜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宣布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4、33、40、47，特别号码11号，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5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

0: 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今日嘅 What's up, bro? 单薄咗。
5: 系啊，真系估唔到，做得最多 gym、最多运动嘅，
4: 你嗱小心讲嘢啊！好似话佢近排咧有啲伤患，咁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咁抵抗力差咗啦？咁讲紧咧啊，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梁学熙，
5: 我系肥啲，
4: 而彪爷今日就身体抱恙啊，咁所以咧就会由我哋两位去撑住呢头家啦。
5: 系啦，我哋继续系大家嘅 bro 啊。
4: 咁阿彪爷就希望佢尽快康复啦。咁都知道近期都身边都有啲朋友钳钳啊，唔舒服啊咁样嘅，
5: 即系希望大家多啲休息，小心身体。
4: 系啦，攰啦。嗱，咁我今日咧就喺咪后咧同阿 D 哥有一个少少嘅互相认识，大家童年嘅时候啊。咁事完咧就系、是、近排听到有个故事咧，咁有同事就话。在玩具铺见到以下一个画面，就是小朋友扭妈妈买玩具。
5: 哦，好常见啊呢啲。
4: 即是那一种呢，咁即是小朋友会有好多嘅原因啦，咁去说服妈妈啦，咁但对于妈妈嚟讲，咁嗰啲原因都唔系原因嚟㗎嘛。咁个结果就系妈妈要出一嚿钱，屋企就多一嚿嘢，咁但系呢小朋友又快乐咗嘅。
5: 系啦，又或者平息咗佢嗰下嘅激昂嘅情绪啦。
4: 咁跟住咧，我就谂起一个画面啊，就系、是、我自己细个咧，原来都试过有一次系真系一次数到嘅，就系、是、扭买玩具而成功扭到，
5: 哦，
4: 都系唯一一次，
5: 因为之后就唔使扭啦，即系你话要咩就买咩啦。
4: 我都想系咁，咁啊试完咧呢样嘢，谂翻转头咧，而家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几多真系仲会扭卖实体玩具啊，因为嗰个年代咧，我细个系会经过百货公司咧，点都好啊，即系我阿妈就话形容为巡视业务啊，或者巡铺啊，咁都系睇嚟睇去都系睇嗰啲货架嗰啲嘢，又系如果当年你系喺我屋企附近开玩具铺。而你發覺成日有一個小朋友係著住短褲踢住拖鞋嚟你鋪頭度拎起啲玩具睇完擺翻低咧，嗰、那個可能係我嚟嘅。咁又唔好意思啊，搞亂你啲嘢。咁因為咧，嗰、那個年代咧，我會係睇完就算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唯一有一次咧，好有衝動，好想擁有嗰樣嘢。我結果咧。嗰次我媽媽同我一齊行百貨公司，喺呢個玩具部嘅時候，我就攬住佢隻腳喊，話我好想要嗰件玩具。
5: 哇！咁如果係你媽媽，即係如果我啊，我係你媽媽嘅話，我應該
4: 買咯，
5: 由得你攬住，跟住然後就衝咗出去呢個鋪頭度。
4: 嗱，好似人哋嗰啲係練腳力嗰啲咧，綁住一大個沙包，跟住喺度
5: 金剛腿啊！

0: 雖然我係第一身嘅視覺啦，但我唔記得我喊得幾大聲，我記得我喊嘅。
1: 嗯，
0: 咁跟住我阿媽就覺得咧好肉酸。
1: 嗯，
0: 因為我好少會咁攬住我媽只腳喊嘅，我攬得我媽只腳嘅，咁我媽又唔係高，咁即係證明我都應該好細個啦。
1: 嗯，
0: 係啦，咁都好似係啊，未到小一啦，應該幼稚園添啊。
1: 嗯，
0: 嗰件嘢真係買咗翻嚟嘅，而家我都仲 keep 住嘅。我前嗰排執屋嘅時候見到，
1: 哇！
0: 咁我同我媽講起，我媽梗係記得啦。點解呢？因為我媽自嗰次之後，佢就同我約法三章啊。
1: 嗯，
0: 就係話，總之如果我去睇玩具，兩樣嘢，一我媽唔會陪我行入去嘅。
1: 哦，
0: 係啦，咁啊唔會有隻腳俾我攬住啦。
1: 係啦。
0: 二就係睇還睇，唔准扭埋。
1: 哦，
0: 係啦。
1: 咁即係以後就淨係得個睇字嘅啫喎，以後睇玩具。
0: 係啊。
1: 哦，
0: 咁你细个你有冇经历过呢啲画面咧？
1: 我屋企咧就比较严谨嘅，对于去买嘢嗰方面，咁、所以就变咗我冇经历过话可以扭卖玩具，即系可能就算见到啲想要嘅嘢咧，讲咗话想要咧，未去到扭嘅，即系未去到话喊晒冇嘅，就系话啊，我呢个都好想要咁、跟住佢就会问我你需唔需要先？
0: 需要。
1: 点会答到需要啊？玩具啫嘛，
0: 需要咯，人人都有我需要咯。
1: 衣食住行咁冇一样嘢系中嘅，咁
0: 又唔摆得落口啊！
1: 我又唔可以靠佢翻学咁样搭翻学咁，唔会啦，冇啊，系咪个车仔系咪？咁冇啊，咁即系冇一样系需要啦。咁跟住就哦，唔需要啦，咁就行噶咯。咁样咁就冇咗啦。
0: 点解你唔试下答需要呢？需要令到我人生系增添一啲快乐。
1: 需要就会继续听更加长时间嘅
0: 教训，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唔明嘅。咁、所以呢一样嘢都即系由细到大都有曾经唔同嘅关于玩具啊、啲游戏机啊嗰啲要求都有讲过嘅。不过即系佢呢一个嘅命题一嚟到咧，咁我就觉得冇办法啦。咁佢俾我买嘅其实。只不過我要儲錢啦，即係細個學識儲錢呢一個習慣，跟住然後就用自己錢買啦咁樣。咁佢又唔會阻我嘅，係啦，買幾貴都唔阻我嘅，只要我儲到錢就得噶啦。
0: 嗯，咁即係同而家一樣咯，買。不過咁、你呢一個嘅對話咧，咁我以前都當然有經歷過啦。咁後來我媽媽就成日都講，想要你要自己努力去。储钱，咁你悭埋嗰嚿钱，你咪可以令到你自己即系资源调配啊，去拥有你自己想要嘅嘢。咁跟住咧，到大个真系发现咧，咦，靠我自己储钱换翻嚟嘅嘢，或者系靠我赚钱去买到嘅嗰样嘢咧，系觉得特别珍贵嘅。每一次当你俾钱嘅嗰一刻，信用卡一碌嘟嗰一下，就觉得我终于达成咗我嘅。目标，完成咗我嘅梦想，咁我就可以向我下一个梦想进发。
1: 系嘅，当然啦，即系亦都喺呢一个嘅即系珍惜嗰样嘢嘅同时咧，亦都搞到咧系好多囤积嘅，即系搞到我咧相对地就系更加唔舍得掉某啲嘢嘅。举个例咧，就系可能鞋咁样样，希哥哥都知道我成日都会买鞋，
0: 八爪鱼啊嘛，
1: 系啦，咁但系要掉鞋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觉得有种唔开心嘅。咁近年呢，即系我真係積存咗曾經積存咗兩個鞋櫃咁多嘅鞋㗎，跟住俾人鬧㗎係。咁但係到去近可能近呢兩三年呢，咁你點都要掉㗎，因為有啲鞋真係行到蝕晒㗎嘛，你唔會再拎嚟著㗎啦。咁我就唯有去用影相囉，即係我影低呢張相擁有過呢對鞋。
0: 哦，趁青春留線影。
1: 趁對鞋未掉就留線影。
0: 咪住先，你影嘅時候佢咪好殘囉。
1: 残家咁，但系就代表诶呢样嘢去到呢个 moment 就好啦，留个纪念，跟住就掉落垃圾袋啦。即系我用呢一个仪式感，用呢个仪式嘅嘢去尝试，即使呢样嘢好珍惜，但系都用呢一个方法去纪念，然后就掉咗佢咯。
0: 吓、咁反而即系你唔系影佢最辉煌嘅时候，你系影佢最后嗰一刻，
1: 因为我同佢拥有过嘅回忆啊，我觉得代表住。咁先去拎佢掉，跟住我就会觉得个人会舒服啲咯。
0: 咁会唔会有本旧鞋想补㗎你？
1: 可能喺个电话度。
0: 嗯。
1: 係啦。咁样嘅方法就清咗一个鞋柜嘅鞋咯。
0: 不过近年呢我都发觉呢买嘢系一种冲动。
1: 係。
0: 跟住呢 原來買咗翻嚟咧，有陣時就真係擺埋一邊。我試過俾人話啦，就係、是、你屋企咧，其實買咗翻嚟啲嘢，有陣時又唔開、啊，不如你整一個好似人哋鋪頭嗰啲咧，有啲架，即係一支支鐵身出嚟咧，你掛翻上去啊，display 翻你嗰啲嘢啊，你都唔開盒嘅。咁我諗下，咦係，咁啊真係一言驚醒喎、啊。咁、我就好啦，既然係咁，咁我咪擺上網賣咯。
1: 哦哦，
0: 系啊，咁然后咧又发觉，诶，原来卖嗰一下咧，即系见到有一次我就真系试过攞咗一件都颇新嘅玩具卖咗佢啦。
1: 嗯，
0: 咁跟住去交收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位貌似咧中学生嚟嘅小妹妹嚟嘅。
1: 吓、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觉得，诶，即系佢接过嗰样嘢之后咧，即系睇住佢转身离去嗰个背影咧，我觉得好开心噶。
1: 哦，因为即系揾到一个同好者啊，我会觉得系咪咧？
0: 同埋用一个佢舒服嘅价钱卖咗俾佢，
1: 嗯，
0: 咁我又唔使屋企多咗件嘢，
1: 嗯，
0: 我又交到差，即系一举几得啊！
1: 系，同埋即系见到有一个同自己有兴趣，甚至乎可能佢比你更加中意嗰个玩具嘅人出现嘅时候，我觉得有少少传承嗰个感觉啊，唔知点解，
0: 系啊。即係為佢帶嚟一個新嘅生命咯。咁不過當然啦，而家可能新一代嘅小朋友，佢哋如果有一啲嘢想要，佢哋同我哋嗰個做法又可能有啲唔同嘅。咁又睇下可伯咧同本州精選小朋友又會有一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咧？
2: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伯。
3: 你问我细个嗰阵时点样同长辈提出要求啊？即系如果讲翻我哋细个嗰阵时扭计咧，我哋啲爹哋妈咪真系打噶、哦，唔系讲少噶、哦。嗱，我自己嚟讲先啊，真系佢追住我嚟打噶、哦，喺街执住，一见到街有啲嗰阵时烧柴噶嘛，有啲摆晒喺街噶嘛，一拿住咪就。咁我哋点解会俾老豆打呢？原因咧就系佢系叫我哋喺平时咧一定要写字，揸住支毛笔写，唔系揸铅笔啊，揸住张毛笔写。佢有阵时翻嚟嘅时间睇到你写唔到咧，佢就好嬲啦，一到嬲嘅时间就你噶咯。咁你唔驚啊？小朋友嗰陣時驚噶，咪走啦、啊！一走咪走落街啊！啊，咁咪走街，咁佢咪追你咯、啊！街頭追到街尾嘅真係噶。咁啊，但係而家唔得啊，體罰啊已經係一定唔掂噶啦，唔好講啊追到落街添啦嚇。而家成為長輩會點睇小朋友向你提出要求啊？嗱，好簡單嘅啫，咁就即係我係長輩咁樣，你個小朋友同我講。喂，我想买咩、啊？好得嗱，你譬如考试考到前三名，我就买啲咩嘢俾你咁样。但系你真系要买、啊，你唔好呃佢。你记住、啊，到时考试放榜之后，哇，真系前三喎、啊，咁你依啲啊抵石噶啦，应该一定要买，就唔好呃佢。呃佢咧，对小朋友嚟讲就。真系记一世噶，到大个嘅时间，佢都会记得嘅时间就会话：，诶、哎，依、这个叔叔咧嗰阵时话买乜俾我，点知完全唔系嘅咁。小朋友记性都唔错噶，可以记得到噶。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真心见成咁样啦，即系话你答应得佢买边样嘢都好，咁你咪买俾佢咯。今晚咧，我就同阿芝芝一齐啊！
4: 大家好，我系芝芝。
3: 芝芝啊！如果你见到中意嘅玩具，你会点样同爹哋妈咪提出呢？
4: 我首先拍佢哋个 shoulder， 跟住就问：我中意呢个，可唔可以买啊？
3: 如果有啲嘢你系好想买嘅，但系爹哋妈咪又唔俾买，你通常会点做呢？
4: 通常佢哋会买俾我，所以我唔识答。
3: 喺呢一刻。你最想要咩呢？
4: 呢一刻我唔系而家太想要嘢咯，系我太多嘢啦。
1: 我冇谂过咧，原来阿可伯嗰阵时咧扭计啊，系会俾人追住嚟打嘅。
0: 這個呢好形象化，同埋嗰種有卡通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即係嗰種

0: 係啊，嗰啲嘅聲咁，但係當然啦，嗰件事係一啲都唔有趣嘅。
1: 嗯，
0: 同埋啲長輩都會教訓我嘅。你啊，唔可以亂扭買嘢噶。我哋細個啊，一扭咧咁啊扭耳仔噶啦，即係唔追你搞條街，都係你扭嘅時候，佢都扭你咯。係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因為嗰陣時個社會嗰個經濟環境又未必係特別好啦。咁、或者佢哋要求嘅嘢就好似阿 D 哥你頭先話咧，係咪衣食住行嘅其中一部分啦？玩唔係啊嘛。咁所以係點講都唔啱。我嗰陣時，我記得曾經聽過咧，即係屋企啲長輩有提及過，甚至乎佢哋嗰陣時係希望啊，可以買啲參考書嚟睇咧。即係佢會覺得係嚇，同本身你學校讀緊嘅嘢唔關事嘅、哦。唔買咯。咁但係你都係想自己增長知識嘅。咁但係即係嗰個經濟環境真係唔容許你咁做，同埋。可能一個家庭裏面有好多個小朋友噶嘛、連鎖反應就係一個買得咧，其餘嗰啲又點咧？即係會有好多呢啲考慮嘅，咁所以我哋係真係活喺一個幾幸福嘅時代嘅。
1: 係，咁當然啦，即係時間啊，去到芝芝嗰個時代，即係而家啦，我又覺得芝芝又真係一個好乖嘅小朋友嚟嘅、即係佢又真係好多方面都好知足嘅。問佢有冇咩想要，佢係冇嘅，佢而家已經有好多啦咁樣樣。
0: 系啊，知足常乐啊嘛，
1: 系
0: 咁，所以佢成日都好开心咯。咁同埋你听到阿芝芝嘅嗰种嘅声音咧，你作为一个 uncle
1: 哥哥，
0: 哥哥即系佢拍下你个 shoulder 啊嘛，佢要首先阿芝芝几高，佢拍到你 shoulder 咩？
1: 佢而家咧飙高咗好多啊！我想
0: 但系佢拍到你 shoulder 啊，你咁高
1: 诶、OK 嘅，
0: 哦
1: OK 嘅，
0: 系啦，佢拍你 shoulder， 跟住佢想买嘢，你系咪都？被融化了咧，
1: 真系搞唔掂。即系我听到佢嗰把声话，我中意嗰个啊，可唔可以买俾我？即买，
0: 哇，
1: 系啦。所以其实我系好明白咧，即系佢爸爸，因为生咗阿芝芝啲咁好嘅女咧，即系呢啲系搞唔掂嘅。即系生女真系咧，对于即系爸爸嚟讲咧，系即系点都系一定会氹噶啦。
0: 嗱，我觉得唔一定嘅，你试下生个仔啊，可能都一样嘅。因为都系自己
1: 因为我想象到喎，点解嘅？我想到唔得喎，
0: 因为系自己嘅亲生骨肉啊嘛。
1: 啊，
0: 譬如我屋企嗰个嘅结构咧就好有趣嘅，就系、是、父母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头先我讲啦，就系、是、话我揽住阿妈只脚喊就扭啊嘛，跟住就买完翻嚟俾佢闹到飞起啦。咁但系其实咧喺谂翻转头咧，爸爸就系扮演一个天使啲嘅角色嘅。就係點咧？阿媽唔買啊嘛，咁我就會喺嗰個資訊冇咁發達嘅時候咧，我又會用婉轉啲嘅方法嚟到去又試探下我爸爸。咁但係其實又係嗰句啦，佢根本就係你肚裡面嗰條蟲，你趌起條尾，佢點會唔知啊？咁我阿爸就會係鬆啲嘅，咁話：唉，係咪想要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咁、我就突然間覺得話。I love my father， 即系我会系咁样样嘅。
1: 哦，嗱，因为我反而我屋企咧，我就见到嘅咧就系我阿爸咧系比较对我阿妹啊手松好多噶、即系基本上咧就系头先我讲嘅情况，即系如果我阿妹咧通常佢要求啲咩咧，我阿爸咧都系好松手嘅俾佢，即系、我想食雪糕，佢食得噶啦已经。咁跟住我想食糖，佢有糖食噶啦，即系我屋企会系比较咁样嘅状况。
0: 咁但系佢有糖食同有雪糕食，你有冇得黐先？定系你都系冇份噶，
1: 都可能会即系黐到我阿妹嘅状况之下咧，我又食到咁样。
0: 哦，即系偷咗佢光。
1: 系啦，咁因为我阿爸阿妈咧就啱啱调转，我阿妈咧就会见到我阿爸对我阿妹咁手松嘛，咁我阿妈就会对翻我手松啲啦。
0: 哦，咁起码即系你都唔会唔平衡。
1: 系啦，咁样嚟做翻个平衡嘅，会做翻个平衡嘅。
0: 哦，因为我就一路听住你咁讲，会唔会突然间我哋要转一转个话题？我惊你太伤心啊。同埋因为你头先有讲到就系话啊。生女就个女有一啲嘅提出嘅要求，就会容易啲系得到满足啊嘛。
1: 系
0: 啊，咁我头先听你咁讲就系，哇，原来系渗入咗啲个人嘅经历。
1: 唉，但系都还好，好彩我父母咧系互相睇大家啦，即系互相平衡翻个屋企啦，咁样样。
0: 系，咁其实咧去到最尾咧，我相信嗱，以下呢一样嘢咧，任何时代都啊戴翻个头盔先，相对系 work 嘅。对于小朋友有渴望、有要求或者有谂法、有愿望，就是你读好啲书咧，你有一个好嘅成绩， 哪怕係測

0: 收获嘅。
1: 嗯，
0: 纯粹系出于一个真心，你想做好件事咧，往往都会系有啲意想不到嘅鼓励与支持咧喺你身边出现嘅，即系无论系有形与无形啦吓。
1: 嗯，咁唔系玩嗰啲无形啊嘛。
0: 哦，唔系，系嗰种支持同鼓励咧，可以喺音乐之中揾到嘅。
1: 嗯。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就真系歌如其名嘅。我唔知阿 D 哥你自己听完会唔会啦，但系我觉得佢有一种嘅魔力喺度咧，就系嗰个中间副歌嘅旋律咧，系会黐住咗喺个脑嗰度嘅。
2: 系啊，即系佢嗰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啊，系咁回旋啦喺个脑海度。
1: 系啊，咁而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個歌名咧，就係叫做洗腦歌嘅。
2: 哦、oh. ，
1: 就係啊 ，Elka 鄭紫棋嘅作品啦。佢近期推出嘅歌啲歌名咧，都係好得意嘅。繼之前嘅未 firm 啦，
2: 嗯，
1: 跟住仲有一首叫 block 鳥啦，block 鳥啊，係好難講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近年近期啊慣用嘅一啲潮語啦。咁我开头都会估啦，诶，会唔会跟住嗰首咧，就系、是、近排都可能你会听过有啲人讲聆听啦，
2: 啊，
1: 跟住又唔系、啊，咁我同佢做访问，我都话，诶，近期你嗰啲歌嗰、那个歌名嘅套路，我以为你会系咁啦，
2: 嗯，
1: 咁点知咧，佢就呢一首歌咧叫洗脑歌咧，如果你睇埋佢嗰个嘅 MV 咧。是有一种恐怖情人 feel 嘅，
2: 嗯，都是的，即是他同男主角之间嗰、那个系咪即系想分手，但系咧又唔俾你分嗰个感觉咧，
1: 嗰种爱恨交缠，
2: 系啦，
1: 可能喺最开头嘅时候就个女仔好似想留低，但系个男仔就系嗰个恐怖情人，之后就调翻转就系个女仔变咗个恐怖情人啦，同埋亦都。化咗一个好恐怖嘅 Halloween 装啦，咁、
2: 嗯、
1: 我都有问阿 Elka 咧，我话喂，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平时靓靓咁嘅形象出嚟嘅 artist 咧，要去化一个呢啲恐怖装，会唔会有啲牛包咧？即系我会觉得呢样嘢，哇，会唔会有啲心理关口要冲破嘅咧？
2: 即系我就咁睇啦，那个 MV 嗰度咧，其实你话令到佢个妆容好怪诞咧，又唔系嘅。都靚靚嘅，其實有一啲閃粉啊、Colorcon 啊嗰啲咧，係走型格啊、砰砰地嗰啲路線嘅，其實
1: 係啊，但係就有嗰種嘅恐怖片 feel 咯，即
2: 係
1: 係啊，你會身處其中，你係會驚嘅，
2: 都
1: 係
2: 即
1: 係我會覺得
2: 都係嘅，
1: 係咁我都有問佢，我話喂呢一首歌咧，咁喺九月份嘅時候，我哋聽到會唔會咧，即係一路聽到去十月底，即係 Halloween 都可以攞嚟用咧咁樣。
2: 嗯，
1: 咁佢都賣個關子，佢話嗯都可能未必㗎，即係都可能仲會有其他嘅作品㗎。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即係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咧，跟住落嚟我哋聽呢一首歌咧，可能真係會有啲洗腦嘅。
2: 嗯，
1: 聽完之後你會跟住佢咧，好不其然咧咁樣喺度啦啦啦都唔出奇嘅。咁啊，為你送上有鄭紫棋 Elka 嘅呢一首洗腦歌啊。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皮蛋。相传皮蛋喺明代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距离而家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系华人社会常见嘅食材。佢嘅做法就系将一啲碱性嘅物质，例如石灰、木灰、盐等等调制出嚟嘅泥浆，包住啲鸭蛋或者鸡蛋。经过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之后，蛋白会呈现半透明嘅啡色，质地好似啫喱咁样，而蛋黄呢多数就系暗绿色或者灰黑色，质地呢浓稠绵密嘅，食落去嘅口感层次分明，带有独特嘅气味。而我哋常见到有皮蛋嘅菜式，有皮蛋瘦肉粥、蒜姜皮蛋或者皮蛋芫茜汤等等，哇，听落真系好多变化咁。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虽然咧都系净系得我同阿希哥哥喺度啦，咁但系咧仍然有啲需要冒险嘅嘢咧，同希哥哥咧一齐去品尝嘅。咁今次嘅主角咧系皮蛋，咁但系咧今次要试食嘅咧就系皮蛋粟米片。
3: 嗯，
2: 你中意皮蛋先？
3: 我 OK 嘅。但你要明谢翻嗰个赞助商户啊嘛，
2: 系啊，因为咧嚟自咧希哥哥嘅小手信啦、啊，咁样样，
3: 系啊，难得我有贡献啦，
2: 系啊，都好难得噶，因为即系难得咧可以有阿希哥哥咁样揾一啲我唔肯定佢中唔中意食嘅嘢啦，咁因为其实皮蛋嗰个独特嘅味道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至少我身边嘅另一半系极度极度极度唔中意嘅，
3: 即系皮蛋瘦肉粥佢都唔食噶咯，
2: 佢唔食噶。
3: 哦，因為係咪皮蛋嗰種嗰、那個黃嗰種質感，佢覺得核突咧？
2: 佢直情連個味都唔中意，即係頭先講到嗰個好獨特嘅味咧，佢、哦、一聞到佢就想嘔。
3: 哇，去到咁嚴重
2: 啊！係啊，
3: 嗯，嗱，因為咧皮蛋咧其實係一樣好有趣嘅嘢嚟㗎。嗱，譬如今次呢一個粟米片咧，佢就叫做 Century Egg 啊。咁 century 咧就即係一千年啦，
2: 係啊係啊，英文係咁
3: 一個世紀啊，
2: 係
3: 啊，咁跟住咧，另外我都有見過咧，有啲外國人嘅超級市場咧係 thousand years 嘅，
2: 哦，
3: 咁都係一千年咯，
2: 係咯，即都係嘅，即係因為都係要醃製一段時間啦，先會出現到皮蛋呢樣嘢啦。咁而今次咧以碰撞要試嘅咧，唔係淨係試呢個皮蛋粟米片咁簡單啊，
3: 嗯，
2: 因為另外咧又揾到呢個芫茜粟米片，
3: 嗯，
2: 咁所以咧我就好好奇啊，會唔會可以芫茜粟米片加呢个皮蛋粟米片冚埋之后咧，可以有芫茜皮蛋汤嘅味道咧。
3: 哦，
2: 咁啊，头先咧开麦之前咧试咗啦，系好好食啊！我觉得
3: 吓
2: 冚到嗰个芫茜皮蛋嗰个味啊。
3: 嗯，咁如果你食粟米片，你将呢两包嘢倒埋喺一个碗嗰度捞匀嚟食，咁咪好开心咯、
2: 啊。正啦、
3: 啊，吓。
2: 系啊，我冇谂到原来佢哋个碰撞系都几像样嘅。
3: 咁、如果你两块粟米片一齐摆落口，再饮啖水，
2: 哇！
3: 芫茜皮蛋汤，
2: 哇！我想象唔到口里面嗰个状。

0: 態係點啊？
1: 咁、如果係咁，點解唔飲普通嘅芫茜皮蛋湯咧？
0: 係啦，講得啱啦。咁啊、都係嘅。咁啊，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咁樣去碰撞一啲，橫定都有一個產品喺度啦。咁互相碰撞一下啲味道出嚟咧，我覺得又不為過啊，係咪先？咁最好咧，遲啲咧撈埋啲牛肉味嘅一啲薯片咧，攪埋咧，更加似咧個打邊爐嗰個牛嗰個味道啊！
1: 咁啊，即係芫茜皮蛋湯嘅邊爐加咗肥牛。
0: 係啊，我就係想咁樣試下試下咁樣咧。
1: 咁點解我哋唔去打邊爐咧？定係因為約唔到阿彪啊？
0: 唉，唔好讲啦，
1: 再约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当然啦，食呢啲嘢咧又有少少热气嘅，不过好似咧食咗芫茜皮蛋味，好似系咪下火啲啊、那个感觉？
1: 喂，佢嗰个味嗱，我又要睇睇佢嗰个包装，佢系讲咩啦？谂下睇翻咧，系有呢个材料嘅，咁跟住咧就发现咧，喂，我觉得惊喜嚟嘅，就系原来有唔同嘅食法咧 ，D 哥你可以试下啦。
0: 系啊，其实我有谂过试噶，不过就我冇准备到咁多食材同你哋一齐试。
1: 跟住有个更加可怕嘅咧，就真系唔使啦，唔该，你可以自己攞包几试，就系配雪糕啊。
0: 系啊，如果芫茜配呢个云尼拉雪糕咧，其实好食噶，个味道都 OK 噶，个感觉。我都食過㗎啦，因為
1: 好驚啊！嗱，我又想用嗰種平時我哋錄呢個宣傳聲帶嘅嗰種嘅感覺，就睇下錄完出嚟，大家會唔會好有興趣試啦？就係、是、濃郁嘅芫茜香氣結合微辛辣口感，與粟米片完美結合，多種層次風味，征服你嘅味蕾！
0: 哇！真系征服到啊！
1: 征服唔到啊！
0: 嗱，而另外咧，早年啦，有出到一个比较潮流嘅饮品咧，就系、是、呢个皮蛋咖啡。咁所以咧，亦都将呢个咧皮蛋嘅粟米片咧捞咗一啲咖啡糖咧去食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而家出嗰啲咖啡糖好似唔够咖啡味啊！我觉得好似咧两样嘢捞埋就唔系几夹啦。
1: 你咪买错牌子啊？
0: 可能系，
1: 因为有啲牌子咧，佢粒糖细粒啲咧，好浓嘅嗰种味，即系你要顶得住咯。有啲人系好怕太浓咖啡味咧，啊，即系嗰啲咩意大利咖啡嗰只味啊。
0: 嗯，
1: 你可能嗰种咧够浓咧，你就会有 feel 啲咯。
0: 好，咁即系我下次要揾一揾呢一个咧，啊，等埋阿彪一齐再试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

0: 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

0: 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5: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6: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得你都得。
8: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9: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3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7: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11: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12: 再朗诵啲，
13: 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14: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2: 系咁啦，
13: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0: ，What's up Bro？
7: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6: 今个星期咧，彪爷真系蚀啦。
17: 系啊，即系都特别揾咗位好特别嘅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嘅时间咧，唉，彪爷又甩底。
18: 我相信阿彪爷佢会听翻重温嘅，佢都可以上去港台嘅网页啦，或者佢用佢本身已经下载以及登记咗嘅港台嘅 RTHK 嘅应用程式咧，去重温翻我哋今晚嘅节目嘅。
17: 都系嘅。咁啊，至于我今次咧揾嚟咩嘉宾咧，咁就系揾嚟咧香港嘅漫画家啦，亦都系跨媒体嘅创作人曹志豪阿 Jerry 嚟到我哋嘅节目嘅。
19: 大家好，两位好。
18: 你好啊 ，Jerry。阿 Jerry 而家其实一讲到话港漫咧。在你眼中会不会都仲是那一种的形象，一定是武打啦，还有一定是呢头发飘飘啦，即是我们想那些呢啲头发丝啊，即是你是会很飘逸的嘛，比起譬如美漫啊那些这样，那些头发有阵时你望去一撇的啦，或者衰啲咁
19: 讲。风格啦。
18: 是精细啲的嘛港漫。
19: 嗯。
18: 在你眼中而家港漫是怎样的呢？
19: 近年不同了。即係以前好似呢一種印象好深，我同意嘅其實係，同埋再加上就係、是，我覺得又冇貶義喎，即係喺我心目中啦、
18: 嗯。
19: 即係以前香港好多漫畫，大家都認為港漫就係武俠故事啦、技擊故事啦，咁我都覺得呢樣係香港好似一個身份證咁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保留嘅。但係而家事實真係有少少分別嘅，而家少少分別就係話近年啦，近年好多唔同嘅創作人啦，都會畫翻一啲自己風格嘅嘢。
18: 嗯，
19: 咁变咗就好似大家对港漫呢两个字就好似唔再纯粹啦。
18: 嗯，咁而讲到话漫画嘅风格咧，可能系咪大家对于香港啊，或者系同武术嗰样嘢咧，就系、是、有一个好紧扣嘅关系？譬如讲翻耐少少，李小龙嗰个年代咧，就已经系炒兴咗嗰个功夫热啊，系咪大家会有啲漫画家会有嗰种嘅感觉、就是，就系哦，我入行画呢啲咧？就容易啲可以吸引到人注意啊，咁样咧。
19: 我谂鸡同鸡蛋啦。首先、嗯、当时的而且确，好多武侠电影啦，同埋李小龙啦。
18: 嗯。
19: 咁其实影响住整一代人嘅。
18: 嗯嗯。
19: 咁亦都系呢一代人，除咗创作人之外，加埋受众。 咁即係話其實成個市場都需要呢一種嘢，呢一個類別。咁所以自然衍生到呢一扎，同埋慢慢咧形成嘅時候咧，香港人好似諗呢啲嘢特別叻噶，做呢啲嘅類嘅創作特別叻。舉個例子，好似係荷里活電影啊，
17: 嗯，
19: 其實咧你第一件事你揾香港人做嘅時候咧，一定係技擊類，
17: 嗯，
19: 舞姿啊、舞獅啊、動作設計啊，即係我諗大家都好似可能都聽過一樣嘢，就係話遊客咁。舉例啊，
17: 嗯，
19: 喂，香港人行路都快過人喎，我哋好似入咗血咁嘅，我哋總係覺得個節奏特別快，掌握呢樣嘢速度特別好啊，
17: 嗯，
19: 咁可唔可以話緊張啲、刺激啲，好似係我哋嘅專長咁咯？咁，
17: 嗯，
19: 久而久之就係，我已經唔識分雞同雞蛋嘅分別啦，就係，究竟因為我哋做慣呢啲嘢，令我哋嘅生活節奏快咗啊，定抑或我哋從來都係快，所以做呢一啲創作特別好咧？唔識分。
17: 嗯嗯，咁啊，我又想翻翻转头先，因为其实知道啊 Jerry 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港漫界啦、漫画界咧，其实都已经好有资历啦。比较早嘅年代啊，已经加入咗咧香港嘅漫画界嗰度。咁其实咁多年，你见到头先讲到有呢、這个类似格斗类嘅一个主题之外，会唔会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其实都受到大家嘅喜爱嘅咧？
19: 有嘅，以前咧就会多咗一。啲類別嘅，譬如好似鬼故啊，少量嘅愛情故事都好多嘅。當然仲有就係社團書啦、港漫書啦，都好多嘅。咁呢類都多，即係不過只係大家印象中最深刻嘅就係武俠咯。
18: 因為另外港漫咧，仲有一樣嘢大家唔好忘記咧，就係嗰啲四格漫畫。咁啊，即係譬如我哋細個會睇嘅老夫子啦、牛仔啦，咁呢啲其實咧係由報紙嘅連載，跟住慢慢就係輯錄成書，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係咁噶嘛。但係去到港漫薄裝嗰啲，係咪有個 term 㗎？嗰種咁薄嘅書仔，係啦，而嗰一種咧，嗱頭先阿 Jerry 講到香港人節奏快啊嘛，其實你畫嗰啲，你畫一幅圖仲耐過你畫一幅老夫子嘅喎，即係你個構圖啊，你仲要係經過好多嘅工序噶嘛，咁。你快唔到嘅喎，你做嗰個類型嘅話，
19: 咁所以當時咪衍生咗一啲好大嘅團隊嘅分工咯，即係好似一啲工廠流水線咁樣。譬如話你想要市場需求好大，你以前一個星期一本可能滿足唔，或者係最基本嘅啦。如果你做唔到一個星期一本，五個人唔得，十個人啦，十個人唔得，二十個人、三十個人做一本書咯。咁你務求做到呢一個週期為止咯，同埋可能你比我年青啊。咁咧，你係唔知道咧，連漫畫嘅技擊漫畫都係由報紙開始噶。
18: 哦，係你講黃玉郎先生嗰啲。
19: 冇錯啦，即係佢哋都係用報紙行。當時係咁，有一份報紙叫《金報》同《新報》，即係我真係童年啊，真係我都手抱嗰啲年代。咁咧，嗰啲時間咧就係佢哋係每一日日報嚟嘅。咁啊，連載兩版嘅漫畫咯。咁跟住啦，去到啦。一个星期啦，就够三十版左右啦，咁就辑录一本书咯。咁即系话，其实我哋而家睇咗好多日漫啊，咁嗰啲都系先系周刊连载，然之后辑录成书，但系佢系再快啲。佢就要每日连载，跟住周刊就再结集成书咯。
18: 但系嗰个年代咧，嗰啲构图就冇咁复杂噶嘛，即系因为你后来嗰啲你嗰啲薄漫嗰啲咧，有彩色啦。跟住咧好多顏色噶嘛，你無論係你畫嘅線條又好啦，你上色啦，咁嗰條流水線就要牽涉好多個工序咯。咁你細個嘅時候 ，Jerry， 你係幾時開始突然間你有嗰、那個嗱中意睇漫畫一件事啊？想入行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喎，你係幾時有嗰個諗法嘅咧？
19: 幾歲咯？我諗三歲五歲啊。
18: 嗯，
19: 嗰段時間咧，即係天生我就好有發表欲噶啦。
18: 嗯。
19: 咁咧，細細個睇住嗰啲漫畫書啦，睇完嗰啲漫畫書之後咧，我就自己攞支鉛筆啦，攞啲紙啦 ，A4 紙咁上下咧，自己寫一啲故事，逼我啲阿哥細佬睇咯。
18: 但係都係技擊類嘅，
19: 都係都係。
18: 咁你嗰陣時係原創啊，定係外傳式咁樣？即係譬如你睇黃小虎嗰啲，你就係畫個外傳，定係你係完全自己作一啲新嘅角色
19: 嘅？當時幾歲唔識咁諗咁多嘢嘅。當時譬如話睇開嗰啲書，譬如你嗰個叫黃小虎，我咪黃小牛咁咯。
18: 哦，即係都會有少少改動嘅。
19: 係啦，冇錯啦，係啦。
18: 咁就因為嗰個年代都主要大家都係受住嗰啲即係武打類嘅分圖啊嘛。
19: 冇錯。
18: 嗱，我細個咧，我真係第一次畫嘅公仔咧，就畫牛仔咯。
19: 咁你都年纪唔细咁样。
18: 系啊，嗰阵时
19: 揭穿咗啦。
18: 系啊，我就系攞住嗰本书仔，咪跟住学咯。因为啲线条简单啊嘛。
19: 系，冇错。
18: 同埋隔咗几十年后，即系阿黄思马先生都离开咗我哋好耐啦。咁而家攞翻出嚟睇咧，依然都系好有味道噶。
19: 仲要近年啦，有一本杂志有个推手就将佢复刻翻出嚟。
18: 系啊。
19: 系啦，仲做咗展覽啊，做 figure 咁，其實現當代落地咗啦，現代化咗啦，成件事我諗覺得係好事嚟嘅，等呢一代嘅人可以欣賞一下。
18: 嗯，嗱，咁呢個關於港漫嗰個潮流文化咧，我哋可以稍後再講啦。
19: 係，
18: 咁啊講多少少啦。嗱，當你去逼你啲屋企人去睇你嘅作品之後，
19: 係
18: 睇下睇下，咁你係一路都係喺成長過程 keep 住讀書嘅時候都 keep 住畫嘅。
19: 其實好似個世界係推緊我咁嚇。因为咧个天对我好，就是一个美术天分嘅。
18: 嗯，
19: 当时咧我系无论嗱屋企我逼我啲阿哥细佬睇，梗系我最叻嗰个啦。
18: 嗯，
19: 咁然之后咧，无论我点画都系班里边最叻嗰个咯。到班里边最叻嗰个咧，跟住就全校最叻啦。全校最叻之后咧，就算系一啲同区嘅美术比赛都好啊，我都未画完，我都会攞亚军嘅。
18: 咁你画完咪攞冠军？
19: 我当然我相信系咁啦。
18: 亚军有咩奖品啊？
19: 诶，冇嘅，嗰时系贴堂嘅啫，其实系揾笨嘅。
18: 哦，哎呀，连只奖杯都冇噶，
19: 冇啊，奖状都冇啊。
18: 哎呀，咁但系嗰阵时画嗰啲都系因应翻大会指定题材画定。
19: 一定一定。
18: 嗯。
19: 咁所以好似个世界好似啊铺咗条路俾我慢慢行咁咯，即系一步一步咁就顺住咁行咯。
18: 但系屋企对你呢一方面系？表示支持啊，定系还是系观望态度？诶、画多几画仔就唔画噶啦。佢哋系边一种嘅心态咧？
19: 首先，我嗰代其实系揾食好重要嘅，
18: 系咯，
19: 佢哋都系唔好理我嘅，
18: 嗯，
19: 即系你自己搞掂啦。
18: 佢哋揾食好重要，系啦，你自己搞掂，
19: 冇错啦。
18: 咁但系都要去 plan， 就系嚟紧阿仔仔大嘅时候，阿仔点揾食噶嘛？父母都会担心噶。
19: 我又得意少少嘅，咁我又多口啦，
18: 嗯，
19: 咁往往说服屋企人嗰个系我咯。佢听翻我转头，而唔系我听佢哋讲咯。我咪不断话俾佢听，嗱，好似好多大道理咁，其实系我系啱嘅咯。
18: 嗯，
19: 你系听翻我转头，所以佢哋唔会阻碍到我任何嘢，反而俾我左右到佢哋自己决定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中意做紧呢样嘢啦，咁咪不断咁做咯。咁而屋企人又真系要揾食啊嘛，咁你中意做乜就做乜，我唔得闲理你噶啦咁样。
18: 啊，总之唔好学坏。
19: 道理上是的
18: 哇，好可圈可点啊！呢一句，
19: 因为真系嗰个年代真系理唔到咁多，
18: 系
19: 唔学话系开心事啦，已经系。
18: 嗯，
17: 咁啊，总之即系自己处理到自己嘅生活，或者甚至乎系发展到自己嘅理想职业，咁就 OK 啦，咁样样。
19: 系咯，
17: 咁就大约90年代到就开始加入即系香港嘅漫画界啦。
19: 系，
17: 咁亦都就见到咧之后就去到唔同嘅层面嘅人士啦，喺漫画界嗰度，咁都有做过即系主编啊，甚至乎总监，到近年就有自己嘅工作室啦。
19: 冇错，
17: 喺咁多个唔同嘅身份，即系睇住成个行业咁样发展咧，里边会唔会话其实至少啊做细嘅时候有一两件事系啊觉得硬系会棘住，或者嗰阵时会遇到啲好有挑战嘅嘢，到而家都仲记得嘅。
19: 好记得咧，我系一个好主动嘅人嚟噶，即系我成日都有一个我想要乜嘢自己去攞嘅，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啦。我记得当年系市场需求好大，需要好多嘅漫画。咁當時就有好多空缺，就係公司俾好多唔同嘅有潛質嘅新人去晉升成漫畫家，自己寫你嘅故事咁啦。咁當時我就冇被選中嘅，冇被選中嘅時候咧，咁我就自戰啦。咁啊，自己夜晚放工就自己畫一個小故事，咁啊俾當時個監製睇，我都想做漫畫家，可唔可以？咁呢個就係我個作品啦。跟住咧，當時嗰個監製睇完我嘅作品咯。就话你嘅能力得嘅，但系我唔会俾你嘅，因为你嘅人唔得。
18: 哦，
19: 好完啦呢件事系咪啊？
18: 呢个系对人唔对事、哦。
19: 系啊，冇错、啊、
18: 你得罪咗佢咧。
19: 原来后屘我知道嘅，后屘知道点解咧，就系佢哋当时认为漫画家一定要闩埋道门，好刻苦地工作，咁你先至有成就嘅。
18: 嗯，
19: 咁而我唔系嘅，我系贪玩嘅。咁我就会一放工我就自己走出去玩，即系当时仲年青啦，年青咁梗系要好多精彩嘅夜晚嘅生活啦。咁、你晚晚都走出街，你呢一世你都唔会成功噶啦。咁唔好浪费我呢啲位啦。 公司唔会咁栽培一个冇将来嘅人嘅。
18: 但你有冇准时交功课先？平时？
19: 因为当时我是做得很快，其实是在英格皮假时间，我当是七点钟完成的，我五点钟已经完成了，已经。
18: 嗯。
19: 那我已经觉得甚至乎偷鸡

0: 意去落街飲下午茶添。即係當時係咁一個個，即係我會自己會咁諗，我都做曬嘢啦，你理得我，我又比你交俾我嘅嘢個水準更加高。
1: 嗯，
0: 我又比時間快，咁時間多咗咪我嘅時間咯。咁、當然啦，喺一個管理層嚟講，呢啲係難搞嘅人啦。你咁有諗法，又做咁多違規唔聽話嘅嘢，咁咪久而久之咪大家哦放工你就去玩，日頭你又成日都唔守規矩。但對我嚟講就我交足曬嘢，我問題喺邊度咧？咁當然呢個觀點與角度啦，其實係。但呢個大個先知嘅，當時唔知嘅。
1: 到你去做管理層你就明啦。
0: 係啦，冇錯啦，紀律好重要，影響到其他人。
1: 因為呢一樣嘢就會係嗱，我好理解嘅，所以頭先我咪問你有冇係準時交功課咯。咁你當你有準時交功課嘅時候，即係當我如果作為上司，我又冇地方可以話你。咁但係我唯一可以話你嘅咪就係，喂，你影響到，譬如阿 D 哥
2: 好勤力噶，
1: 好勤力咁，
2: 佢
1: 又做得嘢。咁如果兩個擺埋去稱，即係我唔計你個成品嘅時候，咁我都梗係揀個好勤力做得嘢，哇！真係為公司勞心勞力，
0: 亦都影響士氣嘛。
1: 係啊，
0: 即係我散曬個，因為要軍心噶嘛。你又走咗去，你懶叻叻咁樣，咁事實係嘅，但係當時一定唔會識咁諗啦。
1: 係。我份糧係包咗我做嘅嘢，我做好啊，仲要超額完成啊嘛，因為你嗰個角度。咁但係喺做創意嘅時候，有陣時我哋即係睇一啲訪問啊，都會聽到啲朋友講，往往就係好 creative 嘅人就係要咁跳噶嘛，係咯。咁所以其實係好矛盾嘅，有啲時候即係我相信我哋做媒體嘅時候都會有陣時面對到呢啲，我會形容為性格巨星啦，即係我相信 Jerry 都係性格巨星嚟啦，喺當年嘅你。
0: 當年啦，係啦，
1: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呢一啲嘅性格巨星有陣時就會俾到啲火花喺佢嘅作品上面咯。
0: 因為我都覺得係要多啲嘢諗嘅。即係一板一眼係諗唔到嘢嘅，咁總係會跳跳地掣先得嘅。咁所以我都唔否認我有啲時間係有啲跳掣嘅，即係你要諗一啲，即係起碼會勇於嘗試先咯，即係不斷試一啲可能市場冇嘅嘢，又或者你哋覺得唔啱嘅嘢咯。即係對我嚟講唔啱又唔會死嘅，咁咪輸咗咪嚟過咯。即係或者讀者唔中意咪揀個第二樣。即係我覺得有錯嘅成本可以錯噶嘛，但係當對於一個商營機構嚟講，無端端點解俾機會你錯？即係呢啲往往都係當時嘅矛盾咯。
1: 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有一個嘅年代咧，我諗九十年代有陣時係睇一啲嘅雜誌咧，佢都會 feature 一啲短篇漫畫嘅。咁但係嗰啲短篇漫畫咧，就真係出兩下咧，跟住冇噶啦。或者好似好實驗性質嘅嗰個年代，其實係咪真係個市場對於新嘅我哋而家叫新嘅 IP 啦，或者新嘅劇本啊類型咧，那個需求好大，咁所以就會耐唔時就會你見到有呢啲嘢咁樣出現嘅咧。
0: 因為你啱啱講嗰種咧，應該係一種係類近啲潮流雜誌，咁佢真係需要一啲新嘅嘢嘅，咁佢就好勇於嘗試，就係邊個諗嘢古靈精怪、非主流嘅，咁佢咪願意試下咯。當然得試啫，但試都好會錯噶嘛。咁嗰啲唔好嘅，或者反應唔好，又出嚟嘅效果唔好，咁咪 fail 咗佢咯。即係嗰段時間應該會咁做。
1: 但喺九十年代咧，你點樣去量度嗰個反應咧？除咗銷量之外，即係你譬如一本漫畫雜誌咁嚟計，我唔會做到一個好科學嘅統計，就係、是、因為雜不楞係有幾個唔同嘅，可能阿 Jerry 又畫一啲，阿 D 哥又畫一啲，我又畫一啲，可能原來係我搭沉船嘅。咁但係你唔會知道係我唔得噶嘛。某程度上係咪㗎？
0: 嗱咁嘅，首先咧有兩個模式啦，可以做助手，都會做一啲高級啲嘅助手嘅。咁高級啲嘅助手咧，就係只係話啊，你能力夠，令我本書靚咗、好咗，咁就 OK 㗎啦。咁你就喺個助手界別已經係高高在上啦。咁而有一種咧，就真係自己做漫畫家，我呢種啦。即係我其實我有啲人咧會做十年咧，或者二十年都係做一個助手嘅，但係當然可以專攻某一範咁啦。咁但係我就做兩年我就唔做啦，做兩年就出現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咁我就跟住就開始畫自己嘅書啦。咁市場咧係最現實噶啦，你攞本書出嚟賣得就賣得，唔賣得就唔賣得。咁結果咪就係咁樣衡量你嘅成就咯。咁你賣得嘅，咁你水漲船高啦，咁你會加稿費，你會係有分花紅咁啦。唔賣得嘅唔賣得，咁因為嗰個係好好嘅市場啊。其實正因為嗰個水漲船高，原來你一個新人咧，其實咧唔係好叻咧，原來個銷量都好好嘅。 讀者就用金錢嚟投票啦。
1: 嗯，
0: 譬如假使間以今日為例啊，今日最好嘅書可能都賣唔到10,000本嘅，
1: 嗯，
0: 甚至乎可能得5,000本咁啦。如果假設少數，可能得200本添。但係當時我哋會咁咯，啊唔夠20,000本應該執咗佢咁樣。
2: 哇，20,000哦，
0: 係啊，
2: 即係嗰個年代喎，20,000都已經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喎。
0: 啊，當時係咯，同埋因為嗱，俾啲參考數字你啊。咁當時咧個人口我諗大概都係500,000左右啦。
1: 嗯嗯。
0: 咁而香港咧，首先最高嘅銷量嘅一本書可能有20,000本嘅，一個咁少嘅人，即係如果按人口比例嚟講咧，香港嘅漫畫係全球之冠嘅。
1: 20,000本你講緊係一期，
0: 一期每星期。
2: 哇！
1: 嗰個年代我記得咧，即係會如果好 hit 嗰啲漫畫咧。啲人係會去書鋪攤嗰度巡噶，去等嗰本書送到噶嘛。
0: 冇錯，
1: 試過咧，咪就係一個僆仔咁，咪成日咧放學又經過書鋪攤，嚇未有啊？做完功課又落去問，食完飯又落去問。書鋪攤都有陣時係為咗嗰本書未到咧，佢唔收鋪住咯。
2: 哇！
0: 啊，係噶，係噶，咁所以嗰個年代係非常好嘅年代啦。
3: 我命犯天煞五行，无伴终老。

流是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步行，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痕，母亲望望万发生。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母亲望望白发心，来来回回命命，切切逼人，碎了掌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9: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 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8: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咯。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2: 让我 pay bill every day，What's
13: up bro？
14: 翻到嚟第二节嘅 What's up bro 咧，咁我哋就继续请到阿 Jerry 啦，咁就同我哋讲下港漫嘅一啲话当年啦，咁同埋我想知道一样嘢，而家又好或者以前又好啦，入行嘅时候系咪真系有嗰种

0: 司徒制嘅咧，即系要拜师啊，有啲咩嘢最入门嘅要做嘅岗位嘅？
1: 嗱，司徒制我呢代已经冇噶啦。
0: 嗯，
1: 咁咧就我入行其实都系新人做起啦，因为我喺间细公司入行啊。
0: 嗯，
1: 咁细公司最好嘅地方系即系乜都要做，
0: 系
1: 咁亦都冇乜资源俾你培训新人噶啦。当时师兄咁同我讲，其实我好难先入到行，因为当时太多人想做啦。咁被选中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幸运程度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师兄同我讲啦，就系、是、当时佢讲埋分好多个唔同嘅岗位，一条流水线咁啦。咁佢师兄同我，你做唔三个月做唔到一个负责唔到一个岗位，你走得噶啦咁样。当时好惊，咁啊好努力好努力啊！果然三个月我真系做到，负责到一个岗位啦。
0: 嗯。
1: 咁跟住咯，到一年后啦，一年后嘅时候咧，咁我就贪慕虚荣啦，转一间大公司邀请啦，挥手啦，咁我去咗啦。即系发现一样嘢啦，我系俾师兄呃嘅，系呢个三个完成呢个岗位，呢、这个岗位咧喺大公司入边咧系用咗六年时间，
0: 可唔可以咁讲咧？细公司系鸡精班，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嗯，
1: 系即系当然啦。其实我哋做到啫，但系冇佢哋做六年咁精嘅，即系我唔会夸到话自己三个月顶到人哋六年嘅能力嘅，
0: 嗯，
1: 即系系差少少嘅，但系起码叫做到咯，
0: 嗯。
1: 咁当去到大公司嘅时候，佢哋分工就好清晰啦，就系、是。当时对我嚟讲系好惊吓，好惊吓就系第一件事，人人都识做嘅，就系将啲铅笔到出版嘅时候咧系冇铅笔嘅，即系会拆晒啲铅笔去嘅。
0: 嗯，
1: 因为咧嗱个工序就系先用铅笔起稿啦。
0: 嗯，
1: 咁同一般画画一样嘅啫，起完稿之后啦，跟住佢用钢笔线，黑色嘅钢笔线，
0: 嗯，
1: 勾画翻出嚟，咁然之后咧，咁铅笔线就冇用啦，啲垃圾线嚟噶嘛。
0: 嗯。
1: 跟住擦走啲鉛筆線，跟住咧將啲錯線用塗改液執出咗界嗰啲錯線走，咁呢個最 basic 噶啦，入行就必須要做呢樣嘢啦。
2: 我舉手問咗先，呢一個工序要做幾耐噶？如果課一期嘅漫畫，
1: 有專人做噶，即係起碼有，因為每一本書有兩個人或以上咁做噶，做緊呢個崗位噶。咁咧有啲人就好安守本分嘅，我見到喺大公司入邊見到呢個崗位做咗十年咯。吓到我啊！因为呢个岗位我冇做过噶，
0: 嗯，
1: 我一入行开始就又系被编排冇做呢样嘢，做第二样嘢一做就上手啦，已经跳咗呢个 step 啦，已经。
0: 嗯，
1: 咁但系所以今日嚟讲，佢哋好纯熟啦，拆啲错线啊，集立集线啊，执涂改咁啦。我到今日咧拆完笔我都会手痛嘅，我真系冇呢个训练。
0: 刨完笔有冇专人做噶呢啲？
1: 系咪好细啊？你即系想象到就系原来擦铅笔肯定一个岗位咯。
0: 嗯，
1: 咁你就
0: 包刨铅笔先佢。
1: 咁
0: 定系自己刨？
1: 应该大家都可以自己刨嘅咁就。
0: 可以维维个专门嘅部门咧就啊，你去文具部攞刨好晒嘅。
1: 咁就未至咁细嘅。
0: 未至咁细啊！
2: 系啦，铅笔咁样就等即系绘图师咧就攞起每支靓嘅。
1: 啊，以前都有啲高级啲嘅，有啲助手高级啲咧就用电动铅笔刨嘅。低级少少嘅助手咧，就会用手搞嗰啲铅笔刨，都有噶。
0: 哇，
1: 有阶级观念噶。
0: 因为成长嘅证明就系你有个电动铅笔刨。
1: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个身份象征嚟噶。
0: 嗱，咁而家你跳咗班，入咗一间叫做大啲嘅公司啦。嗰、那个岗位系乜嘢咧？
1: 当时咧，即系都香港特色，画啲风咯，即系画个速度感嘅速度线咯。
0: 嗯，
1: 因为香港漫画特别多呢啲速度线啲戏劲啊，咁咧
0: 拳风啊，
1: 韦尔波气功，嘣一个炸弹咁掟出嚟，咁呢啲系好独特嘅喺香港嚟讲，咁啊就当时我负责咗呢样嘢啦。咁但系第一间公司嘅时候咧，第二个三年我已经学紧其他嘢啦，我已经系跳级啦，已经有学其他嘢啦。咁、嗯、一路学，其实原来已经系差不多成个助手嘅流水线个过程，我学晒啦已经。
2: 哦，即已经如果学晒呢一套功夫咧，就已经系成为助手啦。
1: 系啦，冇错啦。
2: 哇，
1: 咁就系咯，一年间咯，一年间差唔多学晒啦。当然都系嗰句，唔系比起其他人做咗好多年，唔够佢哋咁叻嘅，但系做到咯。
0: 嗯，
1: 咁跟住去到大公司嘅时候，就变咗，咦，哇，呢、这个新人做一年又平又识做咁多嘢，诶、哎，呢、这个抵玩呢、这个。咁、
0: 嗯、
1: 但系又唔知道呢个系曳嘅人嚟噶咯。咁你第二年
0: 你继续你个生活都仲系咁样嘅，
1: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第二年就开始就已经开始懒叻噶啦，就会做助手嘅时候，你都要又要落街食下午茶，又早走啊！你做助手你都系咁，你只系入行咗第二年啫，其实会唔会太过分咧？但系当时个市场咧好到点样咧，就是、真系求才若渴嘅，你做到嘢咧，其实个同个人工咧系成正比嘅，我觉得当时系。

0: 咁大嘅需求。
1: 又俾多樣嘢你參考一下，當時係咁樣嘅。憑呢樣嘢，你可以估到當時嘅市場有幾好。當時入行嘅時候咧，啲師兄咁同我講嘅，銀紙咧就我哋畫出嚟就係錢嚟噶啦。
2: 你畫嗰樣嘢係印咗出嚟會變成銀紙咯。
1: 冇錯，即係有一個咁嘅説法，就可知可想像當時係幾好嘅光景。
2: 嗯，咁但呢個就係一個百花齊放嘅年代，係大家搭車啦，跟住係喺唔同嘅場合咧都會夾住本漫畫噶嘛。
1: 係，冇錯。
2: 最常見到係咩呢？就係、是、飲茶喺茶樓，即係人哋都總會係捲住一卷咁樣就插喺個後袋嗰度啊，即係嗰啲啦。咁但係嗰個年代你又競爭咧，點樣可以令到人哋係好快咁樣認識到一個新嘅作品或者一個新嘅系列咧？嗱，嗰陣時微送嗰啲刀刀劍劍喎，
1: 係啊，冇錯，微送嘅
2: 係咯。咁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咧？
1: 因為嗱，首先顧客已經喺度啦，大家有嗰度需求
2: 係啊，
1: 你點樣吸引到佢嘅眼球嘅啫？咁因為嗱，最好賣嗰啲，即係頭先講二十萬本嗰啲啦，或者十萬本嗰啲啦，咁佢哋唔夠滿足佢哋啊嘛，未飽啊嘛，咁佢咪一退而求其次，一路吞落去咯。只要一路原來吞下嘅時候，吞到都有兩萬喎，你都兩萬都 OK 喎，都生存到啦。咁我哋咪新人都生存到咯。
2: 哦，咁但係咧，有冇話一啲嘅小技巧嘅？就係、是、譬如話個封面點樣去度啦？因為你個封面唔吸引我，就唔會理你噶啦。咁譬如封面，譬如會唔會話因為嗰排係興，即係二十萬本嗰、那個係嗰種 style 嘅，咁你就會做翻類近嘅嘢，你就等人覺得喂，可能呢個都係相類近咁刺激嘅、哦，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考量嘅咧？
1: 啊，當時係非常唔健康嘅，唔健康到就係話你究竟你個 copycat 有幾次，你個銷量就會幾高咯。佢跟住咪睇住前面邊個領頭嘅，佢不斷改，你咪跟住不斷去抄佢咯。咁係好唔健康嘅，但係又好似係生存之道咁咯。當時唔覺係有問題嘅，但係當年而家睇梗係好大問題啦。但係當時覺得，咁咪啱咯，我夠似某某某人啦。咁你嘅成就有去咗幾多個 percent 咁高啦？
2: 都好啊，咁樣即係可能咁樣諗係真係冇咗嗰種原創性咯。咁其實潮流你唔淨止講漫畫啦，你好多時你可能做音樂都係噶，有一類型嘅歌紅咗，咪個個走去做咯。即係同樣道理，呢個係人性嚟嘅。咁同埋大家
1: 洗腦咁樣，
2: 係啦，你好中意 K-pop 嘅時候，咁咪喂，咦，我做相類近嘅嘢，咪好容易可能又吸引到人哋嘅注意啊。
1: 係，
2: 即係有種種呢啲嘅考慮喺裏面，始終係一個商業世界啊。
1: 係，冇錯。
2: 係啦，嗱，咁不過咧，即係關於做漫畫，咁就想當年咗大半集啦，已經係啦。咁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咧，又同阿 Jerry 傾下啦。咁展望由想當年到而家啦，咁又 Jerry 經歷咗啲咩嘅轉變啦？咁或者心態上、市場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1: 經歷咗好多咯。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生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2: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1: 唔使谷住谷住，
3: 一齐男男男自语。
4: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讲有关男性嘅议题，知唔知啊？但我跟住我搏唔到落去兩位 bro 咧，我哋兩位 bro 咧，係啦，我哋兩位 bro 咧，今日都會繼續同你講下一啲嘅男性相關嘅議題啦，算係嗱呢一個咧又有趣嘅，我以為係同男性相關，但係根據一啲研究報告嘅數字顯示咧，似乎可能女性就關事多啲嘅。
5: 哦，係講到啲咩嘢咧？
4: 就係、是、一啲同我哋叫做大唔透啦嘅 kiddos 呢一個字有關啊，咁啊即係個意思就係話 kid 同 adult 啊嘛，係
5: 啊
4: 係
5: 啊
4: 係
5: 啊，
4: 一啲大唔透嘅大人，咁啊大家好自然可能一種嘅心態就會諗啦，哦咁你咪即係講緊咧嗰啲玩具商場，咁啊好多時都係啲男仔走去買下模型啊。一啲合金玩具啊，或者近期玩陀螺啊、玩卡啊呢啲咧，咁系唔系真系男仔多过女仔咧？
5: 或者男人多过女人咧？
4: 系啦，我嘅个人观察，我觉得系同我以为系嘅。
5: 系啊，我都以为系啊，因为通常即系陀螺盘附近嘅，通常都系男人或者男仔居多噶嘛。
4: 嗱，咁啊，因为咧，我哋其实系喺度睇紧一个男性。有興趣玩嘅市場啊嘛，咁你梗係會見到好多係男孩子喺度玩嘅嗰一堆嘅玩意啦。咁、但係其實咧有一個網上嘅調查咧，咁佢就係講緊啊，話佢呢一個報告去研究男女去關注嘅一啲知名嘅品牌或者我哋叫做知名嘅 IP 啊。
5: 嗯，
4: 會係男多定係女多嘅咧？咁包括有啲乜嘢咧？譬如係一啲。遊戲嘅系列嘅品牌啦，玩具嘅商標啦，甚或乎係一啲漫畫嘅品牌。咁、你聽到其實好闊嘅，尤其是講到話公仔嗰度啦，男仔玩嘅公仔同女仔玩嘅公仔都唔同啊嘛。但男女都會玩公仔嘅，你譬如好簡單一啲我哋嘅觀察啦，喺個街上面，多咗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嘅，就係喺個背囊或者喺嗰啲斜孭袋，你會掛住一隻公仔。
5: 系，
4: 咁呢一啲咧就跨年龄嘅，甚至乎有一啲系会孭个痛袋，跟住即系有个透明嘅窗口，
5: 系
4: 就俾只公仔好安全咁喺里面生活。咁因为嗱呢一个嘅调查咧，咁佢就讲到啊，话原来咧起码去到36.7岁呢个平均数嘅人咧，都仲会关注呢一啲我哋以前啊会觉得系大唔透先玩嘅呢一堆嘅玩意。
5: 咁亦都系嘅，因为我谂翻自己其实都差唔多啊，同呢个数字系咪？咁啊，所以咧，我亦都认同嘅系，应该呢个数字应该会慢慢上升添嘅，我觉得。
4: 系啊，因为我哋玩紧嘅可能会继续玩啦。
5: 系。
4: 咁悲哀啲咁讲咧，即系以前我好记得咧，我系有一个画面咧，我会系好惊嘅，我好惊就系好惊有一日咧，

0: 间系我唔再需要玩具。
1: 哦，应该唔会啊嘛。
0: 嗱，因为咧一路由细到大，我被灌输嗰一种嘅心态就系觉得，诶、哎，你大个咧，你就唔再玩呢啲嘢噶啦。咁所以我系会突然间觉得有一天我会一觉醒来咧，譬如去到30岁生日，跟住我就我要抌晒啲玩具，即系我系惊有呢一日嘅来临。咁但系30岁都过咗一段时间啦，我啲玩具系不减反增嘅，
1: 都系嘅。我都甚至乎就系我细个冇乜点玩嗰啲玩具咧，越大个就越买添嘅，反而系。
0: 系啦，咁跟住呢亦都有一啲嘅而家好多网上嘅视像平台啦，咁佢哋都有同样去做相类近一啲调查呢，都有讲到话一啲譬如係相对我哋会觉得係青少年向或者儿童向嘅一啲影视作品呢，都会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人会去睇嘅，咁嗰个嘅幅度呢就係会由18岁至到44岁不等。
1: 嗯，
0: 即系可能咧呢一个年龄层嘅人都仲好多咧会继续睇卡通嘅，唔一定话卡通一定俾小朋友睇噶嘛，题材好丰富，
1: 甚至乎其实有好多系我哋细个睇嘅动画咧，佢唔知点解又复刻啦，或者有好多个年代出现啦，咁嚟到而家咧，可能都仲系吸引一班比较后生嘅观众咧睇呢啲古仔噶，其实，咁所以个年龄层可以系真系好大咯。
0: 調查亦都有講到咧，呢一啲嘅動漫啦，或者呢啲相對係兒童向啲、青少年向啲嘅作品咧，原來咧喺女性嘅群體裏面咧，係30岁至到54岁嘅呢一班人咧，好多都仲睇緊嘅喺女性嘅群體裏面。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嗰、那個數字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喺呢個我哋叫做大細路啊，或者大唔透嘅世界裏面咧，男同女嗰個比例咧。女性是偏多少少的，女性的观众可能年纪会比男性的观众还大一点的。
1: 哦，话说回头，因为近这半年或者近这一年，有时候经过一些大商场的有些比较潮流啊，或者那些卖那些 figure 仔啊，那些盲盒公仔那些店铺呢，都的而且確係多咗女性，甚至乎咧，其實佢嗰度咧90%咧係一啲女性嘅顧客咧喺裏邊揾嗰啲盲盒啦、買啦，喺出邊開嗰個盲盒，我見到佢哋開完之後好興奮，睇下會唔會中想要嘅款，或者同佢啲朋友仔咧換款呢啲嘅行為咧，大部分都係女性嚟嘅，其實
0: 係噶。同埋你講到呢一樣嘢咧，就曾經有一次我同啲同事食飯。咁就讲开，我话啊，以下呢句有啲危险，就系、是、其实系唔系每一个喜欢打机嘅男仔都想揾翻一个喜欢打机嘅女朋友同自己一齐打机嘅咧？
1: 哇！
0: 咁但系往往好多时都事与愿违嘅。
1: 我咁诶，净系打机唔夹，有第二啲嘢夹都好正常啊，系咪？
0: 斋夹打机。是不够的。
1: 是啦，有得夹就最好啦。
0: 哇，你这句你这句这么尖锐的。
1: 因为我另一半是不打机的原本。咁的而且个呢，佢又见我打得下呢，佢又好似觉得啊几有趣啦咁样，同埋我又会知道呢，佢平时即係如果我有机会去打街机嘅话呢，佢对咩游戏都会有兴趣。咁所以我就会买啲赛车 game 返屋企。咁佢见到我打得开心呢，佢又會一齊玩埋一份。遊戲呢啲嘢咧，其實有好多種類噶嘛。我覺得總有一款咧係會擊中咗佢嘅。你揾啱一款，佢又會有興趣啦，跟住又同你一齊打啦。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唔好覺得佢打得渣啦。
0: D 哥，你用嗰個字咧係擊中咗佢。係。而家暫時對於我嚟講比較容易係擊中咗佢咯。
1: 咁就
0: 擊啦。所以有啲時候兩個人相處咧，我會覺得。包容與忍讓啦，咁因為有啲人會覺得真嘅 kiddos 呢一個字咧係一個負面嘅標籤，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啊，有翻份童真都好嘅，咁只要揾到一個自己快樂嘅泉源，就好似頭先我哋訪問嘅嘉賓阿 Jerry 咁樣啦，咁我覺得個態度好好嘅，就係、是、有陣時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面遇到一啲嘅事情，你覺得好棘嘅時候，咁你可以 click 一啲。你喜欢的活动，咁令到你自己可以俾自己个身心放松下咧，咁呢个都系帮助到。

0: 好我哋心灵健康嘅一样嘢嚟嘅。
1: 嗯，
0: 系咪合理化咗件事啊？
1: 系噶，同埋咧，即系好似头先希哥哥咧，有一刻咪讲到，曾经有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大人系唔需要玩玩具噶嘛。
0: 嗯，
1: 我就调翻转嘅，我就会话俾身边嘅人听，因为我系 kiddo， 所以我要继续玩玩具。
0: 嗯，
1: 咁所以 kiddo 咧未必一定系个坏嘅标签，但系如果你系 kiddo 嘅话，勇敢地承认自己系 kiddo 啦。
0: 嗯，好啊，咁我哋系咪要喺节目尾声一齐嗌，我哋系 kiddo？ 是不是有啲 kiddo 嘅宣言啊？
1: 咁影
0: 啊！冇啦冇啦，
1: 夜啦夜啦，
0: 系啦夜啦夜啦，等埋阿彪翻嚟先啦。
1: 系啦
0: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Pro 再见啦，
1: 拜拜。

作真。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与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

弟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

0: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7: 如果我跟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8: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1: 但是
10: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星期六的晚上这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得你都得，希望大家在这个夜阑人静的时候听这个节目好舒服。在我身边有灿荣啊，拍档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些人就说喜欢听下古仔，我都喜欢，所以凑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之余都领略到一些东西。咁亦都好期待聽翻阿燦榮有啲咩應對我今日所講嘅嘢咯。嗱，講翻啲古代嘅嘢嚇。春秋時期咧，晉國大夫阿伯忠啊，咁有一日咧，佢上完早朝之後咧，佢就踏住輕快嘅腳步，一路咧就唱住歌，一路就翻屋企。咁佢太太見到丈夫喜形於色，就問佢啦：做咩事？今日你心情咁好啊？咁阿伯忠就話：今日啊，我喺朝上发表咗一啲议论，结果啊，博得满堂掌声啊！大家都称赞我嘅智慧同谋略，不在于前朝太傅杨处父之下。太太听完，面色一沉，就话啦：，唉，杨处父呢个人虚有其表，就靠一张嘴，学问又唔系好高，但系就中意表现自己。难怪佢后来会被刺杀啦！我真系唔明白，人哋话你似佢，你有咩值得咁高兴呢？俾太太泼咗一盆冷水之后嘅伯忠，当然就唔承认自己虚有其表啦。但系佢又急急再讲多啲嘢，补充翻当时被称赞嘅时候嗰啲详细嘅情况，而且仲讲到口沫横飞，惊住漏咗任何一个足以证明自己光彩嘅细节。佢太太听到有啲唔耐烦啦，干脆直接同佢讲：朝臣之间各怀鬼胎，因此你唔好对别人嘅称赞太过认真啊！何况而家嘅朝政混乱，老百姓嘅不满已经积累咗好耐啦。你出咗咁多嘅主意，我谂你一定会惹祸上身啊！照我睇，而家最紧要做嘅就系要保住我哋嘅仔，你安排好必要嘅侍卫，保障佢嘅生命安全啦。后嚟伯忠果然喺政界嘅斗争中就被其他嘅大臣围攻杀害，好彩嘅仔一早安排咗有人保护佢，就可以免于难，就逃走咗去楚国避难。人的内心比起险峻的高山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真正的聪明人看起上来好像很愚蠢那些，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他人，令人失去了戒心，对周遭的事变得迟钝麻木，忽视了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也都要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问题，不要单单在人的表面的态度来对去考虑一些事，我们要用多一点的角度去看清楚人的本质，这样才令到我们的判断会是较为准确一点。
1: 借这个机会也都回应一下我有些学员这样问我的，他说、哎、如果我们要学孙子兵法，会不会发现了其实个世界很奸诈的？咁特别是当我讲到话孙子其中在第一篇里面已经讲到明的了，咁咧，战争系轨道也，意思就即系话啲嘢要调转嚟讲嘅。咁甚至咧有啲叫用间篇，有一种叫死间，意思咧就有啲人佢自己收咗啲假嘅料都唔知，咁然之后去到敌国嗰度，咁真系依翻皇上咁讲，点知就俾人剁咗，咁残忍噶，咁我就解释俾佢知啦。呢、這个世界咧，可能用四句说话可能解得清楚，点解要学埋孙子兵法咧？第一句就是世界本有恶，第二句我能作恶，第三我选择不作恶，此为真善。咁你就明白啦，这个世界我哋唔好假设佢係太过单纯干净，所有嘢礼义廉耻，否则的话你中伏嘅机会就好高。咁所以一定要认识，但认识咗之后你都有咁嘅能力，而你选择去行善，咁呢个时候先係真善。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係包括我哋要读历史，我哋要喺呢度听故事，咁两边我哋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就係有啲大善人，即係佢係始终会得到呢个世界庇佑嘅，即係呢个我始终相信。咁但係你话我盲目地去乐观，盲目地去单纯，其实个世界会俾啲好残酷嘅答案你。
0: 咁所以係要清醒啲喎。
1: 所以就是孙子讲得啱啦，知己知彼，唔一定会输，就唔系话你会赢。咁、所以就系起码认识咗个世界。我谂喺当今之世里边咧，都几重要。我哋呢个节目都经常讲啦，我哋喺2009年，即系一路横跨到今时今日，都算系一个长寿节目啦。
0: 17年啦，吓
1: 咪咯。咁我哋其实都系讲一样嘢，英文个节目名叫 Yes We Can， 咁啊中文叫做我得你都得。咁就希望大家记住呢个少少嘅原则啦。呢、这个世界总有一啲人，总有啲节目，佢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到正能量。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成个世界、成个香港整体嚟讲，负能量大唔大啊？即系你冇得唔承认，正因为有咁大，我哋先至更加值得有价值去存在啦。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挥到未来一份正能量。
0: 系。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经过自己用心思考和感悟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李卓芬，快乐自在，今晚和你分享，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乡间有一所初中，办学条件极差，冇水又冇电，师资也不成，好嘅老师都走晒，教学质量甚差。过去连续三年，该校考上县高中嘅学生人数竟然系零。咁样，老师冇心机教，学生冇心机学。王辉记得佢初嚟嘅时候上嘅第一堂课，有七个同学缺课，课室里面乱糟糟咁，好似个街市。老师没精打采咁照住书本直读，同学就喺度讲说话嬉戏。就咁样，王辉读咗几个月嘅初一，学到嘅东西少得可怜。初中嘅第一年就喺浑浑噩噩当中过去啦，实在系谈不上读书。

第二年，学校嚟咗一个叫做姜秀珍嘅师范毕业生，佢长得好柔弱，貌不惊人。就系呢一位姜老师，用佢嘅智慧同爱意，耐心咁喺同学们心中播下咗一啲希望嘅种子，影响咗王辉同埋好多同学一生嘅走向。记得佢上第一节课嘅时候，曾经同大家讲过以下嘅呢一则故事：一个家境十分贫困嘅男孩，几次因为肚饿而晕倒喺课室。佢嘅母亲冒雨走咗半日嘅山路，带嚟咗十个馒头，同埋借嚟嘅十元钱。男孩对老师讲：只要我能够吃饱肚子，我就能够考到100分。后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读埋研究生。王辉至今都仲记得这个来自乡间的状元的故事。姜秀珍老师讲完故事之后，王辉发现很多同学同他一样，第一次好似个大人咁样低头思索，因为佢哋知道自己比起嗰个男孩幸运，至少每一日都能够填饱肚子。落咗堂之后，姜老师叫王辉企埋一边，同佢咁讲：我睇你都几聪明，我请你带个头，让大家都知道命运不是注定的，好吗？王辉看着姜老师这么深情的目光，想起刚才那个感人的故事，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姜老师的课讲得非常有趣。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调皮惯了的学生还是不好好听书，故意在那闹事。但是没多久，大家就被姜老师的认真和对同学的真诚关爱感动了，大家都非常喜欢上他的堂了。姜老师由于教学成效显著，后来除了做班主任教语文课之外，还兼教英语、物理和化学等课。超负荷的工作量令到他曾经有好几次攰到晕在课室那里，同学们都深受感动，觉得不可以再不用功读书了，再是这样的就对不住姜老师。于是班上的读书风气逐渐就扭转过来。

两年后的秋天，一个让全乡父老乃至全县都震惊的消息传了开来。这所初中竟然有五个人考入了全省重点中学，18人考入原高中。

多年之后，王辉已经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了。他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也都重返当年的初中，跟母校的同学讲了当年姜秀珍老师的故事，并且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只要大家努力，奇迹就会出现，人生路上就会有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人生最烦的是寻找而无事。

0: 斗王。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的这句话比几百年后的王国维用来回答学术上的寻寻觅觅，他找不找得到呢？我们星期日一起探讨。
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3: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的教过中学和小学，但是在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4: 随便举一些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几大和有几长远了。例如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3: 还有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吕方的《每段路》。
4: 现在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还可以帮一些地区写区歌。他相信人生就不用太过刻意去规划的，一切可以随缘。

0: 嚟到呢个时间咧，又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下偈啊！咁呢位专访嘉宾咧，佢就潘伟源，著名嘅填词人，又可以叫佢做老师啦，又叫佢做阿 Sir， 因为佢真系以前系从事教育，咁啊，但系都离开咗呢个教育界咧，都成30年啦，我谂到。咁啊，呢段时间做咩咧？就是、一个真系家庭主夫，唔系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夫即系男主内就女主外嘅生活系点咧？咁有一段时间系啦，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潘老师。
1: 系
0: 咁啊，讲翻你人生另一个阶段嗬。
1: 系
0: 啊，即系头头一路做教师，做到咁上下就竟然系唔做教师，辞职退休，系退休讲紧系40岁。
1: 系当时我40岁。
0: 然之后咧就谂住喺屋企咧就全权照顾个屋企。
1: 嗯，
0: 咁呢个谂法呢、這个念头当初系如何产生嘅咧吓？
1: 嗱，其实系咁嘅，我本身咧系8兄弟姊妹，
0: 哦、
1: 我太太咧。是10兄弟姊妹。
0: 哇，咁大家聚会咪好热闹囉。
1: 係呀，淨係我哋呢一辈已经18罗汉㗎啦。咁所以呢，我哋对于臭细佬妹呢好有经验。
0: 嗯。
1: 我哋对于臭仔呢已经好厌恶。我哋事前呢係讲咗我哋唔爱生下一代。
0: 係。
1: 咁谁不知呢，有一日呢又係上天俾我一个机缘。嗰日呢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喺一个慈善团体嘅学校嗰度返工嘅。我哋要卖嗰啲慈善奖券嘅，当日咧就要做一个好繁琐嘅工作，就要登记嗰啲奖券，然之后每人2蚊，每人2蚊。
0: 嗯，
1: 咁有一个学生咧，佢平时好乖，佢突然间好曳嗰日，咁我就话：哎呀，小明，你唔好烦住老师，我要即刻交俾校长。我唔知佢做咩喐嚟喐去，话你不如你出嚟我呢度啦，
0: 嗯，
1: 同我一齐，你坐我隔篱啦，咁样。咁我担咗个张凳喺我隔篱，咁我跟住咧我就话。你可以坐低啦，咁样，咁谁不知咧，佢一坐咧，坐咗喺我大髀上面。
2: 哦，
1: 咁
0: 几细个啊？呢个
1: 小二，
0: 哦，小二，嗯，系，
1: 系啊，
0: 咦，好亲切喎！其实佢坐喺你嘅大髀度，
1: 咁啊，传翻你笑起上嚟啦。我本来想反我，点知我一望，佢又恶骨头望住我，眯眯嘴咁笑，我即刻成个融咗，
0: 成个好似。似乎当咗自己系爸爸，
1: 冇错，
0: 呢个自己是仔咁样，
1: 系啦，咁就喺个刹那，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如果佢系我仔，几好叻咁样，咁我就嗰一日咧，我翻屋企谂啊，其实我都系可以生仔
0: 嘅，咁啊，同我老婆倾倾先，
1: 系啦，咁啊，同太太讲，咁但我太太就话，嗱，你话咗唔生，我就嫁你嘅，咁啦，如果你肯凑咧，我就肯生。
0: 系，
1: 咁呢个佢条件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咧，我就基于俾人一坐之下，我就发觉，哎呀，真系细路仔好得意噶，咁我就，哦，生生生，咁于是乎咧就决定咗要细路仔。
0: 咁你就要应承系你要凑噶咯？
1: 系啊，我谂住我要凑嘅。咁我开头谂住赖猫咧，我请菲佣。咁点知原来请咗菲佣之后咧，真系唔系好满意啊。于是乎我就把心一横，既然系咁，自己嚟。姐姐走咗之后咧，我就自己担起佢。
0: 咁但系你要翻工噶嘛？嗰时都
1: 系啊。咁所以我就唯一就系谂住辞咗教师份工啦。
0: 系。
1: 咁、啊、我以为我仲可以写词噶嘛？喺屋企。
2: 原本当时教咩科啊？
1: 乜嘢都有。我教嘅科系中英数社科建
2: 体育音乐咁啊。
1: 系每样有2堂，
0: 乜都有啊！
1: 乜都有。系啊，咁于是乎就辞咗份工翻屋企。咁谁不知呢，原来睇住个 BB 呢系唔可以写任何嘢。
0: 嗯。
1: 吓，因为太分神。
0: 因为佢哇就系、是、喺 BB 阶段一路到3、4岁之前嗰个阶段，你真系分分钟都要睇住佢㗎嘛。
1: 系啊，佢又要饮又要食又要屙㗎嘛。咁于是乎呢，你系唔得闲，冇咁嘅闲情去填词嘅、
0: 嗯，
1: 原来系做唔到嘅。
2: 系，
1: 嗯，好彩咧，我嗰阵时楼就已经供满咗噶啦。
0: 系，
1: 我就将我自己层楼比较大啲嘅，我就租咗出去，自己租一个细嘅地方。
0: 嗯，
1: 咁于是乎就褪咗份租金出嚟用啦。
0: 系系，
1: 咁我太太继续翻工噶嘛，咁啊，所以够用嘅。
0: 哦，哇，你就系辞咗份工，专职做家庭主夫，
1: 系
0: 太太系继续做嘢。咁喺传统上嚟讲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哇，男人应该主外喺出边噶嘛，个、女系喺屋企嘅啫，个老婆。
1: 系啊，
0: 咁你调转嚟，你嘅心情会唔会即系、就是、有人可能会有闲话噶？系咪一定有噶？
1: 我谂眼光都已经够啦，即系闲话我就听唔到啦。但系眼光咧，尤其是譬如幼稚园嘅时候，去接放学咧，个个都系
0: 多数妈咪噶嘛，
1: 系啊，妈咪去接嘅。 就係得我或者有時有個爺爺去咁樣。咁所以啲人都好奇怪嘅，都會覺得我點解好似個大食懶咁樣，就同啲太太係難溝通啲咯，即係人哋會覺得唔知你咩人。
0: 咁所以你就比較孤寂啲咯，嗰陣時去湊細路放學嘅時候，又埋唔到堆講嘢。
1: 係啊，係比較難嘅。不過咧，我就得到校長嘅重用咯。因為到聖誕節嘅時候咧，要揾人扮聖誕老人咧，咁佢就知道唔使揾啲太太啦。
0: 你好肥嘅咩？
1: 當時都肥，
2: 我扮啫，好嘅。
0: 扮先啦，老人就諗住肥少少噶嘛，一定係，係嘛？
1: 咁佢都同我塞個枕頭入去。
0: 哦，咁就有用處啦，
1: 都有用嘅。
0: 但係始終可唔可以同啲媽咪大家溝通下？你知有時講下啲功課啊咁嗰啲噶嘛，都會
1: 難啲嘅，因為你等放嘅時候咧，有啲係織冷衫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同佢一齊織，係嘛？有啲係講買餸啊、煮飯啊嗰啲，咁。嗰陣時我已經識嘅啦，即係被迫學識。但係咧，我同佢哋傾咧，佢哋又即係唔會同個男人講點樣洗芽菜啊，點樣發雞蛋啊，佢唔會同你講呢啲。
0: 係、但係你嗰刻會唔會覺得自己嘅決定啱唔啱咧？有冇諗過？誒、哎，不如都係出翻嚟做嘢啦，或者就揾個工人揾個好啲咪得咯咁。
1: 因為我覺得咧，始終湊仔咧都係自己嚟係最好。任何工人都代唔到，即系一开始咗呢件事咧，我已经有咁样嘅感觉吓，因为曾经有人问我有冇后悔过，而家咧我可以话俾我再拣一次，我都系要咁样，因为冇后悔，而且系有赚咗，因为我而家同我仔系好老友，无所不谈，佢对我好好，好锡我，我觉得。乜嘢都賺翻翻嚟，系、啊！當然咧，當時有好多家長佢知道我係填詞人啦，又見過我上電視台攞獎啦，佢就成日都話：哎呀，老師好似嘥咗你，你翻去湊仔，呢啲係我哋做噶嘛，嚇、都有人咁講過。但係我覺得湊仔有湊仔嘅樂趣，即係你都要付出好多。
0: 係，但係廿四小時湊仔。脾氣有啲時候咧都會嬲噶，即係當佢激你嘅時候啊，都總有你心情低落嘅時候嘛，都會好猛整噶。但係你喺個仔面前，你都係表現得好好，唔會發嬲啊鬧佢嗰只咯。
1: 唔係，我試過一次喺佢未戒片之前，試過一次我發嬲，因為嗰日咧我即係開始諗住唔同佢用尿片啦，俾條短褲仔佢著。
0: 係，
1: 咁佢咧就一次、兩次、三次。都赖尿，即系整湿咗条
0: 两岁到啫嘛，嗬，系咪啊？
1: 系
0: 差唔多。
1: 咁嗱，呢样嘢就系我当时就系冇耐性，即系可能男仔都系差啲。咁我当时咧，我就系发咗嬲，嗰条湿嘅裤仔
0: 系
1: 同佢除咗之后，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我好嬲。咁然之后我拧住面，
0: 咁啊，
1: 咁我唔望佢，过咗一段期间咧，佢就嚟拍我膊头，我望一望佢，佢自己着翻条裤。湿嗰条，咁咧佢仲系咧两条腿咧，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因为佢唔识着啊嘛，佢唔识着。

0: 感动啊！
1: 我又谂到啲嘢啦。嗱，我哋听完歌翻嚟咧，我讲俾你知未来可以点发展。
0: 我想又问阿潘老师啦，喺呢个咁有画面、咁有情吓、咁温暖嘅呢个父与子之间，你觉得边一首歌系你写嘅作品系好衬嘅咧？
2: 啊，沙莉啊，有只歌叫做《最爱是我家》。
0: 啊，有
1: 好。

0: 啱啱听嘅呢首咧，就系潘伟源嘅作品啦，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吓。
1: 系咁咧，就讲翻我正话，就喺上半节我专登唔出声嘅。
2: 啊，
1: 咁我一直去观察，其实就仿佛系睇紧两套电影啦。都系周星驰嘅。
2: 哦，
1: 一套咧就系《少林足球》，一套咧就系《长江七号》啊。咁里边讲紧咩咧？就系其实每个人总会有啲梦想嘅。咁嗰个梦想喺你嚟讲，其实就系始终系音乐，我觉得。但音乐嘅底核其实系咩咧？系情，生活嚟嘅。咁你冇呢个生活，其实亦都衬托唔到你嘅音乐出嚟。咁所以如果系点真正发挥咧，系将你个经历变成咗一啲我哋叫巡回演出嘅内核啊。其实所有嘢都系家人嚟啫嘛，所有都系情嚟嘅啫嘛。咁点样重演呢？一两父子可以出嚟啦。二用 AI 拍翻佢出嚟。咁跟住咧就攞翻。当时你有啲咩歌写翻，咁样去唱，其实教育紧人咩咧？即系讲到最尾，你而家啲人讲咩？唔生仔，你一次过教育埋佢添，咁你嗰个信息就变咗好重要啦。即系相当于阿
2: 周星驰，
1: 系啦，喺少林足球里边揾阿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四师兄，仲记得大师兄咁讲啊？你揾我做咩啊？我一分钟几百万上落噶嘛，咪走咗去。后屘原来个心里边咧仍然记挂呢样嘢嘅。即原来嗰啲系真实对白嚟嘅，系嚟自内心嘅。咁亦都出现咗啲最经典嘅，一个人如果冇梦想，我同咸鱼有咩分别啦？咁样，所有嚟自内核就系

0: 生活，咁你哋将你嘅生活内核嗰度去咗就巡演，再配翻你所有嘅歌词，咁嗰个就有血有肉啦。包括有部分应该系由你同个仔一齐唱，唱翻某几段出嚟。
1: 系
0: 嗰啲就变咗唔单止系唱好嗰首歌啦，系唱好人际关系咧。呢个就第二个层次啦。哇，咁啊高啊呢下嘢。
1: 咁长江七号咧？
2: 音乐
0: 长江七号嗰个其实周星驰讲到好多次，佢话。我拍所有劇，其實我當正劇去拍嘅，我唔係當笑劇嚟嘅。我哋窮窮得嚟點啊？我哋有骨氣啊嘛！佢就講即係點樣拍呢個小朋友，當時喺班裏邊俾人取笑，
1: 係
0: 佢係企喺度好理直氣壯去講嘅。咁嗰啲就係生活嘅內核啦。我哋唔係要淨係去笑啊，唔係淨係靠音樂啊，係音樂嘅內核就係我願意放下，然之後湊我個仔有段尿片故事嗱，不如佢出嚟講翻啦。咁最能夠感動我其實咩歌詞？不如又一齊唱啦，邊個記得啊？咁咁先由個仔唱先，咁然之後就再揾下邊嘅人一齊唱。
2: 哇！你想嚇得喊到暈
0: 啊？我哋就係要呢個感覺啫嘛。
2: 太子根
0: 係啊，咁然之後就話你睇完我同個仔嘅，有邊個而家可以改變咗你生命嘅？出嚟啫咁樣係嘛？眯埋先，睇下边个举手先咁咁咯。
2: 系啊系啊，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将我几份工结合喺一齐，教育同埋音乐，系咪啊？真系好理想，好高层次。
1: 嗱，咁头先讲嗰段就譬如系啦，你同个仔一路凑住佢要成长啦吓，好开心啦，到而家都系赚咗，即系赚翻个父子情，到而家都好 warm 啦吓。咁另外一段咧就可能都赚人热泪啊。头先讲话即系大家要带纸巾，就喺你家庭主夫嘅一段生活里边咧，太太就患病，
2: 系
1: 嗰个患病其实就癌症啊嘛。
2: 系啊，
1: 哇！一听见呢个病嘅时候。你嗰个谂法系点咧？即系成个改变晒噶啦嘛？到底呢个病我哋可唔可以 overcome 咗佢咧？跟住个条路点行咧？嗰个阶段系点样嘅生活啊？潘老师，
2: 其实最初医生话俾我听嘅时候咧，我都系同一般人一样咯，真系一片空白，点好咧？咁样即系都会咁样谂法。但系好在咧，我太太都系一个比较坚强嘅人。佢唔系一味识得查手指甲，然之后即系唔做嘢嗰啲嚟嘅。佢系可以徒手捉曱甴嘅一个女士。
1: 哇！
0: 咁啊，非常之长江七号啦，真系。
2: 冇错，佢系好勇于面对现实。
1: 系咪你怕曱甴啊？会
2: 系冇错，
1: 所以佢系保护你。
2: 冇错，呢个系
1: 其实系啊，喺自己嘅爱人面前，你就有嗰种勇气啊嘛，系嘛？
0: 嗯，
2: 系，冇错，佢系。表現得好好咯，我覺得成件事喺呢件事咧，
1: 佢又冇喺度怨啊，冇喊啊嗰種，而係諗下點面對。
2: 喊係會嘅，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好突然嘅訊息啦，好自然係有喊嘅。但係咧，佢之後咧真係好勇敢面對咯，任何一個治療啊或者係乜嘢，佢全部參與，冇怨言。咁。可能每一支針都好貴啦，係咪幾萬蚊一針？咁佢唔知係咪咁啦，即係我講笑啫嚇。咁我都好佩服佢，真係佢係好勇敢面對全程，一路冇話到任何負面嘅訊息俾屋企，係冇，係啊，佢好平常咁樣面對，即係除咗第一次係太突然，咁喊過之後咧，就一路睇醫生咧。都冇发生过。
1: 咁你全程都陪住佢出出入入医院噶啦，应该
2: 大部分系，因为有阵时咧，因为我一个人咧好难分身两边啊。因为我太太佢个屋企人咧就全部已经移民咗。
1: 哦。
2: 咁又香港就冇人照料到佢，我自己就因为一边要睇住个仔，一边睇住佢啦。
1: 个仔几大嗰阵时？
2: 其实我仔咧就啱啱系考会考嘅时候。
1: 你又要照顾佢，即
2: 系
1: 虽然唔系同佢温书，
2: 系啊，
1: 但系都系喺 support 紧佢啊嘛。
2: 系啊，冇错，即系都系要维持翻佢，起码佢要有饭食，
1: 系，
2: 即系同埋会一个规律嘅生活，同埋叫佢唔使担心，唔使话一定要去医院睇妈咪啊咁样，即系所以有阵时系要分开咯，两边分开啲时间咯。不过就我太太好坚强咯，又唔使我点理佢嘅，其实都，佢都好叻，好本事啊，我都觉得。
1: 咁呢个病有冇一个高高低低啊？突然间俾你一个喜讯，跟住又是啊，又好似失望啊咁嗰啲啊？
2: 都算顺利嘅，因为咧上天对我好好啊。呢、这、一个信息知道之后咧，最初嗰日咧，医生解释俾我哋听，我哋将会进行啲乜嘢乜嘢嘅疗程啊咁样。然之后佢补咗一句俾我，佢话潘老师，你嘅歌词

0: 每段路都叫人励志啦。我诶、哎，医生你又知嘅，医生话我系你歌迷嚟嘅。你唔认得我，即系我认得你。你放心，我一定好俾心机照料你太太。
1: 哇，咁你又
2: 咁你咪所以都记住每段路啦。所以就
0: 系、是、系啊，系啊，我真系记住每段路。咁因为医生嗰阵时真系俾咗我好大嘅支持咯。
2: 系啊，
0: 我好放心。
2: 所以变咗就，我觉得你再攞翻你以前嘅歌出嚟咧，其实就系铺垫翻呢一啲啦，人生嘅故事。呢度已经去到我哋佛家所讲人生八苦啊，即系无论你中意唔中意，你必然喺人生里面就要遇晒噶啦。
0: 系啊，一定要经过。
2: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你系最好嘅说明，你经历咗，你写咗出嚟，然之后我哋再分享，唔单止系广东话，其实系生活嚟嘅，系生命嚟嘅，
0: 系。但我愿能起得早，走尽我一生每段路。
1: 系啊，呢首歌我都成日播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唔怪得咁红啦。
1: 咁啊，其中一个啫吓。咁你同个仔相处之间，你会系最主要希望个仔做到啲乜嘢咧？你系点样嘅教育咧？
0: 其实都冇话好特别，
1: 因为你本身都系一个老师嘛。嗱，咁有个老师嘅身份，有一个爸爸嘅身份，想个仔点咧？
0: 其实我觉得佢只要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嘅人咧，能够自己处理到问题咧，我就觉得已经够噶啦。即系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咧，如果佢嘅细路能够将来长大，佢识得自己处理问题，你个责任已经系可以完吓，剩翻落嚟就只系感情嘅问题
1: 啊。嗯，咁佢同媽咪嗰個關係點樣啊？即係同你好 close 啊，你成日對佢多啲啊。咁阿媽點啊？
0: 我仔咧好乖嘅，佢其實咧對阿媽係有啲唔滿意嘅。點解咧？我老婆咧煮嘢唔好食。
1: 我呢樣嘢唔滿意咋？
0: 哦，唔係因為喺我照顧佢嗰段期間咧，佢已經食慣咗我煮嘅嘢。
1: 係，
0: 因為我係順德人嚟嘅，我煮嘢係別有一手嘅。
2: 哦，順德我知啊，我知。
0: 係啊，
2: 因為我媽順德人。
0: 係啊，但係咧，我老婆都係順德人嚟嘅喎。
2: 係、哦、啊，
0: 但係我成日都話佢係咪呃我，因為煮嘢好難食。
2: O K，
1: 佢要特登難食，咁啊你煮曬咯，係咪啊？會唔會啊？
0: 哇！我都會成日懷疑係呢個陰謀。
1: 咁喂，听闻你有参加啲烹饪比赛，系攞亚军系嘛？攞过
0: 系啊！我喺我嗰个屋村里边咧、
1: 哦，
0: 我系亚军嚟噶烹饪比赛。
1: 咁你煮咩菜攞亚军啊？嗰次
0: 诶，我一次好叻嘅，我取巧，因为嗰一次咧系电力公司嚟举办嘅，
1: 系
0: 佢就要求咧系无火煮食，全部用电器去煮。咁我咧就用咗个三文治机。三文治机我唔知你知唔知，而家好少人用，将两块面包放落去、
1: 啊、
0: 一夹，咁佢就会变咗个贝壳形啊，或者系乜嘢嘅一个三文治出嚟咁样。咁我嗰阵时咧，我就用咗呢个三文治机咧煎蛋糕。
1: 哦，
0: 吓，我就发咗啲蛋落去之后咧，我就放咗啲浸好咗嘅粉丝同埋一啲配料啦。总之就咁就将佢一夹之后咧，一出咧就有四只蛋糕，而四只蛋糕咧系完全一样样嘅。
1: 哦，
0: 啊，所以咧，
1: 咁味道又好好味系嘛？
0: 系、哎、味道又好味，又好平，又有营养，又易做，咁、哦、所以咧就得到亚军。
1: 哦，
0: 奖咗只镬俾我，所以我今日咧系孭镬翻屋企。
1: 哇！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啊！呢、這个情况吓，好啦咁啊，嗱咁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临尾我谂都系应该播翻我哋成晚都有讲嘅每段路咯，好唔好吓？啊，女方嘅每段路，下个礼拜咧就再继续嚟我哋讲下潘老师嘅另一段路嘅嘢。
2: 好啦，
1: 下个礼拜见，
2: 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与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内外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

0: 地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流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喺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系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唔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2: 用音乐艺术推广相见共融。
11: 培训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什么困难呢？
12: 今个星期会请来两位学院代表和我们分享他们音乐的乐与怒。《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钟俊铭、张伟基主持，
8: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7: 但是
15: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今晚咧又讲下一啲新嘅话题啦。咁早两个礼拜咧就讲咗啲学生哥放完暑假要适应嘅问题啦，有咩唔妥咧就快啲去见专业医生去搞翻掂佢。
1: 今日我哋讲一样好特别嘅嘢。
0: 吓。
1: 楼上好嘈，
0: 楼上好嘈，哇！如果楼上好嘈咧，的确系几困扰噶。但系你咁夸张咁讲，系咪有啲特别嘅嘢咁样咧？吓，
1: 系早嗰轮发生一个悲剧，
0: 系
1: 令到我联想呢件事。
0: 嗯，
1: 悲剧发生就系楼下嗰个人觉得楼上嗰个人好嘈，于是就做咗啲翻唔到转头嘅嘢啦，自己都轻生埋啦。咁
0: 系，
1: 咁跟住我喺度谂。我过去嗰二三十年，大大话话我都睇咗二十零个、三十个咧，走嚟睇医生咧。其中有一个投诉就系楼上好嘈，搞到我冇觉好瞓。我就尝试去谂翻起，到底我呢啲病人发生紧咩事咧？咁
0: 嗱，
1: 呢堆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噶喎。
0: 嗯。
1: 几有趣嘅嘢嚟嘅，
0: 系嗱，楼上好嘈，即系总之系楼上有啲噪音，影响到你好唔集中啊，好唔开心咁样样啦，系咪啊？
1: 我哋先讲几样得意嘅嘢啦。
0: 好，
1: 咁你好难避免家居噪音嘅，
0: 嗯，
1: 譬如楼上有人行路，如果嗰个楼层薄咧，
0: 系啊。
1: 嗰啲石屎薄咧，你会感觉到佢行咗去睡房啊咁。有阵时咧，抽水马桶一拉咧，你会听到少少声嘅。
0: 喂，嗱，我又讲一讲先。我有时试过，即系夜深人静嘅时候，楼上褪啲台咧，
1: 烟烟声，
0: 台推得系真系听到嘅。
1: 咁其实引人清梦噶。
0: 我有啲惊，但系我唔系怕佢骚扰啊。哇，哇乜咁薄嘅咩？即系咁应声嘅咁
1: 样咁样。真系会咁噶。尤其是你嗰啲公屋嗰啲咧，最多人投诉呢啲噶。其实系好啦，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几个故仔，
0: 系好啊。
1: 有个几富态嘅太太啦，四五十岁咁啦，走咗嚟睇医生。
0: 吓，
1: 佢本来唔想嚟嘅，个老公逼佢嚟。
0: 系，因为可能个老公都觉得好困扰啦，都系快啲去睇医生啦，系嘛？
1: 点解个老公逼佢嚟咧？就话佢晚晚三更半夜话楼上好嘈，搞醒埋我，要我陪佢上去理论咁。
0: 咁都系好烦嘅，系嘛？
1: 但系楼上咧系佢哋老友嚟嘅，一齐打波噶。
0: 哦，咦嗱，咁既然大家又熟噶啦，咁又有上去
1: 倾下咯。
0: 吓，
1: 佢话你哋半夜可唔可以唔好跑来跑去啊？十一二点仲 bling bling 咁。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呢排啲细路仔喺外国翻咗嚟咧。
0: 哦，
1: 佢夜翻嚟嘅。
0: 系，
1: 我叫佢哋喺脚步轻啲。
0: 啊，咁 OK 啦。跟住
1: 嗰张咧就话。你拉台拉凳啊，平日都好嘈啊，八九点就已经好嘈好骚扰啊，搞到我成个弹起啊咁。
0: 嗯，
1: 楼上又好好啦，诶，我搵人嚟铺厚少少嘅地毡隔声。
0: 哦，咁好好、啊、喎，好就佢喎。
1: 啲台脚啊、凳脚咧，全部黐咗个嗰啲毡上去。
0: 嗯，咁又可以即
1: 咁就冇声噶啦。
0: 系啦，系啦。
1: 嗯，过咗一轮之后，你个抽水马桶好嘈啊，搵人嚟整下佢。
0: 喂，咁呢个好难避嘅、
1: 哦。楼上已经有啲唔耐烦啦，虽然老友啫吓。
0: 系、
1: 啊、咯。嗱、啊，我哋一齐搬嚟住嘅，大大华华都住咗廿零年啦吓，咁、啊、一路都冇事嘅、哦。
0: 嗯。
1: 你呢一两个月咧，你就成日都觉得我哋好嘈。坦白讲，我哋生活习惯冇改变过。
0: 系。
1: 啲家私都冇改变过，因为即系都系买咗嗰套家私用到而家噶啦。
0: 嗯嗯。
1: 抽水马桶系换过。
0: 系。
1: 不过系几年前嘅事啦。
0: 而且换过应该都比以前好啲噶啦。
1: 因为上次大装修嘅时候执过啲嘢。
0: 系、
1: 啊。嗱，会唔会其实你对声音好敏感啊？
0: 嗯，其实佢都
1: 以往冇声嘅嘢，而家都变到有声咁。
0: 喂，咁嗰个楼上个邻居其实都好好人、啊，
1: 好好人噶。吓、
0: 啊，咁
1: 跟住系咪呢轮好紧张啊？
0: 系，
1: 跟住楼上都知噶啦，因为佢太太嗰个爸爸入咗医院，
0: 嗯，
1: 喺深切治疗嗰度，唔知住咗几多日噶，
0: 咁又好担心，
1: 好担心。跟住佢个老公，即系嗰个太太个老公咧，就早嗰轮咳。

0: 出血咧，就出去睇医生，就怀疑佢有肺癌嗰类啦。
1: 哦，咁啊就
0: 其实咧。照顾晒话佢冇嘢嘅，
1: 但
0: 系佢都仲系忍唔住，会唔会个医生睇错？
1: 咁即系佢好担忧啦，
0: 跟住好啦，佢就嚟睇我咯，话佢好嘈。通常我哋见到啲人投诉周围啲环境好嘈咧，好敏感、好猛咧，咁我哋都会问埋佢对其他嗰啲刺激会唔会都系觉得好敏感？
1: 系，例如点样样其他刺激？
0: 你会唔会对啲光都好敏感？
1: 嗯，
0: 譬如有阵时啲光闪过咧，你都会要闪嘅个人。
1: 系
0: 平日咧，你啲车转弯啲灯射过嚟咧，你唔会闪嘅，最多只遮遮眼咁啊。
1: 嗯嗯，
0: 俾个手系咪？但系你会闪开嘅。
1: 系，
0: 佢话系啊，我觉得佢会射埋我度嘅。
1: 哦，
0: 啊，譬如周围啲人讲嘢会点啊？咁我听到好多嘢噶。
1: 嗯，
0: 听到啲乜嘢？佢好似讲我咁咯，单单打打影射我咯。
1: 直觉得系人哋话自己咁样，
0: 系好似同我有关咯。
1: 系
0: 咁，以往你会唔会咁噶？以往听到呢啲嘢，我唔会咁谂噶。
1: 嗯，
0: 佢哋讲嘢关我鬼事。但系呢一期我就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谂住嗰啲人喺度讲我，甚至有啲远远地见到啲人喺度倾偈咧。
1: 嗯，
0: 佢一望过嚟，我都觉得佢哋特登望我。
1: 其实嗰啲人佢都唔识嘅，可能
0: 唔识噶，街边嗰啲人嚟噶咋。
1: 嗯，
0: 系啦，佢话好奇怪咯。跟住佢老公就话啦，佢而家好怕去饮茶噶，以前我哋个个礼拜去饮茶噶，
1: 嗯，
0: 做乜咁怕？佢话我觉得嗰度好嘈，
1: 嗯，
0: 我好唔自在，
1: 系
0: 啊。咁跟住佢老公就话啦，你怕嘈怕咗几个月噶啦，啊，其实咧有时我喺你后边大声嗌你一声咧，你成个弹起噶，
1: 嗯，
0: 系咩有啲咁嘅嘢啊？咁跟住我哋再细啲问佢啦，佢呢个人觉得好热。成日都飙汗，
1: 嗯，
0: 个手会震嘅，佢觉得自己会唔会系更年期？我话你更年期咗好耐下噶啦，
1: 系定系又或者嗰轮系好热咧？系咪啊？
0: 因为佢系做过啲子宫嗰啲卵巢嗰啲手术嘅，之前吓，所以佢应该系食紧啲补充剂嗰类嘢，
1: 嗯，
0: 冇呢啲嘢嘅应该系，
1: 系系，
0: 咁佢心跳，
1: 嗯，
0: 佢话无端端个心冚冚声跳，半夜就会跳醒。
1: 可能即系跳得好急速嗰啲咁样，
0: 唞唔到气，仲有就系、是，
1: 嗯，
0: 就个心口翳住窄住，全身啲肌肉啊，连埋个头顶都掹到好实，口干，要饮好多水，无端端好多担心，担心个阿爸唔知会点啦，
1: 嗯，
0: 担心个老公会唔会个医生睇错，其实真系有大病睇唔到啦，
1: 系
0: 好多担心啦，担心租咗出去嗰间屋嗰个人交唔到租。
1: 喂，咁嗱，你倾落咧就发觉佢真系异常啦，系咪？
0: 咁诶，有啲咩嘢咧？就总之谂咗衰嘅嘢先。
1: 嗯，
0: 佢所有嘢好敏感
1: 啊，
0: 咁会肚屙啦，一日屙三次，有时屙水添噶。
1: 紧张嘅人系会咁噶嘛？嗬，系嘛？
0: 会噶，会噶。
1: 嗯，咁屙三次添啊，
0: 两个月到啦。
1: 系。
0: 咁啊，肚痛，跟住会屙，跟住反胃又作呕，
1: 嗯，
0: 啊，跟住又好暴躁脾气，
1: 系
0: 以前中意玩嗰啲嘢，觉得唔好玩，同埋觉得啲人好烦，
1: 嗯，
0: 咁我话你有几耐啊？半年到啦，咁，
1: 嗯，
0: 哦，你都好典型嘅焦虑症嚟噶噃，
1: 哦，即系所有呢啲症状，头先你所讲嗰啲，
0: 系啊，
1: 即系典型嘅焦虑症嘅情况，
0: 持续咗咁耐啦，有身体嘅症状啦。由头到脚嗰啲头痛啊、头晕啊、口干啊、个喉咙好干啊、周身肌肉掹到好实痛啊、唞唔到气啊、心跳啊、个胃有啲唔舒服，反胃作呕啊、肚痛啊、会肚屙啊，仲有个小便频密啊，佢冇讲到嘅，
1: 系
0: 啊，仲有就呢个就身体症状，咁嗰啲精神症状咧，佢就好惊，
1: 嗯，
0: 成日都震腾腾嘅。惊啦，担心啦，
1: 手心出汗嗰啲都系咯，系咪啊？
0: 嗰啲都系身体症状啦，担心啦，跟住失眠嘅，瞓唔到嘅佢，醒好多次咧，一晚个人好攰，同埋又好唔专心嘅，
1: 嗯，
0: 啊，就成日都觉得有啲嘢要发生啦，唔知乜嘢咁，
1: 系
0: 啦，食药咧都系一啲抗焦虑嘅药，
1: 系
0: 食咗大概三四个月啦，
1: 就有好转啦，系嘛？
0: 佢话。我而家觉得好安静，楼上唔嘈咯，咁
1: 樓上好嘈已經唔係啦。
0: 佢仲走上去多謝人哋，係，好在你幫忙啫，搞到啲地方唔嘈。其實嗰個樓上啲人話，其實咁老友，我哋都冇做咗啲乜嘢。
1: 係，但好彩佢就老友得嚟啦，即係同佢講翻啊，你係咪有啲咩嘢掛心啊、焦慮嗬？
0: 跟住佢都話，其實原來醫生話我有焦慮症，對聲音特別敏感，
1: 嗯，
0: 所以我覺得你哋好嘈。其实你哋好冤枉你话唔系咩？住咗廿几年，
1: 系
0: 点解我呢一年先觉得你嘈啊？
1: 哇！嗱，喺呢个嘅事情里边，嗱，好彩咧就系两个都系好邻居，大家都系好好朋友咧，而最后发展到咧都系个开心嘅结果吓。
0: 其实好常见嘅，原来楼上好嘈呢件嘢，
1: 系
0: 通常咧就喺啲焦虑症嘅人上边出现噶。
1: 嗯，不过嗱，你即系听你咁讲咧，就讲翻出嚟好轻松咁样啦。但系如果当事人咧开始先。
0: 哇！你
1: 晚晚又话瞓唔到，仲要持续几个月，真系都唔知点，所以一定就要揾专业医生去面对呢个问题嗬。嗱，有关楼上好嘈嘅故事，其实咧曾医生仲有好多嘅，转个头翻嚟又再分享另一个。

0: 好啦，继续同阿曾医生倾偈咁啊。曾医生咧，今晚提出呢个题目同大家分享嘅咧，听起上嚟咧就好轻松，好好笑。但系当真系发生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正面咁面对啦。呢四个字就系、楼上好嘈吓。咁啊，头先讲出咗嗰个上下邻居嘅一个圆满结局嘅故仔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就有另外一啲楼上好嘈嘅真实嘅个案故仔，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
1: 啊！呢、這个另外一个古仔系一个年青人嚟嘅，
0: 系
1: 一位女士，读紧大学三年班噶啦，
0: 系
1: 佢一路都系住咗喺度好耐噶啦，楼上好似得一对老夫妇喺度住嘅啫，咁佢就觉得嗰两个老夫妇近年咧唔知系咪喺度做健身啊？
0: 成日都。

0: 有
1: 成日都好似有啲哑铃抌落地嗰啲嘭嘅声。
0: 咦？咁但系就即系几困扰喎，有咁样。
1: 有时去到一两点嘅夜晚黑咧，
0: 都系咁，
1: 都会嘭一声，又喺佢个房嗰度个上边。
0: 系
1: 佢观察过就系个黑厅冇嘅，
0: 嗯，
1: 系啲地方都冇嘅，就喺佢个房上高。
0: 咁又佢瞓紧觉嘅时候又咁样扎醒又几弊，
1: 成个弹起，咁又瞓得唔好啊，唔专心上堂啊，亦都唔专心做功课啊，
0: 嗯嗯，
1: 觉得自己差咗嘅。佢就嘗試去投訴，
0: 即係真係上去揾過佢啦，係咪？
1: 即係識嘅又係，
0: 係
1: 咁啊！叫佢喂，我哋冇乜嘈喎，你話咧兩點我哋瞓咗噶咯，點會健身啫？我哋都唔健身嘅，
0: 尤其就話兩個長者嚟噶嘛，係嘛
1: 嚇？你話我哋有陣時唔覺意有啲嘢跌咗落地，啪一聲咧。咁又會有嘅，
0: 系。
1: 但系你话嘣一声，我哋真系冇噶噃。
0: 嗯，
1: 讲完咯，咁佢话冇理由，你哋一定好嘈。我下次咧，你嘈嘅时候咧，我录咗音俾你听。
0: 系，哦，咁下次系咪真系有咁样啊？
1: 录咗音啊，咁跟住搵埋管理员上去投诉啦。
0: 系，
1: 又话佢好嘈啦。啲管理员咧要将佢个手机开到最大声，
0: 都听唔到，系咪啊？
1: 都系只系听到。一声好细嘅啫，
0: 哇！
1: 个管理员都估计唔系呢度嘈出嚟嘅，应该喺好远嘅地方。
0: 系咁、啊，但系嗰个女大学生会唔会、嗯、明明有啊？你哋听唔到啊？咁样啊？
1: 喺度发烂渣，你哋全部人一齐虾我。
0: 哦，
1: 我投诉你哋，
0: 系
1: 嗰只啦。
0: 系
1: 跟住都好似过咗几个月，佢仍然系觉得啲嘢好嘈。
0: 系
1: 咁，佢又既然冇人帮到我，我要自己帮自己啦。咁佢上网唔知佢买咗隻会震嘅东西。
0: 点样震啊？
1: 即係佢会好似嗰啲震机嗰啲喺度震得好劲嘅。咁呢佢就喺佢个睡房嗰度有盏个灯㗎嘛。嗰啲。
0: 即係天花板嗰度。
1: 顶灯㗎嘛。
0: 嗯嗯。
1: 咁佢拆咗个顶灯唔知转咗两个窿定係装咗呢嚿嘢上去驳咗电。
0: 佢咁叻嘅。
1: 係呀佢叻㗎。跟住就搵个灯罩冚返晒。咁呢有个遥控
0: 㗎。係。
1: 一揿个遥控咧，佢就震噶啦。
0: 哦，
1: 佢感觉到成个地板都震嘅。
0: 咦，咁佢系咪真系得闲揿个掣，即系吓翻上面咁解啊？
1: 佢话咧，如果佢嘈咧，佢就即刻揿掣。
0: 哦，
1: 一嘈醒佢，佢就揿掣。
0: 系，
1: 佢一唔嘈咧，就收咗。
0: 嗯，
1: 咁佢三更半夜震醒咗楼上嗰两个人。
0: 咁到返佢哋投诉返喎会唔会。
1: 跟住佢哋落嚟啦，你哋搞咗啲乜嘢搞到我哋成屋咁震。
0: 咁於是乎个女大学生点样
1: 报埋警，啲警察嚟睇过冇嘢啊，佢冇嘢会震㗎喎，你做啲咩嚟啊？
0: 係。
1: 因为佢冇插一个灯嚟睇。
0: 哦，佢怎睇表面呢，佢真係唔知道有啲嘢咁样。
1: 唔知
0: 係係。
1: 冇事啊，会唔会你哋太敏感啊？
0: 点收科啊跟住。
1: 跟住。冇 case 啊嘛，咁咪走咗咯。啲警察、啲管理员就话冇乜嘢，又冇嘈，我嚟到又唔觉有震，会唔会你哋错觉嚟噶幻觉啊？
0: 咁如是者，如果系咁样样，可能跟住落嚟，阿女大学生发觉楼上嗰度嘈嘅话，佢又继续系咁样样咯、
1: 啊。就系、是、持续系咁咯。
0: 系
1: 一个问题就系话，发现呢个方法都唔掂啦。咁佢就同阿妈讲，因为佢同阿妈住嘅。个妈听到呢样嘢就话：阿女，你乜癫得咁紧要？
0: 即系妈唔觉嘈嘅，系啊，女成日话嘈。
1: 你加埋啲咁嘅嘢骚扰到上边嗰两个老人家，唔好玩啦，插翻佢落嚟啦。
0: 嗯，
1: 跟住个妈就话：你会唔会太过焦虑啊？
0: 系
1: 啊，你又要讲功课，又要拍拖，呢排又见到你成日同个男朋友嗌交。
0: 嗯，
1: 佢话系啊，呢排唔知点解我见到佢都憎佢咁。
0: 哦，
1: 我系咯。会唔会你啲情绪嘅问题啊？
0: 咁于是乎佢肯去睇啦。
1: 咁就睇医生咯。
0: 嗯。
1: 咁睇完医生，佢轮尽咗啲有啲抑郁添嘅佢。
0: 系。
1: 咁就食咗啲抗抑郁药，都一石二鸟啦，都系食嗰啲药噶啦。
0: 嗯嗯。
1: 咁就几个礼拜后，佢话楼上好安静、啊，一啲都唔嘈、啊。我谂我都系时候拆咗嗰嚿震震落嚟
0: 嘅。咦？咁但系食药真系俾佢好大嘅改善喎、
1: 啊！点解咧？啲抗焦虑嘅药或者抗抑郁嘅药咧，而家啲焦虑症咧，我哋都系用抗抑郁药嘅。
0: 嗯嗯，
1: 佢令到个情绪，即系整到个脑啊，主要就系嗰个血清素嗰个功能提升翻一啲咧，佢调节得好啲，于是嗰啲过敏嘅反应啊。多咗嘅反應咧就撳低咗，一個人平靜咗啦、
0: 哦，
1: 就平靜咗你嗰啲焦慮緊張，你對周圍環境嘅

0: 刺激敏感啊嘛，咁好多时候会谂多咗，
1: 嗯，
0: 啊，其实敏感反应嚟嘅，
1: 系，
0: 等于你皮肤敏感一样，
1: 嗯，
0: 啊，你对某啲嘢本来唔需要有咁嘅反应，红晒嘅，但系咧你过敏反应你就红咗，
1: 系，
0: 精神上面过敏反应咧就系嗰啲声音本来家居声音平时冇嘢嘅，但系咧你去到焦虑啊或者焦虑症嘅时候咧，
1: 你就觉得有声啦，
0: 你觉得嗰啲好烦，
1: 系，
0: 啊，你嗰啲好烦嘅感觉其实系多咗嘅，
1: 嗯。
0: 啊，跟住你觉得嗰啲人喺度噏两句，好似讲你望你咧，其实平时你唔鬼理佢嘅。
1: 嗯，
0: 但系咧你好焦虑嘅时候，你就会谂到佢同我有关嘅，讲到，咁变咗你反应咪大咗咯。人哋嗌你一声冇嘢噶，你最多唔睬佢嘅啫嘛，或者叫佢等阵嘅啫嘛，或者拧个头同佢倾偈嘅啫嘛，但系你会成个弹起咗咯。嗰、那个弹起咧就多咗嘅，唔需要嘅。
1: 咁所以食咗药之后咧，呢样嘢改善嘅时候咧，佢就去翻平静啦，
0: 冇咗声音咯。
1: 系咁，所以
0: 系楼上好嘈，其实系可能系你太焦虑嘅问题。
1: 吓、啊，咁所以如果系譬如屋企人咧，发觉咦你嘅成员有投诉过话楼上好嘈咧，你又唔好当佢发一疯先。
0: 问下佢瞓得好唔好？
1: 嗯，
0: 问下佢呢排咧会唔会好多嘢都好担心？是不是成日都凝住有啲嘢要发生又唔知系乜嘢，搞到自己好唔自在，好坐立不安，瞓得唔好，或者会唔会颈啊、脖背啊嗰啲都好酸痛，反胃啊、作呕啊、心跳啊、心口翳住、唞唔到气啊嗰啲口干啊嗰啲呢堆嘢，如果都有嘅话咧，而且持续好多个礼拜咧，都系焦虑症啦。
1: 嗯，咁通常可能屋企人咧听见佢话楼上好嘈咧，都会同佢一齐听听先，发觉原来咦自己听唔到，系佢听到咧、
0: 啊，真系有啲咁嘅嘢啊！
1: 吓、
0: 啊，另外一个故仔嚟嘅，
1: 长唔长噶？
0: 都几长嘅。
1: 咁啊，不如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8: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继续我得你都得的最后半小时就是我们四课书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是如何练成自律体质，跟我们主讲的就有自在社慈善团体创办人周华山的。周华山你好。
1: 你好阿钱你好。灿明。
2: 你好华山你好。
1: 你好。
0: 咁我哋一共有四课书㗎、就讲咗两课啦。今次呢就第三课会讲啲乜嘢呢？
1: 今次呢呢一节呢我哋有两个系统都系提升我哋嘅自律性。如果你想达标想人生更加有效，无论系感情婚姻事业金钱健康呢，咁呢两个系统呢都好值得就是、今节同下一节同大家分享嘅。
0: 更加容易达标啊。
1: 对啊，无论做咩都系嘅。咁我由第一个讲起好吗？
0: 是好啊。
1: 第一个呢就好出名的一本书就叫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 呢个 James Clear 啦。佢就提出一套呢好出名嘅数学证据。佢係当你每日只係进步 1%, 即係百分之一咗喎。一年之后会进步几多少？原来係 37.8 倍嘅。呢个数学题嚟嘅啫。你系咁计计计计计，
2: 复式计上去，
1: 冇错啦，阿灿明知。
0: 咁啊几好噶咯，37倍，
1: 哇，系好劲嘅37倍，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咧成为咗好多喺心理学辅导学或者教练好出名嘅一个例子咧，就是、原子习惯。佢就即系话咧，你要有巨大改变，唔系要哇分身啊，要好激情啊，好夸张啊。佢只要最紧要系长期积累，真正成功系靠每日重复嘅行动。然后要背后有一个重复的可持续复制的系统，咁呢个咧就系成功嘅指标啦。呢个第一样佢讲咧，咁佢里边有几个元素嘅。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个 intention 啊，即系你嘅动机要好清晰，你嘅动机。咁佢提咗个 point 好过瘾嘅，佢就话我要减肥，佢讲 no 呢个唔得。你将减肥同你系割裂咗啊。你变成一个 identity， 变成一个自我身份认同。我系一个身体好健康、好健美、好 fit 嘅人。咁、你就哇
2: 就唔系要
1: 啊系啦嗱，灿明呢个劲啊，我变我系咩啊？譬如我系一个善良嘅人，就唔系即系我要就
0: 即系我唔系学善良，我本身就系啦。

0: 啦，咁樣嚇。
1: 我要就係好似喺外在啦，係做啦。佢話 ：We are human being, we are not human doing。即係唔好淨係死做爛做，唔好淨係做一啲外在嘢去達標。我相信我係值得就係咁。我已經有咁樣嘅狀態，有咁嘅能量嚇。咁所以佢就話：你唔好淨係講我要賺100万，而係講。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哇，好不同、啊、我要赚100万和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0: 那你就觉得我已经是好像到了那个位置先、
1: 啊、是啦，
0: 那我就会做到了这样、
1: 啊。这个就是我们成日讲 be to have, 我已经成为了。所以你说、我要有个好婚姻，我要有个好伴侣， no, no, no, 我是一个很值得被爱的人、我是一个感情上很幸福的人。
0: 或者我婚姻是很幸福的，
1: 我自然会吸引到一些识货。
0: 哪管你可能当时婚姻状态麻麻，我都这样去说自己听，我婚姻很幸福。
1: 不是就不是这样。假设你嗌交，那你说我是婚姻很幸福，那就呃自己的啦。这个就不是 B 了，就调回转了。如果你嗌交，我就不要说我要学习跟我老公沟通，这个好的。但是未够深层，是怎样呢？我是一个很懂得跟我伴侣沟通的人。我是一个很懂得照顾我内在情绪的人，我是一个很懂得创造幸福感情生活的人。即是我回到个本质，我是一个有什么能力或者相信呢？就不是说我现在婚姻幸福，那就自欺欺人，那这个不 work 的，即是变成精神病的了，即是这个不是一件好。所以多谢阿浅提这个 point。所以他觉得回到你的自我身份认同，要找回一个信念，我是值得被爱，我是幸福的。如果你不信这样，你做多少事呢，事倍而功半。这个第一个 point 他讲的。咁第二个 point 他讲啦，就是说好像我们上一节所讲啦，就是由最小的行动开始。他是你小到你无法抗拒的。他是你成功的人，不是做些很伟大的事的。但他很用心，每日做些很细很细很细的事。譬如每餐都是7分饱。譬如每日早一个钟头起身。或者早一个钟头睡觉。每日飲足夠水分，或每日按我嘅穴位，譬如足三里按1分鐘，即係做啲咁簡單嘅嘢嚟嘅啫。但你只要你睇到嗰樣嘢對你嘅，每日做1分鐘，佢你當你做1年咧，你嘅身體一定健康好多。
0: 係係係，
1: 你慳翻好多醫藥費。
2: 我真係可以舉一個真實例子，我係周圍去問人，有人話：，喂，我以前咧去嗰間就食完薯條咧，我就會肚痛。我只有改咗一個習慣，自此就冇咗事啦。
1: 乜嘢習慣？
2: 嗱，唔系唔去啊，去啊，系洗手。
0: 哦，
2: 我唔系讲笑，我哇，
0: 洗完手先食，
2: 系，
0: 即系其实之前
2: 简单啫嘛，因为你食薯条就用手啊嘛，
0: 系，
2: 咁原来手你系会真系会污糟嘅，又真系会肚屙嘅，
0: 系，
2: 咁佢洗完手原来真系冇肚屙，就系咁简单，我唔系讲笑，
0: 系，
2: 我诶。原来个世界有啲咁嘅嘢嘅，
0: 原来检讨下就知道咯，未必自己肠胃唔好，原来就唔干净啊自己啊。
1: 冇错啦，所以多谢陈明睇个 point， 所以就系要养成一个好嘅小而稳定嘅习惯系好重要。我讲多一个，我10几年前羽毛球曾经世界冠军叫林丹，我谂大家知啦，虽然而家退休啦吓。10几年前我睇个电视访问咧，就一个同佢陪练咧，我成日赢林丹噶。佢接受一个访问啊，林丹有咩？我成日打赢佢，咁个记者就话。你成日打贏林丹，但係點解我冇聽過你嘅名嘅？林丹係世界冠軍嚟嘅，攞第一，經常攞第一嘅。佢就講佢因為我每打10次，我會有1次打贏林丹。
2: 哦、
1: 但係嗰9次我係一敗塗地。個關鍵係乜嘢呢？佢係林丹持續嘅穩定性係90分，極度穩定。我間中一次係95分，我打贏佢，但我平時係50分、60分，我係極度大起大落。嗰個訪問令我好觸動啊！我就明白啊，原來個持續性、穩定性、一致性，你唔使做啲好偉大嘅嘢。李小龍嗰句啦，即係好出名啊！我唔驚人用10000個唔同嘅招法，
2: 我驚一個人練10000次同一招。
1: 係啦，呢個李小龍嘅金句啊，即係我唔怕一個人用10000招嚟打我，我最驚緊佢得1招嘅啫，但係佢練咗10000次，佢用嗰1次嚟打我咧。就好厲害啦！
0: 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如果定咗個目標，想完成到做得好嘅話，你係持續去做，係嘛？
1: 每日將佢拆到最細，而且嗰樣嘢係毫不費勁，必須要毫不費勁。做咩都得嘅，唔重要。總之你知道嗰個係良好習慣。我10年後當我日日做咧，身體會健康啲。
0: 係咁，譬如你學語言都係啊，我學咩語言都好，每日練啲，每日練啲咁樣又得咯，係咪啊？
1: 係㗎，然後佢仲有加多樣嘅，佢嗰原則係幾好，佢就話你每日堅持做啦。然后每个礼拜 review 一次，睇一次，然后每个月再睇睇成个呢个持续习惯有冇嘢要

0: 聚焦噶，你可以將佢變成一分鐘完成嗰啲，即係穴位按摩咁等等咁樣。
1: 係，所以而家咩都要拆到好細，我哋一分鐘閱讀都係咁啦嚇，又拆到好細咁樣嗬。咁我轉個頭翻嚟再繼續。

0: 好啦，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如何练成自律体质？今日系第三课啦。头先讲到话咩都系拆细拆细，慢慢拆细咧就会做得到啦。令我谂起，譬如储蓄都系又系积少成多，系咪都咁样样咧？系每一日一蚊咁样讲，系以前啊系讲鼓励你储钱，一日一蚊都好多噶啦，咁样嘅原理系嘛？
1: 其实系噶，即系最紧要系养成习惯啊。所以我強調是自律體質，變成一個很自然的心態。
0: 嗯，
1: 即是我自己都很享受，即是我現在飲食習慣很多東西都是的，已經習慣了簡樸啦，很健康啦，很清淡啦。所以有時出去吃些很油膩的東西，我以前很喜歡吃的，但現在整個身體很不習慣。
0: 如果吃油膩的東西還不舒服是吧？
1: 很不舒服，很敏感。所以最重要是我們清晰的願景圖，即是十年之後我最渴望那個自己是怎樣，然後給自己用最輕省、最輕輕鬆鬆每日一小步，不要逼自己，又慢慢调节的，不是定死晒的，可以改的。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检讨的系统啦。
0: 嗯，
1: 就是当我哋去行緊呢一个，无论你係想减肥好、婚姻好、赚钱好、咩都好呢，咁咪梗係会跌跌碰碰㗎嘛。咁我想提一位叫好出名嘅管理学

0: 專家 Edward Stanley 咧，佢20年前提出一個 PDCA 就係 Plan Do Check Act，
1: 係
0: 即係 Plan Do Check Act， 咩意思咧？計劃啦、實踐啦、檢討啦，然後即係再行動咁樣嘅嚇。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啊幾簡單，好值得同大家分享。
1: 咁啊，逐個同我哋分享下先嚇。
0: 好啊，無論你做咩得嘅，你減肥好、賺錢好、婚姻感情做生意都好嘅。第一件事啦，佢就話要定一個計劃。然后个计划咧，佢好特别嘅，佢系由个梦想一定要将佢变成一个好细，并且可以用几句说话讲到出嚟。
1: 嗯，
0: 而且佢好鼓励我哋 declare 即系宣告啊。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啲人谂嚟谂去就喺度谂十年，仲喺度谂都冇做过。
1: 嗯，
0: 佢每次主动同人讲，因为你每次主动同人讲咧，都系测试紧我内在系咪表里如一，我自己系咪过到自己个关，
2: 系，
0: 同埋对方嘅反应咧，又会系一个 feedback， 一个回馈。我是紧张啊，还是令我更有信心？但系往往啲人会个反应系会提醒紧我哋好多嘢，即系佢好冷漠啊，还是嗰样嘢唔 work 啊？所以佢就话：第一有梦想有目标啦，然后将佢拆到好细啦，细到点咧？用几句说话讲到出嚟嘅。
1: 嗱、例如咧，而家咁兴网红啦，拍嘢去中意讲嘢对住人讲，我要做一个网红咁喺呢一度点样 plan 啊
0: ？OK， 好就用网红啦 ，KOL 啦用呢个做例子啦。网红第一件事我会话啦，你可能试下搵一次。免费嘅喺一个社交平台啦，因为而家好方便啦吓，直播10分钟。
1: 嗯，但你嘅内容就好紧要。
0: 系啦，你要做一张 poster 啦，海报啦，而家又可以免费啦，即系因为好多 AI 嘅缘故啦。你做一张 poster 去宣传一个10分钟或者20分钟一个题目，然后你睇下测试个人流有几多啦 ，like 有几多啦，俾 comment 有几多啦，然后你再销售一样嘢，销嗰唔一定系钱嘅。你讲我下次再嚟，或者你俾个 comment 我，或者叫俾即系 call for action 吓，即系 CTA 吓，等啲参加者有行动反应。咁呢个咁简单，即系如果你想做网红，你结局做一个10分钟或者半个钟，得10个人嚟，冇人 like， 然后中途啲人走晒，咁你认真谂谂，你系咪适合做网红先？即系可能连基本嘅沟通能力都冇啊！
1: 咁所以你。即係首先你要做好曬你嘅準備功夫先啦，因為10分鐘其實10分鐘都好實淨咁嘅樣，你講咩先？其實個內容係好緊要，所以你覺得自己冇咁樣嘅技能啦就唔好用呢個做目標嚇。
0: 係啊，我哋成日講3秒鐘定律，而家係碌手機3秒甚至1秒嘅啫嘛。你係咪能夠每一句吸引到大家嘅關注？
2: 可以學習嘅，可以開始嘅。
0: 啊，呢個開多堂課啊。係啦，咁所以嗱，佢第一樣嘢啦，佢就講呢個 PDCA 第一件事，我幾中意嘅，佢話你做。任何嘢都要懂得去检讨自己，因为我哋会犯错，我哋会迷失，我哋会做得唔好，唔好等人教，唔使俾钱上堂嘅，所以我哋好好啦，呢个节目啊，钱同啊，
1: 系啊，都免费俾人听，
0: 系免费俾人听。咁所以第一样嘢，这个佢系 PDCA， 即系 Plan Do Check Act， 第一件事就计划，然后计划唔系净系计划，要提出要宣告最细嘅行动咁开始，咁然后第二就系 Do 啦。Do 咧佢特别即系强调咧就系放低完美主义，
1: 哦，
0: 先做完，然后再做好。先完成咗先，系嘛？即系先站稳再企高，即系佢好强调放低完美主义，因为佢话好多人失败就太完美，即系过唔到自己嘅关啊！你最紧要调校期望嘅啫，即系你咪降到10分钟咯，或甚至5分钟分享咯，即系你讲明我系测试，想今次想收 feedback 咯，即系调校大家嘅期望，唔好扮专家咯。我想听下大家觉得点啊，等等等等咁。所以佢话你做嘅时候咧，系开始做啦，然后放低完美主义啦。最紧要咧就攞到一个真实嘅体验，同埋收 feedback， 一定要问 feedback， 即系问回馈，这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鼓励大家有梦想之后咧，就其实同我哋上嗰几节嘅嘢系不谋而合嘅，一脉相承嘅，即系拆到最细系点开始，由宣告啦、提出啦，而最紧要个机制做完之后系有一个机制收 feedback 嘅，即系。俾啲人俾 feedback， 鼓勵啲人做一啲嘢嘅。佢話嗰個 call for action 係好能夠測試到你嘅行動係咪有效。你拍拖都係㗎，即係你去完一次街，佢都唔再 call 你嘅，咁衰咗咯。即係呢啲。
1: 你諗下，你係咪好悶啊？又冇話題講啊？
0: 係啊，
1: 又唔識得關心人啊？
0: 係啊，咁如果你發覺真係衰咗，咁你真係想學要問佢啦。啊，親愛的，我哋上次食一餐飯，你覺得你同我傾一個鐘頭偈，我有啲咩嘢值得學習嘅？我有啲咩值得進步嘅？呢個自我檢討係好重要嘅。
1: 好啦，第三個就 check 啦。
0: 係啦，第三個 check 啦，佢就話因為太多人咧憑感覺做人啊。佢嘅世界唔系咁运作，世界唔会令你嘅感受嘅，即系而家净系睇你嘅成果嘅咋，净系睇你对佢嘅 impact， 即系你做嘅嘢，谈情说爱都系啦。我唔理你嘅感受，我净系同你相处咗一个钟，我觉得点？客户销售都系噶，你3日3夜通宵帮我做呢杯奶茶，唔好饮就唔好饮啦。你唔好同我讲你研发咗30年，即系唔 work

0: 就唔 work， 所以佢就話 check 最緊要係睇客觀數據成果，唔好講感受，你唔好淨係講我好欣賞自己啊，我好偉大啊，我已經幾百冇份啊，佢廢話嚟嘅咁呢個我幾中意嘅，佢即係 check 係客觀數據、客觀成果，所有嘢將佢量化，唔好淨係問你中意唔中意。咁嗰樣嘢好容易欺騙，一有分數、一有數據就問卡住喺邊度，唔 work 係啲乜，有咩要進步，有咩要提升。咁所以個 check 係好客觀嘅。
1: 譬如淨係講沖杯咖啡咁，可能點沖到一杯又香又濃嘅咖啡呢？但係有可能有唔同嘅人中意唔同嘅品味，你都有排去研究啊
0: 嚇。個 presentation 啦，甚至拉花啦，即係每一件事啊，嗰個品牌啦，個價格啦，入嚟個感覺，第一個印象嘅氣味啦，個銷售員啦，個價格牌啦，你用咩英文字啦，用 small 用 tall 啊，用咩，即係好多好多學問喺裏邊。咁然後最後嗰段咧，佢就 act 係重新再整理再做，佢要不斷調節，千祈唔好執著。佢好多人失敗就太執著呢個我，覺得我就係咁噶啦，我做人就係咁啦。
1: 你叫我改變，係嘛？
0: 我做咗30年都係咁嘅，咁佢呢啲通常就會出事噶啦。佢話容許自己不斷調節。如果你譬如夜晚太攰，咪早10分鐘啦。如果你想溝通同老公溝通，溝通唔到，咪淨係同佢打招呼啦。淨係叫一聲早晨啦，即係一路調節。由最簡單的開始，然後再重複呢個過程，再 plan 一次，即係 PDCA 計劃啦、開展啦、檢視啦、再提升啦、再重複呢一個過程。
1: 咁其實即係好似人與人之間嗰個磨合咁樣嚇。
0: 其實係㗎，最重要就係嗰個覺察力啊！我哋而家好流行講嘅 mindfulness 嗰種真係有一個決心去提升自己而唔係活喺自己孤芳自賞、一廂情願、自我感覺良好。嗰、那個好扭曲嗰、那個 ego 嗰裏邊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好多時候我發覺我做啲嘢失敗就係我太信我的感覺，太想自己成功，我聽唔到啲負面聲音啊。直到個市場係同我講華生冇人嚟 join 你嘅課程啊，我真係要靜喺度，我真係要問
1: 點解？
0: 蔡明可唔可以講俾我聽，我衰咗啲咩？
2: 今次咧就比較理性嘅，有曬數據嘅。咁今集咧就由 1% 開始啦。咁然之後嚴格區分兩樣嘢啦，我是還是係我要啦。啊，咁啊，三就係，咦，原來一年有37倍嘅遞增嘅喎，咁咁啊，通過4个步驟啦，即係量化嗰堆啦 ，PDCA 咁啊，搞掂咗噶啦。
0: 咁其實我一路講呢一個咁多自我檢討系統啦，上一次講原子習慣啦，即係每日1% 37倍咧，因為我自己都跟足呢啲嘅方案啦，咁我發覺好有效。如果你真係對生命仲係有熱誠嘅，仲係有抱負嘅，但係讓你去提升你嘅自律體質，你發覺啊，原來成功唔係想象中咁誇張，原來人人都可以嘅，人人都可以提升自己嘅生命力、嗰、那個創造力、嗰、那個感染力，而且將一啲最美好嘅嘢變成習慣，呢個係我係最渴望去做到。
1: 下一堂咧，第四課啦，講乜嘢咧？預告一下先。
0: 下一堂咧就講我哋好現實操作上邊，因為上嗰三課咧，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理念啊、關於夢想啊、計劃啊。咁我哋想講要有人嘅支持，點令到自己有團隊有效嘅支持咧？咁我哋下一堂同大家再分享。
1: 好，唔該曬，周華山，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一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一百

0: 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考喻第一回，现在开始。
3: 好嘅，你坐低唞下啦。你又唔系唔知道我哋女婿三元嘅脾气噶啦，佢嗜酒如命噶嘛。
4: 你仲好讲添，哼，一日都系你唔好，点解唔帮我哋刘家生翻个仔啊？
3: 而家你又怪我啦。每次我同你讲亲三元呢，你就话我唔生翻个仔，咁关我咩事啫？
4: 而家只系得个女，有咩用啊？
3: 肉先唔好咩？生得咁靓，而且又温文有礼。
4: 唉、哎，好啊好啊，唔好再提啊！
3: 老爷，你真系越嚟越唔心足噶啦。
4: 有乜嘢可以令我心足啊？仔都冇过，乜嘢心足啊？
3: 三元唔系你嘅半边子咩？
4: 你唔好再提三元嗰两个字好唔好？总之咧，如果玉仙系仔咧，我就唔使受三元嘅气。
3: 三元有咩气俾你受啊？我睇佢都唔系话咩唔好啊，净系中意饮酒呢样嘅习惯唔好啫。
4: 咁就已经够噶啦，成日都唔喺屋企，都唔知躝去边。铺头又帮下，
3: 铺头啊够人手噶啦嘛，仲要三元出去做咩嘢呢？
5: 你哋讲紧女儿乜嘢啊？
3: 先，你嚟就啱。

0: 我哋系讲紧你个丈夫三元啊。
1: 哼，佢呢个人有乜好讲啊？如今我有夫等于无夫，佢成日都唔喺屋企，有时三四日都唔翻嚟。
2: 冇错啦，玉仙又讲得啱，简直太唔似样，唔怪得一年几日都揾唔到佢啦，
1: 简直连影都冇啊！
0: 真系估唔到三元完全变晒，以前都唔系咁嘅。呢，头先我同你阿爹啊讲紧佢，玉仙啊，睇下有咩办法能够令三元回心转意啊！
1: 唉，娘亲，就算佢再回心转意变翻好，我都唔会原谅佢噶啦。嗯，我真系后悔当初嫁咗俾佢。
0: 你点可以咁讲嘅呢？
1: 怕咩呢？
2: 系啊。怕乜嘢喎？既然三元咁不肖嘅，唔通要玉仙受苦咩？阿玉仙啊，我哋想个办法对付三元。
1: 好易嘅啫，爹。
2: 嗯，
1: 只要我哋去到酒楼捉佢翻嚟，打佢一餐，然后逼佢写一张休书，咁我哋就可以断绝夫妻关系啦嘛。
2: 啊，系嘛？
0: 玉仙呢啲说话点可以出自你嘅口讲噶？
1: 娘亲。唔通你肯睇住女儿一世受苦咩？
2: 不过咁啊，玉仙，你有冇谂过啊？如果三元真系休弃你，咁你以后点啊？
1: 怕咩呢？女儿可以另嫁他人噶嘛？
0: 另嫁？嫁俾边个啊？
1: 娘亲，衙门嘅庄府尹咪对女儿好有意思嘅咩？
0: 嗯，
2: 咩话？庄府尹？
1: 嗯，
2: 啊，佢肯娶你咩？你点知啊？
1: 老实讲咧，爹，庄府尹一早就知道女儿嘅情形，而且好同情女儿添。佢肯帮女儿嘅。嗱，只要逼咗赵三元写咗休书，咁佢就会娶女儿过门噶啦。
0: 哎呀，玉仙，咁啊点得嘅咧？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就算三元休弃咗你啊，你都不能再嫁噶。如果唔系，你就会败坏刘家嘅名誉噶啦。
1: 娘亲，咁点算系败坏刘家嘅名誉呢？女儿嫁俾庄府尹做夫人，系提高刘家嘅地位就真啦。
0: 得噶，你乖女，我唔准你咁样做啊。
1: 点解唔准啫？娘亲，你咪好痛爱女儿嘅咩？唔通你睇住女儿受苦啊？
0: 为娘就系太爱你，至唔准你咁做。
1: 爹，点解你唔讲说话啫？唔通你都唔想女儿再嫁咩？
2: 诶，玉仙啊，你真系要谂清楚至好啊！
1: 吓，
2: 你娘亲嘅说话都几啱嘅。
1: 你哋仲话痛爱女儿添？原来完全唔系女儿下半世张相嘅。
2: 你咪喊啫吓，
0: 又唔系咁讲啦。我同你阿爹就系因为太爱你，就唔想你将来俾人讥笑、受人鄙视。
1: 女儿唔怕噶，将来女儿同庄富允成咗亲之后，就冇人敢笑女儿。就算有人笑，女儿都唔怕噶。爹，娘亲。你哋谂下啦，
0: 玉仙唔好再讲啦。
1: 爹啊，如今我哋有财冇势，如果女儿嫁咗俾庄府尹，咁就有财有势啦嘛。虽然我系个女子，但系咁都可以同刘家吐气扬眉噶。你话系咪啊？
2: 好啦好啦好啦啊！既然你决定咁做啊，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1: 爹。咁你即系应承女儿咯喎，
0: 老爷，你有冇谂清楚啊？你
2: 哎呀，夫人，我哋只系得玉仙一个女，佢想点做咪点做咯。佢而家已经廿几岁人噶啦，自己识得打算嘅。将来就算有乜嘢结果啊，你同我都见唔到噶啦。
1: 多谢阿爹，多谢娘亲。
3: 玉仙娘子啊，
1: 吓，
3: 玉仙。玉仙，你喺边处啊？
1: 舍得翻嚟啦咩？
3: 玉仙，
1: 饮到醉醺醺，讨厌。
2: 又似。

0: 若斯娘，
1: 我见到佢就嬲，好，我教训下佢至得。
0: 若斯，
1: 阿三爷，李行过嚟，
0: 你叫我啊？我娘子，你系边个啊？
1: 岂有此理！你呢个冇出息嘅家伙，等我打醒你。
2: 点解你打人啊？
1: 岂有此理！你睇下你个衰样啊，碌大对眼咁望住我做咩啊？啊，唔识得我啊？啊？
2: 岳长大人，乜原来系你啊？
1: 你仲认得我系你岳长咩？
3: 咩？打多几下啫，打大力啲就啱啦。
1: 你呢个贱骨头，非打不可，岂有此理！
2: 哎呀！
1: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岳长大人，点解要打我？小弟并冇做过咩错事啊！
3: 你仲口口声声话冇做错事？就以你每日浸喺酒里边，连屋企都唔愿翻，冷落我喺屋企，你谂下啦，阿爹，你同女儿作主，打多佢几下。
1: 得啦，阿爹有训练。
4: 唔好咯，佢翻嚟啊，算数
1: 啦。咪嘈啦你啊！我咁样打佢几巴，便宜咗佢啦。三月，我问你，点解你又试去饮酒啊？你应承过我话唔再饮酒嘅，你讲啊，点解？
0: 岳长大人，小弟本来唔想再饮嘅，但系因为近来有好多人请饮，故此想唔饮都唔得啦。
3: 唔系啫，爹，你唔好听佢花言巧语啊。佢有啲咩亲戚朋友请佢饮啊？其实嗰啲系猪朋狗友就真啦。
2: 玉仙，你点可以咁讲啊？我唔好，咁你闹我，我都唔会怪你。但系你唔可以侮辱我嘅朋友噶噃。
1: 三月，我问你，寻日你去咗边度？
0: 寻日
1: 系，
0: 哦，王强兄请生日酒啊嘛。
1: 咁今日呢？你又去边啊？
0: 今日是张家请满月酒，所以小弟咪俾佢哋请咗饮喜酒咯。
3: 咁不难都系酒肉朋友，冇一个系好人啊。
2: 玉仙，
1: 冇错啦，难为你讲得出口啊，三月，你啊不务正业，正一系懒骨头嚟。如果唔系我睇得起你，招你为婿，你有今日咁舒服咩？啊，成日都饮酒，简直系收家。我问你。酒有乜嘢咁好饮啊？酒俾你有乜嘢好处？
3: 系啊，你讲咧，你每日同嗰班猪朋狗友喺埋一齐饮酒，到底酒有啲咩好处啊？吓、
0: 酒，其实你哋点会知道酒嘅好处？俗语都有云：一醉能解千愁啊！
1: 哎呀，我睇见你个衰样咧就嬲啦！你而家仲话咩酒好添？岂有此理！
4: 唉，三元，你又系嘅，大家咁讨厌你啊，都系因为你周时饮酒咋。
1: 嗱，三元，我老老实实同你讲啊，从今之后，如果你能够戒咗铺酒瘾嘅，我就饶恕你。
0: 啊，
1: 如果戒唔甩嘅，俾我知道你再饮酒，到时我就唔止用只手打你。我用青泥棍打你，知啦！
0: 岳长大人，你叫小弟做乜嘢都得，只不过要我戒酒。
1: 点啊？
0: 小弟可能会办唔到。
1: 吓、啊？
3: 咩话？
1: 啊、真系岂有此！
3: 阿爹要你戒，你就要戒，一滴酒都唔准饮。
0: 唉，你哋要我戒酒，莫讲话要我一年酒不沾唇，甚至一季、一日冇酒，我都受唔住噶。
3: 啊唔通一年四季都要饮酒啩？
0: 娘子，你系个妇道人家，又点会知道饮酒嘅个中乐趣啊？
3: 哼，难为你仲好意思话我唔知道啊！好啊，咁你话俾我听，点解一年四季都要有酒饮啊？
0: 咁你听住啦，娘子。春天春风和暖，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就是一个饮酒赏花的好时候。夏天天气热，再加上荷花盛放，饮酒又可以帮助消暑。秋天叶落之枯，无限凄凉，亦都要借酒消愁嘛。咁讲到冬天，风雪满天，饮酒就可以取暖啦。
3: 你简直乱讲嘢啊！

0: 亲。嗱，如今你亲眼见到佢几厚面皮嘅啦，你话系咪气死人啦？
1: 简直系废话，简直系强词夺理。
0: 嗱，我再问你一声啊，到底你肯唔肯戒酒？
2: 娘子，你哋唔好逼我啦。
3: 三元，我哋想你好嘅啫，点可以话逼你呢？
0: 你真系冇良心啊！到底你戒唔戒酒啫？
2: 我都话咯，你哋叫我做乜嘢，我都肯做。不过唯有叫我戒酒，咁我就办唔到啦。
0: 好，嗱，呢句说话系你自己亲口讲嘅，爹、娘亲，你哋都亲耳听到嘅。咁我哋又何必再苦口婆心劝佢呢？
1: 系啊，佢既然决心改过嘅，咁即系唔当我哋亲人。
0: 冇错啦，赵三元。你呢个人咁寡情薄义，真系枉我嫁咗俾你，我阿爹招你为婿，供你好食好住。
2: 我边算系一个寡情薄义嘅人？我只不过中意饮酒啫。娘子，你唔使咁嬲嘅，我都知道我赵某人系深受刘家嘅恩惠。
0: 哼，阿爹啊，唔好同佢讲咁多啫，赶佢出去。
2: 娘子，就算你哋赶我出去，我都系唔会戒酒嘅啦。
1: 三元，你真系唔戒啦嘛？
2: 唔戒。
1: 好啦，既然你系咁固执嘅，咁你就唔好怪我哋狠心啦。
0: 系啊，不如捉佢去衙门度，请庄府尹嚟判断呢件事啦。费事同佢讲咁多啊。
1: 嗯，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好，我哋即刻拉佢去见庄大人。
0: 好啊。
2: 去见官啊？
1: 嗯。
2: 点解要我去见官啊？我又冇犯杀人之罪，亦都冇打家劫舍，我唔去。
0: 到你话唔去嘅咩？去啊！
2: 娘子，唔通你真系咁绝情？为夫只系中意饮酒啫。
0: 咁仲未够咩？
1: 唔好讲咁多，跟我行。
2: 岳长大人，你真系要拉我去咩？我系你个女婿噃。
1: 女婿又点啊？我唔稀罕你呢种女婿。
0: 喂！你行唔行啊？如果唔行嘅，我叫人嚟拉你噶。
2: 娘子，我系你夫婿，你点？
0: 我冇夫婿噶啦。
2: 你，点解你哋个个都咁讲呢？
0: 点解唔可以咁讲啊？我同你如今已经无情义可言噶啦。喺好耐以前，我已经当自己冇咗夫婿噶啦。
1: 诶，玉仙，唔好同佢讲咁多，拉佢去啦。
2: 我唔去啦，我冇犯罪。
0: 你唔去咪唔去啦。我首先去衙门度告你，等公差嚟捉你。
2: 啊哈！
0: 赵三元，有胆你留喺呢度唔好走。
2: 娘子，娘子你唔好去啊！
4: 嘿，你翻嚟啦，娘子。哦，嘿嘿，阿玉仙啊，我个美人，嘿嘿，咩嘢风吹你嚟嘅啫？嗯，我唔系发梦啊嘛。
0: 大人，边算系发梦啫？其实我是有件事来求大人作主的。
4: 哦，嘿嘿嘿，好啊好啊，我一定会替你作主的。
0: 嗯，
4: 来坐低。
0: 哦，
4: 你说给我听，边个虾你咁大胆？嗯，
0: 大人啊，
4: 嗯，
0: 就是我那个走鬼丈夫了。
4: 嗯，他又是怎样啊？他又冷落你是吗？嗯，
0: 哈，你明知故问是吗？我打你了。
4: 哦，嘿嘿嘿，美人，我早知道他对你不是好的了，所以我才时时安慰你啫。
0: 讲得好听啲啦，大人。大人啊，
4: 嗯，
0: 如今他又在我家醉了了。
4: 嗯，
0: 不如你派人去捉他来嘛。
4: 捉他来呀？我捉佢嚟做乜嘢？
0: 我系要你捉佢嚟啊！快啲啦！
4: 哦，好好好，好，好，怎么咁嬲啫？嗯，人呢？人呢？
5: 小人在，大人有咩吩咐？
4: 叫你啫，叫真你都系咁耐先至嚟嘅。即刻带人去刘府生家中，将嗰个赵三元捉翻嚟。
5: 知道。
4: 系。
5: 系。
4: 阿美人啊，我已经照你的说话去做了嘛。

0: 题呢？你究竟想点啊？
1: 大人，其实我真系好憎嗰个赵三元嘅。
0: 嗯，
1: 佢话乜嘢都可以做得到，净系唔可以戒酒啫。所以我要逼佢写一张休书。
0: 休书啊？
1: 系啦，要佢立休书。咁以后，以后我哋咪
0: 诶，好啊，好啊，呢一个方法真系好啊。
1: 好啊咧。
0: 阿美人，你即管放心，呢啲小事本官自然会办妥嘅。
1: 我一早就知道你会办妥噶啦。
0: 阿美人啊，你啊真系聪明啊！谂到将来，我哋可以成双成对，日夜咁对住。我而得即刻就攞咗佢个命。
1: 大人，你千祈唔好咁添啊！你系咪真系咁爱我嘅啫？
0: 哎哟，讲嘅系真噶咯，乜你咁都仲唔信嘅啫？我哋一定要谂个万全之策先至得。
1: 系啊，不过千祈唔好俾人知道我想攞佢条命喎。
0: 我知啦，你放心。等我想个好办法先。
1: 想啦，想啦。想到未啫？得未呀？
0: 未，边有咁快？咁啊，等我谂下先啦。
1: 想到未呀？咁耐。
0: 有啦，有啦。
1: 系
0: 嗱，只要我派佢替我将一封公文送到去京师。
1: 送去京师？
0: 系啊。
1: 虽然京师离开呢度有几千里路咁远啊，但系佢始终都会翻嚟噶嘛，大人。
0: 唔会，佢永远都唔会翻嚟。
1: 点解啫？
0: 因为朝廷嘅法律，呢封公文送到去京师，如果误期一日就要打40大板，误期两日就要打80大板。如果过了3日期就要斩头了。
1: 照我看，赵三元一定会准时送到的。
0: 不会，你放心都得了，天气这么冻，他又是爱酒如命的，一见到酒连祖宗的姓氏都不记得了，他又怎会准时将公文送到啊？
1: 又是啊。这个计划都不错，
0: 直情好，怎知不错啫？只要他一上京，我就立刻派轿娶你过门，到时我们
1: 有人来。
0: 什么事啊？
2: 启禀大人，
0: 赵
2: 三元已经带到。
0: 好了好了，有没有带证人来？
2: 有啊，连刘老爷都带来了，大人。
0: 做得好。如今人在哪处？
2: 在公堂出面啊，大人。
0: 立刻升堂。
2: 是，大人。
0: 美人啊，你现在出去公堂击鼓，我知道怎么做的了。
1: 多谢大人。
0: 人来。
2: 哟，
0: 方才谁人击鼓啊？
2: 启禀大人，是一个女子击鼓啊。
0: 下跪者何人？
1: 小妇人姓刘，名玉仙。
0: 你是原告是吗？
1: 是啊。
0: 你告谁？
1: 小妇人是要告赵三元啊。
0: 赵三元，他是谁？有没有证人？
1: 启禀大人，赵三元乃是小妇人的丈夫，小妇人家父刘虎生可以做证人的。
0: 好，赵三元何在？
3: 小人在。
0: 刘玉仙，你有什么冤枉即管讲给本官知。
1: 知道。大人，赵三元本来是小妇人的丈夫，但是自从招罪来我家之后，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又爱酒如命，经常将小妇人冷落在家中，所以请大人作主，我情愿他立休书和他解除婚约了。
0: 赵三元
3: 在。
0: 你妻子所告是否属实呢？
3: 启禀大人，小人素来奉公守法，只是喜欢饮酒 有时饮醉下咁啫。不过小人唔想因为咁而休妻。
0: 啊，咁你即系话肯戒酒啦吧？
3: 唔系啊，大人。
0: 啊？
3: 酒系小人嘅生命，唔戒得噶，请大人明察。
0: 哼，你呢个人全无悔改之心啊！
1: 大人，小妇人要佢立休书啊。
0: 嗯，赵三元，
3: 在。
0: 你愿意立休书同刘玉仙解除婚约吗？
3: 小人唔愿意啊。
0: 证人刘虎生何在？
4: 小人在。
0: 嗯，你就是刘玉仙的父亲，赵三元的岳长，是不
4: 是？是啊，大人。
0: 那你同不同意他们解除婚约？
4: 启禀大人，
0: 嗯，
4: 由于赵三元爱酒如命，小人曾多次劝告都无效，而小女嫁他有夫等于无夫，所以小人都赞成这件事。
3: 嗯，岳长大人
0: 好。赵三元
3: 在。
0: 你妻子岳长都赞成此事，所以你要立即写休书。
3: 大人，小人无论如何都不写休书的了。嗯，请大人明察。
0: 嗯，既然是这样，这样呢，好了，赵三元，你既然不肯写休书，我都不可以逼你的。你替本官送一封公文上京，作为冷落娇妻的补偿。
3: 多谢大人。
0: 你听清楚先至再讲。
3: 哦，
0: 赵三元，你将公文送去京师，一定要准时送到，知道吗？
3: 小人知道。
0: 如果你迟了一日将公文送到，咁就要被打40大板，迟两日就要打80大板，迟三日就要斩头。
3: 啊，
0: 呢啲系朝廷嘅法律，你知嘛？
3: 小人知道。请问大人，小人几时起程，又送公文俾边位呢？
0: 听朝一早，公差就会将公文送到去你家中，咁你就知噶啦。你退下。
3: 谢大人。
5: 特登咁洗开我，你哋对奸夫淫妇就可以明目张胆咁来往啦。
0: 刘玉仙啊，
1: 在。
0: 本官咁样判断，你满意嘛？
1: 多谢大人。
0: 嗯，
1: 小妇人非常之满意啦。
0: 嗯，你满意，我啊满意呢。哎呀，
6: 有
0: 吩咐退堂。
6: 退。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是由何楚文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

0: 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现在开始。

0: 超乎，石守信。
1: 在。
0: 我哋如今系巡视民间，所以我哋三个人嘅姓名必须改一改。
1: 哦。
0: 预防有人问起嘅时候，我哋可以应对。
1: 要改姓名？
0: 嗯。
1: 姓常，点啊？
0: 石守信，你又唔记得咗啦？我喺离开京城之前，咪话过俾你哋听，唔好再叫我做姓常嘅咩？
2: 但系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0: 点样称呼啊？嗯，等我谂下先。啊，得啦，我就叫做赵康仁啦。咁我原姓赵，改名上仁啦。
1: 上仁？
0: 嗯，高尚嘅尚，仁慈嘅仁，好唔好听？
2: 赵尚仁唔错啊，
1: 系咯，
2: 好好听。
0: 嗯
1: 啊，咁麻烦尚仁兄为我哋改下啦，好嘛？
0: 好，石守信你就原姓石，改名叫做阿信啦，即系石信。
2: 咁我咧姓
0: 啊，又姓尚。嗯，咁啦，你将你嘅姓呢个楚字拆开，咁就系你嘅新名啦。
2: 咁我即系姓林名匹系嘛？
0: 冇错啦。嗱，由如今起，我哋就忘记咗自己嘅真实姓名，用我哋嘅新名啦，知道吗？
1: 系。
0: 仲有，以后我哋必须称兄道弟嘅，你哋记住啦。
1: 系，上仁兄，小弟石信，向上仁兄请安。
2: 石信兄，细声啲，如今我哋喺路上噶。
1: 系嘛系嘛，林佛兄，多谢你关心。
2: 上仁兄，
0: 嗯，
2: 睇天色，好似就快要落雪啦。我哋不如去前面嗰间酒家饮杯酒取暖，好唔好呢？
0: 好，
1: 好噃，
0: 我都觉得有啲攰啦。
1: 咁我哋行快啲啦，
0: 我呢次出巡，朝廷系冇人知道嘅，我只系话咗俾赵光普听，叫佢替我代理朝政。所以你哋喺百姓面前，千祈唔好再叫我做圣上啊，知道吗？
2: 知道。
0: 你哋两个以后要记住啦。
2: 系，石信兄，你真系大义。
1: 小弟向上仁兄赔罪。
0: 算啦算啦，以后小心啲啦。
1: 系，
2: 上仁兄，呢次出嚟巡视，觉得民间情况比较上一次好唔好啲呢？
0: 照表面嘅情形睇，似乎一切都好平静噃。
1: 当然啦，呢啲乃系上仁兄嘅功劳。一切平静，即如四海升平的景象一样。
0: 多谢石兄你夸奖啦。希望四海真的可以平安无事啦。
2: 上仁兄，唔好讲啦，到酒家啦，我哋入去。
0: 好。
3: 估唔到呢间酒家仔嘅生意都唔错噶啦！
4: 三位客官，请过嚟呢边，呢度啱啱有。

0: 張台，誒請請請，
1: 好啊，麻煩你，麻
0: 煩，誒前邊坐，前邊坐，啊，
1: 誒，三位阿哥，啊，麻煩你攞壺好酒，誒再整幾味小菜嚟，我哋送走啦。
0: 哦，好啊，好啊，誒就嚟，
2: 小二哥，啊，你哋呢處嘅生意都幾好喎，
0: 嚇，托賴各位客官睇得起啦。
1: 小二哥，麻煩你快啲。因為我哋好凍啊！
0: 啊，好啊，好啊，好快嚟嘅，客官，請等一陣啊，酒菜即刻就到。
3: 石信兄，你知唔知啊？呢一條路係來往南北嘅主要通路，好多商家都要經過呢條路嘅。加上呢一帶酒館又少，所以呢度嘅生意先至有咁好嘅。
1: 係，上仁兄講得啱，上仁兄。我哋系咪继续南下？
3: 嗯，我好想去江南睇下。照计如今江南应该系冬末春初啦噃。
1: 去江南啊？
3: 嗯，
1: 哎，好啊，上仁兄、林匹兄，我十几年啦，未去过江南啦。
4: 我都系啫。
0: 哎，嚟啦嚟啦嚟啦！哎，客官客官，哎，酒菜到啦。
1: 已经快脆啦。
3: 系啦，小二哥，
1: 麻烦你，麻烦你。
3: 你哋呢一带太唔太平啦？
0: 太平
3: 系咯，
0: 啊客官，你指乜嘢啊？
4: 哦，即系话有冇强盗出门或者杀人放火嘅事咁？
0: 哦，哈哈，客官你指呢啲系嘛？自从圣上得到天下之后咧，一切都好平安，嗰啲强盗都冇晒啦。而家我哋夜晚啊，好少闩门噶。
3: 哦，咁就好啦。咁你哋嘅收成好啊嘛？
0: 好，一年四季都风调雨顺。年年都丰收嘅，
4: 官府大人廉政严明啊嘛。
0: 咦，你哋三位好似唔系呢处嘅人嘛？啊，你哋梗系第一次嚟噶啦，系咪？
1: 系啊，
3: 系啊，系系系，我哋系过路嘅。
4: 系啊，小二哥啊，我哋系过有人叫你啊。
0: 系啦系啦，各位客官，慢慢饮啊。需要乜嘢，即管吩咐啦。
4: 好，林哥，你做嘢啦吓。
1: 上仁兄，你如今可以放心啦。嚟，石信兄，我嚟敬上仁兄一杯。
5: 啊，系系，干杯！
4: 好好，升嘅，
5: 升嘅，
3: 升嘅。
4: 啊，
3: 我都回敬你哋两位一杯。
4: 感动，感动，感动。
6: 哎呀，真系冻。咦，前边有间。酒铺噃，
7: 横掂都已经五期几日，赶到京城啊，梗系斩首噶啦，何必咁赶呢？嘿，都系入去酒铺里头饮啲酒，享受下啦。唉，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谂起我嗰个娘子啊，真系狠心，居然叫嗰个奸夫庄府运嚟害我。算了，都是不要想那么多，入去吧。
0: 哎，客官客官，哎，请入来请入来。
1: 好啊好啊，
0: 小店已经客满的了，如果客官不介意的，一搭台了好吗？
7: 好好，不要紧，求其有得坐那就可以了。
0: 好啊好啊，哎，请跟我来。
7: 好啊。
0: 嚟嚟嚟，呢度呢度，三位客官，方便下啊，俾呢位客官搭台好嘛？
4: 上仁兄，你嘅意思？
6: 喂，唔得唔得唔得，
3: 打，随便坐啦。大家都系出路噶，唔使咁客气啦，坐啦。
4: 多谢三位，多谢三位，
0: 多谢三位客官啊！请问呢位客官揾啲咩嘢食啊？
7: 我攞一壶酒同埋两味小菜咧，快啲喎！
0: 哦，好，得得，即刻就嚟噶啦。
7: 唉，我一见到酒家就一定要入，如今已经迟了十日了，总之今次我冇命喺啦。
0: 哎，阿官啊，酒菜到啦，而家
7: 好啊，
0: 趁热啦。
7: 哎，麻烦晒你，我自己得啦，我自己得啦。
6: 皇天在上，今日我召某人用呢杯酒奉献俾你。求你保佑圣上万岁，群臣安康，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
3: 估唔到民间会有咁好嘅人。

0: 先至啱嘅。
1: 好好，咁恭敬不如从命啦。干杯，
0: 干杯。多谢晒，多谢晒。小二哥啊，麻烦你攞多两壶酒嚟啊。
1: 呢位兄台真系好酒量啊！
0: 边度系呢？
2: 好啦，上人兄啊，我哋饮完酒啦，不如我哋走吧啦。
3: 外面啲雪都停咗啦。
1: 好，我哋走啦。呢位兄台，我哋有事告辞先啦，失陪。
0: 好啊，三位请随便啦。
2: 请啊，
0: 请请。
4: 喂，三位客官，唔好行住啊！
1: 小二哥。不知道有什么事呢？
3: 什麼事啊？
4: 你们喝了酒不给钱就想走啊？
1: 对不起，我忘记了，请你原谅。我的钱袋呢？
4: 不用炸地了，吃了东西怎会说不记得给钱啊？我看你们三个呢。
3: 喂，你说话小心点啊。
4: 什么？
1: 林匹兄，你有没有带钱啊？我的钱袋不知去了哪里。
2: 喂，我也没带钱袋。
3: 你又没
2: 有？石顺兄，你有没有带？
3: 等我看看。哎呀，我也没有。
1: 怎算好呢？
3: 我想起了，今早我们出来之前大家都换过套衣裳，我想就是忘记带钱。
4: 喂，你们三个啊，不要在你老爷面前作状啊！你们分明是来白吃的。
2: 小二哥，我们今早出来呢就太过匆忙，忘记带钱包啫。请你原谅。
4: 笑我，吃完嘢唔俾钱，仲要我原谅你哋啊？
2: 小二哥，我哋求你通融下，听日一早呢，我哋即刻送翻啲钱嚟俾你噶啦，咁得唔得啊？
4: 唔得啦！我以为你哋三个咧斯斯文文，是读书人，知书识礼啊，估唔到咧又系白食又赖账嘅。
2: 小二哥，你讲说话小心啲好喎。
4: 我点解要小心啊？唔通你哋系皇帝啊？就算你系皇帝啊，我都唔惊啊。
0: 喂，你讲嘢小心啲喎。
1: 石顺，你
4: 咩啊？
1: 你想讲乜嘢啊？
4: 喂，究竟你哋三个俾唔俾钱噶？唔俾钱咧，我就叫齐人马打你噶啦噃！
2: 乜你咁噶？
0: 唔喐手，大家唔好喐手。小二哥，你哋咁多人想打呢三位，其实你应该帮助佢哋俾钱先至啱嘅。
4: 喂，咁你想点啊？
0: 冇，我想替佢哋俾钱啊，得唔得啊？
4: 你肯同佢哋俾钱咁咪最好啦。咁啊冇事嘅。
1: 呢个人原来咁疏财仗义噶噃，
0: 小二哥，你咁对待啲客人太过冇礼貌啊！
4: 系嘅，其实系佢哋唔啱噶嘛，边个叫佢哋食咗嘢唔俾钱？
0: 边个话佢哋食咗嘢唔俾钱啊？方才佢哋已经向你解释咗啦，话唔记得带钱啫。
4: 系小人唔啱嘅。
0: 算啦。他们三个贡献你多少钱啊？
4: 不是很多的，不过是200钱酒和100钱小菜而已。
0: 区区300钱你就想打人啊？太不应该了。拿去吧。
4: 多谢客官，多谢客官。
0: 三位兄台，你们可以走了。
2: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这位兄台帮忙，后会有期。林兄，石兄，我哋走啦。
5: 好，
2: 请啦，
3: 请啊，
0: 请。
4: 算你哋三个好彩啦，遇到呢个客官帮手。如果唔系啊，我一定拆你哋骨噶。
0: 小二哥，计下我要俾几多钱啊？我都要走啦。
4: 客官，点解唔坐多阵啊？
0: 我冇咩兴趣饮酒啦。几多钱啊？
4: 500钱咧。
0: 攞去啦。
4: 多谢客官。

0: 上人兄，我已经带了这位兄台回来。
1: 这位兄台，不是，我应该叫恩公先对。恩公你坐低先，石信兄替恩公斟酒啦。
2: 哎，唔敢当，唔好客气。
1: 恩公唔好见外，虽然我哋系萍水。

0: 相逢，但系得恩公你解囊相助，真系难得啦。
1: 你咁啊太夸奖我啦。
0: 系咩？咁问恩公尊姓大名啊？
1: 在下姓赵，名三元。
0: 哦，
1: 尊驾呢？
0: 三元兄，在下都系姓赵。我个名叫做上人，呢两位系我嘅异姓兄弟。
2: 在下姓林，名匹，敬三元兄一杯先。
1: 好好好好好，
2: 多谢林兄。
3: 哎，
4: 在下姓石，名顺。我都敬三元兄一杯先。
1: 哦，好啊，好啊。
0: 系咧，
2: 多谢石兄。
0: 三元兄今晚唔好客气啊。我哋今晚不醉无归噶啦，
1: 嘿，咁啊最好啦。不过打搅晒各位喎。
0: 系咧，三元兄，唔知你今次去北方有咩事呢？
1: 唉，在下奉命送公文，算啦，唔好再提。
0: 三元兄，你
4: 你今日有啲唔舒服啦，系咪咧？
2: 我睇唔系噃，
0: 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
2: 系咯。有咩事即管讲出嚟啊，或者我哋可以帮你
4: 啊。系咯，到底有啲咩事啫？如果系冤屈事嘅，你讲出嚟我闷喺个心里边啦。
1: 唉，呢件事讲起上嚟啊长篇。
2: 嗯，
1: 几位真系对唔住，在下情不自禁，令到几位扫兴添。
4: 唉，唔会唔会，
1: 几位原谅啊。
4: 喂，如果真系有冤屈气嘅。讲出嚟啊！
2: 系啦，
4: 到底边个俾冤屈气你受啊？啊，
2: 三元兄，如果有咩冤屈气，你咪讲出嚟啦，我哋会尽力帮你嘅。何况上人兄佢系
0: 林兄，睇佢嘅情形，都系俾佢喊完先至再问佢好啲嘅。
1: 嗯，在下遇到你哋三位，大家倾得咁投契，在下仲感觉到人间有啲温暖。
0: 三元兄，有咩事你唔怕讲出嚟啊？或者我哋可以有办法同你解决问题呢？
1: 在下多谢几位先。在下至少啊，父母双亡，寄居喺叔父家中替佢看牛嘅，亦都跟随叔父嗰啲仔女一齐读过书。喺在下十六岁嗰年，叔父啊有病，因为我嘅堂兄弟都系不务正业嘅，咁叔父啊叫我代佢打理生意。
4: 哦。咁你都几本事啊，十六岁就识做生意啦。啊，系啦，系啲咩生意啊？
1: 冇咩嘢，系间米铺啫嘛。起初我都系送米嘅啫。咁后来由于我勤力，咁就喺十九岁嗰年，我啊正式管数。
4: 嗯，
1: 亦都系由嗰年开始，我啊中意饮酒嘅。
2: 我讲起上嚟，好多人都中意饮酒嘅咧。
4: 系啊，系啊。
1: 咁喺我哋嗰条村咧，就有一主刘家。佢哋系好有钱嘅，不过就冇仔，净系得一粒女。咁佢哋系想招聚女婿，但系揾嚟揾去都冇人肯招聚入刘家。啱啱我叔父有病啊死咗，米铺停业啦。而我嗰个阿婶因为妒忌叔父对我好，佢又贪财，咁啊逼我入赘刘家啦。
4: 诶、哎，好事嚟啊！刘家有钱，你又娶到个妻子。何乐而不为啫？
1: 石兄，你听我讲埋先啦。起初岳长岳母对我系好好嘅，但系佢哋唔俾嘢我做，可能唔信任我啦。于是我啊时常饮酒，亦都系由于我经常饮酒而冷落咗妻子，我啊俾刘家嘅人讥笑痛骂。咁我，
2: 唉，你又系嘅，你应该饮少啲先就系啊嘛。
1: 唉。本来我都想改的啦，但是我后来发觉，原来我的妻子和当地苦运有私情的。
4: 哦，
1: 可惜我没有证据，又没有钱财，没办法揭发他们。而我的妻子反而以我嗜酒为名告去衙门，而且还跟庄苦运串通来陷害我。陷
0: 害你？
1: 哎，
0: 怎样陷害你啊？
4: 是的，到底他们怎样串通啊？
1: 庄苦运话我冷落娇妻，要我做补偿啊！
2: 点、哦、做法？
1: 咪叫我将公文送去京师咯、
0: 啊哦。我明白啦，佢哋想借朝廷法律嚟处决你，咁佢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咁相叔相妻啦。

0: 我谂系咁啦。
1: 咁你如今过咗期啦咩？
0: 如今我已经耽误咗将近十日啦，相信做咗京师，一定要杀头噶啦。所以我好难过。
2: 岂有此理！
3: 唉，佢哋一定知道你嗜酒如命，经过酒家咧，必定会入去饮几杯，所以你一定会过期嘅。
2: 咁专夫人系真系恶毒啦，嗰、那个苦云亦都唔应该色迷心窍啊！诶，上仁兄，你应该为呢位恩公想个办法至得。
4: 我知道啦，
0: 在下好感激你哋三位嘅好心。不过三位都是读书人，怎可以救到在下呢？
2: 为什么不救得？你知不知道上仁兄是
3: 谁？石信兄，不要乱说话。
4: 三元兄、你姓赵，我又是姓赵。你今天慷慨好施，帮我们给了酒钱，所以我也愿意帮下你的。
2: 是的。
0: 上仁兄，你说你可以帮我？
4: 系，
2: 你放心啦，佢讲得出嚟一定做得到嘅。
0: 点会先至得噶？你哋唔使安慰我嘅。不过无论点都好，我都好衷心感谢三位嘅好意。唔好再讲呢啲嘢啦，越讲越烦嘅啫。大家痛痛快快饮多几杯。可能再过一个月，我将信送到京师之后，冇命饮酒噶啦。
3: 三元兄。你又使乜咁失望呢？
2: 系
0: 三位兄台，老实讲啊，今次唯有圣上先至可以救我，如果唔系我实死噶啦。
2: 系啊系啊，
0: 嚟，唔好讲咁多，饮杯。
2: 你呢件事呢，真系只有圣上至可以救得你嘅啫，咁点解你唔求佢呢？
0: 求佢？
2: 系
0: 石信兄，你唔好同我讲笑啦，圣上点会有闲情逸致？理埋民间百姓啲咁嘅事啊！何况我一到京师就会俾人拉咗去斩首，点可以揾到圣上求佢呢？
4: 三元兄，你相信我啦，上苍唔会任得一个咁好嘅人就咁就死嘅。
0: 上仁兄，多谢你安慰我，嚟饮咗呢杯，当系我向几位致谢嘅。
2: 唉，致咩谢啊？呢一餐酒应该系我哋向你致谢啊！真。
0: 多谢几位仁兄，虽然你哋想帮我，不过我相信你哋冇办法帮到我。
2: 边个话冇办法啦？梗有办法嘅。
3: 三元兄，可能上仁兄会救到你呢？
0: 真嘅？好，姑勿论救唔救到我，总之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家一齐饮，升嘅，
2: 升嘅，升嘅。
4: 真系可怜，唔得，我一定要救佢。三元兄，你放心啦。虽然我或者唔可以救你，但系我有个朋友，佢系住喺京城嘅，佢可能有办法救你呢。
2: 三元兄，你有救啦！
0: 真嘅，
2: 唉，
0: 上仁兄。不知道贵友怎样救我呢？
4: 你不用那么心急要知道啊。
3: 是啊，上仁兄肯出手救你，他一定救到你的。
2: 是啊，三元兄放心啦，来，我用这杯酒向你道贺，因为你已经有人肯救你了。来来，升了他先。
0: 石信兄，多谢你先，不过如今就向我道贺，似乎言之过早啫。
4: 三元兄，我睇你都系早啲休息啦，唔好再饮啦。
0: 上仁兄，你放心啦，我赵某人咁大个仔，饮酒从来都冇醉过嘅。
3: 我哋上仁兄唔系惊你醉，而系想你早啲休息，听日早啲起身咁解啫。
4: 冇错啦，等阵我要写封信俾你带去京城俾我位朋友，咁所以、
0: 好咧，在下即刻出去订个房休息。各位早唞啦，
2: 唔使啦唔使啦，三元兄，不如咁咧，就住我隔篱间房咧，好嘛？
0: 好，
2: 我带你出啊。
0: 咁有劳石兄啦。
4: 三元兄嘅妻子真系太恶毒啦。
3: 系啊，嗰个庄苦云太不应该，身为父母官，点可以强？

0: 至文妻嘅呢？所以我睇圣上，你一定要俾啲厉害个庄夫人睇下，等佢知道应该点样做官先得嘅。
1: 当然啦，听日我哋立即南下办妥呢件事。
0: 好，
1: 呢次我哋微服出巡，总算大有收获啦。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

0: 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开始。三位兄台早晨。
7: 早晨，三年兄早晨。昨晚睡得好吗？
6: 在下昨晚好好睡啊，可以说由我送公文开始最好睡就是昨晚。
7: 那当然呢，心中没有牵挂那一定好睡。
6: 可能是啦。
8: 是啦，三元兄，如今我可以告诉你，昨晚我所说的那位朋友不是谁，就是当今丞相赵光普了。
6: 赵光普？
8: 嗯。
6: 我那封公文都是送给他的吧。真是奇了，三位都是读书人，怎会懂得朝中显贵的？
7: 三元兄，你放心，我们不会骗你的。至于怎样升，你到京师之后见了赵光普大人，你就会知道。
6: 是的，在下知道的。
8: 所以只要我写一封信给他，他见到我封信一定可以帮你的。
6: 那就最好不过了。常仁兄，那请你即刻写信吧。
8: 好好。林匹兄、
7: 啊、
8: 有没有纸、啊、
7: 纸？常仁兄怎会有纸啊？我来如今住的这间是客栈仔来的。
8: 啊，林匹兄，你不是有支笔的？
7: 是，我有带笔墨，但是没有带纸。
6: 没有纸啊？那怎写信呢？
8: 没有纸都不要紧。林匹兄、
7: 啊、
8: 你磨好墨先。
7: 好。
8: 石信兄、
9: 啊、
8: 你卷起三元兄的衣袖呢。
9: 哦，好啊好啊。咁得啦嘛，
8: 得啦得啦。林匹兄，
7: 诶、啊，
8: 磨好墨未啊？
7: 得啦。
8: 嗱，我就喺三元兄嘅手臂上边写几行字。
9: 哦，
8: 咁咪即系有字啦。
9: 哦，系噃，上人兄，你谂嘅办法真系好。
8: 嗯，如今我开始写啦，
6: 你即本写啦，我唔会喐嘅。
9: 林匹兄。上仁兄想这个办法真是妙，你说是不是？
7: 当然是呢，这些就是叫做就地取材嘛。这个方法又安全又实际。
9: 嗯，如果写纸张上面恐怕它会遗失，但是写在肉上面那就绝对不会遗失了。不过有一样东西令人担心的。
8: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了。是不是怕三仁兄沐浴的时候洗甩咗呢几行字呢？
9: 系上仁兄真系料事如神，我就系担心咁咋。
6: 你放心啦，石信兄， 就算我污糟到

0: 极点我都唔会洗嘅。
1: 仲有啊，三元兄，你千祈唔好出汗啊，知嘛？
0: 啊，系喎，多谢三位嘅提醒，为咗保存我呢条性命，在下一定会留心噶啦。
2: 咁就好啦，
3: 三元兄，如果你见到赵丞相，只要伸出你嘅手臂俾佢睇，我敢保证，佢一定肯救你嘅。
0: 如果真系咁样，咁上仁兄就系在下救命恩人啦。上仁兄，请受在下一拜。
3: 唔使行礼啦，三元兄，使乜咁客气呢？古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你同我都系同姓，而且你又曾经解囊帮助过我哋三个呢？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你起程呢？
0: 系。
3: 如果在一路上没什么阻滞，那半个月之后你就会去到京城的了。
0: 在下会尽快赶去。好了，在下就此拜别三位了。
3: 好，后会有期。
2: 三元兄，路上小心啊。
1: 是啦，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两位兄家。
2: 在。
3: 如果世间上有多几位好似赵三元咁好嘅人就好啦。你哋认为朕讲得啱唔啱？
1: 当然啱。
3: 系啦，所以朕已经吩咐赵兴家赦免佢嘅误期死罪。
2: 诶，圣上，三元兄根本冇犯过罪喎。
3: 朕知道，所以朕喺佢嘅手臂上写明一次佢福建漳州府尹嘅职务。等佢可以报仇雪耻，两位兄家认为朕做得啱唔啱？
1: 圣上咁做法做得非常之啱。
2: 圣上咁做法，即系将嗰个庄府尹撤职，而要三元兄代佢个位噃。
3: 冇错啦。好啦，如今停咗雪啦，我哋可以立即南下，直到福建。看看三元兄的恶长和他的妻室有什么行动呢？
1: 好啊。
4: 兄才，在由福建送公文来的人到了没？
5: 大人，还没啊。
4: 还没到？那就真是奇怪，他已经来迟了大半个月，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到？通过送公文的人怕死的吗？
5: 大人，
6: 可能因为路上遇到风雪而延迟到了。
4: 是，如今天气这么冻，圣上又出巡，不知道如今他在哪里。兄才，
5: 在，
4: 你出去看看，或者今日嗰个送公文嘅嚟都未定。
5: 系。
4: 如今嘅人越嚟越冇责任心，少少一封公文都会误期送到。想当年，我保护太祖东征西战，一直到太祖登基，封我为太师韩国公。如果当时我不是负责任，又怎会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5: 启禀大人，福建送公文的人已经到了，如今在门外等候。
4: 哼，你一个人误期误了成大半个月，咁耐仲敢来送死？好，你叫他入来。
5: 是。
7: 小人赵三元参见大人。
4: 你就是由福建送公文来的，是不是？
7: 是啊，大人。
4: 那你知不知道朝廷的法例？
7: 小人知道。
4: 那你自己计算一下，你总共误了几多日？
7: 小人已经过了19日期限。
4: 那你该当何罪？
7: 小人知罪，请大人开恩。
4: 太迟了。人来，收下公文，然后拖这个人出去斩首。
7: 咪住啊，大人，小人有件事要禀告大人的。

0: 小人在路上遇到大人的朋友。
1: 你乱讲！你见到我的朋友？
0: 是啊，大人。
1: 那有什么证明？
0: 大人，小人当然有证明了。你那位朋友还有封信叫小人交给你的。他叫做赵尚仁。
1: 赵尚仁？我问你，那封信在哪里？
0: 信在这书啊。
2: 哎，喂，这位大哥，你怎可以在大人面前压高三袖？
0: 因为当时就没有纸张写信，所以那位尚仁兄就将那封信写在小人手臂之上的。那大人，你过目啦。
1: 他真的遇到皇上，这些的确是皇上的御笔。好，我要依照皇上的意思去做。兄才，
2: 在，
1: 你们全部退下。是，
2: 大人。
3: 是，知道。
1: 赵三元，你方才说在路上遇到几个人？
0: 小人遇到三个人，他们三个都是读书人来的。
1: 那帮你写字那位姓赵的，其余那两位呢？
0: 替小人写信那个呢就姓赵的，其中有一位就姓林明匹。
1: 林匹。
0: 那
1: 即是楚大人。是呢，还有一位呢？
0: 那位是姓石明信。
1: 冇错，一定是石守信大人。是呢，赵三爷，他们三个人都平安嘛，你究竟怎会遇到他们？
0: 他们三个都平安啊。有一个风雪的下午，小人就觉得很冻啦，咁啊入去一间酒店度饮酒取暖嘅，啱啱同他们三个人一张台。后来他们打算找数走的时候呢，原来个个都唔记得带钱袋，咁啊几乎俾店小二打。于是小人就，
1: 于是你就见义勇为啦，系唔系？
0: 唔系嘅，当时小人不过替他们代付300钱啫嘛。
1: 你做得好啱。你过嚟，俾我再睇清楚你臂上嘅字。
0: 大人。
1: 冇错，是圣上的笔迹，还有圣上的画押。这些画押的记号只有我知道。你起身起身。
0: 多谢。
1: 方才对你无礼，请恕罪。
0: 千祈不要这样说，小人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就真。无端端怎么会？
1: 好彩你给手臂的字我看，如果不是我差点就斩了你手。
0: 一场误会啫，而且小人的确是过了期的嘛。
1: 兄才，
2: 小人在。
1: 你快点拿一套新衣服来给赵兄着。
2: 是。
0: 大人，你真是。
1: 你遇到贵人，你知不知道？
0: 贵人？
1: 是。
0: 小人真是一头雾水了。大人啊，请你讲我听，到底我在路上遇到那几位是哪个来的？
1: 你真是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也都很难怪你，而且圣上是微服出巡。好了，我告诉你，你所遇到的三位都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0: 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1: 没错。
0: 请大人讲我听，是哪几位啊？
1: 咁你听住。嗰位叫石信嘅，就系、是、石守信大人。叫做林匹嗰位，就系、是、楚超富大人。我相信你都听过佢哋两个人嘅名噶啦。
0: 听过，原来系两位大臣啊。仲有呢，仲有嗰一位同在下一样姓赵嘅系，
1: 佢并非系别人，就系、是。当今圣上
0: 咩话？小人真系该死啦！小人该死、
1: 你又何必怪责自己呢？根本圣上亦都唔会计较呢啲小字，因为除咗我同楚大人、石大人之外，

0: 系冇人知道圣上已经离开京城。
1: 小人知道，其实真系估唔到今次我会遇到圣上。
0: 仲有，圣上已经赦免你嘅死罪。
1: 多谢圣上恩典。
0: 仲有一个好消息，皇上已经封咗你为漳州府尹，接任庄府尹嘅职位，你即刻起程。
1: 大人啊，我点可以做府尹啊？
0: 我圣上系个贤明君主，佢知人善用，所以我好恭喜你。
1: 大人唔敢当，小人真系多谢大人。
0: 你唔使多谢我，你要向圣上致谢至啱。而且以后你要好好地为朝廷效力，做一个公正廉明嘅地方官。
1: 小人知道，小人只系担心。
0: 你仲担心乜嘢呢？
1: 小人担心。
2: 启禀大人，新嘅衣服已经带嚟。
0: 好啦，你带赵兄入内堂更衣沐浴。
2: 知道，请。
1: 多谢大人。
3: 启禀大人，外面有三个人手持拜帖，想见大人。
4: 系咩？咁拜帖呢？
3: 喺呢度，请大人过目。
4: 我从来都没人听过呢三个人嘅名嘅，赵尚仁、石信、林匹，何方神圣？
3: 系
4: 佢哋嘅样貌同服饰系点噶？
3: 启禀大人，三个人都系普通书生打扮。
4: 书生？
3: 系啊，大人。
4: 唔见。所以同我话俾佢哋听，我唔得闲。
5: 大人，你见边个啫？
4: 阿美人，你嚟得啱啦。呢有三位书生，我唔识嘅，要见我喎。
5: 大人，有人想见你，咁点解你又唔接见佢哋啫？庄文，你知唔知道佢哋喺边度嚟噶？
3: 好似系由京城嚟嘅啩？
4: 京城？
5: 哎呀！或者有好消息带嚟都未定啊！大人啊，快啲请佢哋入嚟啦。
4: 系啊，梗系嚟话俾我哋听，话赵三元已经被斩定呢。阿美人啊，美人，我哋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埋一齐啦。
6: 睇咩啊？
4: 快啲出去请三位入嚟。
3: 知道。
7: 大人叫大人，唔使请啦。我哋三个已经入咗嚟好耐啦。
5: 喂，
8: 冇错啦。
5: 点解你哋三个不请自入噶？
6: 真系大胆啊！
5: 你唔知道呢度系庄府尹嘅府邸咩吓？
6: 请问你系庄府尹嘅贵亲啊？
5: 我系庄夫人，我叫做刘玉仙啊。
7: 咁快就过门啦？庄廷芝。你担高头睇下边个嚟咗？
9: 小人该死，不知圣上驾临。你哋快啲跪低，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圣上，边个系圣上啫？边有圣上喺度噃？起身啦！我三个系穷书生嚟啫嘛，跪咩？
9: 玉仙啊，快啲跪低啦！跪！
7: 大胆无知妇人！你仲唔跪低参见圣上？
5: 有咩证明佢系圣上啫？
7: 跪低！庄廷芝，
9: 在，
7: 佢系你妻子。如今佢欺君犯上，你知道该当何罪？
9: 大人啊，佢唔系
5: 咩？你使乜惊佢啫？
7: 庄廷芝，你知该当何罪吗？
9: 当全家抄斩啊！
7: 你仲唔快啲叫佢跪低向圣上叩头认错？唔通你唔怕全家抄斩啩？
9: 启禀大人，佢唔系小人嘅妻子啊！
5: 你
10: 庄府尹，你讲嘅说话系咪真噶？
9: 计就圣上，真噶！
5: 真你个头！你呢个负心人啊！你仲话可以同我光明正大喺埋一齐，如今你唔认咯？
7: 庄府尹。

0: 方才你哋讲嘅说话，我哋全部听到晒。不过我哋唔明白，点解到如今你仲唔肯承认？唔通佢系未经明媒正娶嘅？
1: 哼！我睇你哋两个人之间必定有问题。庄廷芝，
2: 就系，
1: 仲快啲向圣上清清楚楚奏上。
2: 小人知道，启奏圣上，刘玉仙系一罪民之妻嚟嘅。
3: 咁嗰个罪民系咪叫做赵三元啊？
2: 点解圣上会知道嘅呢？启奏圣上，冇错，系赵三元啊。
1: 哦，庄廷芝，唔通你将赵三元掀开先，然后抢走佢嘅妻子？
2: 唔系啊，小人唔敢咁做。不过赵三元罪有应得噶。
0: 咁到底赵三元犯咗啲咩罪？
2: 启禀大人，赵三元佢
3: 赵三元有因嗜酒而冷落娇妻之罪，系咪啊？
2: 系啊！
3: 你呢个好色之官，居然仲敢话系？如今朕问你，赵三元犯咗边一条法律，边一条乡例啊？
1: 讲唔出系嘛？
0: 等我同你讲啊！因为有赵三元喺树，就妨碍你同刘玉仙嘅好事，所以你就谂出呢条道理嚟害佢，系咪啊？
4: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
3: 庄苦云，你知唔知你犯咗罪啊？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枉食朝廷俸禄，此世欺人。
2: 小人知罪，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圣上开恩啦！
3: 刘玉仙。你欺君犯上，而且又扬花水性，该当何罪啊？
4: 请圣上开恩，小妇人该死。
3: 你哋呢对奸夫淫妇，朕要好好咁惩罚你哋，以示警戒。庄廷芝，
2: 在，
3: 你贪淫枉法，朕判你充军边疆，永不还乡，立即启程。
2: 圣上，小人系冤枉啊！圣上，
1: 呢啲系罪有应得，边个叫你害人？如今圣上将你处斩，你仲唔快啲谢圣上不斩之恩？
2: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3: 刘玉仙
4: 在。
3: 你见而思迁，对丈夫不忠不敬，又对朕无礼。不过朕顾念你是妇道人家，如今罚你与赵三元分开，永远不能再嫁。仲有，等赵三元苦运上任之后，再打你一百棍。
4: 咩话？赵三元升为苦运啊？
0: 当然啊。呢啲叫做做好人有好报。刘玉仙，你如今系后悔咧，可惜太迟啦。赵府尹就快上任，你仲唔快啲叩谢圣上不斩之恩？
4: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1: 启奏圣上，刘玉仙之父又应该点样处置？
3: 等赵府尹翻嚟之后再行处置咧。
0: 系。圣上，我睇如今我哋都可以回京。
3: 好，我哋立即起程啦。
0: 系。
5: 臣赵三元参见圣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赵卿家平身。
5: 谢圣上。
3: 赵卿家。如今你知道朕是边个了吗？
5: 微臣知道。圣上，当日在酒家，微臣多多冒犯，请圣上恕罪。
3: 不知者不罪，这些小事不必多提了。赵卿家
5: 在。
3: 朕今日宣召你入宫，首先是想问下你，你任职漳州府尹期内，怎样惩罚你的妻子刘玉仙？
5: 多蒙圣上 在微臣赴任之前，将庄甫运充军边疆，而微臣到任之时，刘玉仙已经因为愧悔交集自缢身亡了。
3: 刘玉仙扬花水性，不但爱富严贫，而且心肠狠毒，是应有此报的。赵卿家，朕想赐你高官厚禄，你以为点呢？
5: 启奏圣上，微臣生性疏懒，不愿为官啊。
3: 哦，你不愿为官？咁朕就赐一所豪华府邸俾你，等你享受荣华富贵，过啲悠游嘅日子呢？
5: 圣上，微臣至今淡薄，请圣上收回成命啦。
3: 咁你有咩要求啊？朕好喜欢你嘅性格，你想要乜嘢，即管讲啦。
5: 圣上，微臣指望回返故乡，求其有间茅屋住，每日有三餐同埋有酒饮，咁就得噶啦。
3: 哦，咁好易啫。楚卿家，
1: 身在。
3: 传朕旨意，听日派人护送赵卿家回乡，为佢置一所茅屋，一切需要由当地官府供给，不得为止。
1: 遵旨。
3: 不过，赵卿家。
1: 在。
3: 以后你仍然要每年上京一次，陪朕畅饮噶噃。
5: 微臣遵旨。
3: 如今我哋入后宫畅饮一番啊！
5: 微臣遵旨，微臣谢恩。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龙争虎斗，高处不胜寒，现在开始。
8: 今晚真系几冻噶噃，头先收音。

機仲話今日咧係本地十年來最凍嘅日嘅，真係唔錯。睇嚟呢幾蚊的士錢咧就唔慳得噶啦。如果唔係無意話今晚能夠還翻我借俾佢嗰8000銀俾我啊，真係打我都唔肯出街啊！

0: 边个啊？
1: 系我啊，陈福啊。
0: 哦。喂，老陈老陈，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入嚟先入嚟先入嚟先吓。
2: 哎呀，哦，出边好冻啊，吓。
0: 梗系啦。哇，你入到嚟呢处咧，包你唔会觉得冻啊？
2: 系喎，啊。你呢间屋真系暖好多喎，
0: 梗系啦！你睇，我开足三个暖炉啊，起码温度高过外边十几度有多。
2: 系啊，电费咁贵，开足三个暖炉啊，你啊真系识得享受啦。
0: 唉，做人嘅嘢唔系为咗享受啊，又何必辛辛苦苦咁出去赚钱呢？系咪？
2: 哦，咁啊唔系啦，我赚钱咁辛苦，真系唔舍得嘥咁多钱嚟交电费咯。
0: 诶，除咗件大褛先吓。
2: 好。哎呀，
0: 哦，西装啊，除埋佢啦。
2: 啊，西装都要除？
0: 唉，梗系啦，呢算暖啊嘛。你睇。我就系着件恤衫啫嘛，
2: 吓、啊！除啦，
0: 嗱，我同你挂好啲衫先吓、啊，然之后咧就再倒杯酒俾你饮，咁你就唔会觉得冻噶啦。得啦，诶，陈福啊，
2: 啊，
0: 喂，你饮咩酒啊？吓、啊，我呢处咩酒都有噶喎。
2: 啊，你唔好讲咗第二样嘢啦，我嚟就唔系为咗饮酒嘅。我系想收翻我借俾你嗰啲钱嘅啫。
0: 唉，使乜咁心急咧？我话明今日还钱俾你噶嘛，系嘛？唔会假嘅。等阵先，我一定还嘅。
2: 系啊，最好啦。
0: 我系咁嘅声气噶，啊？我几时有讲过说话唔算数至得嘅？上次我问你借我1000蚊啦，啊？我话明两个礼拜后归还。但系十日都唔够我还翻俾你啦喎！
2: 啊，呢啲系上次嘅事啊，今次你啊借咗我8000蚊，话明3个月内又还清噶喎，而家过咗成年啦。
0: 我系有原因咧吓，你又算唔话得咯，帮咗我呢个咁大嘅忙，我逼不得已先你啊拖到咁耐嘅啫。因为我系要供最后一期嘅楼会。咪仲有装修费要俾咧，系嘛？
2: 嗯，
0: 系咁啦，咁啦。等阵我写张9000蚊支票俾你。啊，
2: 九千？
0: 唉，
2: 你争我8000银啫喎。
0: 唉，1000蚊区区少数，咪当利息啦，吓、啊。或者算啊，我啊对你表示啲谢意咁咧，吓、
2: 啊。咁都好，咁都好。啊，你呢等大厦几时起好噶？
0: 啱啱2个月之嘛。全部系12层，48个单位噶，但系已经入伙嘅咧就得5家人，咁佢哋住晒3、4楼，我呢处顶楼嚟噶，1个人住晒，系啦系啦，喂，你觉得我呢处嘅布置点啊？啊，我唔觉得佢啊，
2: 啊，梗系好啦，呢啲咁嘅地方啊，系你先至住得起嘅啫，吓，我啊发梦都估唔到咧。我有一日能够住一层咁嘅楼嘅，你睇下铺满晒地毡，有外国嘅名贵家私，连啲窗帘都咁靓嘅，仲有冷暖气设备添。
0: 唉，仲有好嘅地方你未见过
2: 啊？呢度仲唔够好啊？
0: 好话啦，嗱，等我拉开窗帘俾你睇下啊！呢处呢有一个300几尺嘅大露台。哦，企喺露台处咧，可以睇到全香港嘅景色，哎，真系好靓噶！

0: 你信唔信啊？
1: 真嘅，
0: 我梗系真啦。嗱，唔信嘅，我可以打开道门，等你喺出边睇下。
1: 唔使啦，唔使啦，出边啊好冻嘅。
0: 唉，真系，企一阵啊唔会冻亲嘅。嚟嚟嚟，开下眼界，嚟，
1: 好啦。
0: 啊，点啊？我谂你成世都未见过咁靓嘅夜景嘅，
1: 系噃，真系咁靓噶，
0: 直情靓咧，
1: 唔怪得香港嘅夜景系世界闻名啦。
0: 嗱，虽然话欲穷千里目，应该更上一层楼啊嘛，啊，我搬嚟呢度顶楼住咧。都系为咗可以睇到全城嘅景色啫喂。
1: 啊，系啦喂。
0: 咩？
1: 点解你啲门同埋窗都装咗咁密嘅铁枝嘅呢？
0: 哦，而家世界唔好啊，周围都系贼。我住顶楼啊，吓、啊，用咩俾啲小偷咁、啊、由天棚爬落嚟噶？所以咧，我啲窗啊冚烂装晒铁枝。呢啲啊，所谓安全至上啊嘛！
1: 啊，你啊真系谂得周到啦！而且企喺呢个露台睇夜景咧，啊真系一种享受嚟啊！
0: 直情一流嘅享受啊！
1: 嗯，
0: 啊咁啦，你喺处尽情欣赏吓、啊，我就去倒杯酒俾你。
1: 哦，好好。啊，呢度啊真系靓啦！如果我住嘅地方，有个咁大嘅露台，你话几好咧？但系我份人啊，不嬲都脚踏实地嘅，我啊唔会好似无意咁，为咗生活上嘅享受咧，争落人哋周身钱债啊！哇，越企就越冻，都系翻入去吧啦。咦，点解闩咗门嘅？用力拉都拉唔开喎。
2: 喂，无意啊，开门啦，开门俾我翻入去啊，呢度好冻啊。喂，无意啊，无意，开门啦。
1: 点解里边啲电灯冚唪唥熄晒嘅？冇理由噶，无意应该喺里边噶噃。
2: 无意啊，无意，诶，唔好开玩笑啦，快啲开翻道门啦。喂，无意啊，无意，
1: 唉，拍咗咁耐门，拍到我手都痛晒添。
2: 无意，
1: 点解里头乜嘢动静都冇嘅？哎呀，呢度咁冻，点算好咧？我知啦，无意咧。有心困我喺度，佢拣今晚最冷就约我嚟，梗系想冻死我。佢谂住我死咗咧，仲冇人追佢还债。死啦！我而家点样叫佢都唔会出嚟开门噶啦。呢度啲门同埋窗装咗咁密嘅铁枝，就算我打烂啲玻璃都开唔到道门噶，点算好咧？唔系啦，唯有擘大喉咙搏命咁嗌啦！
2: 救命啊！救命啊！有冇人啊？救下我啊！
1: 死啦！下边嗰几层楼，一啲灯光都。

一直系咁跑到天光噶，一定要谂个办法走至得嘅。得啦，我可以写张纸掉落楼下，咁有人执到就会上嚟救我噶啦。系啊，我支笔同埋啲纸都喺西装袋度，我件西装又喺屋里边，裤袋度啊得个钱包，仲要用冻冰冰嘅嘢嘅，条锁匙啊！呢条锁匙唔系我嘅噃，点会喺我裤袋度咧？呢条锁匙，梗系无疑嘅大门锁匙嚟嘅。佢一定系趁我除衫嘅时候，静静等喺我裤袋度，等将来人哋发现我条尸体喺度，咁佢可以话系我入嚟偷嘢。点知咧，我出嚟露台，抌啲偷到嘅嘢落街嘅时候咧，道门唔知点样就塞闩埋咗，所以我就喺度冻死。点？呢度系12楼嚟噶噃，爬落去，我真系冇把握。得啦，得啦，呢度有条水渠。沿着水渠爬上天台，或者可以有一线生机都唔定。呢度系顶楼，搏命爬上10尺，仲可以到天台。或者嗰度有门，可以通翻落楼下嘅，即管试下。

忍耐啲，忍耐啲，就嚟到噶，仲有两尺，仲有一步。

天庇佑，卒之都爬咗上嚟。上天杀我呢两只脚，今次最有用。嗰边有道门，过去打开佢，我就有得救啦。弊啦，原来道门锁咗嘅。拍佢都冇人听见嘅，我试下用脚睇下踢唔踢得开佢。可以撞开道门先啦！呢个天台咁大，但系乜嘢都冇嘅。得啦，呢度有几条电视天线。

咗辦法啦！我只要掹斷通到下邊電視機嘅電線，咁就有人發現我喺天台噶啦！我日於掹斷佢。

0: 我真系中意呢个歌星嘅啫，佢唱歌好好听嘅。医生啊，你中唔中意啊？
1: 太太，你问过我好多次噶啦，我对呢位歌星嘅歌声好欣赏，不过就冇你咁中意。系呢 B 仔瞓咗啦。
0: 头先我入去佢间房度睇过啦，佢瞓得好冧，放心啦。咦？个电视机做咩呢吓？
1: 系啦。
0: 医生啊，你睇下系咪坏咗？啊，无端端会花碌碌嘅。
1: 好啦，等我去睇下啦。
2: 冇事啊，太太啊。
0: 吓？
2: 我睇可能天线坏咗。诶，你睇下个画面，冚唪唥都系雪花，睇到人眼都花嘅。
0: 天线点会无端端坏噶？
1: 咁啊系，啊有人嚟噃。
3: 边个啊？高医生啊，我系隔篱姓李噶。唔该你开门啦、
1: 啊！
4: 高医生啊，我系楼下冯太啊，唔该你开门啦、啊。
5: 喂，我系楼上阿老张啊。
3: 啊，得啦得啦，几位等阵啦吓。
6: 哦，乜几位咁啱啊？哎，入去坐啦。
4: 哎呀，唔入嚟坐啦，唔好啦。我想问下你哋啊，你哋个电视机有冇坏啫？
0: 哎，我头先先同医生讲你个电视机无端端有雪花嘅，梗系天线有问题啦。
3: 哦。咁啊怪啦，我哋嗰架又系咁啊，
0: 系啊，
3: 所以一齐问下你哋有咩意见？
5: 喂，大家都咁讲，一齐上去天棚睇下好唔好啊？
1: 咁啊最好啦。喂，今晚好冻噃，着多几件衫先至好上天棚啊，唔系冻亲就麻烦啊嘛。
5: 高医生，我哋着晒大褛噶啦，唔使惊。
0: 诶，医生啊，你着翻件大褛，揽翻条颈巾先好上去啊。
1: 得啦，太太，麻烦你嘛。得啦，我哋上去啦。
5: 好啊，好啊，一齐行啦
0: 吓。医生啊，你小心啊吓。
1: 我会噶啦，太太，你闩门啦。
4: 得啦，
1: 我一齐行啦。
7: 喂，哎呀，乜上到嚟咁冻嘅？
3: 系啦，唉，天寒地冻啊，想系喺屋企静啲睇下电视机都唔得。
8: 咧。你转过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大厦嘅天线噶啦，啊！
1: 唉，难都摆。你哋几位话天线会唔会俾大风吹坏咗啦？
7: 快
1: 嚟啦！你哋睇下，嗰处有个人瞓喺地下噃，好似晕咗咁嘅。
8: 咦，系噃？
3: 搞错啊！咁冻瞓喺嗰度，哼，唔冻死就奇啦！
1: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夹手夹脚抬咗佢落去下边先再讲啦。
5: 嚟啊，帮手啦！
9: 好冻啊！
10: 好冻啊！
1: 你好啲嘛？今晚咁冻，你喺天棚做乜嘢啊？
9: 我
1: 你都系咪讲住啦？等阵你觉得好啲先至讲。
9: 系啦，呢度。
0: 先生，我哋呢度系四楼 D 座，我哋姓高嘅。呢呢位高医生系我外子嚟嘅。
9: 我点会喺呢度噶？呢度暖好多啊！
1: 是咁嘅，头先我哋喺天棚发觉你晕咗喺树，其他嘅人就话要报警。不过我系医生，我讲佢哋听，只要将你摆喺一笪暖啲嘅地方，你就唔会有事噶啦。所以咪抬咗你入嚟啦。
9: 原来系咁嘅，咁真系多谢晒你哋啦。
1: 唔使客气，等我扶你起身先啦。太太啊，倒杯酒俾佢饮。
0: 好啊，
9: 唔该晒啊。
1: 唔使客气，
0: 医生，
1: 得啦得啦，
0: 走啊！
1: 嗱，先生，你饮咗杯酒先啦，对你有益噶。
9: 唔该。
1: 系啦，点解你咁夜仲上天棚？你住喺呢座大厦嘅咩？

0: 咦？原来冇着到灯喎。
1: 毛衣，毛衣，毛衣啊！
0: 我谂佢九成九啊未曾翻嚟啦。好，揾翻自己啲衫着翻先。咦，原来半夜一点半噶啦，啊咁夜都仲未翻屋企嘅，梗系佢翻嚟，唉唔得啦，我匿埋去睡房先啊。
2: 空中拉力啊，来呀，来得急，去得快，唉，除咗件大褛，再饮过，着咗盏灯先，正话坐的士翻嚟嘅时候咧，三机报告就话今日冻死咗十一个人。相信你就快咧，会发现第十二个噶啦。唉，好，出去骑楼睇下陈福喺唔喺度，可能冻死咗啦。
3: 陈福啊！
4: 而家有人啦，死啦！
5: 陈福啊，陈福，开门啊！陈福，
4: 你上个天棚扯断晒啲天线都冇用噶啦，呢等大厦啲天线啊，通通俾我扯断晒啦！
5: 喂，陈福啊，开门啦！陈福，开门啦！开门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

0: 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集，现在开始播出。

0: 阿爹啊，你睇下嗰边嘅摆设好唔好？所有嘅鲜花都已经换过噶啦。
1: 嗯，相当之好。阿基，今日系上元佳节，鲜花当然要换过啦。你摆设嘅花灯亦系别出心裁啊！
0: 阿爹，你过奖啦。啊，你睇下，娘亲佢嚟啦。
2: 老爷，阿基啊，你哋两父子一早又做乜嘢啊？
1: 夫人，转眼又系上元佳节啦。嗱，你睇下，今年我哋家中布置成又点样啊？
2: 老爷，今年嘅布置咧，真系多姿多彩、堂皇华丽啦。其实都应该嘅，旧年净系你卖出。

0: 嘅纸同新刊登嘅古典书籍就已经赚咗好多钱嘅，所以今年嘅布置堂皇啲都系啱嘅。
1: 冇错冇错，如今系明朝汉主啊嘛，比旧日由元帝统治唔同噶啦。
2: 阿爹啊，孩儿仲系未明白点解我哋发明嘅纸张咁受天下文人嘅欢迎嘅。
1: 哦，阿基，你有所不知噶啦，凡系用毛笔写字，总系欢喜用我哋嘅毛边纸嘅。原因系佢运笔划地，着墨渗透，并且厚薄适中，色泽黄润，纤维又长，而且性质柔软，唔轻易折断，点折都得嘅。价钱又唔系贵。所以凡是写信的毡纸、抄书的格纸、写字的人，个个都喜欢用我们的毛边纸的。
2: 哦，难怪得这么多人喜欢用啦，原来有这么多好处的。阿爹，那我们制的毛太子又怎样？
1: 哦，毛太子呢，只是它的厚度薄一点，这种纸印书的人就最喜欢用它的了。因为在常熟院，人人都知道这两种纸的名称。不过如今院老的人客也都来买这种纸了。
0: 是啦，老爷，这么多年来你都是刊印书籍来发卖的，那到底印了多少啊？
1: 哦，夫人，讲起来，自从我们给古国建筑成功之后，就有藏书数万卷。除了阿基帮我之外，我还请了很多名士来教堪，好像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从未曾经复印过的书，天下之善本我都印过。所以天下文人想购买这些书，亦都要来找隐湖无事。
2: 哦，那照这样说，阿爹你真是一位大藏书家和出版家了。
1: 阿基，你不用这样夸赞为父。其实为父出身只是一个寻常人，不过能有今日完全是由艰苦奋斗力学得来。
2: 阿爹，有一点孩儿还是未明白的，何以年年上元佳节我们都挂上这一盏千春福寿灯呢？
1: 啊，你又真系问得奇怪，夫人。
0: 吓，
1: 你话系咪？阿基真系问得奇。
0: 系，阿基啊，你睇清楚呢盏千春福寿灯上边嘅千春福寿呢四个字系边个人嘅手笔嚟？
2: 嗯，孩儿都睇过啦，当然系阿爹嘅手笔啦。不过。是有少少不同啫，大概是阿爹少年时候的作品啦。
1: 不是，阿基，千春福寿四字并不是为父所写。
2: 吓，咁系边个写噶？佢嘅笔法真系同阿爹一模一样噶噃。
1: 提起呢件事，真系有一段古要话你知。
2: 有一段古？
1: 系。呢盏灯系你娘亲所写
2: 的。咩话？娘亲，原来系你所写的。
0: 系啊，你唔相信啊咧？为娘平时都唔系好喜欢舞文弄墨嘅，其实呢几个字咧系为娘喺二十年前写的。
2: 啊？咁就更加奇啦，娘亲啊，孩儿今年只有十九岁，咁二十年前阿爹仲未同娘亲成亲噶，咁。娘亲又怎会学到阿爹的笔法呢？
1: 所以我说有一段古要跟你说呢。
2: 一段古？到底这件事是怎样的？
1: 阿基，你不用心急的，为父一定会对你说的。
0: 老爷啊，不要对他说啦，这件事都……
1: 夫人，我们已经几十岁了，个仔亦已经长大成人，还使乜咁难为情呢？阿基，我就话你知啦，千春福寿呢四个字就做。

0: 就咗一段好姻缘。
1: 好姻缘啊？阿爹系话，阿爹你同娘亲嘅姻缘系咪咧？
0: 系，不过如果你要清楚知道呢个故事，我就要讲及你外公杨忠烈先啊。
1: 外公啊，呢件事同外公有咩关系啫？
0: 系咁样嘅，你外公杨忠烈被委派嚟常熟院做县令，冇几耐佢就发觉我嘅书法，佢觉得非常之欣赏，但系佢就唔知道我系个咩人，佢只系知道我姓毛名雅俊，于是佢就揾当地秀才毛全耀嚟同我商量。毛全耀同我系同族兄弟，咁有一日，毛全耀就带你外公到来隐湖村啦。
2: 哎呀，行咗十几里路，真系好攰。阿毛秀才啊，
3: 阿才，
2: 不如我哋坐低喺树休息下咧。
3: 好，好啊，杨太爷，请坐低喺呢张石凳上边唞下啦。
2: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喺呢棵树下边坐低休息下先啦，吓。
3: 好，哎呀，杨太爷，今日你便装打扮，叫晚辈带你嚟毛家庄隐湖村，到底要访寻咩人呢？
2: 系我今次嚟系想揾一个人啊，系啦，我问声你先啊，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做毛子狗嘅人啊？
3: 吓？毛子狗，
2: 嗯，
3: 哦，识，佢就系毛俊啦，
2: 冇错啦，冇错啦，佢就系毛俊啦。
3: 嗯，毛子狗本来叫毛凤包，字子狗，又名主生，后来改名毛俊，如今有人叫佢做毛子俊，佢嘅别号叫潜在。
2: 冇错啦，我一早就估到你认识佢噶啦。因为你同佢系同族同乡啊嘛，
3: 系啦
2: ，咁我再问声你啦，系唔系发明毛鞭子同埋毛太子嗰位毛俊啊？
3: 系，就系佢啦。佢所发明嘅子唔止闻名天下，佢嘅毛抄更加系闻人视为真本嘅嘢嚟添啊！
2: 冇错啦，冇错啦，系佢啦，系佢啦，好极啦，好极啦，我总算揾到佢啦！啊，系啦，唔该你话俾我知佢住喺边度啊？
3: 哦，嗱，你望过嗰边咧？
2: 嗯，
3: 嗰一间就系毛家庄啦。
2: 你话嘅系嗰间农庄啊？
3: 系，佢父亲叫毛青。一向耕田为活嘅，
2: 嗯，
3: 所以佢一直都系住喺呢间祖屋度嘅。
2: 哦，
3: 杨太爷，晚辈唔明白，杨太爷点解会嚟呢啲荒凉地方揾毛俊呢？啊，系咪想买佢嘅书啊？抑或买纸啊？
2: 两样都唔系，两样都唔系。我嚟啊，只系想见下佢嘅啫。
3: 你想见下佢啊？你呢种打扮。或者可以见到佢嘅，不过你用咩藉口嚟见佢呢？
2: 咁啊，由你引荐啦。
3: 唔得，
2: 点解啊？
3: 毛俊呢个人嘅脾气，晚辈好清楚。如果无缘无故咁带你去，佢一定会明白嘅。
2: 佢一定会明白。
3: 嗯，
2: 明白啲乜嘢啊？
3: 因为佢嘅书法系天下闻名嘅。我假假地都是个秀才啊，所带去的人都不会是卖纸的贩夫，而且杨太爷你今天的打扮十足是个富家员外，你去见他除了求他写字之外还有什么呢？老实说啊，他向来惜墨如金，从来也不随便跟人家写字的，如果杨太爷你想得到他的墨宝，看来都是枉费心机了。
2: 真是有些这样的事？
3: 是啊。
2: 嗯，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看看他间府邸到底是怎样才行。这
3: 样啊，
2: 嗯，
3: 这样好了，过了这个竹林就是的了。
2: 好了好了，那我们过去了。
3: 好好。

0: 奇怪喎，毛秀才。
1: 咩呢？
0: 你睇下，虽然呢间农庄破旧不堪，但系门庭居马，好似有好多达官贵人嚟拜会佢咁噃。
1: 系啊，今日上元节，有好多人去隐湖无尽家中求佢嘅墨宝噶，但系佢从来都唔肯落笔嘅。你睇啊，嗱，如今有几位达官贵人走咗啦，咧，啊，佢哋面露不悦之色添啊，睇嚟佢哋得唔到无尽嘅答复啦。
0: 我啊真系唔明白噶啦，嗱，无尽只系个农家子啫，有乜嘢办法写得一手好字呢？
1: 好难讲。佢最令人羡慕嘅地方，第一就系佢嘅书法，第二就系佢家中珍藏嘅书籍。如果有人得到佢嘅毛抄，就认为系全家之宝，珍同拱璧。
0: 哎呀，咁就容易啦。嗱，我可以买佢一本毛抄噶，咁就可以得到佢嘅书法啦嘛。
1: 杨太爷，你错啦。近来无尽嘅毛抄唔系佢亲笔所写嘅，系佢嗰班名士朋友代笔雕成嘅。如果你想得到佢嘅真迹，真系相当困难噶。
0: 哦，照毛秀才咁讲，我哋今次嚟咪白行一次。
1: 系啊。
0: 哦，
1: 如果你早啲讲明，你此行系想求得无尽嘅墨宝，我就会劝太爷你唔好枉费脚力噶啦。
0: 我都仲系唔相信，唔得，我系都要入去见下佢噶啦。
1: 杨太爷，老实讲啊，如果你如今露出真相，反为不美嘅。晚辈认为，君子可欺而其方啊。
0: 哦，点解啊？又
1: 嗱，无尽呢个人，你只可以用方法得到佢嘅书法，系唔能够直接去请佢写嘅。就算你有黄金万两，佢亦未必会动笔噶。
0: 冇错，冇错。你讲得啱，一个农家子全无功名，佢嘅学问书法虽然系好，但系啊，我就硬系唔明白嘅咧。天下间嘅人系都要收藏佢嘅墨宝，嗱，如果我杨忠烈嚟常熟做知县都得唔到佢嘅墨宝，咁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1: 杨太爷。如果你相信晚辈，晚辈可以想一个办法带你去见一个人嘅。
0: 哦，系边个人啊？
1: 我所讲嘅人就系无尽嘅知心好朋友，佢叫做赵元芳。
0: 赵元芳啊，
1: 系
0: 佢系乜嘢人啊？
1: 赵元芳都系常熟嘅文人，佢同无尽素来有交往。最近无尽雕刻十三经、十七史。都是请他教陷过的，所以你找到赵元芳或者会有办法的。
0: 哦，既然是这样就事不宜迟了，劳烦毛秀才你带我去见赵元芳，对他讲明来意。
2: 好好啊。
3: 杨太爷，你的来意我完全明白，不过这件事要请太爷原谅，晚辈对于这件事真是束手无策的。
0: 咁就真係麻烦噃。你係无尽嘅好朋友，都得唔到佢嘅墨宝。
3: 虽然我同佢係文墨之交，佢所出嘅秘本书籍我都收藏咗好多，但係佢嘅手抄本我始终都冇辦法获得。就算佢自己亲手写嘅墨宝我都得唔到一幅㗎。
0: 你同佢係好朋友都得唔到。照咁睇，呢个人系个傲世之人嚟噃。
3: 唉，有咩办法啊？如今我只可以平日喺佢家中学佢嘅书法，但系始终得唔到佢嘅真迹。
0: 哼，我唔相信无尽咁清高自傲，我杨忠烈一定要得到佢嘅真迹。
3: 哦，杨太爷，你有办法？
0: 嗱，毛秀才，赵公子。过两日请嚟我衙中慢慢倾谈，如今有事本官要告辞先。
3: 奉送奉送。
4: 阿爹啊，后来又点啊？那个杨忠烈之院，即是外公啦，他得不得到你的墨宝啊？
5: 当然是得到我的墨宝啦。不过他得到我的墨宝，但是我就得到他最心爱的人。
4: 哦，阿爹啊，是都不是好明啫。
6: 老爷啊，你都几十岁了，不要在树乱噏啦。
4: 哦，我明白啦，一定是外公得到阿爹的真迹墨宝，而阿爹就娶得外公的女儿为妻，即是娘亲啦，是不是啊？
6: 真
5: 是。是是，阿基，你真是聪明。
4: 咁呢件事的经过又是点嘅啫？
5: 好，为父就继续讲呢件事俾你知啦。

0: 袁方兴，你睇下，今年上元佳节好似热闹咗好多吧？
1: 梗系啦，子俊兄，今年嘅春灯大会，四处五光十色，家家户户热烈庆祝。话俾你听啊，因为新嚟嘅知县杨忠烈大人系一位爱好热闹之人嚟。
0: 哦，原来系咁。好，我哋四周围行下，睇下有啲乜嘢新奇宝贵嘅灯饰啦。
1: 好啊，过嚟呢边啦。
0: 好啊，呢条大街大多数都是官宦之家，看来一定有很多名贵的灯饰的。我们行
1: 了。你看看所有春灯上面所写的书法，这么曳又怎可以见人啊？
0: 袁方兴，你不可以这样说的，正是各花入各眼，书法的看法各有不同啫。
1: 子俊兄，小弟要同你讲一句心腹说话。嗱，我问你，平时点解你唔肯轻易为人写字？
0: 对唔住，袁方兴，你系唔系又想要我嘅墨宝呢？
1: 不敢不敢，
0: 小弟早已经讲过噶啦，我系三不写噶嘛。
1: 我知啊，第一，官家显宦你不写；第二，富庸风雅的你又不写；第三，热心功名的你更加不写。我正在苦读求学，希望他日功名成就，你当然不肯写。
0: 月方兴，你知道就好了，所以了你还是免开砖口了。
1: 不过你这三不写只是口讲，并没有实行的。
0: 什么话？袁方兴，你看我毛俊是个什么人啊？我讲得出就会做得到的。
1: 不过我发觉你曾经为杨忠烈之院写了几个大字吧。
0: 什么话？有些这样的事？
1: 你不认啊？好，那我带你去之院衙门看看，到时你就无所遁形的了。
0: 好，我们去看看。
1: 嗱，呢间咧就系杨太爷嘅知县衙门啊。
0: 咁又点啊？
1: 你睇下上边嗰盏上元灯啊，嗰四个大字，请问系谁人嘅手笔啊？
0: 吓，千春覆手。哎呀，不何以呢啲书法同我嘅好似一模一样咁噶？
1: 当然系一模一样啦。上属知县系新贵父母官。如果他开声叫我们子俊卿写了，子俊卿又怎会不跟他写啊？
0: 喂喂喂喂，袁方卿，你不要乱说啊，我跟这个杨知县素无交情，亦未见过面，我何曾跟他写过字啊？喂，你看清楚点，千春覆手这几个字的笔法跟我是有点不同的吧。
1: 我知道有少少差别，话唔定你系饮醉酒嗰阵写嘅，又话唔。

0: 定系你收咗润笔，心中有愧啦？咁写出嚟自然同真迹有啲唔同，所以有些少差别啦。不过你可以否认系你写嘅咩？
1: 咁就奇啦。月芳兄，你相信我啦，呢几个字的确唔系我写嘅咧。
0: 哦，照咁睇法，就要请一班朋友嚟鉴别下，睇下呢支千春福寿上元灯系唔系我哋大书法家无尽嘅手笔啊？如果唔系，有边个仲有咁好嘅笔底啊？
1: 呢件事真系奇怪噶啦！
0: 睇清楚佢把啦。以前你话三笔写，一笔替官家显幻写字，我早就唔信噶啦。子俊兄，既然你破咗呢三界，睇嚟你都要为我写幅中堂啊！
1: 唔可以嘅咧，元芳兄，千春福寿呢四个字真系唔系我写嘅咧，
0: 唔系你写。好，你睇下喺衙门前面有个丫鬟，如果你话唔系你写嘅，我哋过去问下佢好唔好啊？
1: 好，我哋过去问佢。
0: 嗯，
2: 两位公子，请问你哋
1: 呢位姑娘，请问我应该点称呼你咧？
2: 公子千祈唔好咁讲啊！小女子叫做佩佩，乃系杨太爷家中一个丫鬟嚟嘅。
1: 哦，原来系佩佩姑娘。咁请问佩佩姑娘，呢支上元灯上面千春福寿四字系边个人所写嘅呢？
2: 呢四个字系吗？
1: 系啊。
2: 呢四个字系我家老爷请隐湖大书法家无尽先生所写嘅。
1: 啊？几时写噶？
2: 咁奴婢唔知噃，不过人人睇过都话呢四个字系大书法家无尽嘅笔底，所以我哋老爷亦都引以为荣嘅。
1: 岂有此理，边算有啲咁嘅事呢？
2: 呢位公子，你点解咁肯定啊？
1: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无尽，根本我冇写过呢四个字。
2: 你就系嗰位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无尽先生。
1: 姑娘，你过奖啦，我并唔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系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呢啲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都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2: 既然系咁，公子你就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1: 吓，你家老爷嘅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2: 如果你真系无尽先生嘅，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1: 吓，真嘅？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上集，是由何彩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中集，现在开始播出。
6: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无尽、
0: 哦，
6: 我根本未曾写过呢四个字噶噃。
7: 你就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无尽先生啊？
6: 佩佩姑娘，你过奖啦。我并不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是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

0: 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1: 既然系咁，你就要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0: 吓、啊？你家老爷嘅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1: 如果你真系无尽先生，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0: 吓？真嘅？
1: 系啊。
0: 点会咁噶？元芳兄，
2: 子俊兄，既然佢咁讲，你就跟埋佢入去睇下啦。有咁嘅机会，你唔入去系错啦。我话你知啊，你睇呢位丫鬟姐，生得花枝招展，艳美逼人，话唔定杨太爷嘅千金更加靓过佢噶。太爷睇起你啦，就会招你为婿噶啦。
0: 你又点会知道呢？
2: 你听我讲啦，凡系官家奴婢，佢哋嘅丫鬟唔可以比佢哋嘅小姐更加靓，所以未见其主先观其仆，未见小姐就要睇下佢哋嘅丫鬟先。丫鬟已经咁美丽啦，照睇杨太爷嘅女儿杨楚芬，真系可以话系艳压群芳嘅。
0: 咩话？
2: 嗯，
0: 你话嘅杨楚芬就系杨太爷嘅女？
2: 唔通你识得佢？
0: 唔系，我只系由朋友口中听过，佢哋话常淑苑新近嚟咗位才女，佢书法惊人，文章又好，甚至喺佢嘅家中亦有不少藏书，人人都称佢为女中进士嘅。如果系真嘅，我真系要去见下呢位杨太爷啦。
2: 系啦，佩佩姐。请问你可不可以带我同呢位毛先生一起入去别院睇下杨太爷嘅挂屏书画呢？
1: 本来是不得的，但是如果你真是毛俊先生的，就请两位在度稍后片刻，等奴婢入去睇下先。如果老爷不在别院的，我再嚟相请呢。
0: 好啊好啊，劳烦佩佩姑娘你啦。
1: 两位公子，你哋随便睇下啦。嗱，厅上嘅书画有不少系出自名家嘅。啊，就算呢四个大字，都系毛俊先生嘅手笔啦。
0: 哦，又系千春覆手。似系似我啦，不过有啲咁多唔同噃，明明系赝品嚟啦。
1: 我家老爷唔会挂上名人赝品嘅。
2: 嗯，呢、這个厅堂真系清雅，佳作亦都好多添。我睇要小心啲欣赏至得啦。
0: 嗯，佩佩姑娘，嗰边又好似贵唔少嘅字画噃，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呢？
1: 可以，请入嚟啦，两位请。
2: 子俊兄，你入去先啦，我仲要喺呢度慢慢欣赏。
0: 好啊，姑娘请。嗯，奇怪啦，呢间似系别院，又似系文房，何以呢度嘅布置竟然似一间寝室嘅呢？有床又有被褥噃，
1: 系小女子嘅寝室啊嘛。
0: 唔得嘅，我唔能够咁唐突嘅，我要出翻去。
1: 你怕咩呢？系小女子请你入嚟嘅。何况杨老爷又唔喺呢度添。
0: 嗯，呢间房仲有男子嘅衣物，明明唔系你嘅寝室嚟，告辞啦。你唔好拉住我啦。
1: 你又怕咩呢？小女子虽然冇文才啊，但系久仰毛公子嘅大名，今日一见真系三生有幸啊！原来毛公子唔止书法好，样貌更加好添，你啊就坐喺呢度啦。嗱，小女子去奉茶侍候你一下。
0: 唔得嘅，我点可以坐喺你床上嘅咧？
1: 我哋光明正大，怕咩呢？你系嚟睇书画噶嘛？你睇下你有几多啊？
0: 到底暗室之中孤男寡女，唔系啦，仲系叫埋赵公子入嚟把咧？
1: 公子啊，小女子方才喺窗口睇到赵公子已经走出花园啦。毛公子，你又何必咁拘谨呢？老实讲啊，小女子独居于此，非常之寂寞嘅。难得今日公子到来，小女子点会咁轻易放你走啊？你啊，
0: 佩佩姑娘，你自重啊！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你点能够拉住我？
1: 喊咩？
3: 岂有此理！好胆啊！岂有此理！佩佩，你呢个贱人干得好事啊！你停口！
1: 叩见老爷。
3: 你呀、啊，本官问你，你系乜嘢人啊？胆敢进入女子闺房之内，非奸即盗。
0: 叩禀杨太爷，小民并冇歪心，系
3: 你不必辩白啊！你明知本官系杨太爷啊，当然知道佩佩系乜嘢身份啊！你睺住本官唔喺边院，就静静入嚟调戏佩佩，系唔系？
0: 唔系啊！请杨太爷开恩，小民并冇调戏佢，只系佢
3: 哦，唔通系佢约你嚟嘅咩？啊，如果系佢约你嚟，本官就要将佢重办。
0: 太爷开恩啊！太爷，呢件事系咁样嘅。今晚小民到衙门前睇灯，咁啊见到呢位姑娘喺灯上添油。小民睇见千春福寿灯，非常别致，书法亦佳，咁小不便啊多睇几眼，而且仲请教千春福寿四只何人所写嘅。由于是这样，就谈论起书画来了。佩佩姑娘说离衙门没几远，别院之内藏有很多书画的，咁就说请小民来看。真的，杨太爷，小民是来看书画的，没不鬼全心的。
3: 得了，你不用再说下去，本官在这里问你，你一定不认的。人来，将这个人带回衙门慢慢盘问。
1: 老爷请开恩啊，他真的不是登徒浪子。
3: 你停口，本官自然会问他，你好好留在这处，本官问明真相之后再回来教训你这个贱人。
1: 老爷，如果小女子和毛公子有什么暧昧行为，甘受老爷重罚，但是如今老爷押他回衙门会惊动邻人，就怕有损老爷威望，就算要详细查问都不要开堂啊。
3: 你讲得有道理，如果在别院拉到个男子出来，的确是有辱本官名誉。好，阿昌，
4: 在
3: 你将任何一个差役的衣衫给他着，由援兵陪住他，带他跟住本官缴尾回衙。你再派一个人着了他件衣袍在这处监视这个贱人。
4: 小人知道。
1: 老爷，他还有一位姓赵的朋友一起来，可以组证他来是看书画的。
3: 本官见到了，本官来到之后他一早就由横边捉来走了。不要再说那么多，人来押他回去。

0: 启禀太爷，狂徒已经押到花厅了。
1: 小民参拜杨太爷。杨太爷，这件事真是误会来的呢。小民的朋友赵元芳是本地秀才，可以作证的。
2: 哼，你不用再多说。本官自从到任以来，一直爱民如子，常熟的老百姓一直都对本官非常敬重。今日你做出件咁嘅事，

0: 系本官瞒住夫人藏喺别院噶。
1: 杨太爷，小民可以发誓，并冇做过亏心事。
0: 好啦好啦，算啦算啦算啦，新年流流发乜嘢誓啦？啊，系啦，你话你系无尽，嗯，好容易分出真假嘅。你写几个字，本官就认得出。如果真系无尽，好，本官都仲可以信任你。
1: 好，小民可以写字为凭。
0: 嗯。咁你过去嗰边书台写几个字俾本官睇啊？
1: 好啊。

0: 睇你嘅书法，明明就系大书法家无尽，咁就当然唔会闯入别院调戏小妾啦。之但系呢件事又……
1: 启禀老爷，夫人有请。
0: 吓、啊，你话夫人有请啊？你知唔知道咩事？
1: 回禀老爷，因为夫人听到管家话有人夜闯别院，夫人心急想知道到底有冇人拉到，有冇财物损失？
0: 冇损失，亦都冇拉到人啊！
1: 门官对夫人讲，话明明见到大书法家无尽跟随老爷回衙嘅，唔知系真抑或系假？
0: 真又点，假又点啫？
1: 如果系真呢，夫人同小姐都想见一见呢位天下闻名嘅书法家。
0: 原来系咁啊嘛！好啦，阿平儿啊，你翻入去先，本官马上入后衙再讲啊。
1: 知道，奴婢告退啦。
0: 毛公子啊，
2: 杨太爷，
0: 方才冒犯，请勿见怪。如今内子同小女都好想见下你。不过你如今嘅打扮，点可以入去见佢哋呢？不如咁咧，如今本官派人带你去别院，同看管小妾嘅人换回衣袍，再依礼嚟见本官啊！记住啊，一定要嚟啊！仲有。带埋赵元芳嚟啊，知道吗？
2: 小民遵命。

0: 小民无尽，拜见老太爷。
1: 小民赵元芳，拜见老太爷。
2: 免礼免礼免礼。原来是大书法家、大藏书家驾临陛牙，真是增光不浅。请坐请坐。
0: 万杯谢座。
2: 是啦，毛先生，你今次嚟唔使客气㗎、我哋虽然係今日先至见面，但係老夫对毛先生你神交已久啦。
0: 点解咁讲呢？
2: 我知道府上有间吸古阁，藏书非常之多嘅，而且平时你係喜欢收集天下奇书，所以湖州的买书客船都云集在你府上。是啦，听闻说你府上的吸古阁已经积有84000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无一不翻印过的。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啊。
0: 老太爷，你太过奖了。小民无尽只是一个农家之子，自小苦心力学，即是全赖郭明士之助的，然后只有今日啫。
2: 你不需要客气的。本官知道你那间吸古阁中有本

0: 备本书目，人人都想得到嘅。不过唔知你愿唔愿意卖一套俾本官咁啫？
1: 咁啊？
0: 我知道你一定唔愿意卖俾我嘅。不过记得以前京中有啲显贵派人嚟，想同你买一本《遵帝秘书十五本》，出到10,000两你都唔肯卖。照咁睇，你唔系一个苟且贪财之人。不过后来呢本书，你竟然送俾一个穷书生。毛先生，你嗰种高尚嘅品德真系令下官拜服。
1: 老太爷，你太过奖啦。
2: 系啦，晚辈仲未请问老太爷命毛先生今日嚟衙门，究竟有咩事啊？
0: 因为呢件案都仲未。
1: 小民一时唐突，冒昧太爷，万望恕罪。因为今日小民同赵公子经过衙门前，见到衙门挂咗一支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面嗰四个字真系
0: 咁我就明白啦，真系有大书法家嘅韵味噃。毛先生，本官唔怕对你讲，呢四个字系小女杨楚芬所写嘅。
1: 是另外杨小姐所写的。
0: 没错没错，你的书法当然下了很多年的苦功，但是小女亦下了很多年的苦功才学得你千春福寿四个字的。
1: 那就奇了，但是请问老太爷你姓乡何处呢？
0: 老夫是京中人。
1: 那就更加奇怪了，既然老太爷是新来常熟做县令的，何以杨小姐又得到千春福寿四个字来学到小民的书法呢？
0: 是这样的，以前本官奉命下江南巡抚，就带埋小女一起，有一天经过一间陈家祠，原来当时那处陈家庄正在筹一笔款来开一间义校，亦曾经请毛先生你写千春福寿四个字，写在上元灯之上的。小女见到就留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日日都去看那盏灯，足足就看了10日。她模仿毛先生你的书法，到如今照我看只是模仿得皮毛而已。
1: 原来是这样的。是的确有呢件事，原来令我有此苦心，小民真系不胜荣宠啊！
2: 我谂呢件事都可以话系一种缘分吧。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哋嚟咗咁耐，本官都冇乜嘢招待添。不如咁咧，时辰都唔早啦，两位就喺树食餐便饭。我哋共饮两杯，再倾谈过咧。
2: 唔敢打搅啦。
0: 毛先生，你既然嚟到，点可以咁快就走啊？嗱，俗语啊话，衙门易入难出，唔系老夫此世喺礼貌上，你实在要接受老夫嘅邀请嘅。
3: 老爷，我有个请求啊。
0: 你有乜嘢请求啊？
3: 老爷，我喜欢毛先生的书法，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毛先生为我写一幅中堂呢？
0: 写一幅中堂？哎呀，谈何容易啊！而且毛先生，
1: 对不住吧，近来我亦都好少同人写字，至于话写中堂，就更加不敢登大雅之堂啦。
0: 呢层老夫都知道，老夫一早就听闻毛先生你系三不写嘅。第一，官家显贵你唔写；第二，富庸风雅你唔写；第三，科举中人你唔写。啱唔啱？
1: 系啊。
0: 不过咁，佩佩一不是豪门显。

0: 显贵，二不是科举中人，三不是富容风雅噃。
1: 咁啊，
0: 哎呀，毛先生，你就破例为佩佩写一幅嚟好嘛？
1: 老太爷，我有啲唔明白，宁千金只系学咗十几日啫，居然学得不发神窍，几乎可以乱真嘅。有此才人，小民真系有个不情之请啊！
0: 毛先生，你有乜嘢不情之请，即管讲出嚟。
1: 老太爷，可否容许小民一见宁千金，谈论下文墨之事呢？
0: 可以可以，难得毛先生咁赏面。佩佩，
2: 在。
0: 你去传本官之命，请小姐出堂。
2: 遵命。

0: 小女子杨楚芬拜见毛公子。
1: 杨小姐在上，在下有礼了。
0: 毛公子，闻到小女子的闺阁书法得到毛大书法家的欣赏，小女子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还望毛公子多多指教之好啊。
1: 不敢当，不敢当。讲来真是巧了，今日在下同朋友在街上看春灯大会，忽然见到衙门之前话有千春福寿灯一盏，睇见上面四个字的笔迹同在下的笔迹十分相似嘅，未知是否是杨小姐的笔迹呢？
0: 毛公子，你不相信咩？唔通要小女子再写一次？
1: 小姐所言，在下岂敢不信呢？不过在下不明白，当年小姐路经江南，只是看了在下所写的千春福寿四字十几日啫，就竟然临摹得这么相似，请问有何妙法呢？
0: 毛公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妙法的，只是小女子认为凡是学一样东西，不外是八字真言啫。
1: 八字真言？
0: 嗯。
1: 那请教小姐是哪八字真言呢？
0: 小女子的八字真言就是定神强记，刻意苦练。当日我看见你所写的四字，当然要心定神静，然后强记在心，回去之后又刻意苦练，才有今日的成绩呢。失礼之处，万望公子千祈不要见笑啊。
1: 乜说话乜说话，杨小姐真是有过人聪明，真是令在下十分佩服啊。
0: 毛公子太客气了。
1: 老太爷，如今你可以放小文走了嘛。
2: 不得，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这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他的心意才得。
1: 蛤？他的心意是？
2: 他的心意是想请你写一幅中堂，你写好了就可以走了。
1: 蛤？写中堂？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中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

0: 悭唔少喎、啊。
1: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千春复秀上元灯下集大结局现在开始播出。
5: 杨太爷，小民可以告辞吗？
6: 当然不可以啦，因为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这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他的心意才得的，如果不是你不用旨意离开这里。
5: 他的心意是
6: 佩佩的心意是想你写一幅中堂，写好了之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5: 写中堂？不过小文一向定下三界的。
6: 好了，你无谓再说什么三界了，因为佩佩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只是本院一个心爱小妾而已，根本就没什么地位的。何况你今日如果愿意写一幅中堂，就可以免除一场官司了，这做法就两全其美了。
5: 杨太爷所说虽然有理，但是小文
7: 毛公子，你不必左退右躺了，如今这里已经准备好一幅白绫，笔同墨也都准备妥当，就请毛公子动笔吧。
5: 我应该怎样写呢？
6: 有了，不用多久就是佩佩的寿辰，你就帮他写一幅寿屏了。
5: 本来杨太爷的吩咐，小文是不应该违命的。不过只怕小文写了这幅寿屏之后就会受尽天下人的耻笑，所以
6: 你的意思想怎样
5: 啊？杨太爷，小文想不写上款，未知杨太爷能否通融呢？
6: 你想不写上款，好了，就算不写上款都不成问题的，那你快点动笔吧。
5: 是，小文遵命。
8: 阿俊，
5: 阿爹，
8: 啊，
5: 孩儿喺呢度。
8: 嘿，阿俊啊，你睇下边个嚟咗？
5: 原来系钟兄嚟咗，请坐，请坐。
9: 子俊兄，大家同乡同族，何必客气呢？大家坐咧。
8: 全耀啊，虽然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但是你几时来我们都一样欢迎的。
9: 世伯太赏面了，令郎是文人雅士，而我毛全耀是个凡夫俗子，又怎敢时时来骚扰呢？
5: 钟兄，你咁样讲太见外啦！
8: 你哋两个讲亲说话咧，硬系文绉绉嘅。我呢个耕田佬啊，听唔惯啊，我都系出外边叫老婆咧就预备啲点心，大家食啦
9: 吓。少伯，不必客气啦，小侄嚟坐一阵就要告辞噶啦。
8: 告乜嘢辞得噶？就算系要走啊，都食啲嘢先。我唔理咁多噶啦，阿俊啊，你陪全耀兄坐下啊，唔好怠慢佢啊，记得嘛？
5: 阿爷知道噶啦。
9: 世伯真系风趣，
5: 阿爹佢老人家通常都系咁样噶啦。钟兄啊，你近来好啊嘛？
9: 托福，啱啱今日冇咩事，行经府上，所以入嚟向世伯同世伯母以及子俊兄问安嘅啫。
5: 多谢，系啦，大家冇见面一个时期，府上各位都好啊嘛。
9: 好，佢哋个个都托福。

0: 操安。子俊卿啊，今日小弟嚟，除咗向你哋问候之外，仲要向你讨杯喜酒饮噶。
1: 你讲乜嘢啊？
0: 啊系，细伯。
2: 要啊，你问边个讨喜酒饮啊？
0: 细伯，小侄嚟向子俊卿讨喜酒饮噶。
2: 唉，全耀，你唔好讲笑啦，好嘛？唉，阿俊呢啲咁嘅脾气，真系怪到得人惊嘅，动不动就鼓起泡腮，得罪人啊唔使本噶，边个肯嫁佢啊？
0: 细伯，子俊卿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嚟噶，系佢系有些小脾气。其实唔算得乜嘢啊！嗱，有好多小姐愿意嫁俾佢噶，只系佢睇唔上眼，唔肯立恋翠妻啫嘛。
2: 唉，你啊真系识讲说话噶啦。
0: 咁系啊，
1: 中兄啊，你唔好氹我爹开心啦。阿爹个说话好啱，我呢种孤僻嘅性格唔会有人喜欢嘅。
0: 嗯，子俊卿。咁你啊讲错咗啦！嗱，目前就有位千金小姐对你非常之爱慕嘅。
2: 吓、啊，
1: 系咩？
2: 喂，系边个啊？系边个？究竟系边个啊？
1: 阿爹，你何必咁心急呢？
2: 唉，傻仔，你唔心急啫，我心急啊！唉，我同你娘亲啊，唔知恨饮呢杯心宝茶恨咗几耐啦。阿全耀啊，
0: 是
2: 究竟嗰位千金小姐系边个？你快啲话俾我听，等我话俾我老婆知，大家开心一下啦。
0: 好，
2: 边个啊？
0: 细伯，子俊卿唔系曾经到过元尊杨太爷嘅衙门嘅。杨太爷唔知爱才若渴，连太爷嘅千金小姐对子俊卿啊，亦都系非常之爱慕嘅、
2: 真嘅
0: 真，
1: 点有啲咁嘅事呢？仲兴
0: 点啊？
1: 你唔好乱讲啦！你又点会知道呢种情形呢？
0: 子俊卿，我唔系乱讲噶，我有个亲戚喺杨太爷府中做侍婢嘅，所以啊听到多少消息。睇嚟我嗰个亲戚系唔会呃我嘅，子俊卿，你都系安心做袁太爷嘅娇妻吧？
2: 咁就好啦。哎，阿俊啊，如果系真嘅咧，我就即刻揾梅隐八姑去阿杨太爷嗰度。
1: 阿爹，你千祈唔好太鲁莽啊！虽然杨小姐受外为中，又系当今嘅才女，但系只凭中兄嘅亲属片面支持，又怎能够作实的呢？不如这样
0: 啦，
1: 还是再等过一个时期，等孩儿探到多少眉目才打算呢？
0: 还等？
2: 是的。
3: 阿爹，这个故事似乎还未完的吧？
1: 完了，为父就是这样认识你杨忠烈外公的嘛。
3: 哦，原来阿爹就是这样认识外公的。不过阿爹和娘亲又怎样成就这段千春福寿的好姻缘，阿爹你还没讲明吧。
1: 好啦，为父就讲你知啦。由那阵时起，为父和杨太爷就成了忘年之交了。因为他大过为父二十几岁，有时他来探为父，有时就是为父去衙门拜揭他，所谈论的亦不外文章书法之事。后来你外公聘为父在衙中做幕客，为父有了份正职常俸，就广修天下善本，刊印发行，又请了很多工匠，大量祭祀，咁三数年间就成咗小康之家啦。情形就系咁样。
3: 哦，但系阿爹同娘亲嘅恩怨又点样成就嘅呢？不如请阿爹讲埋俾孩儿听啦。
1: 咁啊。

0: 仲係請你娘親話嚟知啦。
1: 好啊，娘親啊，你講啦。
2: 好啦，咁為娘就講俾你知啦。係咁嘅，有一日當朝嘅兵部尚書柳莊，佢係你外公嘅恩師嚟嘅。佢係寫咗一封信你，話知道你阿爹喺衙中當職，要你外公請你阿爹寫一幅中堂。當時你外公就對你阿爹講啦：阿基啊，你估你阿爹點樣回答啊？嗱，
1: 咁阿爹佢點答啊？
2: 當時咧，你阿爹就咁講。
0: 老太爷，真系对唔住啦。
1: 哦，
0: 下属讲过，名流显幻，我系唔写嘅。何况下属同柳尚书素未谋面，点能够咁草率呢？
3: 系，不过毛先生，你可以当如系替本官写咯。
0: 老太爷，下属早已经同老太爷写咗啦。
3: 系。不过今次啊，当如再帮下本官忙咧，好嘛？
0: 公事上下属可以帮你，但系呢啲私人应酬，请恕下属有违尊命啊！
3: 我记得啦，记得啦。赵元芳嘅姑丈生日，赵元芳咪曾经托你写过一幅寿评，送俾佢姑丈做大寿嘅。
0: 咁又点同呢？因为下属同赵元芳姑母有姨表之亲啊嘛，
3: 系咯系咯，咁就即系话有亲戚关系，你先至肯写啦，系咪？
0: 可以咁讲啦，所谓人情难却啊嘛。
3: 嗯，好啦，假如本官同你做埋亲戚，咁又点啊？你又写唔写啊？
0: 吓
3: 啊！
0: 太爷系下属嘅上司，咁点样做埋亲戚啊？
3: 本官可以将女儿楚芬许配俾你噶。
0: 老太爷唔好开玩笑啦。下属系个农家子，今日得为幕客，已经好心足噶啦。
3: 哎呀，我系同你讲真说话喎，而家边个同你开玩笑至得噶？老实讲，呢几个月来，本官对你细心观察。你的才学品德样样俱佳，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你都不出奇啊。
0: 愿宁千金当配豪门大户，又怎肯嫁农家子呢？请恕下属福薄了。
3: 千祈不要这样讲，其实小女楚芬对你一表人才，品学兼优，早已倾心的了。至于来子，佢话宁愿拣一个才德兼优嘅贫家子为婿，都唔愿意嫁个女入豪门。我哋之所以迟迟未向你提亲，就系要多啲观察下你。如今你有此文人骨气，更令本官佩服。
0: 咁老太爷真系有咁嘅事？
3: 都话同你讲真说话咯。嗱，毛先生，你听日就可以显媒嚟说亲啊！内子同小女一定高兴嘅。后日就可以行聘，定咗亲事啦。你先至替本官写中堂啊！
0: 咁样讲，小弟拜见岳长大人啊！
3: 贤世请起，贤世请起。

0: 娘子又嚟，
1: 官人又嚟，
2: 平儿拜见姑爷。
0: 不必多礼啦，平儿。外边嘅宾客已经全部回府啦，而且时候不早，你都好攰噶啦，你翻房休息啦。
3: 姑爷啊，武小姐嘅吩咐，奴婢唔敢离开呢间新房噶。
0: 平儿，喺平时你服从你家小姐嘅吩咐系好应该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尤其是今。

0: 慢，你总应该通下气啊。
1: 官人，请你唔好怪平儿啦。其实是妾身要佢留喺呢度，帮妾身做啲事嘅。
0: 做事？
1: 嗯。
0: 娘子，有乜嘢事都第日做啦。今晚是我哋嘅洞房花烛夜噃。
1: 嗯。官人啊，妾身想你做妥几件事先啊。
0: 娘子，唔通你要效法苏小妹三难新郎？
1: 妾身嘅才学又点敢同苏小妹比较呢？
0: 咁样，娘子想我点样做，不妨讲出嚟啊。
1: 平儿啊，
2: 在，
1: 你攞咗嗰几张红纸出嚟先啦。
2: 奴婢知道啦。小姐，文房四宝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娘子，呢间系新房，唔系书斋噃，点解要准备好文房四宝呢？
1: 系咁嘅，官人，妾身想请官人写几副对联啫。
0: 娘子，如果要为夫写字，首先要知道为夫有三戒。第一，为夫。
1: 官人。你的三戒妾身不单止知道，而且还可以背出来添。
0: 那何以这些红纸你要为夫写对联给谁啊？有碟在哪里呢？
1: 是送给妾身的，我想连在我们家中。官人，那你肯不肯写？
0: 写那不成问题，你想怎样写？
2: 姑爷啊，奴婢已经扫干净呢张新椅噶啦，请姑爷坐低慢慢写啦。
0: 好，咁我坐低啦。好啦，娘子，写啲咩呢？
1: 写咩都好啦，任你引经据典又好，任你系凭自己嘅才学写出嚟亦都好，只要系官人亲手写嘅，咁咪得咯。
0: 娘子。你分明在说考我。
1: 妾身怎敢呢？官人的文字和文学是远近知名的，又何必过谦呢？平儿啊，
2: 在，
1: 你磨墨啦。
2: 是，小姐。
0: 娘子，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咁呢，首先就请官人写一对对，系念喺内房嘅。
0: 哦，念喺内房嘅。
1: 嗯。
0: 好，咁请娘子赐教呢。
1: 不敢。竹叶香浮鹦鹉架。梅花混入凤凰柳。官人真系文思敏捷啦，佩服佩服。
0: 过奖过奖。请娘子继续命题啦。
1: 官人啊，我哋嘅新居有亭台楼阁，妾身想喺醉烟亭外念一副对联啫。
0: 咁啊？
1: 嗯。
0: 娘子，我如今就写。你睇下满唔满意？
1: 好啊。盈手水光寒不湿，入帘花气梦难忘。好优雅。
0: 娘子，你仲要我写啲乜嘢？即管吩咐啦。
1: 官人，咁恕妾身唔客气啦。妾身想再请官人写。窗开千里月，燕洗一溪云。
0: 那张是贴在书房之外的对联。嗱，山川灵妙能增慧，花木精神亦永年。可以张贴在花园的月洞门外。

0: 咦，军人啊，你手上仲有一副对联，系乜嘢嚟噶？
1: 呢一副对联唔系良子要我写嘅。
0: 哦，唔系妾身要你写嘅，咁点解官人又会写多一副对联嘅呢？
1: 咁系为夫自己嘅意思啫。
0: 系官人自己嘅意思。官人啊，妾身唔系好明白啊。
1: 等为夫读呢副对联出嚟，娘子自然明白噶啦。
0: 好啊。
1: 不过暂时为夫想谈及另外一个问题噃。
0: 哦，系乜嘢问题呢？
1: 嗱，方才娘子想考我嘅文字同埋文才啊。为夫都已经遵命办妥啦，但系为夫有一个要求，请娘子亦都要依从嘅。
0: 只要系妾身做得到嘅事，妾身一定唔会推辞嘅。请官人讲出嚟啦。
1: 好，嗱，我哋两个人嘅婚姻系喺今晚上元佳节举行婚礼嘅，而我同娘子初次相逢，亦系喺上元佳节。娘子仲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啦。阿爹为咗想得到官人嘅墨宝，就不惜千方百计，用妾身模仿官人嘅笔迹写成嘅千春福寿灯，引官人去配配间房度啊嘛。
1: 娘子，岳父设计无非系爱才之念，为夫唔会记恨在心。不过为夫认为我哋呢段婚姻实在系千春福寿灯为媒撮合嘅，所以我想请娘子将呢盏灯攞出嚟。每逢每年上元佳节，我哋都将千春福寿灯挂起，以为纪念。娘子意下如何呢？
0: 官人情重，妾身焉有反对之理呢？其实千春福寿灯已经好好咁保存喺双笼之中噶啦。平儿啊，平儿呢？
2: 小姐，你同姑爷倾紧偈嘅时候，奴婢已经喺双笼度将千春福寿灯攞咗出嚟啦。
1: 平儿都可算精乖伶俐吧。
0: 平儿啊，你快啲点着呢盏千春福寿灯挂喺窗前啦。
2: 系，小姐，小姐放心啦，奴婢识得点做噶啦。
0: 官人啊，
1: 娘子。
0: 妾身咁样做，你满意啦嘛？
1: 多谢娘子成全，为夫非常满意啊！
0: 既然官人满意啦，咁请你将手上拎住嘅对联俾妾身领教下啦，好吗？
1: 娘子，你真系要睇？
0: 当然要睇啦，我要睇过之后，先至知道应该粘喺咩地方噶。
1: 咁好啦，请娘子指正。
0: 妾身不敢。丝更红叶花生不人。
3: 小姐啊，点解你只读上联，下联又只读一个人字嘅？究竟人乜嘢啊？
0: 平儿，唔准你咁多事啊！
1: 平儿，等我读俾你听啦。
3: 哦，
1: 嗱，丝更红叶花生不。人抱明珠月满怀啊！
3: 姑爷啊，呢幅对联系应该贴喺边度噶吓？
1: 平儿，劳烦你拎呢副对联出去贴喺新房门口啦。
0: 官人啊，你真系坏噶啦！

0: 阿基，就系咁样，为父就娶咗你娘亲啊！
1: 哎呀，老爷啊，喺个仔面前讲埋晒啲咁嘅嘢，你唔怕难为情嘅咩？
2: 娘亲啊，呢个可以话系一段千秋佳话噃。
0: 夫人，所谓乐而不淫，无伤大雅。
2: 哦，唔怪得古语有云：虽有智慧，不如成世啦。阿爹就全仗一盏千春福寿灯，成就咗呢一段美满嘅姻缘，娶得一位元龄嘅千金。

0: 妻啦。
1: 不过为父成亲之时，已经辞去衙门中嘅差事，一直专心刊印书籍，并冇倚靠过岳丈，亦冇代薄过你娘亲啊。
2: 系呢点的确系真嘅。
0: 孩儿都知道，祝阿爹同娘亲同偕白首，永远相敬如宾。
2: 乖，阿基爷真系乖啦。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香港电台。

0: 你哋做完早操未啊？食得早餐啊？
1: 唉，做完啦。妈咪啊，
0: 嗯，
1: 今日有咩特别款式嘅早餐食啊？
0: 你咧就净系知道食嘅啫，咩都唔知噶啦，成十六岁人噶啦，总系咁唔定性嘅。
1: 嗯，人哋问一句就换到咁多句，几着数啊？
0: 系啊，你除咗食之外咧，顶嘴又系一流噶。
1: 妈咪，唔好讲到我咁一无是处咯。
0: 事实系啊嘛，你睇下家姐啊，家姐就乖过你啦。
2: 妈，我想喺露台呢度食早餐啊。
0: 呢度好大风嘅，思妍，你忍住冷亲啊。
2: 我唔怕，我中意睇外边嘅街景。
1: 嘿，好啊好啊，家姐嘅主意就最好啦。嗱，以后咧，我同家姐每日都喺露台外边食早餐。
0: 嗯，咁好啦。嗱，我入去搬啲早餐出嚟啦。
2: 唔该，妈。思恒啊，
1: 嗯，
2: 唔该你攞沈从文嗰本《编程》俾我。
1: OK， 我攞。不过咁、啊，你要应承我一件事、
2: 啊。咩事啊？求你做少少事啫，都要同我讲代价嘅。
1: 嗯，咁代价就理所当然噶啦。
2: 仲话系理所。

0: 所当然添，讲出嚟听下到底系咩事先啦。
1: 就系要你以后叫我帮你做嘢嗰阵时咧，唔好再加上麻烦你啊、唔该你啊咁呢啲字眼咯。我做妹嘅系好应该帮家姐做嘢嘅，何况你
2: 思恒，啊，快啲嚟帮手啦！你咧就硬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1: 又多条罪咯。
2: 你啲罪啊就多啦，半日都讲唔晒啊。
1: 哦，原来鄙人咁罪大恶极啊！哎呀，都系快啲食早餐走人啦。
2: 咁就算你精。哎，做咩食得咁急啫？因住啃亲啊！
1: 就够钟噶啦，唔快啲食点得啊？会迟到啊嘛！你以为我真系怕你数我的罪出嚟啊？
2: 我第日唔系俾你激死咧，就系、是、俾你笑死噶啦！我对住你咧，都唔知系好嬲啊，因为好笑啊！
1: 咁啊，梗系好笑啦，千祈唔好嬲啊！诶，妈咪啊，我要翻学啦，家姐你慢慢食啦吓，拜拜！诶诶诶，家姐家姐，争啲唔记得咗添，你本书啊！我翻学啦
2: ，B 唔好走得咁急啊，因住跌亲啊！
1: 我唔会啊，放手啦，拜拜！
2: 唉，你话佢边度似系个女仔至得噶？扎扎跳都冇黎斯文嘅，但系思贤你咧就太文静啦。最好咧就系你哋两个猜匀佢。
0: 妈，你食咗早餐未啊？
2: 一早就食咗咯，你哋都未做完早操，我就食咗早餐啦。
0: 我点算系做早操啊？只不过系喐下对手啫嘛。如果我可以好似思恒咁样做早操就好啦。
2: 你会嘅，思贤，总有一日你会嘅。
0: 呢一日都唔知要等到几时。
2: 啲早餐冻噶啦，快啲食啦。
0: 嗯。
2: 思贤啊，你日日都坐喺露台度睇书，你闷唔闷啊？不如咁啦，叫思恒推你出去花园行下。晒下太阳啦，好唔好啊？
0: 唔好，我唔想出去。
2: 咁打个电话俾啲同学，叫佢哋得闲咧就嚟陪你倾下偈啦。
0: 妈，我自己会噶啦，你唔使替我担心。好啦，我食完啦，你可以攞啲嘢走。
2: 思贤，
0: 妈，我想睇书，唔想讲说话。
2: 好啦。

0: 都唔觉嘅。
1: 你唔知靓，你又活泼，而且仲好聪明添。
0: 你就系啦。
1: 我同你差得远。
0: 家姐，你有事嚟啦？我话，其实你除咗一只脚行到唔系几方便之外，做咩都好过晒我啊！真啊，
1: 我唔中意自欺欺人。
0: 边度系自欺欺人啫？爹哋同妈咪都系咁讲嘅，老师又系咁讲，个个同学都系咁讲噶啦。
1: 呢啲系以前嘅事，而家唔同。
0: 点会、啊？
1: 以前我可以跑步，可以跳舞，而家我可唔可以？
0: 家姐，你唔好咁样咯。家姐啊，总有一日你会噶。
1: 总有一日。你同妈妈成日都系咁样讲。我知道呢一日永远都唔会嚟，你使咩呃我啫？
0: 我
1: 思恒，真系对唔住，我唔应该向你发脾气，
0: 都系我唔好嘅，我激嬲你，应该我向你道歉先啱噶。
2: 咩事啊？你哋顶颈啊？
0: 唔好事啊，妈咪，我翻学啦。
2: 我听到思妍讲到咁大声。还以为你们两姊妹在这里顶颈添，
0: 怎会啫？家姐咁锡我，又咁迁就我，我怎会同家姐顶颈？
2: 你把嘴咧就最会氹人嘅。
0: 咁系啊嘛，家姐，你话系咪啊？
1: 系，我哋两姊妹咁好，永远都唔会嗌交嘅。
0: 嗱，系咪啊，妈咪？听见未啊？咁我翻学啦，拜拜。
2: 喂，记得带遮啊！
0: 又冇落雨，使乜带遮？
2: 天阴啊，就嚟落雨噶啦！天文台都系咁预测嘅，
0: 天文台嘅预测唔可以信到十足十噶。嗱，寻日嘅预测佢又咁话会落雨咯，结果咪又系阳光普照。
2: 今日真系会落雨噶，带把遮啦。嗰天一早就黑麻麻啦。
0: 费事啊，我最憎带遮噶啦，成日都会留低唔记得带翻嚟噶。
2: 嗱，如果放学嗰阵落大雨咧，就唔好怨我唔提醒你啊吓。
0: 我唔会怨你嘅，因为根本冇雨落啊嘛。我去啦，拜拜。
2: 今晚唔好俾我见到佢，好似只落汤鸡咁走翻嚟就得啦。

0: 大学数学系二年级。
1: 哇，原来你系大学生嚟噶，真系睇唔出啦，失敬晒。
0: 有咩咁叻啊？过几年你都系大学生啦、
1: 都唔知道到时考唔考到嘅啫。
0: 你唔似系一个咁容易向失败屈服嘅人嚟噶。
1: 系咩？我冇留意到自己呢个优点啊。
0: 或者你冇遇过你认为失败嘅事啊？
1: 我到啦，唔该晒你喎。
0: 唔使唔该啦，顺路啫。拜拜。
1: 拜拜。
0: 诶，系啦。
1: 啊，咩事啊？
0: 你每日都系呢个时候放学嘅。
1: 哦，系啊系啊，做咩？
0: 听日我等你放学，就喺我正话撞到你嗰个地方。
1: 好啊好啊，拜拜。
0: 拜拜。

0: 你等咗好耐啦？
1: 唔系，我正话嚟啫嘛。诶，有冇兴趣饮杯茶或者食下雪糕啊？
0: 唔好啦，妈咪每日都预备点心俾我放学翻去食嘅。
1: 你仲有一个家姐噶？
0: 你都见过佢噶啦。
1: 系咪每日一朝早坐喺露台睇书嗰个咧？
0: 系啊，佢叫做思妍。
1: 佢行动唔方便咩？
0: 点解咁问啊？
1: 因为每朝我见佢都系坐喺轮椅度嘅。
0: 其实我家 姐可以行噶，但系佢唔肯试啫嘛。
1: 嗯，可唔可以话我知佢点解会咁噶？系咪先天性啊？
0: 你以为佢小儿麻痹症啊？唔系啊，佢有一次爬上书柜攞一本书，咁唔小心跌咗落嚟，咁啊跌断咗只脚咯。
1: 当时冇即刻去睇医生咩？
0: 嗰阵时夜晚，好多诊所都闩晒门噶嘛，而且家 姐又唔系病。看普通医生不得的，一定要看骨科的。
1: 可以送他入医院的。
0: 爹哋和妈咪都不懂揸车嘛，家又没有车。你都知道我们住那条街几静的啦，很少的士经过的。等的士又不知道等到几时才有。就算截到的士送家 姐去医院，她都可能痛到晕了。当时她说她对脚真的痛得很犀利的。
1: 咁后来点样？
0: 我哋楼上有个铁打医生噶嘛，咁妈咪咪嗱嗱声上去请佢落嚟睇下家 姐咯。
1: 点解会搞到而家要坐轮椅噶？
0: 我都唔知点讲好。
1: 嗯，当时嘅情形梗系好严重顶啦。
0: 嗯，根据嗰个铁打医生话，家 姐唔止跌断咗脚骨啊，而且仲跌碎咗两片骨添，所以佢话接驳就好困难、啊。
1: 事后为什么你们不送他入医院呢？
0: 一来因为看开那个铁打医生，二来又怕医院不肯收。为
1: 什么？
0: 很多医生都不喜欢执手尾的嘛。
1: 唉，结果那个铁打医生就医到你家 姐要坐轮椅
0: 了。就是咯，他的手术又不好了，搏歪了家 姐的脚骨咯。到法国那时候已经冇晒办法咯。
1: 据我所知，就算搏得唔好，都冇话唔行得噶。
0: 唉，系就系，不过家 姐嘅脚骨歪得好犀利噶，佢行起上嚟啊，成只脚挛晒咁样，好难睇噶。而且行得又唔稳啦，又要扶拐杖，咁佢咪索性坐轮椅咯。
1: 咁佢点翻学啊？
0: 佢冇翻学半年啦。
1: 咩话？咁点得噶？佢唔知道学业好重要咁。
0: 不过好彩佢啱啱中学毕咗业。
1: 以后咧，佢打算以后都坐喺轮椅度过一世。
0: 我哋成家人都劝过佢噶啦，佢又唔听，佢唔肯见人噶，又唔肯出街。
1: 佢有冇试过出街？
0: 试过一次啦，自从嗰次之后，就点拉佢都拉唔到佢出街啦。
1: 你知唔知为乜嘢啊？
0: 佢惊人哋望住佢嗰阵时嗰啲眼光喎。
1: 嗯，诶，你可唔可以同我约佢出嚟？我想识佢啊。
0: 哦，你问咗我咁多问题，就系想识我家 姐？
1: 可以咁讲啦。
0: 对唔住啊，

0: 思恒，点解今朝食早餐一句声都唔出啊？整到我以为你翻咗学添。
1: 冇咩好讲啊嘛，咁咪唔讲咯。做咩好似好唔开心咁啊？唔系啊，乜我似有唔开心嘅事咩？
0: 思恒，点解你咁样同家姐讲嘢噶？你今日嘅态度咁古怪嘅。
1: 我翻学啦。
2: 早晨啊，
1: 你
2: 啊，我
1: 对唔住，唔该让开啲，我赶时间。
2: 俾我讲两句说话嘅时间得唔得？
1: 快啲讲啊！
2: 你想唔想帮你家姐？
1: 我家姐冇咩要我帮噶，系你想我帮你啊，真啦。
2: 我唔系啊，
1: 仲话唔系？你要我帮你识我家姐喎。
2: 可以咁讲咧？
1: 乜你对我家姐咁有兴趣？每日企喺巴士站度望住我哋，就系想识佢啊？
2: 你知咩？
1: 你咁老痕迹，三岁细路都知啦。
2: 你真系知道我真正嘅目的？
1: 你不怀好意啊！啊，我谂起啦，嗰日落雨，我无意中撞到你，哼，实系你特意安排嘅啫。你快啲讲啦，你有咩企图啊？我家姐个半残废嘅人，你点解对佢咁有兴趣啊？
2: 你误会咗我啦，我咁留意你家姐，系因为我觉得佢咁样就毁灭自己一生，所以我要帮佢。你有冇见过比佢更加残废嘅人？佢哋一样照常工作，一样同人哋来往，一样去街，做一切同正常人相同嘅事。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讲过你家姐听？
1: 你
2: 哋同我根本非亲非故，亦都唔系朋友，点解我要咁做？系咪？等我话你知啊，我有个哥哥，佢同你家姐一样，系一个同拐杖一齐生活嘅人。起初佢都好消极，好自卑，唔想见人，唔肯讲嘢。我妈妈因为担心佢而担心到病咗，我爸爸因为担心佢而冇心机做嘢。我唔想成家人成日都唔开心咁过一世。我用尽一切办法令到我哥哥恢复做人嘅勇气同信心。佢而家仲出去做嘢添。
1: 哦，你系真心嘅？
2: 你系佢妹妹。你想唔想你家姐好似你咁快乐咁生活？可以每朝翻学，得闲嘅时候同朋友散下步，倾下偈。
1: 我咁。我点至可以帮到佢啊？
2: 咁就系噶嘛。嗱，呢个礼拜你带佢去公园，我同我哥哥喺艇嗰度等你哋。
1: 不过我冇把握说服家姐噶，佢好固执噶。
2: 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0: 思恒啊，你做咩啫？你推我去边度啊？
1: 妈咪话要大扫除执屋啊嘛，
0: 哦，
1: 佢惊整到你成身灰尘，咁咪要我推你出嚟行下咯。
0: 系咩？
1: 嗯，
0: 点解我唔知嘅？
1: 哦，佢出去买餸之前话俾我知嘅。
0: 诶，思恒，
1: 嗯，
0: 你打算推我去边度啫？
1: 一阵你就知噶啦。
0: 哎呀，唔好啦，唔好啊，我唔出去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入去啦，我唔出去啦。
1: 有我陪你啊嘛，唔使怕。
0: 如果你夹硬推我出街，我以后都唔睬你噶。
1: 家姐，你唔好咁啦。其实我想你帮我噶。
0: 我帮你？
1: 嗯，我要你帮我见下一个朋友。
0: 男朋友啊？
1: 唔系，识咗冇几耐嘅啫，都唔系几熟嘅。

0: 过佢追你咧，系咪咧？
1: 边度系啫？你唔好乱讲咯。
0: 既然唔系，点解要我帮你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屋企啦！你睇下，咁多人望住我，你快啲推我走啦！
1: 你唔好望佢哋咪得咯。你唔望佢哋，就唔知道佢哋望住你啦嘛。
0: 你到底做咩啫？嗱，你仲唔讲，我嬲噶啦！
1: 一阵你就知啦。
0: 唔得，我要而家知。
1: 家姐，我想你闻下草嘅香味，感觉下太阳嘅温暖啊！
0: 我怕呢啲嘢，你推我翻去啦。思恒，算系我求你，你推我翻去。
1: 家姐，你唔好咁讲啦。
2: 诶，杜思恒，我喺呢边啊。
1: 佢哋嚟咗啦。
0: 边个？
1: 你见过噶啦。
0: 嗰个男仔，
1: 咪就系佢咯，仲有佢哥哥添。
3: 杜思恒，我同你哋介绍，呢个系我哥哥杨望仁。
1: 好嘛，呢个系我家姐杜思妍，家姐佢叫做杨望慈啊。
0: 杨先生，你
4: 杜小姐，好高兴认识你。听望慈讲，你好少出嚟嘅系咪？如果系咁，真系太可惜啦。
0: 可惜，
4: 当然你睇嗰边，嗰边系咪一朵红色嘅小花喺度？你感唔感觉得出佢好快乐啊？
0: 嗰朵红色嘅小花，
4: 嗯，
0: 佢快乐咩？
4: 佢迎风咁飘荡，自由自在咁。你都同意咧，系咪？咁你以为做一朵敢于迎风飘荡嘅小花好啊，亦或做一朵被困喺温室里面嘅蔷薇好呢？
3: 思恒啊，我哋嗰边行下。
1: 哦，
0: 思恒，
1: 好好，我哋过去啦。
0: 思恒啊，你唔好行开啦，
1: 你同杨望人倾下先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3: 杜小姐，你仲未答我哥哥嘅问题噃？
0: 我
4: 点啊？
0: 我认为做一朵迎风的小红花幸福得多了。

刚才一节剧坛杂感之迎风花，是由吴伟荣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朱曼子、陈婉红、李学斌、洪德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

作進一步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愛爾蘭，提出希望見到愛爾蘭與北愛爾蘭統一，認為會有好處，又認為愛爾蘭總理馬丁有能力推動這件事。不過特朗普說預計英國對這個議題會很有意見。馬丁的發言人說，外界不應該對特朗普的言論感到意外。根據英國和愛爾蘭政府簽訂的貝爾法斯特協議，北愛爾蘭的主權屬於英國，但北愛爾蘭人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英國首相貝安德認為，英國民眾普遍對於再次舉行北愛公投的意願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變，否則政府不會舉行公投。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在印度新德里舉行，與會各國發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國重申對多邊主義和推進多極化的承諾，維護聯合國在國際體系的核心作用。各國一致認為，在世界多極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加強對話與協商至關重要。金磚國家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就全球南方的關切與優先事項發聲。宣言亦都提到，各國對單邊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的上升表示嚴重關切，譴責實施違背國際法的單邊強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

0: 北风五至六级，东部渐转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1: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返咁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靖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也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 Beast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 Beast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 Beast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6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爱在阳光空气中，
1: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限

有时咧真系某个时间嘅改变噶。不过咧，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闻啦，或者画面咧，回忆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琴日咧就系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

头先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闻咧，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

我谂饮茶嘅一啲画面咧，同而家都真系好唔同噶啦。咁啊，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系新闻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咧你讲得出嗰一啲嘅饮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系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系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紧嘅咧就系、是、哇，细数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系最期待。就是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噶嘛？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系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饮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咧就会推住好多热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咧，就记住即刻咧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拎起嗰笼点心啦，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系、是、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甜品都系好期待噶。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个玻璃杯啦，上边嘅啫喱咧，然后咧嗰个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个精髓咧，就系、是、上面咧系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胶嘅。遮仔，即系嗰把小嘅遮咧，每次食完咧都会洗干净，带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觉得哇珍而重之。咁但系咧，哦，好似呢杯嘅遮仔嘅遮你咧，好似而家都真系好少见啊。咁啊，慢慢啦，岁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楼啊或者系一啲餐厅，大部分咧都变成手机扫曲啦，或者系有点心纸啦，剔完之后咧就交俾工作人员，然后咧就等点心送出嚟。哇，好似真系同以前嗰一种好热闹、好多互动嘅感觉有啲唔同啊！所以讲到一啲回忆嘅画面咧，就系呢一个啦。如果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翻起以前细个嘅一啲画面系好深刻嘅？饮茶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深刻啦、有趣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边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欢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画面呢？那么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罗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

0: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會面。習近平指出，近年兩國機制交往逐步恢復，雙邊貿易額再創新高，這兩個局面來之不易，值得珍惜。兩國要攜手推動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願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促進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動兩國關係發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將聯同阿曼舉行地區會議，向海灣國家代表團通報霍傑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磋商結果。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向半島電視台表示，地區安全應該由地區國家自己去保障，不應該被域外力量干預。伊朗和阿曼作為鄰國，必須展開對話，建立互信，構建一個以地區國家意願和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地區安全體系。不過，路透社報導，阿曼方面並未正式公布會議細節，巴能就說不會派員與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0度，吹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將軍澳 FM 99.4 天水圍 FM 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1: 聯合廣播。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咧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很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这样东西没得解的、哦、或者有时就是一些的情意结咯。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哎呀哎呀，师傅你好啊、哎、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我想跟你讲讲先，我刚才的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诶咧，边度打嚟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咁咯，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喎！咁啊，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0: 哦，即系瞓四个钟、五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啊，师培小姐，我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Bobby 以前咁啊，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噶啦，即係容易打。Oh. 我上次打氣咧，偏佢話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氣成功第一線。
0: 係，
1: 佢話要嚟睇過先啦，冇乜時間嘅就唔得噶。Oh. 我點解？佢話偏到係偏到偏噶，要偏到個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啊，呢、這個世界波。同埋講下我先生就係嗰啲咯，因為我有白。

0: 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啊嘛。
1: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謝你支持我哋啊，鄧太 ，thank you， 多謝。好，我哋再聽一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2: 喂，早晨。
1: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1: 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就生咗日，
1: 生日快乐，
2: 系啊，
1: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咧？
2: 我其实真系借呢个机会咧，喺大气中咧就同佢讲声祝福啦。其实真系多谢佢咁多年咧，即系照顾我哋啦。其实祝佢身体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满满啦，生活快乐啦，青春常驻啦。最紧要真系佢日日都要凑孙啦，希望佢可以即系开心，仲工作又开心啦。
1: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又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五岁嘅啊，
1: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量。
1: 咁、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啦。
1: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1: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2: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噶，大家都好多秘密噶啫。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1: 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我就话真系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借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周年四十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四十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1: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2: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事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知阿仔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真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1: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3: 早晨，
1: 你好嘛？
3: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九月十五号生日。
1: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咧？

0: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紧嘅十月咧，我有三个小朋友，即系三个仔女，佢夹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咧，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铺都系生日，哦，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咯。
1: 哇，好开心、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

0: 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1: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1: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
0: 嗯，
1: 佢哋好有心，嗯，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1: 唔好咁紧张啦，啊，
0: 好紧张啊呢样嘢。
1: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0: 嗯，平时，
1: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0: 系咁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啦。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1: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嗯。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思培，
0: 你好，我思培系，
2: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称呼你好？
2: 我今日我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2: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四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是正日生日，
0: 哇，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
2: 謝謝，
0: 天天都好像今日咁开心。
2: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是想天天都咁开心，咁今日藉著我生日呢，趁高兴来同你倾偈，因为我呢都是孤独的老人家啦，咁我呢就要有正能量啦，听到你哋咁高兴，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2: 我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唔想，又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我就。
0: 哦
2: 讲呢个我唔
0: 识
2: 得我噶啦，咁
0: 咪
2: 得
0: 啦。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2: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好，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2: 而家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七十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
0: 系
2: 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0: 系咁我靠
2: 电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咁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2: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在度吗？
3: 喂喂，
0: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3: 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3: 哦，你听到啊？
0: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3: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啦。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3: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3: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3: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

0: 下嘅电话。早晨，
1: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1: Yeah.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1: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帕金逊，不过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
1: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八嘟嘟滑嘟嘟二十磅重重鼠
0: 狗，松鼠松鼠二十磅啊！
1: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1: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堂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生，佢做咗我家 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妈，
0: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1: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0: 是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1: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前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是。在前面的、我养了雀仔就来5年了，有多个个一出街呢，我的区呢两个区，你的雀仔怎么啊，即是他跟我做完生意，即是买东西之后，好开心，个个都还记得我，他不知道我叫什么，他知道我叫雀仔嘛。
0: 是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係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係呢天天见到嘅街坊呢都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2: 你好，主持人。就我是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0: 生日快乐。
2: 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0: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2: 佢影响好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即系要借用我啲辅助器。

0: 吓，佢又坐轮椅，
1: 嗯，
0: 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嗰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三年，
0: 唔系，行唔到咧，真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顶住
0: 时间啊。我怕我自己没时间。
1: 是。都真的会很多的担心，但是我希望可以我透过这个时间可以分享一些的力量给你。因为我想是这段时间在你的身边有太多的不容易了。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电话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正能量，而这些正能量在你脆弱的时候或者不够力量的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有时我觉得心灵上面是真的需要一些支持的。有时间的时候不如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倾多一些偈，或者都给一些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家人之外给自己去放松下。有没有少少时间？
0: 你以前是不是做社工的？
1: 不是的。真的由心而发，我很希望你可以在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我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这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中，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Kabi，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外

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

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个手机度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住今日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N-O-B-B-I-S-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会见到有啲即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较平民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关嘅字我哋仲有咩呢 ?snob 啦 ,snob 啦。一个好 snobbish 嘅人咧 ，he's such a snob 咁，即系啊，佢都系咁狗眼看人低嘅一个人啊，或者咁啊。小叔叔咧，同有个朋友倾开，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个对应嘅字系可以讲嘅咧？即系点样同人解释 snobbish 呢个字咧？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新，即系最近呢十年好兴嘅一个字咧，就叫做优越感啊，就成日话人。哪来的优越感啊？咁感觉到呢个优越感咧，就系、是、有嗰个 snobbish 嘅感觉啦。咁譬如你话呢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劲，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话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我刚才讲了，我们玩一个人很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些优越感。那我们呢，英文呢可以说一个人很 snobbish， 名词呢我们说一个 snob， he's such a snob。 那这个 snob 呢仲有一个用法，我是之前呢加一个字，咁就代表咧呢一个人咧系对某啲嘢咧好执着嘅，对某啲嘅 quality 啦好执着啦，而同时间咧系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有个听众问笑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跟专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同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9: 跑友的故事亦都可能就是触发你七街跑的原动力。
8: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可以快很多，同埋很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
8: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我哋一齐出去。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5: 用音乐艺术推广相见共融。
14: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15: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乐与怒。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逢星期日晏昼1:00，
14: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13: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啦！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8: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仲被迫将纺织局出租俾商人。嗱，冇统一嘅工业化政策，冇制度性嘅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喺自己嘅地盘上面孤军作战。
19: 盛宣怀正系喺呢度裂缝中揾到生存空间。佢依附李鸿章嘅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18: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用盛宣怀

0: 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五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1959年，安阳后江村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这座坑放在全书的开头，他以近乎平静的笔调复原了杀戮的流程。
1: 书中引李石的判断，对商人来讲，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单止是被诸神奉献祭礼，亦是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重钱财，任由铜鼎玉璽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这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舒志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航部落救集未吞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是血诸神主宰住蛮荒大地。
0: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的。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1: 李石喺展商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嘅背后，系一场文明基因嘅突变。周人究竟睇到啲咩？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制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

0: 道结合。周公旦呢代人抹除咗人制，创立咗礼乐之后，华夏嘅新文明诞生啦。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咗血与火嘅祭坛。孔子嚟纣王同埋周公只系500年，编六经嘅时候保存咗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咗另一啲。佢要继续周公嘅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嘅礼乐秩序就喺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李石喺《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嘅变革嘅最大结果系神权退场。呢件事令到中华嘅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嘅最大结果系贵族退场。呢件事亦都令中国嘅政治过于早熟。两次嘅早熟，结果撑起咗3000年嘅中国。一位摄政嘅弟弟用礼乐嘅设计翻转咗商朝人300年堆起嘅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喺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乐，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喺《展商》呢本书嘅考古视角里边，周公嚟自西隋嘅少邦，系一位政治工程师。佢嘅任务好清楚，将商朝人嘅人制宗教彻底废除，唔俾佢死灰复燃。
1: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同埋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嘅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嘅帝，亦即系对上帝嘅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嘅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嘅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呢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嘅道德压力。族群性格嘅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呢啲都成为咗新华夏族嘅样板品格。商朝嘅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嘅自信同麻木，两种性格嘅更替构成咗一次成功嘅人格重塑。
0: 敬鬼神而远之呢5个字系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嘅精神底线。孔子嘅一生倡导嘅仁，孟子一生嘅义，大学嘅格物致知，中庸嘅成名。呢啲后世儒家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嘅系统性撤退。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钱穆嘅《中国经济史》本书咧，冇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之后到商业社会嘅结构三段论去切割中国经济。呢本书唔系钱穆嘅亲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喺新亚研究所嘅讲座录音。受课者钱穆系国学嘅大师，新亚书院嘅创办人，系1953-54年间喺香港九龙伟情街呢个挤满难民嘅课室开讲。听讲者嚟自各阶层。有南来的学子，有本地的青年，有办报的商人，有退休的教师。笔录者是叶龙先生，是钱穆在上海时期的学生，亦都早已成为名师。他将钱穆授课的语言逐字整理成稿，尘封几十年，到21世纪才首度面世。
1: 钱穆自始贯穿一条文化主义的主线，他的视觉从土地、从人、从制度背后的价值秩序出发，井田五铢钱一条鞭法，这些经济史上的物质遗传，在他笔下呈现的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理、不同人口压力下做的不同抉择。对各民族历史演进，他用归纳法梳理，再看看是不是存在共同轨道。马克思那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共同轨道，依钱穆看来是西方经验的产物，硬套中国历史会削足适理。
0: 钱穆强调，中国历史的演进坐落在幽灵、山板、洪水、旱地之上，先民栽下的是鼠粟而不是稻麦，居住的是高地洞穴而不是平原，经济行为从未脱离具体的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如果现在还用某一种的单一模型去推导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无异于重蹈19世纪欧洲学者的覆辙，将事实放在一张尺寸不啱的理论模板之中。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两国近年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